0: 几年，这批缠绕膜的关税将逐步归零。别看只有几个百分点，这对一家出口额上千万的中小企业来说，就是真金白银的竞争力。马根生，
1: 今年以来，公司已获签 RCEP 原产地证书69份，涉及签证金额近1080万元，预计可以在日本享受进口关税减免25万元。
0: 对于正在开拓海外市场的外贸企业来说，深入理解和运用 RCEP 规则已经成为一门必修课。为帮助安徽的企业抓住 RCEP 的政策红利机遇，海关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选出重点企业一对一辅导，为每家企业量身定制享惠方案，并创新推出原产地证书秒审模式，让更多企业通过 RCEP 加速驶向全球市场。合肥海关所属泸州海关企业管理科负责人刘婷，
2: 中国已经与其余的14个成员国已经全部实施了这个 RCEP 协定。 RCEP 协定它涉及到的原产地规则比较复杂，比如说涉及到一些累积规则，比较有专业性的，我们就会对企业进行一对一的这个辅导，帮助他们能够在第一时间利用 RCEP 协定做出最优惠税率的选择。
0: 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拉动了外贸的显著增长。据海关统计，2026年前4个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4%。其中，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额攀升至941.5亿元，同比增长24.8%，占全省进出口总值近1/4。
3: 继续来关注 RCEP 黄山论坛的相关消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生效以来，安徽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发力，不断深化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与各成员国间投资合作持续升温。
4: 在中兴苏厨高新区，一批车载中控显示驱动集成电路板正在抓紧生产。这家韩资企业落户滁州之初，主要生产 iPad 和 MacBook 电路板。随着 RCEP 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等便利化举措落地，加之看好安徽汽车产业快速发展带来的配套需求，晋阳电子又追加投资切入汽车电路板领域。晋阳电子滁州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成禄，
5: 通过融入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我们的销售额这几年一直保持快速增长。今年 RCEP 对韩国还将实施新一轮关税减让，我们将持续用好 RCEP 政策红利，深化产业链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4: 安徽与 RCEP 成员国在资源禀赋、产业优势和市场潜力上高度互补，吸引了一批标志性外资项目加速落地。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安徽企业也抢抓 RCEP 区域内关税减免、投资便利化、产业链融合等方面的政策红利，扬帆出海投资建厂，以技术加标准加品牌全链条输出，全方位融入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海螺集团在印尼、缅甸、菲律宾等地投建了数条水泥生产线，国轩高科在越南、泰国、印尼的3个生产基地建成投产，恰恰食品在泰国布局了其首个海外工厂，年产值达到4.8亿元。恰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陈俊，
6: 我们将持续深耕 RCEP 区域，深化技术、人才与产业合作。我们泰国工厂二期项目呢已经开始动工，将新增坚果生产线，进一步丰富海外产品品类。
4: 为深化与 RCEP 成员国间投资合作，安徽依托投资安徽行、海客圆桌会等活动，相继举办了日本、韩国、新加坡、东盟专场，精准开展项目对接和双招双引，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光伏、智能家电等优势产业集群式出海，打造国家级机制化论坛 RCEP 地方政府暨有成合作黄山论坛。前3届累计促成经贸投资项目61个，总投资83.35亿元。2025年 RCEP 成员国在安徽新设企业101家，同比增长8.6%。安徽在 RCEP 成员国备案境外企业机构128家，实际投资额8.5亿美元，同比增长35.6%。安徽省经济研究院投资金融所所长、高级经济师王斌。
7: 这几年安徽与 RCEP 成员国双向投资十分活跃，投资领域也越来越多元，并加速向新兴赛道升级。这种双向流动构建了更坚韧的区域产业生态，实现了从优势互补到利益共同体的跨越，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2026年一季度，安徽省企业境外投资呈现量质齐升态势，多项指标创下历史新高。安徽全省备案企业境外投资项目82个，同比增长41.4%，是2021年的3.2倍。中小企业成出海主力军，100万美元以下项目占比超50%，100万美元以下项目46个，占比56.1%。其中10万美元以下项目11个，同比增长90.9%，显示小微企业走出去步伐明显加快。亚洲成为安徽省境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合肥贡献近60%项目。从地域布局看，亚洲项目数占比达76.8%。中国香港、泰国、新加坡、越南、吉尔吉斯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为主要投资目的地。57%的境外项目投资主体集中在合肥市，其他以芜湖、滁州、宣城市项目较多。服务贸易与制造业双轮驱动，汽车光伏等亮点突出。一季度服务贸易类项目38个，同比增长15.1%，总投资额0.63亿美元。制造业项目27个，同比增长92.9%，总投资额3.01亿美元。此外，工程建筑类项目6个，总投资额916.6万美元。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光伏储能、信息技术等领域均有多项境外投资。中国安徽之声，咱们继续来关注，开启专项行动，金融赋能安徽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8: 相关政策进行了解读，
9: 尤其是我们公司属于资金密集型，对于资本的推动其实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就是有这些金融机构在后面为我们的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可以解决我们在资金问题上的后顾之忧。
10: 金融赋能民营企业需要久久为功，我们常态化搭建政银企交流平台，强化货币政策工具牵引撬动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强化科技赋能，满足民营企业的债券、股权、租赁、担保等多元的融资需求。
8: 聚焦科创、乡村振兴、个体工商户、供应链等民营融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近年来安徽创新推出金融支持科创领域的共同成长计划，并常态化开展全省一加N系列民营企业引企对接活动，全力护航民营企业行稳致远。
11: 我行民营经济贷款呢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民营贷款的余额也占到了全部贷款的比重呢稳定保持在28%的较高水平，信贷资源呢持续向民营经济领域精准倾斜。
8: 截至一季度末，全省累计已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257.65亿元，撬动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民营企业贷款超过5000亿元。截至今年4月末，全省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6073.53亿元，同比增长11.57%，有效缓解小微主体融资难题。
12: 这里有水墨的风韵，这里是创业的热土。中国安徽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14: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13: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14: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13: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14: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15: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
16: 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徽州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漫步徽派建筑，品读分墙黛瓦的东方美学。

听众朋友，一入徽州便入水墨，山水为墨，流水为弦，粉墙如纸，黛瓦如墨，翘角飞檐似飞鸟展翅，高墙深巷藏岁月悠长。徽州建筑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巅峰之作，每一处细节都藏着徽州人的匠心与审美。它依山而筑，傍水而居，天人合一，藏风聚气，造型古朴，意境悠远，将自然山水与人文建筑完美融合，历经千年风雨，依旧惊艳世人。今天我们就走进徽州古村，漫步宏村西地，品读牌坊祠堂，触摸徽州三雕，感受徽派建筑里的东方美学与千年文脉。徽州建筑的灵魂在于天人合一，风水宜居。古村落选址极重山水格局，背山以挡风，面水以聚气，辅阴抱阳，枕山环水，让建筑从自然中生长，让人居与天地相融，形成村在景中，景在村中的水墨意境。宏村被誉为中国画里的乡村，是徽州村落营造的巅峰典范。村落依牛形而建，雷岗山为牛头，参天古木为牛角，月爪为牛胃，南湖为牛肚，蜿蜒水镇为牛肠，引清泉入村，绕户穿堂，形成家家门前有流水，户户开窗见青山的绝妙意境。这套水系兼具防火、灌溉、洗涤、观景之效，是中国古代人居智慧的奇迹。无论晨昏晴雨，都宛若一幅流动的水墨丹青。西地则是桃花源里人家，村落依山傍水，两条溪流环抱穿村，99条高墙深巷纵横交错，200多座明清古民居错落排布，村中曲折通幽，马头墙连绵起伏，粉墙黛瓦与青山绿水相映，古朴中透着雅致。漫步其间，高墙映天光，深巷藏岁月，仿佛一步踏入明清徽州的烟火旧时光。如宏村西地，徽州古村不仅仅是居所，更是儒道哲学的空间表达。排水防火，采光通风，处处藏巧思，街巷水口，庭院天井，件件有讲究，尽显徽州人内敛谦和，顺应天地的生存智慧，以及东方传统建筑的哲学理念。如果说粉墙黛瓦是徽州建筑的素雅外衣，那么木雕、石雕、砖雕、徽州三雕就是徽州建筑的灵魂。这三项技艺巧夺天工，细腻传神，将徽州建筑的美学境界推向极致。木雕多用于民居梁方、斗拱、门窗、隔扇，题材涵盖戏曲典故、花鸟鱼虫、山水人文，刀法细腻，层次丰富。宏村的承志堂木雕被誉为徽州木雕第一楼，整座宅院雕梁画栋，富丽精巧，人物神态栩栩如生，场景构图疏密有致，一凿一刻都藏着匠人的心血，堪称民间木雕艺术的绝唱。石雕多见于牌坊、祠堂、石栏、门框、柱础，取材坚硬青石，气韵雄浑庄重。唐越牌坊群的石雕，龙凤呈祥，麒麟献瑞，花鸟走兽，刀法刚劲，线条流畅，于厚重中见灵动，于威严中显雅致，是徽州石雕的集大成之作。砖雕
多用于门楼、照壁、门楣、檐下，以精选青砖精雕细刻，题材多为吉祥瑞兽、历史典故、田园景致。徽州人常以砖雕彰显门第品位，方寸之间雕出万千气象，细腻精巧，古朴温润，是低调中的奢华，含蓄里的讲究。徽州三雕不上奢华，重在意境，将儒家文化、民间信仰、山水情趣全都藏进一刀一凿间，让每一座徽州建筑都成为可看可触可读的文化艺术品。

0: 在徽州建筑体系里，民居是烟火日常，牌坊与祠堂则是精神地标，是徽州宗族文化、礼教文化、忠义文化的具象化身，堪称徽州人的心灵图腾。徽州牌坊多为石制，造型庄重，雕刻精美，按功用分为道德坊、节孝坊、科举坊、忠义坊，每一座牌坊都在无声诉说一段传奇，或为表彰忠君报国，或为颂扬孝悌节义，或为纪念科举登科，是刻在石头上的家风与荣耀。唐月牌坊群七座牌坊连绵成镇，古朴威严，保存完好，为全国罕见，默默见证着徽州数百年的礼教传承与家族荣光。祠堂则是徽州宗族的核心与象征，规模宏大，布局严谨，享堂、寝殿、天井错落有致，是祭祀祖先、议事教化、凝聚族人的神圣场所。祠堂的建筑规格、用料工艺、雕刻等级都代表着家族的声望与底蕴，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庄重威仪，这里藏着徽州人的根与魂，是宗族文化最直观的载体。牌坊立风骨，祠堂传家道，一刚一柔，一外一内，共同构筑起徽州建筑的精神脊梁。粉墙黛瓦藏古韵，一砖一瓦皆匠心。徽州建筑以山水为纸，以匠心为笔，勾勒出东方美学的极致意境，承载着徽州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从水墨村落的天人合一，到三雕艺术的匠心独运，再到牌坊祠堂的精神守望，徽州建筑把东方美学的含蓄、内敛、雅致、高远演绎到极致。它不只是遮风挡雨的居所，更是徽州人耕读传家、忠孝礼义、天人共生的生活哲学，是凝固的史诗，是立体的文脉，是刻在中华建筑史上的永恒经典。
1: 完美相约迎邂后，免签打卡来畅游。大家好，我是宣城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胡宇飞。安徽省宣城市地处皖东南，毗邻苏浙，地境护航，辖宣州区、郎溪县、广德市、宁国市、金县、鸡西县、金德县七个县市区，素有宣城自古诗人地、上江人文之圣守宣城的美誉，是中国唯一的文房四宝之城。这里山川秀美，人文荟萃，优质丰厚的文旅资源可以用五个一娓娓道来。宣城是一本品味无尽的诗集，谢眺、李白、韩愈、白居易等众多文人雅士在宣城留下不朽名篇，有相看两不厌的敬亭山，不及望能送我情的桃花潭，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的谢眺楼。畅游宣城就是跟着诗歌去旅游。宣城是一本水墨天成的画卷，宣城的山俊秀挺拔，石佛山、清凉峰、山山市景，宣城的水千尘不染，南一湖、清东湾处处灵动。畅游宣城宛如走进宣纸上的山水画卷。宣城是一处休闲自驾的圣地，皖南川藏线皖之天路，无数自驾爱好者的天堂，龙川、太极洞、扎记，无数人心驰神往之地。畅游宣城可以体味自然，放松身心。宣城是一本淳朴本真的味道，宣城是徽菜的发源地，入选省级完美好味道百县米小吃特色美食23道，位居前列。畅游宣城定能让你大饱口福。宣城是一片基因纯正的红色热土，来宣城可以瞻仰皖南十卷烈士陵园、新四军军部旧址、中共中央东南局旧址、王稼祥故居等重要红色旅游景区。畅游宣城，感受这片红色沃土。中国文房诗与宣城等你来。

0: 国安徽之声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座黄梅城，满城信中人，一曲黄梅调，谁人不知是安庆。大家好，我是安庆文旅推荐官韩再芬。来安庆，白天看景，晚上看戏。雄奇灵秀的天柱山向您挥手致意，屹立长江边400余年的镇风塔期待您的登临。桐城派的传人邀请您共赏一曲《天仙配》，六尺巷让您感悟中华和谐礼让之宽，古城道爬斯期待与您开启一场跨越百年的对话。淳朴热情的安庆小妹儿，请您品尝浓油赤香的安庆烟火味道。全体安庆文旅人随时为您提供贴心、细心、热心的服务。山水遗城有幸安庆，欢迎您。
1: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日前，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安徽黄山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德国、意大利、圣马力诺、尼泊尔、印度尼西亚、塞尔维亚、泰国、斯洛伐克、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市长或政府代表与中方城市负责人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齐聚西安江畔，展开一场跨越山海的对话。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5年5G 工厂典型应用实践，全国共100家工厂入选，覆盖原材料工业、装备工业、消费品工业、电子信息、能源交通等重要行业领域。安徽省有中安联合煤化、安徽合力、安庆威灵汽车部件、合肥美的洗衣机、安徽首矿大昌金属材料、安徽古井贡酒6家企业成功入选，入选数量居全国第5位。日前，在上海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全国主场活动现场，来自山东淄博的任女士端起一杯霍山石斛花茶，忍不住赞叹。当天，霍山石斛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会议分享实践入选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10大典型案例，成为安徽唯一获此殊荣的项目。日前，由安徽凌家城市综合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和比亚迪共同建设的首批兆瓦级超级闪充站在铜陵市投入运营。常温环境下，新能源汽车电量从10%充至70%仅需5分钟，续航可达400公里，9分钟即可将电量充至97%。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给过宝，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关切。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获取翻译版信息。如需使用本族语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早上八点至傍晚五点半拨打131450。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流感季来了，您如何选择？尽早安排预约孩子的疫苗接种，还是等他们生病了打乱计划照顾他们？孩子手臂有点酸，还是孩子肺部感染受苦受累？现在忍一小会儿，还是以后承受更多痛苦？别拿流感冒险，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守护全家健康。五岁以下儿童可免费接种，请访问 betterhealth.week.gov.au/get-vaccinated。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3: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舟山通过创新制度、推进功能岛建设、完善产业链条等举措，加快打造大宗商品资源的配置枢纽。今年是粤剧诞生120周年，不久前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推出集全院力量打造的演出《致粤剧正青春》，参加演出的108位演员当中，年轻一代占了大多数。今天的人物浙江为您带来戏曲专题《致粤剧正青春》，百念粤剧的青春密码。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3: 新浙江，新感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3: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浙江省主场活动日前举行，现场公布了2026年度浙江科学企业家和青年科学企业家名单，并发布了科技型企业家支持包2026版。我们来听报道。
2: 现场公布了10名2026浙江省科学企业家，10名2026浙江省青年科学企业家，他们在机器人芯片等前沿领域抢占未来产业新风口。浙江坚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云飞入选2026浙江省青年科学企业家。他告诉记者，企业深耕小众的碳化硅膜技术15年，将这项新材料技术应用于新能源、化工等领域，
3: 也是解决了很多技术难题，把这个材料从实验室做到大规模生产，现在已经推广到很多的领域的应用，比如从新能源、化工、光伏，包括我们的食品、医药，甚至我们像做的国内目前最大的这个三文鱼养殖工厂，它的这个净化系统，它的应用范围是非常广泛。
2: 在聚焦未来产业赛道的人形机器人领域，浙江企业同样在加速突破。2026浙江省青年科学企业家浙江瑞英传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伟带领团队瞄准高精度角位仪传感器这一细分领域，如今已成为国内唯一同时掌握光电、磁电、感应式三大高精度角位仪传感技术并实现批量产业化的企业。
4: 目前在人形机器人关节里面，瑞英传感可以通过高精度的感应式的这种传感技术，打破了传统光学传感器的怕粉尘的不耐震动的这样一个弱点。同时呢，我们可以将尺寸做到极致，在极其空间狭小的人形机器人关节里面，原本只能安装一个角位仪传感器，我们可以在同等的尺寸下安装2个。
2: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科技型企业家支持包2026版，从治理、金融、政策等多个维度为科技企业发展提供支撑。其中，在金融支持方面，将设立首期2亿元专项基金，为科技型企业家提供单笔最高2000万元的股权融资支持。在政策支持方面，萧山浙江科技型企业家集聚区、余杭浙江科学企业家创新园等平台也将针对顶尖人才项目给予最高1亿元扶持资金。
1: 营商环境是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更是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近日，义乌市企业服务联盟成立大会举行，整合政府、市场、社会三方资源，推出助企发展十大场景，以全周期一站式增值服务构建企业服务的新生态。我们来了解一下。
5: 企业的极难筹判就是政绩的发力点。过去2年，义乌市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始终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着力构建一触到底的服务网络、一呼即应的问题处置机制和一文即动的政企交流平台。截至目前，已累计收集并解决企业诉求5100多个，解决率和满意率双双超过99%，成功推动40个行业共性问题得到系统性破解。在此基础上，组建企业服务联盟，让助企服务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赋能。会上发布的首批十大助企场景，精准聚焦企业高频需求，通过三方资源协同发力，让服务更对位、更高效。义乌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吴朝华介绍，联盟的核心价值在于畅通供需，融合资源，构建共赢。
6: 十大场景都是我们这2年整个在服务企业过程当中，其实提出来比较多的一些需求。那特别是像近2年的合规用工的这个话题，企业会有很多的困惑。那么我们也做了一些政府跟企业跟第三方机构的一些组团式的一些服务。那么我们尝试在开一些线下的这种课程，部门们来讲政策、法律法规，企业呢来做一些这个典型案例的讲解。那么让企业更好的去规避问题的一些产生。
5: 聚合力才能强服务，真作为方显真政绩。155家来自法律、金融、跨境贸易等领域的优质服务机构成为首批联盟成员，他们纷纷拿出专业优势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浙江汉宇设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贤俊表示，
7: 接下来我们将入驻企服中心，定期开展服务工作，为全市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全周期、全流程、一站式的专业服务，在产业园区规划以及厂区建设的设计、咨询、工程管理、消防验收、 数字化转型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可落地有实效的解决方案。
5: 义乌市会计协会组织19家会员单位入驻联盟，协会常务副会长陈明荣说，
8: 我们会计协会入驻的19家单位主要是涉及到会计审计、税务咨询、代理记账、工商代办正全套的企业涉税服务方面的工作。那么有这样一个服务联盟，我们会员单位会提供免费的服务，让企业办事更便捷更高效。
5: 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力，从政府配菜到企业点单，义乌企业服务联盟的成立正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营商环境领域的生动实践。联盟的成立也得到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积极响应。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科科长陈群阳说，
9: 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将充分发挥市场监管职能，整合广告传媒、企业登记代理、产品检测等领域的优质资源，纳入企业联盟服务体系，依托联盟平台为企业在市场准入、广告发布、产品检测等方面的需求提供便捷服务。同时，我们将切实履行行业主管部门职责，严把机构准入关，确保入驻机构的服务质量。
1: 嘉兴南湖机场首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南湖机场迈入了通达国际的新阶段，为浙江以及长三角外贸发展开辟了全新的空中走廊。我们来听报道。
10: 上午，随着引擎轰鸣，圆通航空嘉兴号货机缓缓升空，飞往孟加拉国达卡机场，标志着嘉兴南湖机场首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此次货机装载的货物共50吨，既有来自绍兴轻纺城的纺织面料，也有来自长三角多地的电子电器、药品等。浙江玉空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毅说，
11: 我们可以直飞嘛，当天就可以货到。如果说走上海3到4个工作日，目前我们是想奔着1亿美金的销售额去。
10: 嘉兴南湖机场跑道长3400米，可起降几乎所有大型全货机，拥有33个货运机位，硬件条件对标世界一流货运机场。此外，作为机场核心配套的东方天地港正加速构建仓储、保税、多式联运及商务展示于一体的航空物流枢纽。嘉兴空港口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何耀奇说，
12: 整体规划呢，涵盖了我们的国际货站、普快跨的监管作业区域，还有综合保税区，它是把所有的功能集合在了一起。我们货物进来之后，它的理货、报关、查验以及放行都是全链条一体化的。我们的一二级货站之间近的话就几十米的距离，便于货物高效便捷的通关和运输。
10: 口岸高效运行离不开多部门协同，嘉兴边检站同步推出航空器电子申报，机组人员网上申报加到点即办，实施一站式联合查验，人均验放速度提升20至30秒。嘉兴海关则引入多种智慧化手段提升检验效率，仅跨境电商货物量最高峰可实现1小时3500件。嘉兴海关监管六科科长宋健说，
13: 应用智能机器狗、 AR 眼镜、智能卡口、电子关锁等等智能化设备，依托航空口岸公共服务平台和海关数字监管中心，叠加数字孪生等技术，实现了进出口货物通关全流程的无纸化作业，高效衔接申报、运抵、查验、放行等各个环节。
10: 记者了解到，本次首航选择孟加拉国达卡是嘉兴嵌入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落子。孟加拉国是全球第二大成衣出口国，面辅料高度依赖进口，而嘉兴恰恰是其上游核心供应地。嘉兴市交通运输局民航处蔡冰瑶说，接下来嘉兴南湖机场将携手中国邮政、圆通、中外运等龙头企业，持续加密国际货运网络。
14: 2026年内计划开通约20条国际货运航线，连接东南亚、东北亚、美洲以及欧洲重要货运枢纽，将初步实现辐射亚洲、触达欧美的航线布局，为区域对外贸易搭建便捷的空中通道。
10: 在嘉兴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唐铁球看来，从国内货运首航到国际航线开通，嘉兴南湖机场有望从区域支线机场成长为长三角重要国际航空货运枢纽，为浙江外贸高质量发展插上强劲的翅膀。
15: 嘉兴南湖机场就像是一个关键的小齿轮，通过这样一个齿轮打造前店后仓的联动模式， 以长三角的产业集群为前店，以嘉兴空港枢纽为后舱，成为产业链的组织中心，进而促进区域物流与产业的整体升级，带动整个长三角城市群和产业群这台大机器啊更高效的更协同的运转。
1: 2026第十届海思港口合作论坛日前在宁波举行，多项合作与研究成果落地发布，来了解一下。
16: 本届论坛以韧性协同合营未来为主题，共设置35场活动，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名嘉宾代表参会。开幕式上，深圳港集团、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分别与省海港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宁波舟山港则与西班牙瓦伦西亚港、法国哈罗帕港口联盟等签署绿色航运走廊倡议。省海港集团宁波舟山港集团总经理朱苗说，他们将和相关港口、航运企业、政府、行业机构一起，在重点航线应用零碳燃料、智能管理系统与清洁技术，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减排方案。
17: 到今年年底，新能源的接卡保有量，我们目标是要达到1200台以上。我们也在推广船舶清洁能源的应用，优化移动式岸电箱等新型接电的模式。岸电的覆盖率，我们除了化工码头以外，其他的码头已经达到100%的全覆盖。下一步呢，我们要扩大呢 LNG 清洁燃料的加注规模，同时呢，积极的布局生物燃料油、绿色甲醇等绿色燃料的加注应用。
16: 中国多式联运发展报告、宁波舟山国际航运中心发展蓝皮书等研究成果在论坛上发布。作为海上丝路指数体系的新成员，宁波舟山出口集装箱出运运价指数也亮相论坛宣告投用。宁波航运交易所分析师钱航路说，这是目前全球唯一仅使用货代企业订仓成交且以出运价格数据编制发布的集装箱运价指数。
18: 该指数的正式发布将为全球市场提供真实透明的价格晴雨表和风险对冲工具，提升我国在重要航线上的定价权和话语权。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一行日前抵达嘉兴，到访敏实集团未来工厂。自2019年起，敏实已在塞尔维亚建成10家工厂，嘉兴之行将碰撞出怎样的合作火花呢？我们来听报道。
19: 武契奇一行一下车，一群跳着塞尔维亚传统科洛舞的人形机器人最先亮相。现场，机器人们不仅能叠衣服、写毛笔字，还能上生产线冲切铝条、搬运物流箱。塞尔维亚 PINK 电视台首席记者戈尔达纳·乌泽拉克说：“
20: 我们简直是在未来，我们希望未来能很快能来到塞尔维亚。”
19: 敏实集团研发负责人叶国强今年已经是第二次见到武契奇总统，这一次他向客人介绍了新的合作图景，在塞尔维亚布局机器人制造基地。
21: 他看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了希望啊，也非常的这个兴奋。我们是希望以塞尔维亚为基地的，希望通过这个 AI 对制造的这个赋能，也能够帮到我们塞尔维亚的这个产业的一个升级。
19: 正在参加铁杆青春制造未来国际青年交流营的塞尔维亚青年们还现场向武契奇展示了这几天来的学习成果。
22: 总统对这项技术非常感兴趣，我们很高兴机器人肯定会以更好的方式改变塞尔维亚。
23: 看到中国如此先进，真的是拥有美好的前景。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将引领我们共同走向美好的未来。
19: 共同创造是当天的高频词。现场中塞青年文化交流中心正式揭幕，为中塞青年搭建长期化、机制化的交流平台。同步举行的塞尔维亚投资交流会上，4家中资企业围绕高科技、汽车零部件和先进制造业签下总投资超9亿欧元的协议。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说：
1: 我对一切都印象深刻，我对这座美丽的城市印象深刻，我对这里的绿色发展印象深刻，我对工业发展、对你们的高科技发展印象深刻。在各个领域，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解决方案、现代技术等在内的全方位合作，绝对会像老朋友一样亲密无间。应用场景是新技术落地转化的关键要素。浙江近日发布《浙江省加快新场景建设应用，推动科技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赋能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全空间无人体系等24个重点领域提速发展。来听报道。
0: 全空间无人体系指的是海陆空无人装备及其配套基础设施一体化运行与监管的新型综合体系。此次方案中具体涉及了低空经济和无人驾驶两个行业。在低空经济方面，方案不仅支持杭州、宁波、嘉兴、绍兴等地建设低空经济创新高地，还特别强调推动低空加典型场景在农林作业、电力巡检、工程建设等领域的应用。到2027年，全省将力争形成20个低空典型场景案例，并打造5个以上全国领先的商业新模式。在嘉兴，无人机正融入城市智慧化管理，工业级无人机装载高压喷淋系统，可以对高层建筑玻璃幕墙进行清洗，覆盖传统人工无法到达的大楼死角，一天可以清洗4000到6000平方米。运营这一项目的杭州浩云星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云博说，清洗之前还会对大楼外墙做一个全面体检。
2: 清洗之前呢，我们会有巡检机器通过它对整个玻璃外立面和大楼做一个三维建模和扫描，大楼外立面的健康状态，包括是否有漏水啊、粘坡啊，以及说外墙的腐蚀情况等等。
0: 在无人驾驶车辆领域，方案提出建立 L3 智能驾驶试点交通管理细则和政企联动运营机制，同时深化杭州、桐乡、德清车路云一体化试点及德清车联网试点建设。杭州是国家首批国家级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城市之一，已投入运营的滨江白马湖线智能环线无人小巴每天串联起白马湖、聚财路等4个站点，全程8.6公里，有效补充地铁接驳运力。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无人公交项目负责人陈超说，这些小巴能够精准识别红绿灯、行人和非机动车，车速控制在30公里每小时，车上还配备一名安全员。
3: 后续的话，考虑测试的这个稳定性，我们可能会延长相应的线路，包括把线路可能往的一些居民区去延长，来服务更多的人群。
0: 在人工智能方面，去年浙江规模以上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业收入达7131亿元，比上年增长20%。未来以场景开放为主要路径的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攻关，仍是产业发展的主旋律，尤其在工业、科技、医疗、教育、文旅等优势赛道。浙江华瑞信息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化纤产业大脑，整合了能效管理、工业互联等39个应用模块，接入设备4万多台。公司技术总监严培总说，借助累积的近30万亿条数据，可以为传统化纤企业提供数字化改造、降本增效等智慧服务。
4: 能够精准地计算到每一日的产量，对企业来说的话，它可以实时发现自己的生产流程上的整个的一个效能，做出精准的决策。
0: 按照方案规划，到2027年底，全省将打造300个以上人工智能加典型应用场景，国企滚动开放不低于60个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推动新一代智能终端、企业智能体等在重点行业的应用普及率超过75%。人形机器人真正成为帮手的进程也在提速。方案提出优先推进人形机器人在文旅景点、商超零售、科技馆等场所应用，加快推进进场打工、围绕焊接、喷涂、装配等环节培育应用场景。方案还提出，从今年起，全省每年力争开放150个以上新场景，带动有效投资3000亿元以上。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高端装备研究室主任吕鹏红认为，
24: 新的技术、新的产品不断涌现，需要一个场景的开放和培育，通过我们新的一个供给，能创造新的需求，打造新的增长点。
1: 随着张雪机车刷屏全网，国产机车迎来了全民关注热潮。浙江摩托车产业凭借硬核制造、技术深耕和全球布局，跑出了外贸出海加速度。今年1到4月，全省摩托车出口近90亿元，同比增长超21%。我们来听报道。
25: 浙江保标电子公司聚焦二轮电动车摩托车零部件研发，今年以来公司7条自动化生产线一直处于满负荷运转。财务总监潘磊说，
26: 主要的研发的产品包括 LED 灯、中控产品、还有仪表、还有锁具，主要是这几个大类。我们肯定还是要坚持加大这个研发投入包括要提升产品的一些技术性能。
25: 零部件稳健领跑，浙江的整车企业更是以技术立身、品质出海。春风动力的中大排量燃油摩托销量常年位居全国首位，同时抢抓电动化风口，积极开拓巴基斯坦、孟加拉、韩国等新兴市场。前4个月，电动摩托车出口同比大增72.5%。公司营销副总经理郑英豪说：“
27: 还是靠产品质量，我们在很多国家，我们产品的售价
5: 并不会低于国际上其他品牌的售价。
25: 在浙江天鹰机车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全力组装产品，每天可下线近500辆机车，发往欧洲、北美及东南亚市场。公司总经理张文祥说，订单持续攀升源于企业精准的市场开发与核心产品的进一步升级。
6: 我们又会推出3到4款新产品，不光是它在外观上面做了一些创新，而且它的那个在动力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更高的提升。总体的那个产值我们能够达到1.3亿左右，跟我去年下半年相比的话，我们增长了60%左右。
25: 以赛事出研发，以技术突围，成为这起出海的核心底气。在温岭，钱江摩托将赛道技术转化为民用实力，旗下赛800RR 登陆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与国际一线品牌同场竞技，把赛道极致研发经验反哺量产车型。公司副总裁许斌说，目前产品已销往全球150个国家。
7: 我们呢非常多的这个技术的投入，去跟国际上的其他的一些知名品牌同场竞技，展现我们车辆的一个优良的一个性能和品质。我们其实对赛800的外观啊重新进行了优化，不断的做风洞试验，所以说在技术上面的这样的一些积累和沉淀，试售车的改善我觉得是相当有帮助。
25: 杭州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白炯业说，依托完善的产业集群、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全球化产能布局，浙江摩托正借势行业热潮，在全球赛道上越跑越稳，成为浙江高端制造扬帆出海的亮眼名片。
8: 机电产品呢，一直是我们浙江省的主要出口大类商品当中的这个摩托车表现得非常好，增速超过了2位数。近年来，我省抓住科技发展机遇，不断打造制造业生产基地，提升产品附加值，外贸出口产品结构的在持续的优化。
19: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9: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舟山通过创新制度推进功能岛建设、完善产业链条等举措，加快打造大宗商品资源的配置枢纽。我们来听报道。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在舟山慎寺马基山港区一号泊位，公油船东方朝阳二轮为靠泊在码头卸货的国际航行船舶新力海轮加注了1100多吨保税船用燃料油，这标志着舟山实现全港域散货码头保税船燃加注服务全覆盖。马基山港区是长三角重要的矿石中转基地，去年外轮靠泊数量超250艘次。此前受限于水文气象条件复杂等因素，港区未能开展保税燃料油加注业务。舟山海事局慎寺海事处副处长李良旺说，为了保障马基山港区首单船加油业务的顺利开展，他们实施了一船一侧专项保障方案。
3: 作业前，海事部门对加注船、受注船开展全面体检，确保船上的关键设施性能可靠。作业期间，通过无人机加海巡艇实时管控周边船舶动态，为船舶加注作业营造安全有序的环境。
2: 打造全球船加油中心，全面提升综合海事服务能力，是舟山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的任务之一。为此，舟山持续深化制度创新，推出了保税润滑油、先公船后报关、跨关区一船多供等改革举措，单船平均节省作业时间1.5天，综合成本下降8万元。在国际主流港口加注量普遍下滑的形势下，今年1至4月，舟山保税船燃加注量超280万吨，同比增长近12%。舟山港综保区保税船用燃料调度服务中心主任于长暖说，对标全球第一大加油港新加坡港，舟山已累计在保税船燃加注领域探索了66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聚焦服务最优、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3最目标，今年制定发布了37条保税燃料油加注产业攻坚举措。
4: 舟山的这个船加油效率呢，在全国应该是属于领先地位的，但对标新加坡来说还有待改进的地方，从提油包括我们的接管、拆管、计量这几个重点的环节，看看还有没有优化的可能性，推动我们全球保税船燃加注中心的打造。
2: 舟山岛屿数量多，

0: 按照一岛一功能的规划思路，围绕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粮食、高端蛋白、煤炭、有色金属等七大类大宗商品，当地正全力推进24个首发功能岛的开发建设。在鼠浪湖岛，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矿石中转码头依托双40万吨泊位优势，铁矿石吞吐量累计近6亿吨，已发展为全国最大的海上铁矿石中转基地。在金波屿岛，总投资20亿元的年产70万吨不锈钢冷轧项目已投产，成为华东地区高品质不锈钢生产及下游产品高端制造基地。在舟山本岛，舟山老唐山码头正在打造粮食公共统仓群，首批18万吨的粮食统仓预计年底投入试运行。老唐山中转储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季宇恒说，老唐山码头是长三角地区最大的粮食进进口岸，依托全国最大的舟山江海直达船队，码头与长江沿线30多个港口建立了合作关系。公共统仓群项目建成后，使码头粮食机械量将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达到2000万吨，
1: 完成18万吨的自由统仓建设，然后在2030年之前完成另外的80万吨的统仓建设。自由统仓建成以后呢，争取是2030年呢是成为全国粮食机械量是第二大的码头，然后吞吐量呢成为全国第一，更好的是为长江中上游地区进行粮食的一个转运。
0: 随着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的不断提升，去年舟山港域货物吞吐量首次突破7亿吨，占据宁波舟山港的半壁江山。在推进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中，舟山持续完善大宗商品加工产业链，依托浙石化年4000万吨炼化一体化项目的原料供应保障能力，舟山已在定海、金堂、高新区等5个拓展区块差异化布局高端树脂、电子薄膜、特种纤维等石化新材料产业。目前7个10亿元以上绿色石化与新材料在建项目投资完成率稳步提升，将携手打造1亿级产业版图。锚定建设国际大宗商品储运基地、加工基地、海事服务基地及贸易中心、交易中心。今年舟山全面启动落实7张清单、343项具体任务。浙江自贸区舟山管委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秦泽江说，
2: 聚焦大宗商品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不断深化制度性开放，持续优化3最开放环境，高水平推进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努力为高能级开放强省贡献舟山的制贸力量。
3: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4: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3: 中国浙江电台，
4: 今日浙江。春华秋实，
3: 岁月人生，
4: 倾听他们的故事。
3: 人物浙江，
5: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今年是粤剧诞生120周年，不久前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推出集全院力量打造的演出《致粤剧正青春》，参加演出的108位演员当中，年轻一代占了大多数。今天的人物浙江为您带来戏曲专题《致粤剧正青春》，百念粤剧的青春密码。
6: 这些作品一定万变不离其宗，承载着我们固本培新的。
7: 我心里就在想，我要是有机会能来这个学校上学就好了。
8: 我每次谢幕前站在台边上看到这一幕，我是既激动又欣慰，更开心。
9: 一场一场下来，就是在发现问题、寻找问题、解决问题。
4: 将漫长岁月叠成一句韵白，
3: 等年轻的心跳唤醒遍地花开。
4: 戏曲专题《致粤剧正青春》，百念粤剧的青春密码。

这声时光之舟的启航汽笛声，载着致粤剧正青春浙江小百花粤剧院致敬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现场的近2000名观众，驶往了120年前的粤剧故乡。

那么亲姑娘哎，您啊姑娘。

0: 我们当时策划这个文案的时候，就是想追溯到粤剧120年前的从南班时期，也就是说最最早的就是叫哀哀调，就延门七唱那个调子开始挖掘出来。我是也是因为去了解这段历史，从当地的一些民间艺人那里和中国粤剧博物馆的史料里了解到，那个时候的所谓的跌多班，你知道根本不是古板，是敲烟的，我们的叫扫衣柜，就是那个时候的人的抽烟的烟管，吧嗒吧嗒敲起来就跌多班了。
1: 浙江小百花粤剧院艺术总监毛威涛对低都之声的这番考证，带着观众找回了120年前的那段粗糙却蓬勃的生命质感，而舞台上那只被敲响的槽烟管，也握在了00后青年演员胡浩斌的手中。
2: 我是李水静演员，一开始我其实是在金华艺校学的婺剧，2016年的时候，然后我是作为金华艺校的婺剧学生来到省艺校参加比赛。那个时候老师带队到这个学校门口的时候，就说了一句，哇，你看省艺校就气派就不一样，这个门口都有我们练功房那么大。我心里就在想，我要是有机会能来这个学校上学就好了，这句话可能就实现了。

0: 正月的年轻演员胡浩斌，让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苗子。因为浩斌是之前有过物剧的底子，基本功特别好，浩斌又是唱影派的，所以呢，哎，我又给他排了断桥，就是我们的女子越剧的断桥，加上让这个欧剧的方汝江老师啊来做了一些就是欧剧的东西，也把它放一点进去，那种唯美的诗化的东西是不会去变的，但是男女合演有它自己的特点。
1: 从毛卫涛为胡浩斌量身重塑断桥的创排思路中可以看到，当代越剧传承的密码之一便是对演员个人特质的深度发掘与对各路艺术精华的勇敢融合。这一理念同样照亮了另一位在经典剧目《胭脂》中饰演吴南岱的青年演员郑森化的舞台。

0: 整体都非常好，
1: 情绪推动。
0: 然后你们的现在的表演就是都不够生活化，所以我今天建议他让你们到那个大关那条有一条早餐街去看一看，真的要体验生活的。
2: 毛老师有些那大戏里无奈带的表情，我觉得用的特别好，我会去学，但是我不会学的特别死，因为我是一个男生，就是有的时候稍微眼神一过可能会特别凶，稍微嘴一咧可能就会变成笑脸，所以一直在改进，特别从我首演开始，因为太注重唱腔方面的关注的比较多，然后我就很容易就变成一张笑脸在唱，然后后面也是 一场一场下来，就是在发现问题、寻找问题、解决问题，我在向他们靠拢的基础上然后往前进步。

0: 这摆这里的双胞胎啊，子欣可欣，哇，这两个孩子将来会不得了，就是这个灵光的不行啊，就是，但是希望他们就是不要仅仅停留在灵光啊，灵光就是什么演员有天分啊，有灵气啊，但是这个灵气要化为悟性，最后能够真正成为奔着艺术家去。
1: 对于这对来自越剧故乡嵊州的双胞胎姐妹陈子欣和陈可欣，毛卫涛以灵光来形容他们，又以悟性来要求他们的时候，这中间隔着的正是青年演员从有天分到有担当的全部修行。
2: 我们两个就是当时在所有同学就是每天要上的基本的一些课之外，我们每天晚上加练到11点多12点多，然后就利用各种各样休息的时间，就比如说有些时候的自修课，有些时候的午休时间、晚休时间，然后我们两个都是一直在练，一直在练，都没有停过。我觉得都是让我有很大很大的成长的。
0: 这些作品一定万变不离其宗，承载着我们固本培心的。
3: 我心里就在想，我要是有机会能来这个学校上学就好了。
4: 我每次谢幕前站在台边上看到这一幕，我是既激动又欣慰，更开心。
5: 一场一场下来，就是在发现问题、寻找问题、解决问题，
6: 将漫长岁月叠成一句韵白，
7: 等年轻的心跳唤醒遍地花开。
6: 戏曲专题，致越剧正青春，百念越剧的青春密码。

0: 2023年，粤剧《新龙门客栈》火了，扮演贾婷一角的陈丽君也圈粉无数。这一年，很多人心中奶奶辈的爱好华丽转身，越来越多年轻人走进剧场，追戏在2023年也成了时尚。艺术总监毛威涛经历了《新龙门客栈》爆火的全过程。
1: 坦白讲，《新龙门客栈》能够出圈，这不是说天上掉馅饼，而是我们真的就一路这样子探索到那里。尤其对这个作品是经过再三的论证之后，特别感谢就一台好戏的那种音乐剧的驻场演说的他们这样的一种经营理念，实际上它加持给我们了。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以他们为导向，宣发运营全部以他们为导向，我们主要做内容，但是内容他们也会给到我们意见，反过来他们走得太远了，我就把他们拉回来，就是然后我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坚持艺术的那个纯粹性，粤剧的那种独特性，这是要坚持的。

0: 2025年，小百花为陈丽君量身定制的青春粤剧《我的大观园》累计票房突破7000万元，带动巡演城市文旅消费超3.6亿元，相关话题全平台曝光量破100亿。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传统戏曲与青春表达碰撞出的巨大能量，也是一部青春戏曲从江南舞台走向全国观众心中的坚实足迹。
1: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不追星的人，然后我自身的这个世界观，我就是觉得没有人应该对谁就应该无条件的好，然后大家愿意跑那么远来走进你的剧场，时间是非常宝贵的，为什么要花在你身上呢？我就说的，我可能会更加高要求的要求我自己，因为不能让别人的爱花在一个不值得的人身上吧。曾经很多年里面，我甚至没有那么爱我自己，所以我很想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7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FreeTIFF，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IFF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IFF。
1: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高原朋友圈。澳大利亚最低工资上调近6%，约300万劳动者将获加薪。澳大利亚公平工作委员会6月2日公布年度薪资审查结果，决定从今年7月1日起上调全国最低工资和最低奖酬工资，约300万名劳动者将因此获得加薪。根据规定，全国最低工资将上涨5.97%，由每小时24.95澳元提高到26.44澳元。按每周38小时工作计算，周薪将首次突破1000澳元，达到1004.90澳元。与此同时，适用于大多数行业的最低奖酬工资将提高4.75%。公平工作委员会表示，近年来通胀持续推高生活成本，低收入群体实际购买力受到冲击。这次调整旨在帮助劳动者恢复部分实际收入水平，同时兼顾经济增长、就业市场和企业承受能力等因素。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认为加薪有助于缓解家庭生活压力。不过，工商界团体则警告，工资上涨可能进一步推高企业运营成本，尤其会给中小企业带来压力，并可能加剧通胀风险。澳大利亚财政部长吉姆·查姆斯表示，政府支持为低收入劳动者争取实际工资增长，帮助民众应对生活成本上涨。数据显示，这是阿尔巴尼斯政府执政以来连续第5年支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分析人士指出，在通胀仍高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目标区间的背景下，这次加薪决定将在改善居民收入与控制物价压力之间寻求平衡，其对消费市场和未来货币政策的影响仍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0: 再来关注一条消息， AI 陪伴机器人进入澳洲养老院，缓解人手短缺还是取代人与人关系？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和护理人员持续短缺，越来越多澳大利亚养老机构开始引入 AI 陪伴机器人，希望帮助老人缓解孤独感，提供情绪支持，并减轻护理系统压力。不过，这项技术的快速推广也引发关于伦理、隐私以及人性是否会被机器替代的争议。目前已有部分澳洲养老院试点使用具备语音互动能力的 AI 机器人，这些设备能够陪老人聊天、提醒服药、播放音乐、协助记忆训练，甚至根据用户情绪变化调整交流方式。一些机构认为，机器人可以在护理人员不足时提供额外陪伴，减少老人长期独处带来的心理问题。澳大利亚老龄化问题正持续加剧，官方预测显示，到2060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接近1/4，而养老护理行业长期面临招工困难。许多机构表示，即使增加资金投入，也难以迅速补足护理人员缺口。支持者认为， AI 机器人并非为了取代护理人员，而是承担部分重复性和陪伴性工作，例如帮助老人记录日常状况，提醒预约时间，或在夜间提供基本互动，从而让护理人员有更多时间处理医疗和照护任务。不过，不少学者和养老行业人士对此持谨慎态度。批评者指出，孤独本质上并非单纯缺少交流，而是缺少真实的人际连接。如果机构过度依赖机器人陪伴，可能让老人进一步被社会隔离。一些伦理学家甚至担心，老年人在认知能力下降情况下，可能无法清楚区分机器回应与真实情感。隐私问题同样受到关注，为了实现个性化互动，部分 AI 机器人需要持续收集语音、行为习惯和健康数据。专家警告，如果监管不足，敏感信息可能被商业机构用于训练模型或其他用途。事实上，日本、新加坡和部分欧洲国家早已开始在养老体系中部署机器人辅助护理。日本甚至将护理机器人视为应对超老龄社会的重要工具之一。但现有研究普遍显示，机器人在减轻孤独感方面能够发挥一定作用，却难以替代家属探访和真实社交关系带来的情感支持。分析人士认为，随着 AI 技术快速发展，养老行业未来不可避免会越来越多地使用智能设备。但真正的争议并不在于机器人能否陪老人聊天，而在于社会是否会因为技术存在而逐渐接受减少人与人之间的照护责任。当陪伴开始被算法提供时，人们也不得不重新思考，养老体系最需要解决的究竟是效率问题还是关系问题？
1: 特殊厨房为澳大利亚失明和视力低下人士提供帮助。澳大利亚导盲犬协会安装了一个新的专用厨房，旨在为盲人或视力低下的人提供更多的独立性，并且一位澳大利亚名厨为其提供了助力。厨房里的课程和设备旨在培养自信和实践技能。职业治疗师 Karen 表示，除了厨房里独特的设备，比如会说话的电磁炉外，还有一些小技巧可以保证参与者的安全。

像我这样懦弱的人，凡事都要留几分，怎么曾经也

中最低工资上调至24.94元，260万人将受益，年薪上涨。据报道，大约260万领取最低工资和行业工资的澳洲人获得了高于通胀的3.5%加薪，这一加薪将在数周内生效。在周二于悉尼举行的年度工资审查中，公平工作委员会确认了这一加薪比例。从7月1号起，最低工资将从每小时24.10澳元提高至24.94澳元，全职工人的年薪将从49770澳元提高到51511.95澳元，周薪约增加32澳元，达到947.96澳元。这一加薪高于2.4%的通胀率，符合阿尔巴尼斯政府的加薪要求，但低于澳洲工会理事会提出的4.5%的加薪建议。公平工作委员会主席 Adam 表示，在高通胀期间，低薪澳洲人倍感压力，并承认从2021年7月以来，实际工资已实际下降了。他说，委员会此前对给予与 CPI 水平相等的加薪幅度持谨慎态度，担心这会加剧通胀，但现在通胀高峰期已经结束。

了解呢，退款金额取决于用户为获得最高下载速度支付的价格以及实际支付的套餐价格。例如，如果您每个月支付100澳元，承诺的最高下载速度呢是100 Mbps，但实际只接收到37 Mbps，而下载速度50 Mbps，一个月只用支付70澳元，那么您将每个月啊收到30澳元的退款。该监管机构表示啊，这个电信公司啊必须在4个星期内检查他们的网速，如果他们的网速低于消费者所选的上网套餐中承诺的速度，他们必须提供补救方案啊，就是你给人家提供的都变质了嘛，就是不能保质嘛，对吧？啊，除了保量还要保质。要知道，如果电信供应商没有达到当初宣传的网速，这属于误导或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希望电信公司呢以后能向消费者提供准确的信息。毕竟啊，这个有人说土澳这个网速啊，咱也不抱什么期待了啊，其实也还是该期待，还是要有期待的哈。这个梦想总是要有的嘛，万一实现了呢？

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你道午安。好，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哈，说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发布有十大防癌生活方式啊，快让身边的每个人都知道吧哈。高原呢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好，那说到癌症啊，每个人身边呢都有一两个亲戚朋友得过癌症的。如今癌症对于每个人并不陌生，但很多人都以为癌症离自己很远，忽视了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那近期呢，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联合美国癌症研究所公布啊，这公开发布了关于生活方式和癌症预防专业报告，并给出了适合每个人的十大防癌生活方式，每个人都适用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建议一，保持健康的体重。多项研究表明呢，肥胖是导致许多癌症的原因。在过去十年中，肥胖与癌症相关的证据在不断加强，肥胖竟然可以导致很多种哈不同的恶性肿瘤，包括甲状腺癌、食道癌、肝癌、胃癌和胰腺癌等等。好，那么一个人的健康体重是多少呢？最简单最常用的指标呢，就是体质指数啊，就是我们说的 BMI。 它的计算呢，采用体重啊，是按公斤算，比如说一个人是70公斤除以身高按米算的平方啊，就是分子就是公斤数，然后分母呢是米的平方。那么在这个中国呢，人群的标准 BMI 范围呢，一般是在 18.5 到24之间。24到28呢，就是超重了，超过28就是肥胖了。那么从防癌的角度上来说呢，报告推荐体重在标准范围之内尽量瘦，因为对某些类型的肿瘤而言，即使在所谓的健康范围之内，发生肿瘤的风险呢，也会随着体脂的升高而升高啊，体内脂肪的升高而升高。这个保持健康的体重呢，就是保持体重在健康范围之内，并且避免成人期增重。包括儿童和青少年时期保持体重与健康成人 BMI 范围低值。包括整个成年期保持体重于健康范围的低值，包括整个成年期避免体重增加，以体重或者是腰围来衡量。

好，建议二呢是增加运动，别总坐着。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每个成年人每天积极锻炼，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锻炼，或者至少75分钟的剧烈有氧运动。请注意，这是一个最低标准。如要达到预防肿瘤的目的，运动量和效果是成正比的。如果需要对体重控制有显著的作用，那每天需要达到45到6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中等强度运动指的是让你的心率提高到最大心率的60%到75%左右的运动，而计算一个人的最大心率可以用220减年龄这么一个简单的公式来大致估算。如果说您是50岁，那么220减50岁的话呢，就是170，170的60%到70%这样的一个心跳数，就是你的这个中等强度运动的一个心跳数。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

三呢是保证摄入食物的多样，摄入丰富的全谷物、蔬菜、水果和豆类，让全谷物、蔬菜、水果和豆类成为你日常饮食的主要部分。每天至少从饮食中获取30克的膳食纤维，尽可能每顿饭都要包含全谷物、非淀粉类蔬菜、水果和豆类。每天呢，应该有大量植物性食物摄入，至少应该摄入5份或以上的多种非淀粉类的蔬菜或水果，每份至少400克。如果你以淀粉类根茎为主食，则应该尽可能规律摄入吃非淀粉类的蔬菜、水果和豆类啊。有人说，像这个土豆呀、红薯呀等等哈，芋奶呀，这都是属于淀粉类的蔬菜。如果你只吃这种蔬菜呢，还需要再摄入一些绿叶菜呀等等。

那什么是全谷物呢？全谷物是指脱壳之后没有精制的粮食种子，它保留了谷类麸皮、胚芽和胚乳，能为人体提供更多的蛋白质、纤维和其他必要的维生素以及矿物质。有很强的证据证明了食用全谷物类食品有助于降低结直肠癌的风险，像全麦、糙米、大麦、燕麦、荞麦、高粱、黑米、小米、薏米、玉米等都属于全谷物的范畴。

建议四是少吃高脂、高糖、高淀粉类的食物，限制高脂、高糖、高淀粉的快餐以及其他加工食品的摄入。限制这些食物的摄入有助于控制卡路里摄入，并保持健康的体重。这里所谓的快餐呢，是指预先加工的菜肴、小吃、烘焙食品、甜点和糖果。高脂高糖的西式快餐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肥胖。我们知道肥胖是导致癌症的一个重要因素，过多的使用这些食物会摄入过多的热量，过多热量的囤积加上运动不足，导致了体重增加、超重和肥胖，也间接产生了致癌的作用。因此高脂高糖的西式快餐尽量能少吃就是。

0: 着月亮。
1: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事，有啲咩可以帮到你？
1: 你好，我个女发烧唔退，我唔知点算好啦。
2: 我个医生星期六、星期日唔睇症，我都唔知揾边个好。
3: 互联网话可能系几样唔同嘅嘢。
4: 致电1800 Medicare， 免费咨询非急救医护建议，注册护士全天候当值，为你连接合适嘅护理服务。请打电话1800-633-422。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
0: 18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5: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5: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4: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9: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1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11: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7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12: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7: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安徽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3: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聚焦 RCEP 黄山论坛专题报道， RCEP 红利持续释放，安徽外贸跑出加速度，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一季度安徽企业境外投资开门红，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漫步徽州建筑，品读粉墙黛瓦的东方美学。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RCEP 全称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它由包括中日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十国在内的15个亚太国家共同签署。面对 RCEP 持续释放的关税减让、贸易便利化等开放红利，越来越多的安徽企业借助 RCEP 东风，降低出口成本，开拓海外市场，外贸进出口呈现强劲增长势头。
4: 作为当今覆盖世界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RCEP 区域内更低的关税和更灵活的原产地规则等政策持续释放红利，安徽省不少优势产业通过这一协定走向了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走进合肥的安徽合力叉车公司，一批即将发往泰国的叉车正在进行调试，凭借 RCEP 背对背原产地证明，他们出口的叉车可以在 RCEP 成员国之间自由中转，这在过去是很难实现的。安徽合力工业车辆进出口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超：
5: 以前呢，我们如果出口到泰国，100台车，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有马来西亚的客户有需求。如果我们从泰国出口到马来西亚的话，它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中国的原产经济证明，相应的税率就比较高，它就不能够享受到中国和泰国这种原产的零关税的这种规则。
4: 转机来自 RCEP 背对背原产地证明，这份证明就相当于国际物流的中转站的作用，有了它，这些出口泰国的叉车如需转口马来西亚，无需返回中国重开证明，就能继续保持原产地资格，享受相应的关税优惠，企业物流效率大幅度提升，转口贸易更加便捷。王超：
5: 比如说到泰国的话，我就是零关税，从泰国再出口到其他的国家的话，我也是零关税因为有这样的一系列的优惠的政策，贸易通关的这种便利，我们越来越多的产品出口到东盟，我们在整个东盟市场的市场占有率现在达到了30%以上，而且这样的一个趋势还在不断去增加。
4: 位于黄山的黄山原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同样尝到了甜头，这是一家从事工业包装新材料的研发与生产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这段时间在企业的生产线上正在赶制一批纳米缠绕膜，几天后即将被运往日本，让这家中小企业底气十足的是一张薄薄的证书， RCEP 原产地证书，这张证书代表产品产自中国，对应的贸易合作国家会给予关税优惠等便利。黄山原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马根生：
6: 我们的产品出口日本能直接享受2.2%的关税减让，这对企业来说是实实在在的资金利好。
4: 4年前同样出口日本，企业的关税是3.9%，根据 RCEP 规则，区域内90%以上的产品关税逐年递减，再过几年这批缠绕膜的关税将逐步归零。别看只有几个百分点， 这对一家出口额上千万的中小企业来说，就是真金白银的竞争力。马根生，
6: 今年以来，公司已获签 RCEP 原产地证书69份，涉及签证金额近1080万元，预计可以在日本享受进口关税减免25万元。
4: 对于正在开拓海外市场的外贸企业来说，深入理解和运用 RCEP 规则已经成为一门必修课。为帮助安徽的企业抓住 RCEP 的政策红利机遇，海关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选出重点企业一对一辅导，为每家企业量身定制享惠方案，并创新推出原产地证书秒审模式，让更多企业通过 RCEP 加速驶向全球市场。合肥海关所属泸州海关企业管理科负责人刘婷，
7: 中国已经与其余的14个成员国已经全部实施了这个 RCEP 协定。 RCEP 协定它涉及到的原产地规则比较复杂，比如说涉及到一些累积规则，比较有专业性的，我们就会对企业进行一对一的这个辅导，帮助他们能够在第一时间利用 RCEP 协定做出最优惠税率的选择。
4: 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拉动了外贸的显著增长。据海关统计，2026年前4个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4%。其中，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额攀升至941.5亿元，同比增长24.8%，占全省进出口总值近1/4。
3: 继续来关注 RCEP 黄山论坛的相关消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生效以来，安徽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发力，不断深化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与各成员国间投资合作持续升温。
8: 在中兴苏厨高新区，一批车载中控显示驱动集成电路板正在抓紧生产。这家韩资企业落户滁州之初，主要生产 iPad 和 MacBook 电路板。随着 RCEP 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等便利化举措落地，加之看好安徽汽车产业快速发展带来的配套需求，晋阳电子又追加投资切入汽车电路板领域。晋阳电子滁州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成禄，
9: 通过融入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我们的销售额这几年一直保持快速增长。今年 RCEP 对韩国还将实施新一轮关税减让，我们将持续用好 RCEP 政策红利，深化产业链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8: 安徽与 RCEP 成员国在资源禀赋、产业优势和市场潜力上高度互补，吸引了一批标志性外资项目加速落地。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安徽企业也抢抓 RCEP 区域内关税减免、投资便利化、产业链融合等方面的政策红利，扬帆出海投资建厂，以技术加标准加品牌全链条输出，全方位融入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海螺集团在印尼、缅甸、菲律宾等地投建了数条水泥生产线，国轩高科在越南、泰国、印尼的3个生产基地建成投产，恰恰食品在泰国布局了其首个海外工厂，年产值达到4.8亿元。恰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陈俊，
10: 我们将持续深耕 RCEP 区域，深化技术、人才与产业合作。我们泰国工厂二期项目呢已经开始动工，将新增坚果生产线，进一步丰富海外产品品类。
8: 为深化与 RCEP 成员国间投资合作，安徽依托投资安徽行、海客圆桌会等活动，相继举办了日本、韩国、新加坡、东盟专场，精准开展项目对接和双招双引，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光伏、智能家电等优势产业集群式出海，打造国家级机制化论坛 RCEP 地方政府暨有成合作黄山论坛。前3届累计促成经贸投资项目61个，总投资83.35亿元。2025年 RCEP 成员国在安徽新设企业101家，同比增长8.6%。安徽在 RCEP 成员国备案境外企业机构128家，实际投资额8.5亿美元，同比增长35.6%。安徽省经济研究院投资金融所所长、高级经济师王斌。
11: 这几年安徽与 RCEP 成员国双向投资十分活跃，投资领域也越来越多元，并加速向新兴赛道升级。这种双向流动构建了更坚韧的区域产业生态，实现了从优势互补到利益共同体的跨越，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2026年一季度， 安徽省企业境外投资呈现量质齐升态势，多项指标创下历史新高。安徽全省备案企业境外投资项目82个，同比增长41.4%，是2021年的3.2倍。中小企业成出海主力军，100万美元以下项目占比超50%，100万美元以下项目46个，占比56.1%。其中10万美元以下项目11个，同比增长90.9%，显示小微企业走出去步伐明显加快。亚洲成为安徽省境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合肥贡献近60%项目。从地域布局看，亚洲项目数占比达76.8%。中国香港、泰国、新加坡、越南、吉尔吉斯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为主要投资目的地，57%的境外项目投资主体集中在合肥市，其他以芜湖、滁州、宣城市项目较多。服务贸易与制造业双轮驱动，汽车光伏等亮点突出。一季度服务贸易类项目38个，同比增长15.1%，总投资额0.63亿美元。制造业项目27个，同比增长92.9%，总投资额3.01亿美元。此外，工程建筑类项目6个，总投资额916.6万美元。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光伏储能、信息技术等领域均有多项境外投资。中国安徽之声，咱们继续来关注，开启专项行动，金融赋能安徽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12: 相关政策进行了解读，
13: 尤其是我们公司属于资金密集型，对于资本的推动其实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就是有这些金融机构在后面为我们的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可以解决我们在资金问题上的后顾之忧。
14: 金融赋能民营企业需要久久为功，我们常态化搭建政银企交流平台，强化货币政策工具牵引撬动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强化科技赋能，满足民营企业的债券、股权、租赁、担保等多元的融资需求。
12: 聚焦科创、乡村振兴、个体工商户、供应链等民营融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近年来安徽创新推出金融支持科创领域的共同成长计划，并常态化开展全省一加 N 系列民营企业银企对接活动，全力护航民营企业行稳致远。
15: 我行民营经济贷款呢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民营贷款的余额也占到了全部贷款的比重呢，稳定保持在28%的较高水平。信贷资源呢，持续向民营经济领域精准倾斜。
12: 截至一季度末，全省累计已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257.65亿元，撬动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民营企业贷款超过5000亿元。截至今年4月末，全省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6073.53亿元，同比增长11.57%。有效缓解小微主体融资难题。
16: 这里有水墨的风韵，这里是创业的热土。中国安徽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17: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18: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17: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18: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17: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18: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19: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
20: 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徽州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漫步徽派建筑，品读分墙黛瓦的东方美学。

听众朋友，一入徽州便入水墨，山水为墨，流水为弦，粉墙如纸，黛瓦如墨，翘角飞檐似飞鸟展翅，高墙深巷藏岁月悠长。徽州建筑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巅峰之作，每一处细节都藏着徽州人的匠心与审美。它依山而筑，傍水而居，天人合一，藏风聚气，造型古朴，意境悠远，将自然山水与人文建筑完美融合，历经千年风雨，依旧惊艳世人。今天我们就走进徽州古村，漫步宏村西地，品读牌坊祠堂，触摸徽州三雕，感受徽派建筑里的东方美学与千年文脉。徽州建筑的灵魂在于天人合一，风水宜居。古村落选址极重山水格局，背山以挡风，面水以聚气，俯阴抱阳，枕山环水，让建筑从自然中生长，让人居与天地相融，形成村在景中，景在村中的水墨意境。宏村被誉为中国画里的乡村，是徽州村落营造的巅峰典范。村落依牛形而建，雷岗山为牛头，参天古木为牛角，月爪为牛胃，南湖为牛肚，蜿蜒水镇为牛肠，引清泉入村，绕户穿堂，形成家家门前有流水，户户开窗见青山的绝妙意境。这套水系兼具防火、灌溉、洗涤、观景之效，是中国古代人居智慧的奇迹。无论晨昏晴雨，都宛若一幅流动的水墨丹青。西地则是桃花源里人家，村落依山傍水，两条溪流环抱穿村，99条高墙深巷纵横交错，200多座明清古民居错落排布，村中曲折通幽，马头墙连绵起伏，粉墙黛瓦与青山绿水相映，古朴中透着雅致。漫步其间，高墙映天光，深巷藏岁月，仿佛一步踏入明清徽州的烟火旧时光。如宏村西地，徽州古村不仅仅是居所，更是儒道哲学的空间表达。排水防火，采光通风，处处藏巧思，街巷水口，庭院天井，件件有讲究，尽显徽州人内敛谦和，顺应天地的生存智慧，以及东方传统建筑的哲学理念。如果说粉墙黛瓦是徽州建筑的素雅外衣，那么木雕、石雕、砖雕、徽州三雕就是徽州建筑的灵魂。这三项技艺巧夺天工，细腻传神，将徽州建筑的美学境界推向极致。木雕多用于民居梁方、斗拱、门窗、隔扇，题材涵盖戏曲典故、花鸟鱼虫、山水人文，刀法细腻，层次丰富。宏村的程志堂木雕被誉为徽州木雕第一楼，整座宅院雕梁画栋，富丽精巧，人物神态栩栩如生，场景构图疏密有致，一凿一刻都藏着匠人的心血，堪称民间木雕艺术的绝唱。石雕多见于牌坊、祠堂、石栏、门框、柱础，取材坚硬青石，气韵雄浑庄重。唐月牌坊群的石雕，龙凤呈祥，麒麟献瑞，花鸟走兽，刀法刚劲，线条流畅，于厚重中见灵动，于威严中显雅致，是徽州石雕的集大成之作。砖雕
多用于门楼、照壁、门楣、檐下，以精选青砖精雕细刻，题材多为吉祥瑞兽、历史典故、田园景致。徽州人常以砖雕彰显门第品位，方寸之间雕出万千气象，细腻精巧，古朴温润，是低调中的奢华，含蓄里的讲究。徽州三雕不上奢华，重在意境，将儒家文化、民间信仰、山水情趣全都藏进一刀一凿间，让每一座徽州建筑都成为可看、可触、可读的文化艺术品。

0: 在徽州建筑体系里，民居是烟火日常，牌坊与祠堂则是精神地标，是徽州宗族文化、礼教文化、忠义文化的具象化身，堪称徽州人的心灵图腾。徽州牌坊多为石制，造型庄重，雕刻精美，按功用分为道德坊、节孝坊、科举坊、忠义坊，每一座牌坊都在无声诉说一段传奇。或为表彰忠君报国，或为颂扬孝悌节义，或为纪念科举登科，是刻在石头上的家风与荣耀。唐月牌坊群七座牌坊连绵成镇，古朴威严保存完好，为全国罕见，默默见证着徽州数百年的礼教传承与家族荣光。祠堂则是徽州宗族的核心与象征，规模宏大，布局严谨，享堂寝殿天井错落有致，是祭祀祖先、议事教化、凝聚族人的神圣场所。祠堂的建筑规格、用料工艺、雕刻等级都代表着家族的声望与底蕴，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庄重威仪，这里藏着徽州人的根与魂，是宗族文化最直观的载体。牌坊立风骨，祠堂传家道，一刚一柔，一外一内，共同构筑起徽州建筑的精神脊梁。粉墙黛瓦藏古韵，一砖一瓦皆匠心。徽州建筑以山水为纸，以匠心为笔，勾勒出东方美学的极致意境，承载着徽州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从水墨村落的天人合一，到三雕艺术的匠心独运，再到牌坊祠堂的精神守望，徽州建筑把东方美学的含蓄、内敛、雅致、高远演绎到极致。它不只是遮风挡雨的居所，更是徽州人耕读传家、忠孝礼义、天人共生的生活哲学，是凝固的史诗，是立体的文脉，是刻在中华建筑史上的永恒经典。
1: 完美相约，迎谢后免签打卡来畅游。大家好，我是宣城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胡宇飞。安徽省宣城市地处皖东南，毗邻苏浙，地境护航，辖宣州区、郎溪县、广德市、宁国市、金县、鸡西县、金德县七个县市区，素有宣城自古诗人地、上江人文之圣手宣城的美誉，是中国唯一的文房四宝之城。这里山川秀美，人文荟萃，优质丰厚的文旅资源可以用五个一娓娓道来。宣城是一本品味无尽的诗集，谢眺、李白、韩愈、白居易等众多文人雅士在宣城留下不朽名篇，有相看两不厌的敬亭山，不及忘人送我情的桃花潭，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的谢眺楼。畅游宣城就是跟着诗歌去旅游。宣城是一本水墨天成的画卷，宣城的山俊秀挺拔，石佛山、清凉峰，山山是景。宣城的水千层不染，南一湖、清东湾，处处灵动。畅游宣城，宛如走进宣纸上的山水画卷。宣城是一处休闲自驾的圣地，皖南川藏线、皖之天路，无数自驾爱好者的天堂。龙川、太极洞、扎记，无数人心驰神往之地。畅游宣城，可以体味自然放松身心。宣城是一本淳朴本真的味道，宣城是徽菜的发源地，入选省级完美好味道百县米小吃特色美食23道，位居前列。畅游宣城，定能让你大饱口福。宣城是一片基因纯正的红色热土，来宣城可以瞻仰皖南十卷历史陵园、新四军军部旧址、中共中央东南局旧址、王稼祥故居等重要红色旅游景区。畅游宣城，感受这片红色沃土。中国文房诗与宣城等你来。

0: 国安徽之声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座黄梅城，满城戏中人，一曲黄梅调，谁人不知是安庆。大家好，我是安庆文旅推荐官韩再芬。来安庆，白天看景，晚上看戏，雄奇灵秀的天柱山向您挥手致意，屹立长江边400余年的镇风塔期待您的登临，桐城派的传人邀请您共赏一曲天仙配，六尺巷让您感悟中华和谐礼让之宽，古城道爬斯期待与您开启一场跨越百年的对话。淳朴热情的安庆小妹儿，请您品尝浓油赤香的安庆烟火味道，全体安庆文旅人随时为您提供贴心细心热心的服务，山水遗城有幸安庆，欢迎您。
1: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日前，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安徽黄山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德国、意大利、圣马力诺、尼泊尔、印度尼西亚、塞尔维亚、泰国、斯洛伐克、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市长或政府代表与中方城市负责人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齐聚西安江畔，展开一场跨越山海的对话。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5年5G 工厂典型应用实践，全国共100家工厂入选，覆盖原材料工业、装备工业、消费品工业、电子信息、能源交通等重要行业领域。安徽省有中安联合煤化、安徽合力、安庆威灵汽车部件、合肥美的洗衣机、安徽首矿大昌金属材料、安徽古井贡酒6家企业成功入选，入选数量居全国第5位。日前，在上海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全国主场活动现场，来自山东淄博的任女士端起一杯霍山石斛花茶，忍不住赞叹。当天，霍山石斛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会议分享实践入选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10大典型案例，成为安徽唯一获此殊荣的项目。日前，由安徽零家城市综合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和比亚迪共同建设的首批兆瓦级超级闪充站在铜陵市投入运营。常温环境下，新能源汽车电量从10%充至70%仅需5分钟，续航可达400公里，9分钟即可将电量充至97%。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雨
0: 声，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2: 可以从
0: 华夏之声。
3: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舟山通过创新制度、推进功能岛建设、完善产业链条等举措，加快打造大宗商品资源的配置枢纽。今年是粤剧诞生120周年，不久前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推出集全院力量打造的演出《致粤剧正青春》，参加演出的108位演员当中，年轻一代占了大多数。今天的人物浙江为您带来戏曲专题《致粤剧正青春》，百念粤剧的青春密码。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3: 新浙江，新感觉。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3: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浙江省主场活动日前举行，现场公布了2026年度浙江科学企业家和青年科学企业家名单，并发布了科技型企业家支持包2026版。我们来听报道。
2: 现场公布了10名2026浙江省科学企业家，10名2026浙江省青年科学企业家，他们在机器人芯片等前沿领域抢占未来产业新风口。浙江坚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云飞入选2026浙江省青年科学企业家。他告诉记者，企业深耕小众的碳化硅膜技术15年，将这项新材料技术应用于新能源、化工等领域，
3: 也是解决了很多技术难题，把这个材料从实验室做到大规模生产，现在已经推广到很多的领域的应用，比如从新能源、化工、光伏，包括我们的食品、医药，甚至我们像做的国内目前最大的这个三文鱼养殖工厂，它的这个净化系统，它的应用范围是非常广泛。
2: 在聚焦未来产业赛道的人形机器人领域，浙江企业同样在加速突破。2026浙江省青年科学企业家浙江瑞英传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伟带领团队瞄准高精度角位仪传感器这一细分领域，如今已成为国内唯一同时掌握光电、磁电、感应式三大高精度角位仪传感技术并实现批量产业化的企业。
4: 目前在人形机器人关节里面，瑞英传感可以通过高精度的感应式的这种传感技术，打破了传统光学传感器的怕粉尘的不耐震动的这样一个弱点。同时呢，我们可以将尺寸做到极致，在极其空间狭小的人形机器人关节里面，原本只能安装一个角位仪传感器，我们可以在同等的尺寸下安装2个。
2: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科技型企业家支持包2026版，从治理、金融、政策等多个维度为科技企业发展提供支撑。其中，在金融支持方面，将设立首期2亿元专项基金，为科技型企业家提供单笔最高2000万元的股权融资支持。在政策支持方面，萧山浙江科技型企业家集聚区、余杭浙江科学企业家创新园等平台也将针对顶尖人才项目给予最高1亿元扶持资金。
1: 营商环境是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更是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近日，义乌市企业服务联盟成立大会举行，整合政府、市场、社会三方资源，推出助企发展10大场景，以全周期一站式增值服务构建企业服务的新生态。我们来了解一下。
5: 企业的极难筹判就是政绩的发力点。过去2年，义乌市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始终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着力构建一处到底的服务网络、一呼即应的问题处置机制和一文即动的政企交流平台。截至目前，已累计收集并解决企业诉求5100多个，解决率和满意率双双超过99%，成功推动40个行业共性问题得到系统性破解。在此基础上，组建企业服务联盟，让助企服务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赋能。会上发布的首批10大助企场景，精准聚焦企业高频需求，通过三方资源协同发力，让服务更对位、更高效。义乌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吴朝华介绍，联盟的核心价值在于畅通供需，融合资源，构建共赢。
6: 10大场景都是我们这2年整个在服务企业过程当中企业提出来比较多的一些需求，那特别是像近2年的合规用工的这个话题，企业会有很多的困惑。那么我们也做了一些政府跟企业跟第三方机构的一些组团式的一些服务，那么我们尝试在开一些线下的这种课程，部门们来讲政策、法律法规，企业呢来做一些这个典型案例的讲解，那么让企业更好的去规避问题的一些产生。
5: 聚合力才能强服务，真作为方显真政绩。155家来自法律、金融、跨境贸易等领域的优质服务机构成为首批联盟成员，他们纷纷拿出专业优势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浙江汉宇设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贤俊表示，
7: 接下来我们将入驻企服中心，定期开展服务工作，为全市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全周期、全流程、一站式的专业服务，在产业园区规划以及厂区建设的设计、咨询、工程管理、消防验收、 数字化转型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可落地有实效的解决方案。
5: 义乌市会计协会组织19家会员单位入驻联盟，协会常务副会长陈明荣说，
8: 我们会计协会入驻的19家单位主要是涉及到会计审计、税务咨询、代理记账、工商代办、正全套的企业涉税服务方面的工作。那么有这样一个服务联盟，我们会员单位会提供免费的服务，让企业办事更便捷更高效。
5: 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力，从政府配菜到企业点单，义乌企业服务联盟的成立正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营商环境领域的生动实践。联盟的成立也得到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积极响应。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科科长陈群阳说，
9: 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将充分发挥市场监管职能，整合广告传媒、企业登记代理、产品检测等领域的优质资源，纳入企业联盟服务体系，依托联盟平台为企业在市场准入、广告发布、产品检测等方面的需求提供便捷服务。同时，我们将切实履行行业主管部门职责，严把机构准入关，确保入驻机构的服务质量。
1: 嘉兴南湖机场首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南湖机场迈入了通达国际的新阶段，为浙江以及长三角外贸发展开辟了全新的空中走廊。我们来听报道。
10: 上午，随着引擎轰鸣，圆通航空嘉兴号货机缓缓升空，飞往孟加拉国达卡机场，标志着嘉兴南湖机场首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此次货机装载的货物共50吨，既有来自绍兴轻纺城的纺织面料，也有来自长三角多地的电子电器、药品等。浙江玉空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毅说，
11: 我们可以直飞嘛，当天就可以货到。如果说走上海3到4个工作日，目前我们是想奔着1亿美金的销售额去。
10: 嘉兴南湖机场跑道长3400米，可起降几乎所有大型全货机，拥有33个货运机位，硬件条件对标世界一流货运机场。此外，作为机场核心配套的东方天地港正加速构建仓储、保税、多式联运及商务展示于一体的航空物流枢纽。嘉兴空港口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何耀奇说，
12: 整体规划呢，涵盖了我们的国际货站、普快跨的监管作业区域，还有综合保税区，它是把所有的功能集合在了一起。我们货物进来之后，它的理货、报关、查验以及放行都是全链条一体化的。我们的一二级货站之间近的话就几十米的距离，便于货物高效便捷的通关和运输。
10: 口岸高效运行离不开多部门协同，嘉兴边检站同步推出航空器电子申报，机组人员网上申报加到点即办，实施一站式联合查验，人均验放速度提升20至30秒。嘉兴海关则引入多种智慧化手段提升检验效率，仅跨境电商货物量最高峰可实现1小时3500件。嘉兴海关监管6科科长宋健说，
13: 应用智能机器狗、 AR 眼镜、智能卡口、电子关锁等等智能化设备，依托航空口岸公共服务平台和海关数字监管中心，叠加数字孪生等技术，实现了进出口货物通关全流程的无纸化作业，高效衔接申报、运抵、查验、放行等各个环节。
10: 记者了解到，本次首航选择孟加拉国达卡是嘉兴嵌入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落子。孟加拉国是全球第二大成衣出口国，面辅料高度依赖进口，而嘉兴恰恰是其上游核心供应地。嘉兴市交通运输局民航处蔡冰瑶说，接下来嘉兴南湖机场将携手中国邮政、圆通、中外运等龙头企业，持续加密国际货运网络。
14: 2026年内计划开通约20条国际货运航线，连接东南亚、东北亚、美洲以及欧洲重要货运枢纽，将初步实现辐射亚洲、触达欧美的航线布局，为区域对外贸易搭建便捷的空中通道。
10: 在嘉兴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唐铁球看来，从国内货运首航到国际航线开通，嘉兴南湖机场有望从区域支线机场成长为长三角重要国际航空货运枢纽，为浙江外贸高质量发展插上强劲的翅膀。
15: 嘉兴南湖机场就像是一个

0: 这台大机器啊更高效的更协同的运转。
1: 2026第十届海思港口合作论坛日前在宁波举行，多项合作与研究成果落地发布，来了解一下。
2: 本届论坛以韧性协同合营未来为主题，共设置35场活动，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名嘉宾代表参会。开幕式上，深圳港集团、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分别与省海港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宁波舟山港则与西班牙瓦伦西亚港、法国哈罗帕港口联盟等签署绿色航运走廊倡议。省海港集团宁波舟山港集团总经理朱苗说，他们将和相关港口、航运企业、政府、行业机构一起，在重点航线应用零碳燃料、智能管理系统与清洁技术，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减排方案。
3: 到今年年底，新能源的捷卡保有量，我们目标是要达到1200台以上。我们也在推广船舶清洁能源的应用，优化移动式岸电箱等新型接电的模式。岸电的覆盖率，我们除了化工码头以外，其他的码头已经达到100%的全覆盖。下一步呢，我们要扩大呢 LNG 清洁燃料的加注规模，同时呢，积极的布局生物燃料油、绿色甲醇等绿色燃料的加注应用。
2: 中国多式联运发展报告、宁波舟山国际航运中心发展蓝皮书等研究成果在论坛上发布。作为海上丝路指数体系的新成员，宁波舟山出口集装箱出运运价指数也亮相论坛，宣告投用。宁波航运交易所分析师钱航路说，这是目前全球唯一仅使用货代企业订仓成交且以出运价格数据编制发布的集装箱运价指数。
4: 该指数的正式发布将为全球市场提供真实透明的价格晴雨表和风险对冲工具，提升我国在重要航线上的定价权和话语权。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一行日前抵达嘉兴，到访敏实集团未来工厂。自2019年起，敏实已在塞尔维亚建成10家工厂，嘉兴之行将碰撞出怎样的合作火花呢？我们来听报道。
5: 武契奇一行一下车，一群跳着塞尔维亚传统科洛舞的人形机器人最先亮相。现场，机器人们不仅能叠衣服、写毛笔字，还能上生产线冲切铝条、搬运物流箱。塞尔维亚聘克电视台首席记者戈尔达纳乌泽拉克说：“
6: 我们简直是在未来，我们希望未来能很快能来到塞尔维亚。”
5: 敏实集团研发负责人叶国强今年已经是第二次见到武契奇总统，这一次他向客人介绍了新的合作图景，在塞尔维亚布局机器人制造基地。
7: 他看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了希望啊，也非常的这个兴奋。我们是希望以塞尔维亚为基地的，希望通过这个 AI 对制造的这个赋能，也能够帮到我们塞尔维亚的这个产业的一个升级。
5: 正在参加铁杆青春制造未来国际青年交流营的塞尔维亚青年们还现场向武契奇展示了这几天来的学习成果。
8: 总统对这项技术非常感兴趣，我们很高兴机器人肯定会以更好的方式改变塞尔维亚。
9: 看到中国如此先进，真的是拥有美好的前景。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将引领我们共同走向美好的未来。
5: 共同创造是当天的高频词。现场中塞青年文化交流中心正式揭幕，为中塞青年搭建长期化、机制化的交流平台。同步举行的塞尔维亚投资交流会上，4家中资企业围绕高科技、汽车零部件和先进制造业签下总投资超9亿欧元的协议。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说：
10: 我对一切都印象深刻，我对这座美丽的城市印象深刻，我对这里的绿色发展印象深刻，我对工业发展、对你们的高科技发展印象深刻。在各个领域，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解决方案、现代技术等在内的全方位合作，绝对会像老朋友一样亲密无间。
1: 应用场景是新技术落地转化的关键要素。浙江近日发布《浙江省加快新场景建设应用，推动科技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赋能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全空间无人体系等24个重点领域提速发展。来听报道。
11: 全空间无人体系指的是海陆空无人装备及其配套基础设施一体化运行与监管的新型综合体系。此次方案中具体涉及了低空经济和无人驾驶两个行业。在低空经济方面，方案不仅支持杭州、宁波、嘉兴、绍兴等地建设低空经济创新高地，还特别强调推动低空加典型场景在农林作业、电力巡检、工程建设等领域的应用。到2027年，全省将力争形成20个低空典型场景案例，并打造5个以上全国领先的商业新模式。在嘉兴，无人机正融入城市智慧化管理，工业级无人机装载高压喷淋系统，可以对高层建筑玻璃幕墙进行清洗，覆盖传统人工无法到达的大楼死角，一天可以清洗4000到6000平方米。运营这一项目的杭州浩云星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云博说，清洗之前还会对大楼外墙做一个全面体检。
12: 清洗之前呢，我们会有巡检机器通过它对整个玻璃外立面和大楼做一个三维建模和扫描，大楼外立面的健康状态，包括是否有漏水啊、粘坡啊，以及说外墙的腐蚀情况等等。
11: 在无人驾驶车辆领域，方案提出建立 L3 智能驾驶试点交通管理细则和政企联动运营机制，同时深化杭州、桐乡、德清车路云一体化试点及德清车联网试点建设。杭州是国家首批国家级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城市之一，已投入运营的滨江白马湖线智能环线无人小巴每天串联起白马湖、聚财路等4个站点，全程8.6公里，有效补充地铁接驳运力。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无人公交项目负责人陈超说，这些小巴能够精准识别红绿灯、行人和非机动车，车速控制在30公里每小时，车上还配备一名安全员。
13: 后续的话，考虑测试的这个稳定性，我们可能会延长相应的线路，包括把线路可能往的一些居民区去延长，来服务更多的人群。
11: 在人工智能方面，去年浙江规模以上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业收入达7131亿元，比上年增长20%。未来以场景开放为主要路径的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攻关仍是产业发展的主旋律，尤其在工业、科技、医疗、教育、文旅等优势赛道。浙江华瑞信息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化纤产业大脑，整合了能效管理、工业互联等39个应用模块，接入设备4万多台。公司技术总监严培总说，借助累积的近30万亿条数据，可以为传统化纤企业提供数字化改造、降本增效等智慧服务。
14: 能够精准地计算到每一日的产量，对企业来说的话，它可以实时发现自己的生产流程上的整个的一个效能，做出精准的决策。
11: 按照方案规划，到2027年底，全省将打造300个以上人工智能加典型应用场景，国企滚动开放不低于60个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推动新一代智能终端、企业智能体等在重点行业的应用普及率超过75%。人形机器人真正成为帮手的进程也在提速。方案提出优先推进人形机器人在文旅景点、商超零售、科技馆等场所应用，加快推进进场打工，围绕焊接、喷涂、装配等环节培育应用场景。方案还提出，从今年起，全省每年力争开放150个以上新场景，带动有效投资3000亿元以上。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高端装备研究室主任吕鹏红认为，
15: 新的技术、新的产品不断涌现，需要一个场景的开放和培育，通过我们新的一个供给，能创造新的需求，打造新的增长点。
1: 随着张雪机车刷屏全网，国产机车迎来了全民关注热潮。浙江摩托车产业凭借硬核制造、技术深耕和全球布局，跑出了外贸出海加速度。今年1到4月，全省摩托车出口近90亿元，同比增长超21%。我们来听报道。
16: 浙江保标电子公司聚焦二轮电动车摩托车零部件研发，今年以来公司7条自动化生产线一直处于满负荷运转。财务总监潘磊说，
17: 主要的研发的产品包括 LED 灯、中控产品、还有仪表、还有锁具，主要是这几个大类。我们肯定还是要坚持加大这个研发投入包括要提升产品的一些技术性能。
16: 零部件稳健领跑，浙江的整车企业更是以技术立身、品质出海。春风动力的中大排量燃油摩托销量常年位居全国首位，同时抢抓电动化风口，积极开拓巴基斯坦、孟加拉、韩国等新兴市场。前4个月，电动摩托车出口同比大增72.5%。公司营销副总经理郑英豪说：“
18: 还是靠产品质量，我们在很多国家，我们产品的售价 并不会低于国际上其他品牌的售价。
16: 在浙江天鹰机车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全力组装产品，每天可下线近500辆机车，发往欧洲、北美及东南亚市场。公司总经理张文祥说，订单持续攀升源于企业精准的市场开发与核心产品的进一步升级。
19: 我们又会推出3到4款新产品，不光是它在外观上面做了一些创新，而且它的那个在动力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更高的提升。总体的那个产值我们能够达到1.3亿左右，跟我去年下半年相比的话，我们增长了60%左右。
16: 以赛事出研发，以技术突围，成为这起出海的核心底气。在温岭，钱江摩托将赛道技术转化为民用实力，旗下赛800RR 登陆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与国际一线品牌同场竞技，把赛道极致研发经验反哺量产车型。公司副总裁许斌说，目前产品已销往全球150个国家。
20: 我们呢非常多的这个技术的投入，去跟国际上的其他的一些知名品牌同场竞技，展现我们车辆的一个优良的一个性能和品质。我们其实对赛800的外观啊重新进行了优化，不断的做风洞试验，所以说在技术上面的这样的一些积累和沉淀，试售车的改善我觉得是相当有帮助。
16: 杭州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白炯业说，依托完善的产业集群、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全球化产能布局，浙江摩托正借势行业热潮，在全球赛道上越跑越稳，成为浙江高端制造扬帆出海的亮眼名片。
21: 机电产品呢，一直是我们浙江省的主要出口大类商品，当中的这个摩托车表现得非常好，增速超过了2位数。近年来，我省抓住科技发展机遇，不断打造制造业生产基地，提升产品附加值，外贸出口产品结构的在持续的优化。
22: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23: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舟山通过创新制度推进功能岛建设、完善产业链条等举措，加快打造大宗商品资源的配置枢纽。我们来听报道。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在舟山慎寺马基山港区一号泊位，公油船东方朝阳二轮为靠泊在码头卸货的国际航行船舶新力海轮加注了1100多吨保税船用燃料油，这标志着舟山实现全港域散货码头保税船燃加注服务全覆盖。马基山港区是长三角重要的矿石中转基地，去年外轮靠泊数量超250艘次。此前受限于水文气象条件复杂等因素，港区未能开展保税燃料油加注业务。舟山海事局慎寺海事处副处长李良旺说，为了保障马基山港区首单船加油业务的顺利开展，他们实施了一船一侧专项保障方案。
3: 作业前，海事部门对加注船、受注船开展全面体检，确保船上的关键设施性能可靠。作业期间，通过无人机加海巡艇实时管控周边船舶动态，为船舶加注作业营造安全有序的环境。
2: 打造全球船加油中心，全面提升综合海事服务能力，是舟山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的任务之一。为此，舟山持续深化制度创新，推出了保税润滑油、先公船后报关、跨关区一船多供等改革举措，单船平均节省作业时间1.5天，综合成本下降8万元。在国际主流港口加注量普遍下滑的形势下，今年1至4月，舟山保税船燃加注量超280万吨，同比增长近12%。舟山港综保区保税船用燃料调度服务中心主任于长暖说，对标全球第一大加油港新加坡港，舟山已累计在保税船燃加注领域探索了66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聚焦服务最优、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3最目标，今年制定发布了37条保税燃料油加注产业攻坚举措。
4: 舟山的这个船加油效率呢，在全国应该是属于领先地位的，但对标新加坡来说还有待改进的地方。从提油包括我们的接管、拆管、计量这几个重点的环节，看看还有没有优化的可能性，推动我们全球保税船燃加注中心的打造。
2: 舟山岛屿数量多，按照一岛一功能的规划思路，围绕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粮食、高端蛋白、煤炭、有色金属等7大类大宗商品，当地正全力推进24个首发功能岛的开发建设。在蜀浪湖岛，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矿石中转码头依托双40万吨泊位优势，铁矿石吞吐量累计近6亿吨，已发展为全国最大的海上铁矿石中转基地。在金波屿岛，总投资20亿元的年产70万吨不锈钢冷轧项目已投产，成为华东地区高品质不锈钢生产及下游产品高端制造基地。在舟山本岛，舟山老唐山码头正在打造粮食公共桶仓群，首批18万吨的粮食桶仓预计年底投入试运行。老唐山中转储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季宇恒说，老唐山码头是长三角地区最大的粮食进境口岸，依托全国最大的舟山江海直达船队，码头与长江沿线30多个港口建立了合作关系。公共桶仓群项目建成后，使码头粮食机械量将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达到2000万吨。
5: 完成18万吨的自由桶仓建设，然后在2030年之前完成另外的80万吨的桶仓建设。自由桶仓建成以后呢，争取是2030年呢是成为全国粮食机械量是第二大的码头，然后吞吐量呢成为全国第一，更好的是为长江中上游地区进行粮食的一个转运。
2: 随着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的不断提升，去年舟山港域货物吞吐量首次突破7亿吨，占据宁波舟山港的半壁江山。在推进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中，舟山持续完善大宗商品加工产业链，依托浙石化年4000万吨炼化一体化项目的原料供应保障能力，舟山已在定海、京唐、高新区等5个拓展区块差异化布局高端树脂、电子薄膜、

0: 特种纤维等石化新材料产业。目前7个10亿元以上绿色石化与新材料在建项目投资完成率稳步提升，将携手打造万亿级产业版图。锚定建设国际大宗商品储运基地、加工基地、海事服务基地及贸易中心、交易中心。今年舟山全面启动落实7张清单、343项具体任务。浙江自贸区舟山管委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秦泽江说，
1: 聚焦大宗商品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不断深化制度性开放，持续优化三最开放环境，高水平推进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努力为高能级开放强省贡献舟山的制贸力量。
2: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3: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2: 中国浙江电台，
3: 今日浙江。春华秋实，
2: 岁月人生，
3: 倾听他们的故事。
2: 人物浙江。
4: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今年是粤剧诞生120周年，不久前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推出集全院力量打造的演出《致粤剧正青春》，参加演出的108位演员当中，年轻一代占了大多数。今天的《人物浙江》为您带来戏曲专题《致粤剧正青春》，百念粤剧的青春密码。
5: 这些作品一定万变不离其宗，承载着我们固本培心的。
6: 我心里就在想，我要是有机会能来这个学校上学就好了。
7: 我每次谢幕前站在台边上看到这一幕，我是既激动又欣慰，更开心。
8: 一场一场下来，就是在发现问题、寻找问题、解决问题，
3: 将漫长岁月叠成一句韵白，
2: 等年轻的心跳唤醒遍地花开。
3: 戏曲专题致粤剧正青春，百念粤剧的青春密码。

这声时光之舟的启航汽笛声，载着致粤剧正青春浙江小百花粤剧院致敬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现场的近2000名观众，驶往了120年前的粤剧故乡。

0: 我们当时策划这个文案的时候，就是想追溯到粤剧120年前的从南班时期，也就是说最最早的就是叫哀哀调，就延门七唱那个调子开始挖掘出来。我是也是因为去了解这段历史，从当地的一些民间艺人那里和中国粤剧博物馆的史料里了解到，那个时候的所谓的跌多班，你知道根本不是古板，是敲烟的，我们的叫扫衣柜，就是那个时候的人的抽烟的烟管，吧嗒吧嗒敲起来就跌多班了。
1: 浙江小百花粤剧院艺术总监毛威涛对低都之声的这番考证，带着观众找回了120年前的那段粗糙却蓬勃的生命之感，而舞台上那只被敲响的槽烟管也握在了00后青年演员胡浩斌的手中。
2: 我是李水静演员，一开始我其实是在金华艺校学的婺剧，16年的时候，然后我是作为金华艺校的婺剧学生来到省艺校参加比赛。那个时候老师带队到这个学校门口的时候就说了一句，哇，你看省艺校就气派就不一样，这个门口都有我们练功房那么大。我心里就在想，我要是有机会能来这个学校上学就好了，这句话可能就实现了。

0: 这月的年轻演员胡浩斌，让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苗子。因为浩斌是之前有过婺剧的底子，基本功特别好，浩斌又是唱影派的，所以呢，哎，我又给他排了断桥，就是我们的女子越剧的断桥，加上让这个欧剧的方汝江老师啊来做了一些就是欧剧的东西，也把它放一点进去，那种唯美的诗化的东西是不会去变的，但是男女合演有他自己的特点。
1: 从毛卫涛为胡浩斌量身重塑断桥的创排思路中可以看到，当代越剧传承的密码之一便是对演员个人特质的深度发掘与对各路艺术精华的勇敢融合。这一理念同样照亮了另一位在经典剧目《胭脂》中饰演吴南岱的青年演员郑森化的舞台。

0: 整体都非常好，
1: 情绪推动。
0: 然后你们的现在的表演就是都不够生活化，所以我今天建议他让你们到那个大观那条有一条早餐街去看一看，真的要体验生活的。
2: 毛老师有些那个大戏里无奈带的表情，我觉得用得特别好，我会去学，但是我不会学得特别死，因为我是一个男生，就是有的时候稍微眼神一过可能会特别凶，稍微嘴一咧可能就会变成笑脸，所以一直在改进，特别从我首演开始，因为太注重唱腔方面的关注的比较多，然后我就很容易就变成一张笑脸在唱，然后后面也是 一场一场下来，就是在发现问题、寻找问题、解决问题，我在向他们靠拢的基础上然后往前进步。

0: 们这摆这里的双胞胎啊，子欣可欣，哇，这两个孩子将来会不得了，就是这个灵光的不行啊，就是，但是希望他们就是不要仅仅停留在灵光啊，灵光就是什么演员有天分啊，有灵气啊，但是这个灵气要化为悟性，最后能够真正成为奔着艺术家去。
1: 对于这对来自粤剧故乡嵊州的双胞胎姐妹陈子欣和陈可欣，毛卫涛以灵光来形容他们，又以悟性来要求他们的时候，这中间隔着的正是青年演员从有天分到有担当的全部修行。
2: 我们两个就是当时在所有同学就是每天要上的基本的一些课之外，我们每天晚上加练到11点多12点多，然后就利用各种各样休息的时间，就比如说有些时候的自修课，有些时候的午休时间、晚休时间，然后我们两个都是一直在练，一直在练，都没有停过。我觉得都是让我有很大很大的成长的。
0: 这些作品一定万变不离其宗，承载着我们固本培新的。
3: 我心里就在想，我要是有机会能来这个学校上学就好了。
4: 我每次谢幕前站在台边上看到这一幕，我是既激动又欣慰，更开心。
5: 一场一场下来，就是在发现问题、寻找问题、解决问题。
6: 将漫长岁月叠成一句韵白，
7: 等年轻的心跳唤醒遍地花开。
6: 戏曲专题，致粤剧正青春，百念粤剧的青春密码。

0: 2023年，粤剧《新龙门客栈》火了，扮演贾婷一角的陈丽君也圈粉无数。这一年，很多人心中奶奶辈的爱好华丽转身，越来越多年轻人走进剧场，追戏在2023年也成了时尚。艺术总监毛威涛经历了《新龙门客栈》爆火的全过程。
1: 坦白讲，《新龙门客栈》能够出圈，这不是说天上掉馅饼，而是我们真的就一路这样子探索到那里。尤其对这个作品是经过再三的论证之后，特别感谢就一台好戏的那种音乐剧的驻场演出的他们这样的一种经营理念，实际上它加持给我们了。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以他们为导向，宣发运营全部以他们为导向，我们主要做内容，但是内容他们也会给到我们意见，反过来他们走得太远了，我就把他们拉回来，就是，然后我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坚持艺术的那个纯粹性，粤剧的那种独特性，这是要坚持的。

0: 2025年，小百花为陈丽君量身定制的青春粤剧《我的大观园》累计票房突破7000万元，带动巡演城市文旅消费超3.6亿元，相关话题全平台曝光量破100亿。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传统戏曲与青春表达碰撞出的巨大能量，也是一部青春戏曲从江南舞台走向全国观众心中的坚实足迹。
1: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不追星的人，然后我自身的这个世界观，我就是觉得没有人应该对谁就应该无条件的好，然后大家愿意跑那么远来走进你的剧场，时间是非常的宝贵的，为什么要花在你身上呢？我就说的，我可能会更加高要求的要求我自己，因为不能让别人的爱花在一个不值得的人身上吧。曾经很多年里面，我甚至没有那么爱我自己，所以我很想珍惜好。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长期以来，女性健康问题一直被忽视，我们必须扭转这一局面，为女性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更明确的信息以及更便捷的服务。无论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免费宫内节育器阵痛，还是更年期支持，我们正在不断改进，只为改善您的生活。更多信息请访问 womenshealth.week.gov.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六点整。

0: 归后的家，躲避风雪的温馨港湾。
1: 暖是浓浓的爱意呢，
0: 谢老婆，
1: 飘飘洒洒落在心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冬日里让我们彼此温暖。
2: 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0: 体在运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0: 欢迎使用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文明旅游
19: 也是美的风景。
21: 哎，你老听段相声了吧，您不听这么一段，是又来这么一段，这不每一段的内容是打不相通，就为乐呵吧。
22: 中国相声榜，相声不停，乐不停。
23: 您身边的相声剧院现在开始。

0: 相声榜，笑声聚一堂。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琪。
0: 从周一开始，小霍跟甄琪开启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主题啊。
1: 哎，太好玩了。
0: 就是周几我们听几个人的相声。
1: 今儿周四了，四个人的群口相声其实很少播，
0: 不多，
1: 而且我琢磨了半天好像没几段，是吧？
0: 昨天你想了一天啊。
1: 对，可不是嘛，我因为这个连早点晚饭我都没吃。
0: 嗨，那不至于啊。先来听一个作品，这段很有名。
1: 什么呀？
0: 叫开场小唱。
1: 哎，这很少听哈。
0: 啊，
1: 就作为一个相声从业者来说，我觉着真的能通过这个欣赏一下四位老先生演这开场小唱，真是别开生面。
0: 其实这个作品当年是广播创作团自己留作资料用的
1: 哦。
0: 哎，几个位老先生录制了这么一版，
1: 你瞧得天独厚，咱们今天欣赏一下，
0: 一起来听听侯宝林、郭全宝、刘宝瑞、郭启儒表演的开场小唱。
1: 太好了。
2: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上场来啊，说这么两句书词儿，然后啊我就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今天我说这段单口相声啊是个长篇的，一共是八段。打什么地方说起呢？咱们打头说起。说打头说不是不热闹吗？哎，这个故事由头至尾都这么热闹。这段马寿出事啊，就是咱们北京的事情。多怎呢？在康熙41年这年，北京啊安定门里头有个国子监，在国子监呢住着一家，这是个保镖的达官，这个人姓马，叫马坤，有个外号人称闷灯马坤。怎么叫闷灯马坤呢？因为这个马坤呢自己呀就三位别这儿唱啊，你们这一唱我还怎么说呀？我这儿要说了，还带着家伙来呢。我说三位怎么跑我这儿唱上了？你们三位啊一定要听我说，明白吗？不能唱，一唱你们不是搅我的生意吗？千万别搅啊，听我的。哎，这行了，不唱啊，我还接着说这段。马坤呢这年48岁，他呀怎么又接上了？怎么不对了吗？

0: 几个够呛，
1: 还挺奇迹的啊！这三位和这一庙里头排出来的，我让你们三位啊，那就不对了，明白吗？我呀说这段单口的笑话，你们要这么一唱，人家各位先生还是听你们的，还是听我的呀？我说你们就别唱啊！尤其您呢，这个岁数年轻轻的，对不对？您应当这个别跟他们小啊，还听我的啊！不要唱了，不要唱了。在这个马坤48岁这年呢，
0: 寿天灵寿，万寿无疆。
1: 这是怎么了？这是我让就您。我也受传染了，怎么回事啊？三位诚心拿我开哄啊？您这么大岁数，您怎么跟他们俩人学啊？对不对？别唱了啊！你说这玩意儿多可气，我不说他也不唱了。大概齐呀，这三位明白过来了，那意思是怕搅我，不搅了，听我的啊！我呀说这个马坤，就这老头厉害，老他起头，老头起头，
0: 人生好几好，新鸟儿落枝在。

0: 豆吧，起豆起豆强。
1: 我也会这个，明白吗？别唱，我这个意思啊，
0: 倒不。细溜绳
2: 的墙，
0: 一边踩绳一边细绳，
1: 这位怎么站起来了？
0: 手扶着摇钱树
2: 的墙，
0: 细绳手托着聚宝盆
2: 的墙，
0: 聚宝盆倒有着几把锯子在
2: 的墙，
0: 哎，几把锯子一上还托着银人
2: 的墙，
0: 哎，银人手拿八个字吧您呢？
1: 三。我说你们反得了反不了啊，嚷什么呢？
0: 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儿啊，
2: 斗斗个起斗起斗强。
1: 这位怎么要站起来了？啊，
0: 哎，今天本来大寿之期啊，
2: 是喽，
0: 咱们是开过场了，
2: 怎么样？
0: 起过三场，过五锦记，
2: 不错。
0: 开场以后啊，咱们再唱啊，就唱那个吉祥的，
2: 哎，不错，
0: 说点吉言吉语的，
2: 哎，对喽。
1: 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0: 唱哪段咱别出主意，
2: 怎么样啊？
0: 咱们问问本家大爷喜欢听什么。
2: 今年咱的好日子，
0: 有这么句话呀，
2: 啊，
0: 有题目的文章好做，
2: 有意的差事好当，
0: 是喽。哎，本家大爷，
2: 怎么样？
0: 啊，本哦。大爷在这儿呢，
1: 哪有大爷呀？
2: 本家大爷，
1: 你们几位这儿座谈会来了？
0: 今儿您大好的日子，
1: 谁大好的日子？
0: 大爷，
1: 不不不，我不是大爷。
0: 哦，大爷没在。
2: 那么这位是？
0: 舅爷在这
1: 儿。啊，是舅爷。
2: 舅老爷，您赏个屏幕吧。
0: 您喜欢听
1: 吗？您瞧我这角儿赶得多好。我要舅爷了。
0: 您听哪段啊？
1: 我什么也不听。
0: 哦，十里听
1: 是
2: 好嘞。
0: 有题目，本家舅爷点段十里听。
2: 哎，十里长亭，咱们就唱这回呀。
0: 爱小青铜儿不消停。
2: 强。

0: 行，
1: 行，就不要带三顿了。
0: 来了，你们这儿。

0: 太平年。
1: 行了，
0: 说话呢。

0: 还没完了呢，你看这
1: 千难不由，
2: 我就甭说了。
1: 哎呦，
0: 叫咱们的
1: 兄妹唱
2: 怎么要扭上了？这都没有的事情的，
3: 是啊，
2: 啊，三位跑这儿做堂会，
3: 你们这家做么呢？
2: 大爷没在这儿，我要救爷了，我呀，
3: 啊啊！你们这叫嘛事？哪来的你们？哪来的？
2: 这位怎么要这味儿了？这位
3: 这是哪来的
2: 啊？
3: 这是你们的场子不？在这里唱什么木碗了？这叫什么玩意儿
2: 啊？哎，
3: 嘛玩意儿的？
2: 明白了，
3: 你听听他们这个嗓子，有高的，有低的，有宽的，有窄的。
2: 就是
3: 你这嗓子还得照顾全面了，
2: 嗨，
3: 麻味都有了，
2: 不像话。
3: 那这里是说书的，
2: 哎，这是说书的，这位明白了，这位明白了，知道我们这是书场子就好办了。
3: 你们一搅和，这个书还说不？
2: 就是你这一搅和，这书还说不说了？
3: 这叫什么事啊？
2: 您明白，您上面
3: 这就走了。
2: 哎，走了，
3: 哎，走了，咱这就开书了。
4: 哎，这就开书了。
3: 开始以前呢，
2: 哎，
3: 说几句书词儿，
2: 哎，当然了，
3: 开场白嘛，
2: 要说几句书词儿嘛，哎，
3: 这玩意儿得有文学，
2: 哎，对对，
3: 说天上星多月不明，
2: 这就是开场书，谁开书啊？
3: 天上星多月不明，
2: 哎哎哎，咱把这闹清楚了，
3: 地下河多。
2: 啊，不是地下河，
3: 二句是怎么说的、啊？
0: 这个
2: 谁说书？
3: 这个底儿，他是，天上星多月不明，
2: 看这意思，他要说书。
3: 河里山多，
2: 河里山多，
3: 不是这个什么么
2: 啊？
3: 山里鱼多，
2: 山里有鱼呀、啊？
3: 不是，鱼里人多。嘿
2: 要命嘛，这不是
3: 啊，得了，四句书词念罢。
2: 你说了什么了？你还没说呢就念罢了。
3: 诸位文作雅言，听我慢慢的
2: 北念。
3: 受罪
2: 受罪呀、啊、瞧你这像就像受罪的像。
3: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2: 这什么呀？
3: 狂来的龙，
4: 这是弦子啊。
2: 哦，这就是弦子。
3: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2: 嘿，还带着弦子来的。
3: 我要开始了。
2: 那我就先听一回吧，我说不了。
3: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2: 嗯，
3: 我要讲述了，
2: 讲述了。
3: 我要论述了，
2: 要论述了。
3: 我要谈述了，
2: 谈述了。
3: 我要评述了，
2: 评述了。
3: 我全述了，
2: 全述了。
3: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2: 这弦子倒方便，走哪儿带的哪儿。
3: 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啊
3: 啊！
2: 怎么这什么呀？这是
3: 个腔儿啊！
2: 哦，这是腔儿。
3: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
2: 咱不懂啊，可能这就是京戏里那嘎调的意思。
3: 狂来的龙。
2: 又弹上了，哎，
3: 我说了一回，
2: 都说了一回了。
3: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2: 这弦子还挺勤，
3: 我又讲了一回，
2: 好家伙，两回了，
3: 又论了一回，
2: 哎呦，三回了，
3: 又表了一回，
2: 得四回。
3: 我说哪回？
2: 哎，你还没准主意呢，这位。
3: 狂来的龙，
2: 就甭弹这弦子了。
3: 龙狂，哎哎哎哎哎啊！
2: 就这种脑后摘金的腔儿，还真不容易学。
3: 龙狂里的龙狂，
2: 嗯，
3: 帅无一位大金喽，
2: 怎么样？
3: 就长来的表溜啊！
2: 我怎么听着跟耍猴的一个味儿？
3: 狂里的龙狂，龙狂里的龙狂，
2: 这种东西没听过。
3: 还有一位大金儿。他就生来的彪，
2: 有一位大姐生来的彪，这句我听明白了。
3: 他长来的彪，
2: 长来的彪，
3: 他怎么那么彪？
2: 那谁知道啊？
3: 这长得彪彪直直直直彪彪，
2: 这不是废话吗？
3: 黄来的龙黄，黄来的龙黄，
2: 弦子弹的还真勤。
3: 黄来的龙黄。
2: 忘了弹弦子。
3: 这位大姐儿
2: 啊，
3: 狂来的龙
2: 王，半句也弹弦子了。
3: 吃完了早饭，就在门口儿站着。
2: 哦，这个大姐卖单。
3: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2: 嗯，
3: 正是这位大姐儿，他在门前站。
2: 您家这姿势多好啊！
3: 就从那边，
2: 从那边。
3: 哦不，从这边
2: 啊、哦，方向错了，从这边，
3: 从那边，
2: 这边，从这边，对了，
3: 一个也甭管他哪边，
2: 这位合着没准谱啊，
3: 走过一个虚子，一个土包，
2: 虚子土包，哦，这是坏人呐，
3: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2: 甭弹了，您就往下唱得了，您。这种腔什么地方都用得上的，不管唱不唱也能加上。
3: 龙狂，
2: 嗯，
3: 他兄弟有个我的蝈蝈叫
2: 蝈蝈，
3: 哎，叫声蝈蝈你瞧瞧，
2: 就是哥哥你瞧瞧，这还得带着翻译。
3: 你看看，
2: 嗯，
3: 你搂搂
2: 搂搂，
3: 你把和把和，你看这位大人儿。长得多么俊，
2: 长得俊，
3: 地儿的就是
2: 说，
3: 算了吧，
2: 怎么了？
3: 吹了吧，
2: 吹了吧，
3: 拉倒了吧，你就别摔了吧。
2: 哪儿这么四霸呀？
3: 就让他两只大脚给带了坏了。
2: 哦，瞧这姑娘脚大了。
3: 狂来的龙，
2: 就甭弹这穷弦子了，你这唱得了。
3: 他二人摔的本是有罪无信的话，你说巧不巧？
2: 怎么样？
3: 偏让这位大姐儿听见了，
2: 该着出事啊！
3: 这个大姐儿闻听就破口骂，
2: 急了，
3: 骂上靴子和土包，
2: 火了吗？
3: 是你在街前走你的道，
2: 是啊，
3: 我的脚大脚小你也管不着，
2: 本来嘛，
3: 谁让你瞧？
2: 是谁让你瞧的？
3: 你不会不瞧？
2: 对呀、啊，
3: 你的眼睛不会闭着？
2: 闭着，
3: 两个眼睛都闭着。
2: 哟，
3: 你可留神掉在沟里头，没人过去把你捞。
2: 对，
3: 好容易过了一个好人，他一伸手，
2: 还拉上来了，
3: 就把沟盖盖上了。
2: 怎么遇见这么一位呀、啊？
3: 狂来的龙狂，
2: 又谈上了。嗯，
3: 这马的虚子土包就让唱走啊，
2: 走了。
3: 再把这个大劲儿消一消，
2: 怎么样？
3: 他将身就把这个街门进
2: 啊、哦，
3: 关上了街门，就往上屋里挠。
2: 您听这词儿多文雅呀！
3: 狂来的
2: 挠就是走的意思。
3: 龙狂，
2: 嗯，
3: 他将身坐在了炕沿上。
2: 坐在炕沿上，
3: 脱了花鞋，
2: 脱了花鞋，
3: 扒了袜子，
2: 扒了袜子，
3: 没穿着袜套，
2: 嗯，
3: 可倒了了裹脚。
2: 嗨，
3: 狂来的龙狂了，
2: 行了，就甭谈了。
3: 手指着脚味高声叫，叫声脚味你听着，
2: 叫声脚你听着，我的脚嘞，
3: 我的脚味儿，
2: 我的脚味儿，
3: 我的烫面脚味儿。
2: 哎，我不吃那东西。烫面脚
3: 是人家的个脚，
2: 人家的脚
3: 可也是个脚。
2: 嗯，
3: 为什么越过越瘦越苗条？牙塞过辣椒
2: 哦，小
3: 多么好瞧。
2: 嗯，
3: 我的脚可也是个脚。
2: 嗯，
3: 要木加斧子木加料，为什么越过越肥越上膘？
2: 呵，
3: 你忙这么一瞧，牙塞过面包，
2: 怎么就拿这个比呀、啊？
3: 狂来的龙狂
2: 还谈呐？ 叫这种词儿还谈呐？
3: 他摔着脑来到这怒刺了愣藏了愣，他抄起一把切菜的钢刀，
2: 哎呦要出事！
3: 摔钢刀一句叫唤，在我的钢刀一落，你扎不为了，恶狠狠的朝下剁，猛听得咳哧哧当啷啷，还要要我的姥姥哎！
2: 脚剁下去了，
3: 没剁着，
2: 没剁着啊！

是侯宝林、刘宝瑞、郭全宝、郭启儒四位先生表演的开场小唱。听过了这个作品啊，我们今天上半时段呢先和您聊到这儿，半点的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见。

0: 时向往的彼岸，现在已经扬帆在路上。
1: 发挥自我，创新无限。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FM106.6

0: 相声榜，笑声聚一堂。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0: 下半时段回来啊，咱们继续来听一听。听听什么呢？
1: 听什么呀？
0: 听听四个人表演的群口相声。
1: 我刚才又琢磨了半天，不可能了，四个人的连开场小唱这样冷门活都播了。
0: 其实还有在什么情况下呢？就是在一些节目当中
1: 哦，这个作为专题性的演出。
0: 下面啊，咱们来听到的这个作品呢，由四位演员
1: 哦，
0: 曹云金、刘云天、何云伟、李菁表演的，叫《向前一步》。
1: 你看，你抢前一步，
0: 我抢前一步。
1: 我刚就想起来，你瞧你嘴快，给说出来了。
0: 哦，赖我。
1: 其实就是没想起来。
0: 那我们来听听吧，这段《向前一步》。
1: 好，
2: 今天这儿呢，是我们《向前一步》节目春节特别节目的录制现场，我是主持人李菁。近几年呀，咱们北京市政府有一项重要的民生实事项目，就是为一些老旧小区呢加装电梯。这几位啊都是幸福小区一号楼的居民，就是因为意见不统一，这电梯迟迟装不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边呢，我们要对他们进行一次调解。
3: 我给你介绍一下情况
2: 啊，介绍
3: 啊。是我们几个呢，过去都是一个大杂院里的老街坊，老街旧邻住多少年了。后来呢，我们就搬到了这幸福小区的一号楼。
4: 搬小区也住，
3: 这不最近吗？要给我们老旧的小区装电梯。
2: 对对对，
3: 我们二三四五六楼都同意安装，就这一楼不同意，而且他有这一票否决权，他只要一个人不同意，我们就装不了。
2: 听明白了，这回该您说话了。
4: 我一楼的何必来，我当然不同意了
2: 啊，
4: 因为我住在一楼，我装电梯用不着。
3: 你用不着我们用得着，
4: 你用得着你装啊，
3: 你不签字我们装不了啊。
4: 那别的楼都装了，那你上别的楼住去。
3: 不，你这不抬杠吗？
2: 行了行了，火气都太冲啊，咱们得说具体理由。
3: 我当然有原因。
2: 您说呀。
3: 我们这住六楼
2: 啊，
3: 我每天下趟楼可算是要了我的狗命了。
2: 哎呦，您说话太客气了。
3: 这跟客气有什么关系
2: 啊？
3: 我是说我每天下一趟楼遛狗，要了我们家养的那条狗的那个狗命了。
2: 哎，真厉害，这费劲劲儿的。那您是什么品种啊？
3: 你会说人话吗？
2: 啊，怎么了？
3: 我什么品种？
2: 应该说呢，
3: 我们家那狗是什么品种？
2: 什么品种？您说，
3: 就他那品种。
2: 他什么品种啊？
3: 柯基呀、啊
2: 哦，小短腿。
4: 我让你说出来了，我让你说出小短腿。
2: 行，
4: 像话吗？这是怎么了？这是
2: 这短胳膊短腿打不着别人，都抡我身上了。
3: 我们家那柯基下趟楼
2: 啊，
3: 肚皮都磨破了。
5: 哎呦，
2: 腿也太短了，这个。
3: 你忘了有这么句老话说得好
2: 啊？怎么说的？
3: 狗是人类的好朋友，
2: 有这么句话。
4: 那这么说，你是狗的好朋友，
3: 你是狗的好朋友，你是狗的好朋友，我是人类的好朋友。
2: 哦，
3: 不是，我是什么人类好？影响我们家小狗的吃喝拉撒。
4: 就这个
2: 方便了，
4: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2: 什么主意啊？
4: 你可以训练那柯基呀、啊、蹲马桶。
2: 哎呦，那柯基它够得着马桶吗？
4: 那就地上撒地上拉
2: 啊，
3: 那多脏啊。那个，
4: 那你在一楼装电梯考虑到我的卫生问题吗？
3: 你有什么卫生问题？
4: 装个电梯乌烟瘴气暴土扬长的，我在屋里头烤串我都找不着炭了。
2: 你先等会儿吧。您在屋子里边烤串啊？
4: 外边不让烤，我在屋里烤啊。
2: 那烟比外头可大多了。
4: 这你放心
2: 啊，
4: 影响不到别人，我自己烤。我不同意装电梯。
2: 哦，
4: 太脏
2: 太脏。
6: 不是，那我呀说两句吧。我是咱们社区的主任。哎，我说老何，你不是嫌脏吗？
4: 脏、
6: 我跟您说，咱们现在这种工程都是无尘作业，保证不脏。
4: 哦，无尘作业，
6: 对，
4: 保证不脏。
2: 对了，
4: 早说呀！
2: 啊，
4: 那你们要早说的话，我不就

0: 字不签。
1: 不签你乐什么呀？
0: 三言两语就给我打发了。
2: 行行行，
0: 不签。
3: 我们这六楼的你可也不照顾
0: 啊，
3: 这五楼的你得照顾照顾吧。
0: 你这五楼的有什么矛盾呢？
3: 就因为没有电梯，我现在请朋友上家里边来吃饭，人家都不乐意来。
0: 就这个呀？那你可以请人家上外头吃去。
3: 那我不还得下楼吗？
0: 那你坐电梯下楼啊？
3: 他不是没有电梯吗？
0: 那你装一个电梯呀？
3: 他有人不让装啊？
0: 谁不让装啊？哦，对了，我不让装定了。
1: 怎么了？
0: 就是不签。
3: 就因为你不让装电梯
0: 啊，
3: 我现在都不想在这儿住了，我都想卖房了。
0: 那就卖房。
3: 卖不了啊。
0: 为什么？
3: 房东不让啊。
1: 租的呀？
3: 谁租的？
1: 你不是说房东不让吗？
3: 租的
1: 啊。
3: 这房子是我媳妇儿的。
0: 哦，你媳妇儿是租的？
3: 你媳妇儿租的？你媳妇儿租的？他说我媳妇儿租的。
1: 等等
3: 啊，是这个
0: 呀？
3: 你等会儿，这不你说的吗？你说怎么了？
1: 他说的，你扒拉我干什么呀？
3: 他说的，你乐了？谁让你乐的？
1: 谁乐就扒拉谁。
3: 对，谁乐扒拉谁。
1: 他也乐了。
3: 他乐了，他乐，你给我，你，他乐他就乐呗。我也敢惹得起
1: 吗？他也怕挨揍，不是？
3: 我跟他说，
1: 行了，
3: 你这样的吗？
1: 我呀，听出来了 啊，五楼的朋友是觉得没有电梯影响人际关系了。
3: 哎，对呀、
0: 你考虑到我的问题了吗？
3: 你有什么问题？
0: 我烤一次串啊，我洗回澡。
3: 我们拦着你了，
0: 一天我得烤三回，我得洗三回澡。
3: 你洗呀、
0: 你装一个电梯，整装了我浴缸头喽。我这正洗着呢，这上下好几十人，我这不全暴露了吗？
3: 不是，我觉得你这人真有意思。不是我们把电梯装你浴缸头里了，是你把浴缸装我们电梯里边了。
0: 什么呀？你说的不对，不是我把这浴缸啊装你电梯里头了
1: 啊，
0: 是你把这电梯啊装我浴缸头里了。
3: 我得坐电梯上去呀、
0: 那我得在浴缸里洗澡啊！
3: 我得坐浴缸上去，
0: 我得在电梯里洗澡，
3: 我得在电梯里洗澡，
0: 我得坐浴缸上去。
1: 停！
3: 他不让我在电梯里洗澡啊！
0: 他不让我坐浴缸上去、
1: 行了，就这么两样东西都分不清楚啊！
4: 我跟你解释这问题吧，
0: 你解释解释。
4: 哎，咱们这电梯里边是不锈钢的，根本看不见。
0: 哦。看不见呐！
4: 对了，
0: 嘿，你怎么不早说呀？你要早这么一说，我不就
1: 签了？
0: 不签？
1: 哎，还不签？
0: 大瓜俩枣就打服我了。
3: 行，
0: 哎，不签。
3: 五楼你可以不照顾，
0: 嗯，
3: 我们这四楼的你得照顾照顾吧。
0: 你四楼的又怎么了？
3: 各位，我跟您各位说，我每天上上下下200多罐奶粉，我不容易啊。我一会儿得发货，我一会儿得进货。
1: 你先等一会儿，这说电梯呢，你提什么奶粉呢？
3: 我是奶粉的这个销售商。
1: 哎，我瞧出来了。
0: 那也不行。
1: 大爷说电梯的
0: 事。那也不行。
1: 怎么了？
0: 装上电梯影响我采光。
3: 采光？
0: 影响我采光，太阳照不到我，无法进行光合作用。
3: 怎么着？你还惦着二次发育了？
1: 行了，别说了，
4: 咱们还是说解决问题。您不就说您那采光问题吗？
0: 影响采光啊？
1: 是
4: 不影响您
0: 啊？
4: 咱们这电梯的外墙啊是用玻璃打造的，根本不影响您的采光。
0: 不影响采光？
4: 对对、
0: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们一早说我不就
1: 签了？
0: 不签。
1: 这人怎么油盐不进呢？
0: 不签。
3: 何必来？
0: 哎，
3: 我们2、3、4、5、6楼都表示同意，就你一楼不同意。
0: 不同意。
3: 你凭什么不同意？
0: 装电梯得花钱。
3: 花钱？
1: 花钱吗？
3: 这倒是个问题。
4: 这我给解释一下
0: 啊，
4: 这装电梯的钱啊，政府给您花，您啊不用掏钱，
3: 听见了吗？
1: 听见了吗？
3: 一分钱都不花，
0: 一分钱都不用花。
3: 对
1: 对对对，
0: 太好了。
3: 你看他跟他一说，他就明白了。
1: 哎，
3: 好，
1: 哎哎。怎么意思？
0: 我想起来了
1: 啊！
0: 我想起来了，
3: 怎么了？
0: 我媳妇儿正坐月子呢。
3: 坐月子怎么了？
0: 哟，我媳妇儿给我生一大胖小子
1: 啊！
3: 哦，
0: 太 太可爱了。嗯，这大眼珠子咣当咣当的。
1: 哎哎哎哎，说谁呢？
0: 哎，就这模样。
1: 别往这儿指啊。
0: 就这模样。哎，你说装个电梯，电梯上上下下的轰隆轰隆，噪音那么老大，这不是影响我媳妇儿休息吗？万一这噪音再把我们孩子吓惊了怎么办呢？
3: 哦，你嫌这发动机声大。
0: 声大呀。
4: 哎，您没有必要担心这个
1: 啊。
4: 发动机产生的这个噪音啊，白天不超过50分贝
1: 啊，
4: 夜间不超过30分贝。
3: 这就行。哎，啊，没声，我们2、3、4、5、6楼都同意，你还不同意是吗？
0: 你怎么不早说呀？啊，你不要一早说我不就
1: 还是
0: 目前签了。
1: 哎，这回签了。
0: 我当然得签呢。
1: 啊，
0: 我要是再不签，各位怎么跟我交朋友啊？对不对？
1: 还有别的问题没有？
3: 没有了。
1: 看来今天这调解工作还是很有成效的，
0: 非常顺利。
1: 啊，以后你们社区里边再有什么难题需要各部门协调解决的，咱就直接找街道去。因为现在北京有一个高效率的办法，叫街乡吹哨，各部门全得报到，记住没有？
0: 记住了。
1: 记住了。好，现在我宣布今天的调解工作圆满成功。哎，咱们向前一步。
2: 是何云伟、李菁、曹云金、刘云天表演的《向前一步》。下面还有点时间，再来听一段群口相声，由金飞、陈曦、裘英俊、李丁表演的《快乐3+1》。
5: 过年了，
6: 我祝大家身体健康，
7: 我祝大伙儿万事如意，
5: 我祝大家。
1: 你先等会儿，我们仨拜年的，你一会儿再说啊。
5: 过春节啊，得送大家一副春联。
6: 您这上联是“
5: 春临大地，欢歌阵阵”。
6: 我这下联是“福满乾坤，喜气洋洋”。
7: 横批“五谷丰登”。
5: 好。
1: 你看，让你说了，你又不说。
8: 我说什么呀？
1: 嗯，
8: 你连横批都说完了，我说什么呀？
1: 你再写一个横批不就完了吗？
8: 我贴哪儿啊？
1: 贴门槛上。
8: 没听说过你们家念春联这么念是吗？门槛能像话吗？
1: 不是，你什么意思？
8: 咱们四个人，咱说一个四句的。
3: 他就说一四句的。
1: 说四句的。
3: 四句的。
5: 那咱说首诗吧。
1: 哎，好啊，就是，
5: 这个李白在咱们安徽写了大量的诗篇
3: 啊。
5: 咱说一首啊。
3: 啊，
5: 哎，李白乘舟将欲行，
6: 忽闻岸上踏歌声，
7: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6: 好。
3: 写的多好。
1: 干什么呢？这是干什么呢？
8: 我这桃花潭里面那小龙虾。
1: 哎，桃花潭里有小龙虾吗？
8: 废话，四句诗你最后两句你全说了。
1: 再说你没有说小龙虾的呀。
8: 那我能学个小龙虾已经是极限了。
3: 我跟他说两句。我跟你说李丁啊，
8: 嗯，
3: 我啊来到安徽，我跟你说你改行得了。
8: 我改行。
3: 我跟你说安徽有一个职业特别的适合你。
8: 什么职业？
3: 就是咱们高速公路上收费站的一个收费员。
1: 哎，
8: 收费员。
3: 来过我们安徽的朋友都知道，我们高速公路收费站里的收费员，那是最美的人。哦，微笑服务，这么一笑啊就能露出8颗牙来。
8: 哦，
3: 你看让大伙看你的牙，你看那形象，不乐就能露出67颗来。
8: 我不乐露67颗、
3: 啊，
8: 我还有嘴吗？我是牙大，我不是牙多。
3: 你就别说像你改行，
8: 我怎么哪改行呢？你这不是英俊哥？你说怎么这样呢？这些人，
5: 哎，李丁，我告诉你，我这人是最公正的。
8: 对，您说句公正话，
5: 我给你说的公道话。
8: 哎，
5: 你啊，回后台去吧。
1: 哎，
5: 回来。
3: 走吧，
8: 什么公道话呀？
5: 因为什么？我们这个群口相声，我们这仨人是最佳组合。
3: 哎，
8: 谁说三个人是最佳组合？
3: 当然，三个人。我问你啊，
8: 啊，《
3: 三国演义》刘关张是不是仨人？
8: 是仨人。
3: 哎，
1: 《红楼梦》
8: 啊，《
1: 宝黛钗》是不是仨人？
8: 是仨人呢。
3: 《水浒传》啊，138将是不是仨人？
8: 哎，多少人？138将，108个人，
3: 仨女人。是不是就仨女人？
8: 仨女人，你得说那正好三个。
5: 李丁，我给你说正好三个的。
8: 你说一个。
5: 三仙过海。
8: 几仙过海？八仙过海好吗？怎么叫三仙过海？那五仙呢？掉海里头了是吗？
5: 我是跟你说，我们仨人说相声好比三仙过海。
3: 啊，哎，
5: 他是第一仙。
3: 哎，
5: 他是第二仙。我是第三仙。
8: 你是什么？
5: 我是第三仙。
8: 好，你是茄子、土豆、大辣椒。 是不是？
5: 你是山药豆角洋白菜？
8: 谁洋白菜呀？
9: 什么呀？
8: 怎么我还第三鲜了？
9: 不是，你听我说，李菁，哎呀，你急死我了！你说相声就不行，你说话不清楚，这么大的场合，观众都听不清你说的是什么。哎、
8: 怎么说话不清楚？
9: 你先，你还不承认、啊？你跟我学，
8: 我跟你学，
9: 你给大伙问个好、啊、你说大家脚，
8: 大家脚。
9: 你听这嘴多不利索！
8: 我学你呢，我这是。
5: 对，你嘴里有毛病。
8: 这样，这样，
5: 行了。还是啊，我比较公正，这样你也别跟他学这个了。我们相声演员最讲究绕口令，考察口齿，你行吗？
9: 哎，
8: 行啊，当然行了、啊。
5: 咱说个新的啊，
8: 哎，
5: 说这个，黄山有棵迎客松，花山有个林鹤东。昨天早晨八点钟，林鹤东离开花山到黄山去看迎客松，林鹤东看见迎客松，迎客松欢迎林鹤东。
9: 好，
5: 来这，
8: 哎呀，
5: 来来来，你来啊，
9: 小伙子，说吧。
8: 你给我写个条行吗？
5: 写条干嘛呀？
8: 太多了，我
5: 相声演员张嘴就得来呀，
9: 就来
8: 来，没问题，不就迎客松吗？这什么难的？
9: 哎，
8: 说黄山有个迎客松，
9: 哎，
8: 花山有个迎客松，
5: 等会儿
8: 等，
5: 俩迎客松，像话？花山那个是林鹤东，
9: 哎，
5: 人名林鹤东，为绕嘴，
8: 林鹤东就知道叫林鹤东，林鹤东，林鹤东，
9: 哎，
8: 说黄山有个林鹤东，
9: 哎，
8: 花山有个林鹤东，
5: 俩林鹤东。俩双胞胎是吧？双胞胎没有叫一个名字的呀，迎客松啊，
8: 迎客松，我知道迎客松、
9: 哎。
8: 说黄山有个迎客松、
9: 哎，
8: 花山有个林鹤东，迎客松去看林鹤东。
9: 你等会儿，谁看谁去了？迎客松去看林鹤东，树出去看人去了是吗？你先奶出来，等出来说，哎，我看看你这有这名字吗？林鹤东去看迎客松，
8: 这林鹤东去看迎客松，
9: 哎，
8: 对不对？
5: 那这离开哪儿到哪儿啊？
8: 离开合肥到北京，
5: 行了。花山
8: 啊，黄山，
9: 花山，
8: 哈山去，
9: 花山，
8: 花山，行了吧？花山，离开花山到北京，到北京看李丁，李丁是个门牙精，你们气死我了！
9: 说
8: 不通
9: 了，
8: 有
9: 什么？哎呀，
5: 行了，
9: 我跟你说呀，你说不上来呀。不是你牙大的事、
5: 哎、
9: 你没有文化呀，
5: 水平太低，
9: 相声演没文化能行吗？
8: 我有文化，我怎么没文化呀？
9: 你老不服气，你过来吧，你过来，
5: 你这样、
9: 啊、你要不服气，我们哥俩给你比比，
5: 哎，
8: 行啊，
9: 你让大伙看看你有没有文化、
8: 啊、
9: 他出道题咱仨比试比试，
8: 没问题、
5: 啊、行吗？
9: 来不来？
5: 我出题啊，谁答不上来谁回后台。
8: 对，答不上来回后台，
5: 行不行？厅长、嗯、我可最公正啊、
8: 哎、
5: 这样啊，你看我们现在啊，这科技越来越发展、
8: 哦、
5: 生活是越来越幸福，越来越美好。
9: 哎，
5: 比如说这高铁吧，拉近了城市之间的距离，
9: 没错。
5: 请听题、
8: 哎、
5: 从合肥到北京的高铁跑多长时间？
9: 4个小时。
5: 跑多少公里？
9: 1100公里。
5: 车上拉多少人？
8: 我知道拉了多少人呢，我还挨个数去是吗？我
9: 啊，这个不知道啊。来，告诉他，一车人。这个答案是不是挺突然呢？
8: 可不是一车人吗？
9: 对呀，是不是一车人？
8: 啊，就这套路是吗？就这套路，你再来一遍。
5: 坏了是吧？
8: 来，你就这套路怎么来？
5: 再来一遍啊！哎哎哎，说这个从合肥到北京，火车开多长时间？
9: 4个小时。
5: 跑多少公里？
9: 1100公里。
5: 车上拉多少人？
9: 一车人。
5: 这车人都叫什么？
9: 现在我
8: 我上哪儿猜叫什么去？
9: 这题多简单啊！来，告诉他这车人叫什么？
5: 叫乘客。
9: 是比刚才你还突然，
8: 这什么破题呀、
9: 啊？
8: 这
9: 啊，
8: 我这题我出一个你也答不上来，
5: 不可能！
8: 我就问你，就这高铁司机叫什么？答不上来吧？司机叫什么？答不上来，就这高铁司机叫什么？
5: 叫林鹤东，叫林鹤东，
9: 对呀、啊。
8: 没告诉我林鹤东是开高铁的呀？
5: 你也没问呢。
9: 对呀、啊，
8: 这不合理吧？
9: 怎么不合理？这个逻辑很通顺呢。
8: 哎，
9: 这个林鹤东啊是个高铁司机、
8: 嗯，
9: 他开着高铁呢，从花山到了黄山去看迎客松、
8: 哎，
9: 这就叫花山有个林鹤东，黄山有个迎客松。花山林鹤东
8: 行了，
5: 你呀。快走吧，快走吧！
9: 啊，不行，走，
5: 说不上来，脑子也不好，快回去吧，回后台吧。
9: 哎，大伙儿鼓掌，欢迎林老师。
5: 走了，走了，快走，快走。
9: 哎，怎么，拜拜。
5: 咱仨说吧，咱这小
9: 子仨人
5: 来向您说一回，
8: 不是，这不，这仨人玩我呢吗？对不对？我得逆袭一下，我请各位观众朋友您帮帮我，到时候您帮我鼓掌就行，走了。
9: 你怎么不回来了？
8: 我不服，他不服，我
9: 不服。你不服怎么着吧？
8: 你怎么着？相声演员说学逗唱四门工作，咱还没比这唱呢。
10: 他要跟咱比唱，
9: 还比唱你也不行啊！
11: 太简单了，
8: 不行。
11: 你说唱什么啊？唱歌，
8: 唱歌什么？你唱歌吧，咱们就
9: 哎，行
8: 了。我问问你，你们先唱，我先唱。
10: 他问谁先唱？
11: 咱谁先唱？
12: 以我这经验啊，歌的高潮都在后边，让他先唱
10: 罢了，
11: 后边好听。
10: 哎，李丁，你先唱。
12: 哎，我先唱，对不对？他们说了，我先唱。哎，你们就中计了，你们我先唱，你们都张不开嘴，告诉输定了这些人。我先唱啊，听着。
10: 哎，你唱个什么？
12: 感动的，
8: 您都噎着我了呢。
10: 你唱什么呀？说出来。
9: 歌啊，
8: 咱们这幸福生活多好啊！咱们就来一个幸福拍手歌，行不行？
9: 这太简单了。
8: 我来这幸福拍手歌，你听好了啊。说，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你们喜欢我给大家说相声，同意把他们轰走，你就拍拍手。
12: 拍拍手，快点走！拍拍手，快点走！拍拍手。
1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4: ACR Chinese Voice
13: 华夏之声。
1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3: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4: ACR Chinese Voice
13: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5点整。

0: 化。中国式近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0: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11: 花荣10几岁的时候，这个剑练的就已经与众不同了。15、16岁的时候就能够百步穿杨，百步穿杨啊，100步之外用这个箭射那杨树，有的说射杨树的树身，有的说射杨树的那树叶，但是不管是射什么吧，花荣的箭法已经能够是百步穿杨了。后来呢，又苦练了1年，花荣能够在百步之外箭射金钱眼，把那个金钱吊起来，3面拿绳绷住，这一箭就在金钱那眼儿里边射过去。当然那是那种大钱儿，不是那个小钱儿，小钱儿那个箭杆都过不去。箭射金钱眼完了，花荣接着又练走马摘鹰。什么叫走马摘鹰啊？把一个大红鹰吊到高杆上，距离100步之外，啪，这一箭射出去，把吊鹰子那个绳给射断，这鹰子又打高跟着唰就落下来了。鹰子往下一落的时候，花荣这马马上往前一提，马到高跟底下伸手，啪，把这红鹰给抄到手里，让它不落地。这叫走马摘鹰。花荣这个箭练到这一步的时候，那已经是名闻遐迩了。武将之中没有不知道花荣的剑法的，花荣自己呢也颇有点悠悠然。所以有一天呢，他爹爹看着他在教军场里边他练剑，先练百步箭射金钱眼， 再练走马摘鹰。练完了之后，花荣把这弓一背，把这箭一插，来到他爹爹跟前抱稳弓手，颇有点得意的样子，问他爹爹：您看孩儿我这箭法如何？花荣说这话的意思啊，打算让他爹爹表扬他两句，可是出乎花荣的意料之外，这老头面沉似水，不阴不阳地说了一句话：孩儿啊，你这个箭还差得远呐。花荣表面上没显出不乐意来，心里边可暗暗的有点不服，暗想：老人家还差得远，箭射到我这份上了，可以说没有几个人了。您说我差得远，那箭还得怎么射？这个功夫就看老头又打怀里边掏出一个钢球来，这钢球啊是带鼻儿的。老头把这钢球手中一托：孩儿啊，这钢球你还没射呢。花荣纳闷了，心想：这钢球我还射不上啊，啊，那金钱眼都能穿过去，这钢球那么大个，我能射不上吗？老人家，这个孩儿我一定能射上。老头说：好吧，那你射我看看。老头用过绳拴在那鼻儿上，弄一个木头架子，就挂在那架子上，这钢球得当劲悬着，告诉花荣：百步之外你给我射这钢球。花荣说：好。百步之外，花荣把这弓拉开，箭搭上弦，啪一箭射出去，当的一下子就射在钢球上，当又一箭射上了，当又一箭射上了，射在这钢球嘟嘟嘟一劲直转。三箭射上之后，花荣说：老人家您看见没有，这钢球我射上了。老头一乐：哈哈哈哈，孩儿啊，你以为这么射上这就叫射上了吗？那不叫射上叫什么呀？孩子，射这钢球不是这种射法，碰上钢球那不算，你这个箭得射到钢球上，这个箭就在钢球前面掉在地下，你这三箭虽然碰着钢球了，都从你钢球的旁边出溜过去了，这不算数。花荣一听：哎呦，这可麻烦了，要是碰到钢球上直接掉到地下，就说你这个箭必须得射在了钢球最中心的一点上才能有这个效果。花荣才知道感情这个箭法还有这样的高难度，打这儿开始练吧。又练了一年，最后三箭箭射钢球，正射在中心，这箭都能在钢球跟前掉下来了。老头点了点头：你这个箭才算有了点门。你想花荣这个箭法到了什么程度了啊？今天花荣把这个弓箭一拉开，门口这伙人能不害怕吗？这个马百七跟马八十这俩是二百五啊，根本没明白怎么回事，瞪着眼睛还瞧着。怎么着，花之战，你要拿箭射我们吗？花荣说：我给你有个交代，回去好跟刘之战说呀。你看你旁边那个人头上的盔缨都已经歪了，军容不整，有犯军纪，我给他摘掉那颗盔缨。说着话，啪，就听弓弦一响，这支箭脱线而出，嗖，噗，那人的盔缨啪掉地下了。那个军卒一捂脑袋：哎呦我的妈！这马百七一回头：嘿，好剑法呀。华容一笑：你再看你这边这个人啊，那个帽子戴歪了，现在我给他正过来。说着话又抽出一支箭，啪一撒手，这一箭又射过去了。这支箭出去之后，就在他那个帽子旁边那么一蹭过去了。凋零箭呢，箭的后边有凋零，拿这个铃子毛一蹭他那个帽子，正好把他戴歪了这个帽子给蹭正了。哎呀，马八十一看，好剑法，这个想怎么的就怎么的呀。他再一看花荣，第三支箭已经刃扣搭弦，把这弓拉满了。我这第三支箭让你们瞧瞧我准不准，我要射你那教头的前心。这句话一说出来，这马百七跟马八十哥俩一块眼睛都直了。别看这哥俩平常好吹话，到关键时候他也知道好歹， 他说射教头的千心，可没说射哪个教头的千心。哥俩一块紧张，心想是射我的千心还是射他的千心。不管是射谁的千心，这箭只要是射上，那就非透不可。前心要是一透，前后一过风，那指定吃什么也不香了。马百七跟马八十这哥两个同时一转身，弟兄们，你们盯住撤。这叫什么话，又说盯住又说撤，因为他俩现在已经是方寸已乱。哥两个转身往外就跑，他俩转身往外跑，他带来的这100多个军兵啊，早都在那胆儿突的呢。他们看着院子里边都是弓箭手，这些弓箭手都是花荣训练出来的，一个个箭法出色呀。虽不及花荣，可是比一般人射的都准。这花荣要是传下命令一起开弓放箭，指定是人人中箭，个个受伤。既然是教头转身跑了，我们为什么不跑？他也有腿，我们也有腿啊，跑吧。在马百七和马八十这弟兄两个率领之下，100多个军卒稀里呼噜的随后就跟着，由打花荣的府门前都跑下来了，顺着大街往回跑。跑着跑着，马百七跟马八十哥两个把脚步停住，站住。这100来人都停步了。哎，头怎么的？弟兄们，咱们先稳住了神儿，咱们得仔细想想，这么跑回去之后见了刘知寨，我们怎么说呀？啊，头，那您是头啊，您怎么说我们都听着，您说怎么说吧。哎呀，刘知寨可是有命令，让我们这回来无论如何得把那个张三得抓回去。我们现在无论如何那张三也没抓回去，回去要是跟知寨如实的一禀报，这知寨非得火了不可呀。我们说花荣把这弓箭拉开了，要射我们，我们害怕了都跑回来了，那能行吗？这个不好交代。就是啊，花知寨说了给咱们有个交代的办法，刚才那两下子那时候告诉我们交代的办法了，我们怎么交代？这个交代的办法我领会了，我们回去啊得这么说，我们看见花荣了，我们找他叫张三，可是花荣呢早有准备，院子里边埋伏下了200多名弓箭手，已经是弓上弦，刀出鞘，剑拔弩张，气势汹汹。我们弟兄们谁也没在乎，说明了知寨的意思，我们准备往里冲杀，可是他们人多势众，我们来的人少，他们开弓放箭，箭如飞蝗，我们用我们的武器拨打凋零，把他们的凋零箭拨打过一波又上来一波，我们一看攻了3次也攻不进去，最后我们只好撤回来向知寨禀报，最好多带人马把花荣的府地全面包围，才能找出来张三。这样的话呢，显得咱们不是没能耐，是因为我们人少，我们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撤回来的。就这么说，你们说怎么样？哎，大家伙心想，这个教头别看教武艺没多大本事，编瞎话可挺好。就这么地了，两个教头领着这100多军兵撤回刘知寨的府地，回去禀报去了。这儿呢，花荣吩咐手下人把我的大门关闭，咣啷，大门关了，告诉弓箭手各就各位，听候命令，也许待会儿他们还来人，再来人的话我们继续迎战。花荣是下了决心了，要跟这个知寨刘高一斗到底。花荣转身回到自己的客厅，把宋江请出来用早饭。吃早饭的时候，宋江就问花荣，花贤弟，这个事情你打算下一步怎么办呢？ 华容说下一步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他刘高来多少人我就出多少人跟他迎战，既然是已经划破脸了，那咱们就开干吧。先帝，这可不是上策呀。刘高这个人，我想他下一步不会再派人来了。赵大哥，你说他就此罢兵了？
12: 不，
11: 他不是就此罢兵了，他肯定在想别的办法。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争端起自我一人的身上，刘高认定我是清风山的匪首，如果抓住我之后，他就可以以我而治你的罪，你最起码是窝藏匪首之罪吧。嗯，这是刘高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抓住我而治你，你们两个是积怨已深，今天他把我作为引火之线，是不是这个意思？大哥，那依您之见，刘高下一步他该怎么办呢？他下一步得想尽办法捉我，他也许放长线钓大鱼，等候着我什么时候出去，他把我捉住。花荣一听，大哥，真要这样的话，那么您就什么时候也不出去，我看他怎么捉您。贤弟，你想的太简单了，他在外边等着我，这是一个办法，他也许有另一个办法，他到青州府上你的上级那里去告发你，让你的上司派人领兵搜查你的府地，他来搜府你能够跟他针锋相对，要是你的上司来搜府你还敢这样吗？你要那样的话可就有反叛之罪了。大哥，还是您想的周全，如果真要这样的话，您说我该怎么办呢？
12: 宋江说，贤弟，我倒想了一个万全之策。
11: 什么计策？
12: 叫做三十六计走为上。
11: 三十六计走为上，您说让我走吗？
12: 不是你走，是我走。
11: 您往哪儿走？
12: 他现在主要是抓我，
11: 我今天晚上乔装改扮，银夜之间从你的后门出去，我上清风山，到清风山锦毛虎燕顺矮脚虎王英白面郎君郑天寿这三位寨主的跟前躲避一些时间，等着这场风波过去，他们想抓你的把柄也抓不着，就是你的上司到你的府中搜找这个人也搜不到，到那个时候我再悄悄地回来，如果有人问及你，你这个亲戚哪去了，你就说他已经走了，他是做买卖的人，四海为家，说不定到什么地方去了，你这一句话把他们都搪塞过去，那个刘高他就是用尽计谋，怎么说你是窝藏匪首他也没有证据呀，你看如何？
12: 大哥，倒是您读书识字，在衙门里边当过押司，抓过差，办过案，您这心眼比我多呀，
11: 您这个计谋很好。
12: 大哥，今天晚上我就派人送您上山。宋江说，不必，这个事情一定要做得秘密，你要派一部分人护送我上山，人多势众容易引起别人的关注，反而会走漏风声。
11: 那好吧，大哥，那就按您说的办。
12: 宋江说，就这样。一天过去了，到了晚上，宋江吃罢了晚饭，换了一身青色的衣服，宋江悄悄地由打小李广花荣的府地的后门就走出来了，花荣自己一个人把宋江送出了自己的府门，然后借着夜色一直送出了清风寨。要上路的时候，花荣悄悄地嘱咐宋江，大哥，到山上之后一定差人给我送信来， 宋江说，你就放心吧，贤弟，我这一走万无一失，只是你这里要多加小心，谨防刘知寨对你进行暗算。花荣说，嗨，那刘高他是一个懦夫，我不把他放在心里。宋江说，懦夫有时候也有奇谋啊，不可轻视啊，您就放心吧。宋江在这儿走了，花荣转身回到自己的府中。花荣心里琢磨，这刘高下一步怎么办呢？反正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你有来言，我有去语，我大哥既然已经走了，我就更什么都不怕了。第二天一天平安无事，没有动静，花荣派出去的暗探也都向花荣时常禀报，说街上没看见刘高兴兵动众。第三天又一天过去了，仍然没有动静。到了第四天，半天过去了，还没有动静。花荣心想，呵呵，这刘高啊，可能就暗气儿暗消了，他觉得这个事儿也不会弄出什么头脑来，他就此罢兵不战了吧。刚刚想到这里，就在花荣的府门外来了一匹黄骠马，马上面端坐着一人，这个人头戴扎巾，身穿箭袖，身上没带着武器，跳下马来，身高在8尺开外，一张姜黄脸，两道浓眉，一双大眼，鼻直口阔，身体粗壮。这个人带着两个家丁来的，来到花荣的府门前叩打门环。花荣府下家丁开门一问，您是哪儿来的？这人自己报出名姓，我是青州府的都监，姓黄，我就黄信，求你往里禀报。家丁往里边一禀报花荣，花荣一听，哎呦，真把上司给搬来了。这黄信呢，是青州府的兵马都监，外号人称镇三山。怎么叫镇三山呢？青州府管辖地界有三个最有名的山，一个叫二龙山，一个是清风山，另一个叫桃花山。这三个山上都有寨主，都有喽啰兵。用官府人的话说呀，这三座山上都是强盗出没的地方。这个兵马都监黄信呢，到在青州府上任之后，自己扬言，我要在一年之内把这三座山上的强盗全部剿平，所以别人给他送了个外号叫镇三山。黄信呢，今天到这儿来了，花荣暗想，这肯定是那知寨刘高把他搬来的。花荣问手下家丁，这黄信带了多少人来？家丁说，就带了两个人。哦，花荣说，往外迎接。小李广、花荣站起身来往外走，来到大门一里，一见黄信抱腕拱手，哎呦，黄都监，是哪阵香风把您吹到我的避寨呀？真是给我草舍生辉呀！哈哈哈哈哈哈！花知寨，今天特意登门拜访，有要事相商啊！哦，黄都监，快快里面请。说着话，小李广、花荣把黄信就让到自己的客厅，落座之后吩咐献茶，黄信的两个家丁陪站在旁边。花荣看了看黄信，一瞧黄信身着便装，没带武器，而且谈话之间非常自然。花荣就揣测他来是干什么来的呢？刘高搬他来的，这是肯定的，他此来的目的还得等他说。黄都监，今天您怎么那么闲暇有功夫来到我的避寨？哈哈哈哈哈哈！花知寨，你是真不知道啊，还是装不知道啊？花荣说，我真不知道啊，出了什么事了？哼，小李广，小李广啊，你是精明透彻，还出了什么事了？还不是你们两个知寨之间出了事了吗？那个刘知寨跑到青州府里边去告状去了，说 说你花荣不听他摆布，你这个父之债不听正之债的。又说什么你有个亲戚是张三呢、啊、还是李四啊，啊是清风山的匪首，我们问他到底是不是匪首，他说有匪首之嫌，我们说有匪首之嫌那不行啊，得有真赃实据呀。最后他想让我们来跟你谈一谈，你们两个之间不和已久啊，正负两个支债不和，怎么能同心协力为国尽忠啊。知府大人把这个重任就交给我了，说你是武官我也是武官，又听说咱们两个平素不错，所以让我来给你们两个打和来了。哦，黄督监，您是为这个事儿来的啊？那您到刘知寨家里边去了吗？哎，我不能上他家里去呀、啊、上他家里一去我怕你知道之后不高兴啊，我先到你们知寨衙门里去的，我把刘知寨找到衙门那儿，我把你们之间的事儿听他讲述了一遍，然后呢我跟他这么商定的，打算在你们知寨衙门里边摆上一桌酒席，把你们两个人请在酒席宴前，当面锣对面鼓，你们两个各自把心中肺腑之言都掏出来摆在桌面上，我在当间听一听啊，到底是谁的是，到底是谁的非，把事情说明白了，这个事儿就好办了。人怕见面，树怕扒皮，不见面背地里憋气，这个气是越憋越大，如果一见面把事情说开，哎，那就一天云彩满山。我就是做这个调和的事儿来的。
1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

0: 品味古今风云变幻，云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花荣一瞧黄信身着便装，没带武器，而且谈话之间非常自然，花荣就揣测他此来的目的，还得等他说。黄督监，今天您怎么那么闲暇有功夫来到我的避寨？哈哈哈哈哈哈！花之寨，我把刘之寨找到衙门那儿，我把你们之间的事儿听他讲述了一遍，然后呢，我跟他这么商定的：

来吧，花之战，怎么样，能不能赏我这个脸呢？跟我上知寨衙门里去一趟。花荣啊，对这个镇三山黄信一向印象不错，觉得这个人武艺超群，有点本领，而且他上任以来对花荣一向很好。花荣说，黄都监，不是我花荣多事，我觉得这个刘高，他自从当了一个正知寨之后胡作非为，他那些事情摆不到桌面上。哎，花荣，你心里明白，摆不到桌面上的事儿咱就不摆，能摆到桌面上的事儿咱就把它摆开。比方说吧，他说你有一个亲戚是清风山的寨主，这个事儿你能说清楚不？花荣说，这个事儿好说，我这个亲戚已经走了，他是买卖人。哦，那好那好，既然是这样，你也跟他讲明白。花荣，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呀。说到这儿，黄信把声音压低了，知府对你还是很器重的，知道这个清风寨离了你花荣不行啊，要是离了刘高那倒可以，因为清风寨不远就是清风山，清风山上有一伙强盗啊，这伙强盗为什么不敢到清风寨来骚扰呢？就因为有你小李广花荣在此。如果说要把你花荣换掉的话，换一个别人来当这个副知寨，说不定这个清风寨就让清风山上的强盗给夺走了。咱们两个有交情，这是我跟你说的掏心坎子的话呀。花荣，不管怎么着，我来了你得给我这个面子，到在那儿酒桌上跟他谈几句话，把你们两个人这一场争端平息下来。那个刘高啊，他也是有点骑虎难下，想找个台阶没人给，我来了呢，你把这面子给我，就等于也给他一个台阶。这个事儿过去，你们两个再重打鼓另开张，以后你多加小心。如果像你所说，这个刘高胡作非为，你瞅准了他有把柄的事儿，你行一道公文告到府里边，我替你说话，不行的话把这个刘高给他撤掉，你看如何？镇三山黄信这几句话真打动了花荣。花荣觉得黄信是他的好朋友，是他的知己。花荣说，好吧，黄都监，冲您的面子，我上衙门里边去一趟，我跟刘高坐下好好谈谈，不是您来我说什么不去，我就不见他。好了好了，这不是我来了吗，我亲自登门拜访啊，难道说你还要让我三顾茅庐吗？啊，那岂敢岂敢。黄都监，我马上跟您走，好吧。花荣吩咐手下人给我备马，花荣和镇三山的黄信两个人骑着马就来到了寨衙门。到了寨衙门门口外，甩凳离鞍下了坐骑，有人把花荣的马牵过去了。花荣往这儿来呢，身上也没带兵器。花荣讲义气，因为看见镇三山黄信身着便服没带武器，他要带着兵器，这显得对人家不信任。花荣跟着黄信走进寨衙门的大堂，到了大堂上，一看这堂上已经把酒席摆好了，正知寨刘高在那儿坐着呢。花荣这一进来，就看正知寨刘高站起来了，哈哈哈！花之寨，你来了。这人就是这样啊，别看两人没见面的时候绷着劲，这一见面了，刘高满面堆笑，这一抱腕，叫了一声花之寨，而且主动向前有行礼的意思，这花荣大面上也得过得去。花荣还了一礼，啊，刘知寨，你先到一步啊，我晚来了，让您久等了。哈哈，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坐坐坐。镇三山黄信马上把椅子扯过来让花荣坐下，黄信呢在他们两人当间坐下了。黄信提起酒壶来倒了三杯酒，看了看他们两个人，

0: 二位之战，
1: 今天你们能坐在一起，这就是给我黄信一个脸儿，我黄信得谢谢你们二位。冲这一点，咱先把这第一杯酒干了，如何？华容若好，把酒杯端起来。刘高把酒杯也端起来，来干。三个人是一饮而尽，酒杯放下。黄信又说了，二位之战，你们两个一正一负，一文一武啊。清风寨虽然地方不大，但是这是个交通要道，面临着清风山上的强寇，你们两个必须要同心协力为国尽忠啊，不然的话，对不住皇恩浩荡，对不住知府的信任。你们二位说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华容和刘高两个人同时点了点头。最近你们两个人有了点不和，听说是什么富之寨的一个亲戚被政之寨给抓获了，是运城县的张三，有这件事情吗？华容说，你问政之寨吧。刘高说，有这么个事情，清风山的强盗，我的夫人可以作证，他自己说是运城县的张三，但是花之寨说他是运城县的刘丈，到底是姓什么我也不清楚。花之寨，他到底是姓什么？华容说，他姓刘，叫刘丈，是我的表兄，做买卖的，走到我这儿了，赶上要看灯，被政治寨抓住了，他由于害怕自己编了个名字，除此之外绝没有虚假。
0: 哦，哈哈哈哈，政治寨，我看花之寨说的这些话也合情合理，由于害怕编一个名字也情有可原呐。我想既然是他的亲戚，你就不要把他当山贼来抓呀。这样的话，你说他的亲戚是山贼，那么花之寨不就有通匪之嫌了吗？是不是啊？
1: 可也是。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个之间再不要为这个事情心里边有隔阂了啊。他的亲戚就是亲戚，你不要把他的亲戚再误以为是山贼了，两贤俱解，重归于好，你们两个看如何？华之寨说，如果政之寨不把我当作通匪的罪犯，那我就感恩戴德了。哎，这话不能这么说，刘之寨你说呢？刘之寨说，当然，事情解开就算完。好，冲你这句话，我们再干一杯。端起酒杯来又干一杯，酒杯放下，黄信又倒上酒了。黄信把这第三杯酒端起来，站起来了。花之寨，既然是你们两贤解开，从今往后我希望你们一正一负，要同心协力为国尽忠，应不应当啊？花荣说，那是应当的。好，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乱臣责子，人人得而诛之，忠臣孝子，人人得而敬之，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啊？花荣一听，怎么冒出这么一句来？花荣点了点头，对。这句话刚说完，就看震三尘的黄信把手中的酒杯突然间啪往地下一摔，这酒杯摔碎了。花荣一愣，呼啦的一下子在大堂两侧拥上出来三四十名军汉，他们个个挎着腰刀，有四名军汉过来一下子把花荣的胳膊就给抓住了。花荣此时猝不及防，这四名军汉把花荣妈肩头拢二背就给捆起来了。花荣被绑之后，他瞅着黄信，黄土剑，你这是何意？黄信一笑，花之寨委屈你了，因为你私通惯匪，罪在不赦。华容说，我私通惯匪以何为证？黄信说，你来看。哎呀，把他给我押上来。话言未了，就看大堂下边押上来一个人。华容定睛一看，正是 宋江。花荣一看见宋江就愣了，心想，哎呀，我大哥上清风山了，怎么落到这儿了？
0: 怎么回事啊？那天晚上宋江在花荣的府地出去之后，花荣把他送出清风寨，弟兄告别，宋江迈步奔清风山走去。当他走到清风山的山脚下的功夫，树林子里边突然出来了七八个人，把宋江是抹肩头龙二背就给捆上了。捆上之后，把宋江就推带到了知寨刘高的府中。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呀。这个知寨刘高别看没什么本事，但是这回他也来了个歪打正着。这刘高手底下两个教头马百七跟马八十到花荣府里回来之后，向刘高一禀报，说的是满口谎言呐。可是他这满口的谎言却取得了刘高的信任，刘高当真的了。刘高一听，花荣列开了队伍，张弓放箭，对刘高派去的人毫不客气，这说明花荣决心要跟刘高干到底了。刘高琢磨着，我不能再往那儿派人马了，派人马肯定在花荣的府里拿不来这张三。刘高自己心里这一点还明白，要是动武打不过花荣啊，怎么办呢？那就得来智谋。刘高合计着，这个张三在花荣的府里边绝不能久待，恐怕他怕我要到府台衙门那儿告他，如果上司派人到他府里边搜查，说不定就会把他搜出来。他们如果想到这一点，那个张三一定得逃走，不管他是不是清风山上的寨主，肯定他和清风山这伙贼寇有联络。如果他要逃走的话，最近的地方就是上清风山，这样我派下人埋伏在通往清风山的路上，就在这一二天之内，如果他逃走的话，指定把他能抓住。我要把他抓住再带到我的府里，花荣啊，那你可就劫不走了。刘高是这么想的，就在清风山的路上埋伏下人了。他觉得埋伏个一两天，能逮着就逮着，逮不着咱就回来，反正也赔不了什么。结果这宋江真就上了他的圈套了，把宋江捉户来到了刘高的府中。刘高一看把宋江给抓来了，他心里边非常的高兴，当然他不知道捉的这个人是宋江，他还以为他就是郓城县的张三。这回刘高可不声张了，他怕花荣得知了消息再到他的府里把这张三给劫持走喽。刘高马上提起笔来就行写了一道公文，把这道公文秘密的差人火速投送到青州府知府衙门里。这个公文里他怎么写的呢？刘高早在慕容知府的跟前就告过花荣几状，但是一直没告动，这回他觉得是关键时刻了，到了把花荣告倒的时候了。他这个公文里边说清风山的贼首名叫张三，到清风寨之后被我捉获，而且有我的夫人可以作证，他就是清风山的贼头，但是小李广花荣和这个贼首秘密有联络，他们里外沟通，心怀叵测，花荣兴师动众到我的府中把这贼首抢走，我把这个贼首再往回抢的功夫，花荣竟然安排弓箭手建设官兵以赴反正，以小反上，图谋造反。如今我又设计把贼首擒获，只是花荣应该一起归案，尚未把他捉擒，
1: 成清府台衙门里边派人捉拿叛臣花荣。他这公文的大致意思是这样子，派的人带着公文到了青州府的知府衙门里边，交给了知府慕容彦达。这个知府府姓慕容，双名彦达。这个慕容彦达跟一般的知府可不一样，他的妹妹是当今皇帝徽宗皇上的贵妃，这个知府就是贵妃的哥哥。正因为他有这一门皇亲，所以他才能在这儿当青州府的知府。如果要按这个慕容彦达他的实际才能来讲，别说当知府，当地方他都当不好。正因为他有这个皇亲了，所以他就当了知府了。这就叫说你行你就行，是不行也行了。知府这个官当得怎么样呢？老百姓背地里都说这位知府是瓜地三尺。他上任之后没干别的事儿，就是贪污受贿，鱼肉百姓，想办法往自个儿这怀里边划了。再一个就是安插亲信，培植自己的势力。这个刘高就是他手下培植势力的其中一人。所以刘高的公文到这之后，慕容彦达看完了，他觉得这事情严重。早听刘高说过这花荣如何长如何短，但是慕容彦达一直没敢动这个花荣。就因为这花荣他是功臣之后，不能轻易动他，没有确凿的证据，动他会引来麻烦。今天一看这道公文，知府慕容彦达心想，这还了得吗？他勾串匪首，蓄意谋反，马上派了一个人来，这就是兵马都监镇三山黄信。告诉黄信到在清风寨之后，把那个匪首连同华容一并给我带到青州府审问。镇三山黄信就这样来了。黄信来到这儿之后，先见刘高，见了刘高，听了刘高一面之词，刘高就说这个张三是清风山的头领，我的夫人可以作证。这个时候刘高这夫人呢，又出面添枝加叶的造了一些个谣，把这个宋江描述的完全就是一个清风山的大寨主了。黄信一听这大寨主已经被抓住了，又听刘高一讲这大寨主和花荣是这么紧密的关系，自然也得要把花荣带走。依着刘高这意思呢，马上发兵把花荣的府地包围，把花荣是绳捆索绑，一起带到青州。黄信说这样做不行，小李广花荣那可不是一般的人，要是发兵包围他的府地，弄不好啊花荣逮不着，还得让他跑喽。咱们得定一条计策把花荣稳住，只要把他捉住带到青州府这就行了。刘高说定什么计策呢？镇三山黄信就想了这么一个主意，仰称在清风寨大堂上摆酒给他两人打和，把花荣框到这之后摔杯为戒，大堂两侧埋伏下几十名军卒，突然出现好把花荣拿获。刘高一听这是个好计，就答应了。镇三山的黄信于是亲自到花荣的府中去请花荣。小李广花荣对镇三山黄信那是一腔信任呐，凭着以往对他的信任，所以花荣就上了这圈套。今天花荣这一被绑，才知道黄信跟他说的都是谎言。黄信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用现在的话说，黄信也是为了要完成这个任务。黄信心想，小李广花荣是不是沟通匪患，是不是蓄意谋反，这个我没工夫问呢。我这回到这儿来奉知府的命令，就是把花荣得带到青州府去，我把他带去我这事儿就算完了，所以我无论如何想办法得把他带走。黄信安排了这么一个计谋， 就是为了要把花荣逮住，别的事儿他不管了。花荣这阵身遭绑绳，一看见宋江，心里就都明白了，我大哥落在了刘知寨的手中，镇三山黄信到这儿来抓我，这就是情理之内的事儿。花荣看了看黄信，黄都监，我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2: 花知寨，你不要着急，我这是奉上峰的旨意，就得把你带到青州府啊，到那里有话你跟知府大人去说。
1: 黄都监，好。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6: 黄金时刻，
7: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们，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08啊，我们进入到节目当中，首先要由于要和大家说声抱歉啊，由于我们设备的原因啊，给大家晚了几分钟。那么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之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各位持续的锁定与收听我们7天24小时全华语广播的精彩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这个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啊！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直播的综合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那么在进入到我们今天也是本周《黄金时刻》最后一期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要和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即使是您现在回国了啊，在遥远的中国呢啊，依然是可以通过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这个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啊，3w.hwa.net.au 来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如果您是此时此刻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本地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7天24小时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是平时习惯通过收音机来收听广播节目的话，那您呢只需要把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打开 DAB， 您会发现在首页面就找到了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在 DAB 数字电台里面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说您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的话，也不需要着急，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啊。刚才有提到，因为我们是唯一一个，所以啊，您搜到的即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平时您是习惯在开车的路上，就譬如说此时此刻啊，咱下班回家了，您正堵在路上啊，打开收音机喜欢这个听听歌放松一下，或者说打发一下时间，又或者说是了解一下最近的天气状况，或者说附近的路况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这个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以前呢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的这个收音机啊，此时此刻会自动夺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咱们数字电台 DAB 的波段，只需要在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和收音机是一样啊，非常的简单。我们之所以会强烈的建议大家啊，尽量是能够通过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咱们的精彩节目，是因为不仅仅是因为通过数字电台 DAB， 您只要在咱们墨尔本，不管您在哪个墨尔本的偏远地区，或者说犄角旮旯啊，咱都可以收听到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那而且像咱们一些常听的咱们本地的这些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 ABC 啊、3AW 等等这些频道呢，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样啊，一起出现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那各位听众朋友们，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呢将有机会助力孩子的成长，同时能够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从6月1日起，也就是咱们本周的周一开始呢，维州的居民乘坐所有公共交通是可以享受半价优惠，优惠将持续至2027年1月1日，日常通勤者可节省850多澳元。那所有的乘客，所有的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那请大家注意的是啊，在经历了几个月的免费乘车之后，是从本周一起需要刷卡乘车了，大家一定要时刻的提醒自己啊，避免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好了，由于最开始晚了几分钟，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快速的不休息了啊，直接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无数声 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继近期宣布澳洲将从美国采购三艘现役潜艇后，奥克斯协议是再度成为了舆论焦点。奥克斯是美国、英国和澳洲之间的防务能力协议，自2021年公布以来几乎是从未淡出过新闻的视野，但坊间流传的种种说法究竟有多少站得住脚？作为一名专注于反潜作战的前海军军官， Jennifer Packer 是常被问及同样的问题，那么他是针对以下几个最常见的说法逐一做出详细说明。澳洲为何要购买二手潜艇呢？澳洲目前服役的 Collins 级潜艇建造于1996年至2003年间，替换这批潜艇的工作本应早已启动，但数十年的延误与资金不足使澳洲面临了一支日益老化的舰队。澳洲获得的潜艇能力是否较弱？从实际意义上说呢，并非如此。不过第三艘弗吉尼亚级潜艇的版本是将比原计划更旧，传感器的能力或略逊一筹。那我们是否为三艘二手潜艇支付了3681澳元？3681澳元是奥克斯协议中最常被引用的数字，这个数字在技术层面并无错误，但它涵盖的是截至2055年共31年间的全部成本，包括了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的培训、日常维护以及购买弗吉尼亚级潜艇和建造澳洲自研潜艇的所有费用。

政治方面的消息，已加入一国党的澳洲前副总理乔伊斯在接受天空新闻采访时，因搞不清楚党内关于非公民购房的政策，是被迫在镜头前上演了一出戏剧性的立场大逆转。节目主持人询问韩森提案的具体内容，即禁止非澳洲公民购买住房，乔伊斯起初暗示该政策可能要求部分永久居民出售现有房产。当被追问此举是否意味着有40万名澳洲永久居民将被赶出家园时，乔伊斯是直接回答，这是我对该政策的理解，是的，确实如此。然而采访结束后，乔伊斯是紧急打了几通电话啊，试图厘清政策详情，随即他又返回了演播室，要求重新录制一份真正的修正答案。对于这一幕，主持人在节目中坦言，采访结束后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他解释说，乔伊斯显然意识到自己呀完全不清楚韩森的真实政策立场，也意识到他要求将近40万永久居民，也就是40万的 PR 持有者，在2年内卖掉自己所拥有的房子或入籍，否则将面临着房产被收回，这实在是太极端、太残忍、多么低级的错误。随后电视台是播出了乔伊斯推翻此前立场的最新画面，他表示经过进一步核实与党内沟通，一国党并不打算将永久居民赶出家园。当被追问政策究竟针对哪些群体时，乔伊斯表示该政策显然针对的是那些基本上不是永久居民的外国公民。

经济方面，澳洲两大银行出人意料地宣布降低房贷利率，这一举动与近几个月来的市场整体走向是截然相反。根据 Consta 数据库，自一月以来已有超过80家金融机构上调了房贷利率。 ANZ 与 Macquarie 银行均于今天宣布下调房贷利率，其中麦考瑞动作更为大胆，将三年期固定利率大幅下调了 0.5% 至 6.09%， 一举是成为了五大银行中最低的固定房贷利率。而 ANZ 的调整幅度相对保守，将两年期固定利率下调 0.1% 至 6.29%。

越来越多的澳洲车主是开始借助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在家自行的诊断和解决汽车故障，以节省维修的开支。调查显示，每三位车主中就有一人对 AI 的信任程度不亚于专业机械师。专家则对这一现象表示忧虑。汽车服务集团 MyCar 是于今天发布的年度出行指数报告揭示了这一趋势。报告同时发现呢，面对着持续攀升的生活成本，更多的澳洲人正在减少驾车，转向公共交通，并推迟购置新车。我们关注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啊，澳洲将加大力度抗议特朗普政府毫无道理的拟议关税，但分析人士警告，外交官们要争取到豁免，面临的挑战极为艰巨。美国提议对澳洲商品征收 12.5% 的关税，作为对60个国家征收新税计划的一部分，此举是已经引发了澳洲政界领袖强烈谴责。白宫称这些关税是对相关国家反奴役法不利的回应，但外界普遍认为此举不过是最高法院驳回特朗普最初解放日的关税后华盛顿采取的变通方案。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3。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时间段来自咱们澳洲国内最新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消息。由于耽误了几分钟啊，那我们就快速的这个进入到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现在短暂的休息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叶克凡。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依旧是国内新闻，但是我们要具体的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发生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以及事情又有哪些呢？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我们的节目啊，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柯凡要和大家具体关注一下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关注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第一条消息。首先我们关注新州方面，一名在内裤中藏有大型毒品包裹的旅客将在离家数千公里外的监狱中服满刑期。拥有厄瓜多尔和加拿大双重国籍的 Walter 上周五是被判处了3年不得驾驶的监禁，此前他已就进口毒品罪名是供认不讳。在2024年的9月，这名45岁的男子刚刚踏入新州悉尼机场国际到达大厅，便引起了澳洲边防局官员的注意。他腹股沟部位有一处异常凸起，格外的显眼。那官员们注意到他腹股沟区域啊有一处这个情况之后呢，随后是发现了这一凸起竟是一个以塑料包裹着的东西啊。那霍根法官在悉尼唐宁中心地方法院表示，该包裹重达5.4公斤，经检测含有2.5公斤的纯可卡因。那随即啊，这名45岁的男子是被捕，并被指控进口商业数量的毒品。据双方同意的事实陈述，他使用了一条米色绑带和电工胶将包裹固定在了腹股沟的位置。被捕后，他通过西班牙语翻译对边防局的官员解释说，这样他就不会掉下来。当被追问包裹内是何物时，他回答说，我不知道，因为啊，这包裹不是我的。法庭获悉，在当事人抵达澳洲约一个月以前呢，他刚向人申请了一笔贷款，随即是收到来自墨西哥号码的死亡威胁短信，内容包括别让你的家人去送死，别想偷我的东西等等。他的律师指出，那当事人呢于2024年3月中风，留下了永久性的残疾，身心俱损之际成为了犯罪团伙的理想目标。此前他在加拿大亦曾因进口毒品被判入狱，这段前科更令他在幕后操纵者的眼中是显得好用。

然而霍根法官认为，面对着如此严重的罪行，判处实际监禁刑期是唯一合适的选择。非法毒品在澳洲社会造成严重破坏，这一非法交易会引发其他形式的犯罪。那法官说，当事人 Elsiva 最早是可于2027年的9月份来申请驾驶。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近来是被冠以了澳洲汽车盗窃之都的名号，这一称号呢并非空穴来风。根据澳洲保险委员会的数据，维州去年就车辆被盗及车内财产失窃共处理了12500起索赔，赔付金额高达2.43亿澳元。2024至25年间，该州机动车辆盗窃索赔量激增了25%，相关赔付成本更是上升了37%。保险数据清楚地显示，维州在车辆盗窃问题上日益偏离全国趋势，但数字背后的驱动因素却远比表面更复杂。据维州警方介绍，电子倒车技术的广泛应用是一大关键因素，每年有超过10000辆汽车经由电子手段被盗，相当于每天约有30辆。维州警方更将这一技术的日益普及，与该州自2001年以来的最高倒车记录是直接挂钩。有组织犯罪的介入是另外一重重要因素。今年3月，维州警方车辆犯罪小组是捣毁了一个涉嫌国际犯罪团伙，该团伙被指盗窃超过150辆总价值逾2000万澳元的车辆并出口牟利，而青少年犯罪问题同样不容忽视。在维州，年轻人在劫车和严重入室盗窃案中持续占比较高，而这类案件往往与车辆盗窃密切相关。维州警察局副局长 Robert Hills 指出，部分参与盗车的青少年已被有组织犯罪集团给招募，沦为年长罪犯用来实施犯罪的爪牙。有组织犯罪与青少年犯罪虽然是全澳的共性问题，但维州的青少年帮派策略研究显示，该州青少年犯罪网络与严重有组织犯罪网络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重叠，这或许正是维州问题格外突出的深层原因。由此可见，维州的车辆盗窃问题绝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多重机制交织叠加的结果。

下面一条依然是咱们维州的消息。电动车在维州的普及率虽然在持续攀升，但一项议会调查却发出警告，错误信息泛滥，公共充电设施扩张迟缓，全州统一充电策略付之却如，这三大顽疾正在严重的拖慢了转型步伐。此次针对电动车电力供应的调查明确指出，充电基础设施不足是维州的核心短板，而政府迄今未拿出任何的专项改进计划。委员会共提出40项建议，首要一条便是呼吁向购车者提供有针对性的补贴，并减免印花税，给予注册费的折扣。此外呢，现行网络电价结构也存在着明显缺陷，车主调整充电行为以支持电网，却得不到任何的激励或回报。尽管各方呼吁降低电价、扩大补贴，但一份来自自由党和国家党成员的报告对此事泼了冷水，着重指出由纳税人买单的激励措施将进一步加重维州的债务负担。在109项调查发现中，委员会认定关于电动车及充电设施大量错误信息和误解正在拖累普及率，这些误解涵盖了续航里程、充电便利性、电池寿命、转售价值、火灾风险、道路资金及环境影响等多个方面，报告建议开展专项教育活动予以纠正。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据报道，阿德莱德是即将迎来一段气温偏低、天气多变的时段。前期呢，多阵雨并伴随有凛冽的大风，而在下周初天气转好，以干燥晴好为主。而今天，阿德的气温是普遍降低，大风天气明显减弱，而局部偶有零星阵雨，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而明天呢，天气仍不稳定，整体降雨链偏小，阿德局部多云，而上下午均有中等的概率会降雨。周日天气迎来转折，晨间局部有雾，白天逐步转晴，风向转为偏北风，且风力微弱，气温小幅上升，最高会达到18摄氏度。

钦州方面的消息，根据澳洲广播公司今天的最新报道，针对钦州警方华裔会计师 Curtis 程枪击案身亡案的调查呢，正式作出裁定，执法部门在事件发生前没有合理机会进行干预。这名58岁的警局文职员工是于2015年10月2日在 Parramatta 警察总部外是遭到了15岁嫌疑人的杀害，而犯罪嫌疑人也在现场是遭到警方的击毙。案发前，这名青少年枪手已在钦州联合反恐小组的视野之内，但并未被单独列为重点对象。验尸官 Derek 李是于今天公布了调查结果，认定此次针对程先生的致命袭击源于暴力伊斯兰极端主义。他指出，这种将警察视为打击目标的极端意识形态令案件性质是尤为恶劣，对受害者家庭和社区造成了至今仍能感受到的不可磨灭的创伤。验尸官指出，尽管当时对围绕这名青少年的相关团体有所监视，但钦州联合反恐小组调查人员并未将该青少年单独认定为具有实施暴力极端主义风险的个人。裁判官说，此次行动的调查人员虽已正确识别出部分涉嫌策划特定恐袭的可疑人员，但所掌握的情报不足以确认具体参与者的身份细节，加之该青少年并未受到任何针对性的监控，调查人员只有在事后才能形成准确判断。那法官组表示呢，阻止这场袭击在当时根本无法实现。对于现场警员的处置方式，检察官同样作出明确裁定，说警方使用武力适当，代号 C 的特别警员在听到警察总部枪声后是迅速响应，采取了彼时唯一可行的战术选择，他鉴于对其本人及公共生命构成直接威胁，开枪击毙当事15岁的未成年人是适当的行为。

最后啊、来关注一条与咱们收音机前每位听众朋友都息息相关的消息，那就是新财年快来了，报税季也要开始了，又到了一年一度的 ATO 警告啊，不要乱报税的时候了。今年 ATO 还专门告诫咱们澳洲人说，小心点，我们上 AI 了。在上一财年当中，超过1000万澳洲人共申报了约310亿澳元的工作相关支出，平均每人申报金额约3100澳元，其中大量申报与居家办公有关。那 ATO 助理专员 Anita 表示，每一年呢都会出现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抵税申请。他说，我们见过有人申报1.7万澳元婴儿用品，包括婴儿冬装和医疗费用，还有人试图把赠送给家人的2万澳元礼物作为税务扣除项目申报，这也是完全不允许的。这些都属于私人消费，不得用于税务抵扣。 ATO 表示，今年重点关注的错误仍然集中在几个领域，包括工作相关支出、居家办公抵扣以及漏税收入。对于近年来越来越普遍的居家办公抵税， ATO 是特别提醒，偶尔在家查看几封工作邮件，并不意味着你属于居家办公，可以申报居家办公费用。只有因为在家工作而实际增加的开支，才有资格申请抵扣，例如网费、电话费等等，必须按照工作用途和私人用途进行合理的分摊。你不能把你孩子看视频、玩游戏消耗的网络流量也算进你的工作开支里。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啊！那在这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咱们本周黄金时刻的最后一期的上半场的全部内容。那也希望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在整点的6点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短暂的休息过后，我们在下半场是要一起了解到咱们最新的啊，昨夜今晨的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呢？休息一下，我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啊，我们稍后黄金时刻下半场内容见。

0: 球资讯，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敲响新年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是一位护士被大声吼叫，威胁，甚至被抓住之后的心跳声，对员工的攻击和暴力会造成伤害，不可越界。来自维州 WorkSafe 的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现在这样消瘦。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在《红楼梦》里，薛宝钗对宝玉的情始终是一个未解之谜，在诸围翠绕的大观园里，众红楼女儿争奇斗艳，薛宝钗却以素心自守，而正是这样的她，却以腕间的一笼红麝串与不经意间的若隐若现，惹得宝玉失神，更勾得世人百般好奇。那么作者曹雪芹借宝钗对红麝串的态度，为我们展现了他对封建礼教怎样的理解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修笼红麝串，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
2: 很多读者都有一个这样的疑问，薛宝钗她到底爱不爱贾宝玉啊？你说她爱吧，她好像和宝玉之间总是透着一种不熟，她称呼宝玉宝兄弟，时不时呢要教导他一番，比如呢会当面叮嘱他不要喝冷酒，也曾经对着宝玉大谈经济学问这些志向追求的事儿，拿的那是姐姐的范儿。你说他不爱吧，他却老是在宝玉面前失态。宝玉的姐姐元春在宫里做娘娘，寄来了许多的端午礼物，她的礼物呢跟宝玉的一样，其中呢有一样红麝香珠，这么扎眼的东西他非要带了出来，显得自己呢有和宝玉一样的礼物。他是在大观园里面上下走动了一番呀。在小说的后文还有更离谱的，他曾经接过袭人给宝玉刺绣的那个肚兜，自己一屁股坐在宝玉的床边上就那么绣了起来，这个时候宝玉就在床上躺着呢。而且呢他还在宝玉挨打之后啊，他曾经跑到王夫人跟前呢去为他献计，谈了很多的那些他关切的事儿。所以这宝钗呀，他真的是让人看不透。今天呢我们要好好打量红麝香珠这个名场面，看看宝钗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宝玉又是什么态度，他俩在这交流彼此的那串红麝串的时候，那林黛玉又会怎么想呢？这红麝串真的是暗含了金玉良缘，就这么被定下来了吗？那可是件大事儿啊，我们且得好好听听。走，我们这就去贾府的端午现场。元春在端午节送了一些礼物给家里的亲人们，这个时候呢她是贵妃嘛，她打发了下太监出来送了120两银子，要拿这钱呢在清虚观从5月初1到初3打3天的平安教，要唱戏要献供。贾珍呢就领着府里的男性家属啊到那里去跪拜烧香，袭人让小丫头把那礼物取过来。这礼物是哪些呢？我们来看看。上等宫膳2柄，红麝香珠2串，凤尾罗耳端，芙蓉垫1领。我们先来认认这些东西啊。上等宫膳呢，这是扇子，扇风纳凉的，工艺应该不错。红麝香珠，这是指掺了麝香和其他的配料做的红麝念珠串。凤尾罗耳端，这个罗呢，它是一种面料啊，有点呢类似啊像纱一样的，可能是用来盖的，或者是用来做蚊帐的。《红楼梦》里面呢提到了非常多的面料，还有一种罗呀叫软烟罗。贾母呢就说它有4种颜色，很适合糊窗子。李纨和王熙凤得到的沙河罗呢应该也是这一类的用途，可以用来做蚊帐或者是窗纱。这芙蓉垫1领啊， 指的就是一个有芙蓉花图案的凉席，所以这些礼物呢都是配合夏天的礼物啊。宝玉看到这些小礼物那是非常开心的，他就问别人的也都是这个。其实啊，他想问的别人主要是黛玉。袭人就把老太太太太得的东西都说了出来，重点来了，他告诉宝玉，
3: 别人跟我的都是一样吗？
4: 你同宝姑娘的一样，林姑娘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都只有扇子和鼠珠，别的就什么都没有了。
2: 那这里我们需要搞清楚啊，红麝串和鼠珠儿应该不是一个东西，很明显前者呢标明了成分，一定是更为珍贵的东西啊。鼠珠儿连个名字都没有，也不知道是内务府从哪儿买的，从哪儿批发的。当宝玉听到袭人说啊，你的礼物跟宝姑娘的一样，他惊讶的估计瞳孔都放大了，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的礼物应该跟林黛玉的一样啊，怎么倒和那个啊被自己称作外丝路的宝姐姐的礼物一样呢？这简直是个天大的笑话。于是他竟然敢说，别不是搞错了吧？
3: 是不是传错了？
4: 不会的，都是一份一份写好签字的，怎么会呢？
2: 在得到袭人的确认以后，他马上想到，哎呀，大事不好，黛玉会不会不开心啊？于是呢，他马上想到了一个办法，就要把自己全部的礼物都让小丫头送去给黛玉。
3: 你到林妹妹屋里去一趟，你就说我让她的，想留下什么就留下什么。
4: 哎，
2: 黛玉看到以后婉拒，把话传回来，
5: 宝二爷，林姑娘说了，她也得了，让你自己留着吧。
2: 所以我们看啊，宝玉对礼物的分派这件事儿，对黛玉可能产生的影响那是相当的有预判性啊。等到他跟林黛玉见了面，黛玉心里面装着的那就是这件事儿，他的火要发出来了。之前他和宝玉的那些小摩擦他已经不在意了，因为眼前的这件事情让他更为懊恼，于是他直接把那个简直就像他心里的心魔一样的那个传言说了出来。
6: 我没那么大福气承受，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又是什么玉的，我不过是草木之人罢了。
2: 宝玉一听了不得，这黛玉竟然说出了金玉二字来，于是呢他心里面就动念了，他要辟谣啊，他就说
3: 别人说什么金什么玉那是他们的事，我要是有这个想头，就天诛地灭，万事不得人身。
2: 哎呦，他发了一个大毒誓啊。我们来看看啊，金玉良缘它一直是一个传言，在贾府里面啊飘荡着，那最在意的人呢就是林黛玉了。他说自己是草木之人，其实就是说啊自己是贫贱之身，认为自己呢比不得那宝钗的富贵之身。宝玉听到黛玉这么说以后，他呢一边是蒙圈，一边呢又噎得慌，只能用最狠毒的发誓来跟这个传言划清界限。宝玉可以说是很认真的在回应黛玉的情感了，话里话外其实都是在说，那个金玉良缘跟我没有一点关系，我从来没有在意过。宝玉接着又说了一段话，
3: 我的心事也难对你说，日后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第四个就是妹妹了，要再有第五个我向你起誓。
2: 林黛玉看到宝玉这么认真啊，她当时呢还没有特别往心里去，她是怎么接的话呢？她说
6: 你也不用起誓，我知道你心里有妹妹，只是一见了姐姐就把妹妹，
3: 那是你多心，我再也不那样了。
2: 宝玉这里的表达可以说是已经足够明确足够笃定了吧，他把林妹妹放在了自己心里极其重要的位置啊，仅次于祖母父母的第四人，而且没有第五个人。这番话呢林黛玉听完以后她不是很买账，她仍然认为宝玉心思浮动，这些誓言不算的， 因为宝玉呢会见了姐姐忘了妹妹的。宝玉认定黛玉只是在多心，他也没有继续解释下去了。宝钗的本意是谢皇恩，但是呢他这么一带，就在宝黛的心里面啊，那是泛起了涟漪。宝玉同样是不舒服的，因为在他的心里边只有林妹妹可以跟自己同在一等，他认为自己的关系和林黛玉更近，而且呢自己的姐姐元春竟然不这么想，这使他觉得非常不开心，甚至有点不平的。好了，那讲完了元春礼物对宝黛二人的影响，那个获得了和宝玉一样礼物的金玉良缘传闻里面的那个女主角宝钗，她又是什么反应呢？元春送来的礼物啊，让宝钗的心中到底是泛起了巨大的涟漪了啊。宝钗是何等的聪明，当她看到自己礼物，听说呢哎，这个跟宝玉的一样，她已经自然的将这件事儿联想到金玉这件事了。正说着，只见宝钗从那边来了，二人便走开了，这二人就是宝玉和黛玉啊。宝钗分明看见，只装看不见，低着头过去了。宝钗她其实很明白宝玉和黛玉之间的关系，她在这种时候呢她会回避，她就装着看不见他俩。她的路线是先去了王夫人那儿，再去贾母那儿，而宝玉这个时候呢也刚好到了贾母这里。宝钗的行为和她心里面所想的是南辕北辙的，贵妃送的这个红色串子应该并不是林黛玉所得的那个蜀珠儿，我们刚才也说过了，而是单独的一份贵礼啊。虽然小说明面上写她会因为金玉之说觉得没意思，但是从第一次她去看宝玉的玉，她就是落落大方的，那么这一次她就更为大胆的带了出来。那么问题来了，明明觉得没意思的宝钗为什么仍然要带着这个串呢？宝钗佩戴着金锁和红色串，有学者过去分析过啊，认为宝钗意在借此将金玉良缘之意传示众人。元妃赏赐的礼物只有宝钗和宝玉是相同的，佩戴红色串则是宝钗提醒大家元妃中意的宝二奶奶人选是自己。那我们看这个猜测，其实有点违背古代女性的真实情况了。古代婚姻制度讲求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未出闺阁的女子在个人婚事上擅自做主，那是一种严重违礼、有辱门风的行为。贾母在第54回呢，她就由戏谈还有书中那些擅自决定自己终身大事的那些女子的故事上加以点评，认为他们呢有违礼教，辱没了家门，说他们是父母也忘了，书里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哪一点是家人，便是满腹文章做出这些事来也算不得是家人了。贾母这话可太犀利了啊。另外在第34回，宝钗对她的哥哥有了一个很大的误会，她误会啊是薛蟠在外面惹了祸导致宝玉挨打的。薛蟠当时口不择言，就说宝钗是护着宝玉啊，因为金锁要想着找一个有玉的嫁了。宝钗没有等哥哥说完，当时就气真了，就拉着薛姨妈哭啊，满心委屈气愤，到房里整整哭了一晚上啊。第二天一早还无心梳洗，胡乱整理一下就去看薛姨妈啊，等等这些事情，当时薛姨妈也气坏了，是气得乱站，不停地安抚女儿，让薛蟠怎么怎么去补偿她。所以我们来看，薛蟠就偶尔说了一句宝钗留心于金玉良缘，在意宝玉的话，就把整个薛家是闹得天翻地覆，惹得那平日里处事平和端方周全的宝钗反应是太激烈了。可见呢啊，对于没有出嫁的女子来讲，仅仅是公开表露个人的恋爱意向，那都是一件不能够被接受的难堪的事情，更何况是在婚姻大事上擅自做主呢？宝钗她是一个恪守封建纲常、注重个人形象的人，她又怎么会利用金锁和红色串来谋划自己和宝玉的姻缘，把自己放在风口浪尖之上呢？我们来看宝钗配饰的变化，其实一直体现出她的性格特点。他的性格是什么？ 随分从时，谨小慎微。《红楼梦》第56回的回目叫《敏探春心力除宿弊，十宝钗小会全大体》。金毛本《红楼梦》在这一回呢，有一个夹批说，宝钗此等非与凤姐一样，此事随时抚养，必则异才遇到也。认为宝钗是一个能够随时抚养的人，她是很擅长在动态观察当中调整自己的行为的。过去呢，学界对此是有太多研究了，比如说胡文斌先生，他认为时这个字儿在宝钗身上就表现为何时和待时。冯其庸先生认为时是识时务，善于利用时机也。张敬先生认为时是指随分从时这个意思。所以宝钗她就是一个既能安分随时，同时呢又善于等待和把握时机的人，所以她的行动能够做到应时合时。宝钗在贾府里面给人的惯常印象是什么？是罕言寡语，人未藏于，安分随时，自云守拙，不干几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他是持明哲保身的处事态度的。但是我们来看，在第55回，薛宝钗受王夫人的嘱托，协助管理贾府，最后呢，他是不负期望，将大小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他也帮助贾府在维持体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宝钗她既不是一个完全气绝尘俗的人，也不是一个一心要经营事务之辈，而是要根据自身境遇的变化主动调整人生状态和她的处事模式。她要选在合适的时候做合理的事儿，随时抚养，谨小慎微，就是她的性格特征。我们来看宝钗的性格特质和她的这个人生态度啊，我们现在再来看他的配饰穿戴，再来看他戴这个红色香珠，我们就不能再得出一个很简单的评价啊，说他只是为了简朴啊，要清省，他知礼守分，他是为了要实现自己的金玉良缘，没有这么简单。当宝钗他的家道中落，当他搬入到贾府也是寄人篱下的时候，宝钗的穿戴简净素朴，既是出于节省开支的需要，也是为了收敛锋芒，他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嘛。简单朴素的生活呢，也能让他沉下心来，认清自己的处境，调整状态，待机而发。所以对于配饰，他是能省则省，并不会完全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节俭度日的表现。而且呢，不但不是这样，而且还是一种厚积薄发的积极人生态度的显露，正所谓潜龙在渊呐。虽然说宝钗对华而不实的配饰那是能省则省，可是她却贴身佩戴了金锁，而且在元妃赏赐礼物之后，她选择性的佩戴了这红彤彤的红色串。宝钗这个举动不是为了彰显富贵气象，也不是为了要彰显金玉良缘，而是有它特殊的意义。金锁和红色串这两件配饰，一件呢是藏于内，是作为护身之用，一件是戴在外头，是出于人际交往的需要。其实宝钗服饰穿戴上的这两种表现，都是她内在性格特征还有她外在处事方式的表现，跟她所有这些行为呢都是相符合的。金锁对于宝钗来说呢，它是承载和尚吉言的那个器物，类似护身符。宝钗虽然觉得金锁沉甸甸的很无趣，但是还是听从和尚的嘱托，天天带着。她把金锁藏在外衣里面，不肯轻易示人。之后宝玉再三恳请，才得一件呢。平日外人根本就看不着宝钗的金锁的，所以这个金锁呢，没有办法用来衬托她的姿容，彰显她的富贵，不存在的。我们再看红色串，宝钗之所以佩戴红色串，她是完全出于封建纲常，君臣之伦。选择性的佩戴着红色串，一来是为了表示对皇恩的敬谢，二来也是对贾府长辈的感谢，是宝钗严守君臣之伦和通情达理、知恩图报的君子之范的一种表现。宝钗她号恒芜君，唐代诗人徐寅有诗云： 无地横无绝后乡。近代诗人王家有一部《拾遗记》，里面呢记载了汉武帝曾经梦见李夫人赠他横无之乡。汉武帝梦醒之后，香气犹住衣枕，历月不歇。长生殿这部戏曲里面也有横无烧尽魂来否，这些句子都和后妃的典故有关。横无院是元妃赐下的名字，就同她赐下的红色串一样，其实暗含了宝钗的人生轨迹。最后宝钗和宝玉这二宝的结合其实是他们的俗世之缘。宝钗心里或许是有一些爱情萌芽的要素的，但是这个时候她如此落落大方的把这红色串带出来，她的心里就是坦荡的。从这里啊，我们还是不太能够看出来宝钗到底爱不爱宝玉，因为带着这红色串香珠呢，她是完全有说得过去的理由的，那她的感情就深深地被掩藏起来了吗？我们继续往下看，带着红色香珠的宝钗偶遇了宝玉，在这一幕里她对宝玉隐藏起来的自己都可能没有察觉出来的感情还是有所流露的。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是怎么流露的。
3: 这是娘娘给你那个。
6: 嗯，是的。
2: 于是宝玉就笑着问宝钗，
3: 给我瞧瞧。
2: 宝钗呢，她是戴在自己的左手腕上，看宝玉问她，她就把她给退了下来。我们从这里看啊，宝钗的红色串还并不是直接暴露在别人眼里边的，而且呢可能这红色串也不只是只送了这一串，应该是一对儿的。宝钗呢是在左边手腕上拢着一串，而且是可巧她见问起这才把它退了下来。宝玉自己又不是没有，他为什么说要看一下呢？是因为啊，此时的宝玉自己也在意。宝玉在那浮想联翩，真的是被林黛玉那句见了姐姐忘了妹妹给说中了。似乎他虽然和宝钗认识多年，宝玉好像从来没有正眼瞧过宝钗似的，这一次他才认真打量起宝钗的长相。说宝玉呢忽然想起今日一事来，再看看宝钗形容，只见脸若银盆，眼似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比林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不觉就呆了。宝钗退了串子来，递与他也忘了接。那宝钗是什么反应呢？这个时候被这个宝玉呆呆地看着，宝钗见他真了，自己倒不好意思的丢下串子回身才要走。当宝钗退下这个珠串啊，她看到这个宝玉这么看着自己，那个目光那么呆，她马上羞涩了。小说在这里用笔很轻很轻啊，只说宝钗倒不好意思，说她丢串子回身就走，串子不要了，人要赶紧走。这是宝钗作为大家闺秀回避尴尬场面的方式。大家要知道啊，我们中国古典小说是这样的，就是它不会呢有那种真正的心理描写，它一般是行为描写，它需要我们从人物的行为里面去猜他到底怎么想。这就是我们中国古典小说让我们回味无穷的地方。宝玉这么一望啊，未尝不在他的心里荡起了一丝完全不易被人察觉的涟漪，只是涟漪呢还没有等荡开就已经消失在了理性之中。宝钗会理性的回避，终止一切不遵于礼法的场面的产生。当宝钗回过头来，哎，看到黛玉也来了，她就蹬着那个门槛子在那里咬着手帕子笑。于是宝钗这个时候她就岔开话题，
6: 妹妹经不住风吹，怎么站在风口里？
2: 那黛玉呢就开始调侃起这一幕，
6: 我在屋里的只听外面一声叫唤，出来瞧瞧，原来是只呆雁
2: 啊。她把宝玉比喻成了呆雁，
6: 看看我一进来它就飞了。
2: 黛玉一边比划呆雁，她看似轻松啊，其实呢红色串这个事儿让她的心并不轻松。
6: 对不起，因为宝姐姐要看呆雁，我比给她瞧，不想失的手，我看看。
2: 金玉良缘来自家族的深层期待。黛玉认为自己是草木之人，跟这个是没有缘分的。这件事不是宝玉让他不要多心啊，让他放心，他就能解决的。在这一幕里，我们再来看看宝玉对宝钗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其实啊，宝玉在这里对宝钗，他完全是在欣赏一个毫无灵魂的人一样，只是在看他的外貌，他似乎并不关心宝钗的内心，宝钗的情感，只是在内心还想出了一个啊，这个白臂膀要是长在黛玉的身上就好了，就想到一些这样的事情。这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那一句黛玉说的见了姐姐忘了妹妹其实是不成立的。即便他见了姐姐，他也是按照他那个纨绔少年的角度去见的，他并没有在宝钗的身上呢付出他的真正的真情，真正的真心。过去经常有读者不能理解啊，宝钗都这么好，为什么宝玉不喜欢宝钗呢？为什么不爱她呢？为什么偏偏要爱那个成天跟她吵架、成天哭哭啼啼的那个林黛玉啊？天天的跟她计较这鸡毛蒜皮，天天跟她是口角不断。大家总是在问呢，这宝玉你睁睁眼吧，你看看这宝钗多好啊，选宝钗吧。其实这就是爱情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一面了。爱情或许就是那一瞬间的心意相通，或许就是那种对彼此命运的理解，或许就是那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眼中的电石火花，这些都难于解释。宝玉和黛玉之间，他们之间的那种真情，你按照小说的设定啊，是前缘已定也好，或者按照故事情节的发展显示出来的是对彼此命运的理解也好，总归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宝钗她担负了一些她难于承受的东西。金玉良缘对于她来讲并不是一个让她就获得了多么大的好处的这么一个传言吧，并没有说金玉良缘的成立就能够让宝钗能够通向一个她理想中的结果吧，她也要担负传言给她的影响。所以当薛蟠拿金玉良缘给她开玩笑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宝钗完全崩溃，因为这个传言对她来讲仍然是不符合于她内心对自己的期待的。她的身上是有着一种以淑女为载体的君子风范的。所以我们要看到啊，整个的家族里面在谋划的金玉良缘，对于这个故事里面的每一个年轻人其实都是残酷的。没有人去正视他们的情感，没有人在意他们自己的选择，而是要把这样的一个爱情婚姻的链锁扣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在那个社会里，当年轻的儿女他们失去了关于真情的选择权，而是落入了一场家族利益的谋划当中，这其实才是让我们真正的为他们感到悲悯之处，这才是真正让我们知道大观园当中不仅有青春烂漫，它可能还有许多看不见的制度的黑洞、利益的黑洞。《红楼梦》里的人物他有一个成长的动态过程，这个动态过程呢，是一个人在许许多多的情节故事当中不断地展现出他的性格，而且他的性格、他的行为在这些流动着的成长过程当中会不断地调整变化。所以读者们读我们《红楼梦》这样的小说呀，是非常需要有耐心的，而且需要呢前后一起联系起来看。红麝串这个场景或许在这里的时候你一头雾水，可是你整体的去看待宝钗到底是什么人，她到底有着怎样的追求，她这个人的精神内核、她的理想向往到底是怎样的，这个时候你可能才能品味出宝钗真正的对情感的态度、对宝玉的态度。宝钗是一个会牺牲自己个人的利益去符合于家族对她的期待的。要知道宝钗她来自于一个家道中落的大族，她的哥哥没有什么本事，成天给家里惹祸，他们全家进京之前薛蟠是杀了人呐，这么大的案子犯下来，对于她的家族来讲未尝不是说存在一种危机感呀。所以宝钗她同样是一个走在风里雨里的人， 他需要面对父亲的早逝，他的哥哥给家里带来如此多的动荡等等等等的局面。宝钗的心里面一定装着不是小情小爱这些事情。不要忘了，他和黛玉一样，他同样是寄人篱下。曾经经常有观众朋友说，哎呀，这宝钗他们全家，他们又不是没有房子住，为什么要一直赖在贾府不走呢？当然，首先啊，从小说的这个写法上来讲，宝钗要是不住贾府，那故事就全都结束了，那就没有这个舞台了呀。那从深层次来讲，它也是合理的，因为宝钗的父亲早逝之后，这个家族他其实是失去了政治的依傍，宝钗全家住在贾府，其实就是需要他的姨父贾政能够帮助他们家获得政治上的依傍，而且呢，他们家还指望着贾政能够以姨父的身份呢来教导教导薛蟠，能够约束他，让他不要惹出更大的祸事来。所有的这些考虑呢，其实都是从家族的安稳还有长久发展上来讲的。宝钗身在这样的家族当中，她其实时刻的想着是家族的命运。宝钗后来啊和黛玉提起过自己的成长变化，她说自己小时候呢也看大量的杂书，也看那些大人不允许看的书，后来大人发现呢，烧的烧了啊，丢的丢了，孩子们也都痛打了一顿，后来宝钗就不看了。宝钗完全转向了一种更高的理想追求，她希望能够从古人的那些智慧当中，古人留下来的那些圣贤经典当中，探寻到一条家族复兴的道路。所以在后文，当她参与到大观园改革的时候，她说出了那篇朱子的不自弃文。所以我们能够想到的是，宝钗心里面她是有一个自己的家族格局在的，这个家族格局可能是排在了她自己对爱情对婚姻的选择和期待之上的，这才是宝钗心中最最挂念的那个方向。所以宝钗在金玉良缘面前，她表现的好像听了一耳朵，好像在意又好像不在意，但是另一方面啊，我们也不要忘记，宝钗她到底是一个青春女儿，生活在这天真烂漫的大观园中，她真的就内心

0: 所以从这一幕之后，我们会发现宝钗她不再失态了。宝钗的不再失态，其实就是把自己所有的小儿女的情感完全的收拾了起来。这就是在那个闺阁世界当中，一个被责任裹挟，一个同时呢被家族的命运裹挟的一个女儿，她所做出的个人情感的牺牲。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啊，我们不要把宝钗呢看作是一个恶人，看作是一个反面人物，看作是一个啊这两者关系当中突然来的第三人，不是这样的。我们只是看到了在这个纷纭的红尘之中，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人，他都是那么的立体全面，没有非黑即白，而是呈现了许许多多的人生的那些灰度的地带。而这些关于灰度地带的理解，恰恰证明了我们对人性的理解，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总而言之，我们通过今天这个名场面，是真正认识到了宝钗是怎么样把握自己的情感，如何用强大的理性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修龙红麝串。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聚懂人心。聚懂人心，今天我们继续来听电视剧《我的后半生》。乐水山是沈卓然的又一个相亲对象。沈卓然在丧偶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经历了三次相亲都失败了，终于遇到了乐水山。二人相约一起来到墓园祭奠乐水山的父母，故事会怎样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和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江振宇、演员黄澜、董福顺一起来拆解剧情，共同探讨人生下半场该如何勇敢追爱。
1: 过去的就过去了，我会好好生活的，
2: 你们放心。
3: 老人家放心吧。
1: 我没有子女缘，父母缘也很浅。前几年我妈先走了，一年之后我爸也跟着走了。之前他们埋在乡下，就是因为这棵柳树。这棵柳树跟我们家之前的长得很像很像。我很想把这块给买下来，那这样我百年之后就可以葬在我爸爸妈妈的身边，长眠于此了。
3: 好，可以陪着他们。
1: 沈老师，如果我们真的走到了一起，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合葬？
4: 在这儿合葬，
5: 这个分量比愿不愿意娶我还要大。
6: 对，

0: 求买比求婚更深刻。
1: 沈卓然一脸为难，乐水山的请求像块烫手山芋，急也不是，不急也不是，沈卓然的为难也被乐水山看在眼里。这个问题让二人之间的关系陷入了停滞，拿不定主意的老沈决定和子女们一起商量这个问题。
2: 他怎么能提出这么无理的要求？我之前还好心把我的房间给他住，因为他妈的照片都放到哥那儿去了，我不同意，我现在就要给他打电话。
3: 妈的照片是我拿过去，你冷静点啊。
2: 我冷静不了，他要跟您合葬了爸，那妈怎么办？我接受不了。
3: 爸，这事儿确实不妥，您跟妈是结发夫妻，而且买的是双学，您跟妈是沈家的根，怎么能分开呢？
0: 都买好了。
4: 对呀、啊，今后上坟还得两头抛啊。
5: 他这个儿媳妇说这话，
2: 别人家的墓碑上
0: 是啊，人很现实、啊，
5: 很现实，很现实。
0: 那以后要跑的是多乐啊。
5: 你看这个，不管乐水山长得再像自己的妈妈，终归不是亲妈。
6: 先紧着活着的人嘛。
2: 我沈多乐，奶奶以前对你多好，你就是个叛徒，你知道吗？
4: 沈多乐，别出馊主意。将来我要死了，你也同意你爸跟后妈葬啊？
5: 我觉得这部剧大家为什么会有代入感，就是
4: 别发
5: 所有的这些遇到的这个问题说的话特别的生活，每一家可能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也会说同样的话。
6: 我今晚问问奶奶，奶奶关键时候总会给我托梦呢。
2: 奶奶对你怎么这么好？
6: 爷爷，其实奶奶给我托梦就只有一个主题，你好她就开心，你做什么他都支持，人活着是最重要的。
5: 这真的就是有时候大人不如孩子，
0: 对，孩子通透一点。
5: 嗯，
0: 孩子没有那么多内耗哈。
6: 这不能相互理解吗？就不能宽容一些吗？
1: 沈卓然将家人聚在一起商讨此事，但由于子女们都十分抵触这件事，合葬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当亲情孝道撞上黄昏恋的承诺，当传统观念遇上现实难题，这位古稀老人该如何在家庭的天平上找到支点呢？
5: 其实刚才呢，在客厅呢，就是当自己的这个家里人知道他们俩要合葬的时候，这闹的是不可开交。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为什么我说这个剧特别好看，就是大家都会有这种代入感。我们身边也会有很多家里头的人因为父母这个身后事儿吵得不可开交的一个案
0: 例。你看这个女儿很有意思，沈代提的说那妈妈怎么办，因为沈代带入的是女性，她是母亲，她觉得你不陪妈妈，妈妈空着那个血，她带入的是孤单。然后你看沈清的说法，她说你们俩是我们
5: 沈家的根。
0: 对，男人他不是带入的是孤单，他认为你要有一个家庭的完整性，我有一个家族的传承。然后丽娜带入的是现实，
5: 两边跑，
0: 我好累啊，
5: 两头跑，
0: 很清明节对吧？你还跑到苏州去看爸爸和后妈对吧？然后他又发挥了，他说那以后我要走了，
5: 你跟你后妈，
0: 对，后妈你也同意爸跟后妈葬吗？就是他马上就是变成了一种现实的事。
5: 对对对。
0: 然后这时候孙子提出了一个，他说紧着活着的人嘛，奶奶都说过，对啊，只要你好就好。孙子提出来的是一个无条件的爱和支持爷爷，这时候爷爷是有被暖到的啊，对，就是每个人都不同。
5: 但是我们谈到一个本质上的问题，就是说这个父母的身后事，他到底是一个人的事还是一个家族的事？
7: 这两个其实是并行的。在我看来，我们刚才整场戏里边，我最关心的不是周围的人的反应，最关心就是老沈本人会怎么选，因为他是最为难的那一个人。当你深刻的带入到他那儿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其实是目前是没有倾向性的。那我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类共有的大脑加工信息的模式。当一个新的信息输入进来之后，我们人的大脑都会对已有信息进行比对。已有信息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在我的大脑中存在的记忆，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记忆深度或者厚度，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记忆引发的相关的感受。所以当那个乐水山来了的时候，它就是新的信息，然后老沈一定会在情感的方位把他跟亡妻进行全方位的比对。他比对不管他怎么想，其实就是一个记忆深度和感受程度 的两个值的比对。那么从这个角度来判断的话，谁留给他的记忆更深，感受更好，他的内心情感倾向就会更倾向于谁。
5: 嗯，但是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赤裸裸地抛在了他的眼前。假如说他遵循子女的意愿，就是亡妻当时下葬的那一刻起他买了双鞋，那他是要跟亡妻葬在一起的。但是你眼前人又给你提出了这样的一种合葬的需求，那如果说你遵循了前者意愿，那你有可能就失去了这个眼前人，因为他没有孩子，他没有家人，他现在只是退而求其次，说我什么都不要，
7: 对，
5: 我只要你跟我合葬，这个需求你能不能满足。那我们来看一下沈教授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
8: 来，呵呵，看看啊，
9: 嗯，
8: 今天可是做了精心准备的西北特产，茶水，还有这个，我知道你喜欢吃绿豆糕，我就在网上学习怎么做绿豆糕。
9: 嗯，
8: 怎么样？
5: 哎呦，还是爱心的，
0: 教授有情趣，
5: 嗯，
8: 一片心，
9: 片心，
8: 来来来来，快尝尝。
1: 这天，沈卓然正在给乐水山展示自己为他亲手制作的爱心便当，而乐水山突然又提起了合葬的问题。
9: 沈老师，
8: 哎，
9: 之前我跟你提到的那个事儿，关于合葬的事儿，
8: 啊，
9: 你这几天考虑了没有啊？
8: 水山，
9: 啊，
8: 我这几天说实话，我是认真考虑了。也跟孩子们商量了一下，最后还是觉得这件事儿不妥。
0: 你失望的眼神，
5: 嗯，
9: 不妥。没事，让你为难了。我一个人来也没有问题的。
5: 这话是在告诉自己，
0: 这个没问题，其实是有问题。
5: 对，
1: 听到沈卓然拒绝了自己想要合葬的意愿，乐水山显然非常失落，而老沈也明白他的心思。面对这样左右为难的局面，沈卓然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10: 我告诉你们，我现在是遗体器官捐献宣传的志愿者，我们来做宣传。
0: 弄，这是宣传册，拿回去看看。
8: 哎，遗体捐献，博爱奉献。
10: 是啊，你说人死了，一烧一把灰，还得找地方埋，占地方啊。哎呀，有什么意思？眼角膜捐献，
8: 嗯，
10: 你的眼睛还能继续再看，心脏还在别人胸口上跳，多有意义。
8: 哎呦，那问个外行问题
10: 啊，
8: 我们都老了，眼睛也昏花了，心脏也不如从前了，那捐献出来还能有用吗？
10: 哎，有用有用，把你的遗体捐献给医学，他们做研究啊，培养未来的医生。遗体器官捐献是造福人类的伟大的事业，你们回去好好学习学习啊。
1: 通过好友李源的介绍，沈卓然了解了遗体捐献的相关内容。这份关乎生命终章的选择，会如何影响他对自己终身大事的决断呢？
10: 我跟你讲啊，
8: 啊，
10: 百年以后
8: 啊，
10: 您就会安葬在这片森林，但是您的眼睛还可以看，
8: 嗯，
10: 心脏还可以砰砰的跳，
8: 对，
10: 多光荣啊！我才不信什么投胎去富贵人家做大小姐。
0: 我觉得吕岩真很了不起，
8: 嗯，
10: 我才不干这种事儿。我要
7: 正经的唯物主义者，
10: 死得其所。
8: 吕岩同志，我也得给你伸个大拇指，给你点个大大的赞。
10: 谢谢老沈同志，你还是要坚持每天走一万步
8: 啊，
10: 要不然我们会啊很快的还轮车来接你。
11: 说话也很直接。
1: 在好友李源的介绍下，沈卓然慢慢了解了器官捐献的相关事宜，最终还主动填写了器官捐献登记表。做完这一切的沈卓然迫不及待地拿着器官捐献登记证找到了乐水山。这解法不光解开了二人心中的纠结，更让那份牵挂挣脱了形式的束缚。
8: 水山， 哎呀，莫道寻行早，更有早行人啊。
9: 哎，沈老师，
8: 哎，
9: 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呀？

0: 弃权了。
1: 你看，他觉得他想了一个好办法，
2: 点出实质。
1: 你看，他觉得他自己好聪明啊。可是女人觉得，嗯，这是什么意思？
3: 逃避。
1: 你在逃避。
0: 我尊重你的这个选择，真的。
3: 不怨我。
0: 刚才等的时候怨了。现在经你这么一说，怨不起来了。
3: 谢谢，谢谢你能这么说。
4: 其实面对这个器官捐献的问题，它不单单是只限于老年人了，对吧？很多年轻人也是早早的就签订了这个意向书。然后我不知道，就是小董老师平时接触的老年朋友稍微会多一些，对吧？
3: 嗯，接触老年的朋友啊，包括叔叔阿姨们、爷爷奶奶们比较多。我就发现，其实，在作为传统的中国人，大家经常会有一个话叫做“避嗔”。你突然间一聊到这个时候，大家的状态会落寞，所以呢。您包括我现在看到了刚才我们剧中的遗体捐赠，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另一种将自己的生命延续下来，它不一定非得是生命，而是将自己还能再为这个社会或者为这个世界能做些什么。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
1: 沈卓然是做出了一个做自己的决定，所以呢，但是对乐水山来说，他的听的感受，哦，你愿意做你自己了，可是我的刚需似乎在情感上没有满足，
2: 你还是没有选择我。
5: 对，
1: 但是理论上，我觉得思想上你很高尚，我觉得我没话说，我很尊重。
5: 对，
1: 但是情感上是落寞的。
2: 对，所以我看网友有的人说，这个老沈是不是太油滑了哈？用这样一个方法巧妙的规避了矛盾，不成立的。在我看来，这就是一次黄老师说的个人价值观认知方面的升华。但是呢，像这么终极的人生命题，它是需要一个契机的。老沈面对的契机其实就是来自于这样一个很难的选择，想明白之后他才可以这么大度的来面对乐雨山的这种相对失落呀，然后有一点点这个好吧，那你这个高尚我也没办法。他其实内心是没有波澜的，因为他已经很坚定了。
1: 我要我觉得了，他已经
4: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呢要投向丽娜的父母啊，我们看一看这对老人家他们怎么面对身后事这个问题。
6: 不仅是沈家因为身后事的问题产生矛盾，丽娜的父母孙宝清和刘德宝也在安葬的问题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这分歧像一把锋利的刀刃，将两人的关系割裂，争吵不断升级，二人竟闹到要以离婚收场的地步。
7: 夫妻有分居的，没有买两头的，这不相当于离婚吗？
4: 非常传统。
1: 对，
7: 判瓜扁的时候，人家是全家人齐聚于他，你倒好，拔腿就跑，让我一个人站在那块，老祖宗都看见了。
4: 老祖宗都看见
8: 你那么要脸的话啊，你应该跟老祖宗说，你说的钱从哪来的？哎，你是从亲家女儿那儿借来的，我还的嘞，我钱都掏嘞，今后我还得陪嫁。哎，
7: 这我的钱不都是在你那边吗？
9: 结婚40多年，我自己工资卡上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哎，
7: 我什么都听你的呀，就一点身后事你就不能依我吗？
9: 我觉得这大概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1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0: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遇到家庭电器工作，不要自己动手 ，DIY, don't do it yourself。即使你刚在 YouTube 上学过怎么操作。即使你已经看别人做过很多次，即使你有电工朋友可以提供指导，无论你动手能力有多强，你有多聪明、多自信，自己动手都是危险且违法的。这没有灰色地带。电器工作，不要自己动手 ，DIY, don't do it yourself。请务必联系持证电工。请访问 energysafe.vic.gov.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30年风雨同舟，
3: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3: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4: 融30年和新未来。

0: 这看不见的啊。
1: 好的，墨尔本时间的晚上的6:03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的5点到7点，给您准时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客凡。

0: 那好的，又要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二部分的节目直播当中。那在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哈，从这个月的14号到28号开始呢，我们是进行了一个特别的人物专访系列，是我们华夏的30周岁的生日。在过去的这10几天当中呢，是给大家陆陆续续的请来了20多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来做客我们华夏的直播间，来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这30年当中他们的这些经历、拼搏、奋斗的过程。同时也是给我们分享更多的经验，能够让此时此刻守在收音机前的您呢学习到更多，得到更多。那今天呢，同样我们也是给大家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来做客我们华夏的直播间。他是谁呢？让我卖个关子。好，时间有限啊，咱们今天能够有幸请到的这位做客咱们华夏直播间的嘉宾叫做朱连仁。他是谁呢？相信有肯定会有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听说过。他是咱们维州华人社团联合会的原主席，是大上海联合会的总会长，同时呢他也是世界合作组织联合创始人之一。好，那非常荣幸能够请到朱连仁朱会长。那接下来让朱会长来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朱会长您好。
1: 大家好，电台的朋友们大家好，好久不见啊。怎么说呢，对你们很有感情。
0: 嗯，
1: 谢谢我们的向总，向总也在今天。
0: 对对对，我还没介绍向总。那您刚才一句好久不见呀，让我瞬间产生了好奇心，难道咱们是之前跟华夏有过这种嘉宾访谈呀，或者怎样，从收音机里、从广播里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见过面吗？
1: 华夏对我们的一直支持的，上次我们的黄九小姐，包括你们上次那个也是电台的一个主播，她的女儿也参加我们的华语小姐。
0: 哦，
1: 是我们很有纠结，一直在联系着，
0: 有密不可分的关联，一直有着和我们向总，是吧？
1: 是的。
0: 嗯，那今天也是非常有幸啊，又把我们向总叫过来了，因为几乎来的所有嘉宾都是咱们向总的老朋友，所以向总也得是不得不来哈，和老朋友叙旧，他也是非常想念这些老朋友。同时请我们的向总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向翔，今天是老朱啊，朱连仁啊。这个刚才主持人介绍了他的这几个头衔啊，
0: 对，
2: 是响当当的
0: 华人社团联合会的原主席
2: 啊。我跟你说一下，华人社团这个叫华人社团联合会，我们简称叫华联会。
0: 华联会
2: 它什么概念吧？它是整个维多利亚州将近50-60家，可能现在更多吧，
1: 160家
2: 社团的联合组织。这也是维多利亚政府唯一一个在维多利亚承认和资助的团体。
0: 160家全是华人的各种社团吗？
2: 对，
1: 是。
0: 哦，所以叫华联会。
1: 对
2: 啊，然后咱们朱会长呢，那么很荣耀的，他不是现在啊，他在很早的时间，他就在社团里边卓有贡献，所以才会被推选为这个组织的主席。
0: 主席
2: 这个是不容易的，要领导160个社团。再跟我跟朱会长的渊源可以到什么时候呢？到9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我们刚从学校出来，甚至还在读书没多久，
1: 对，
2: 我们就做一些小生意。朱会长那时候他们几个人啊，大概
1: 三个人开了个三星公司，
2: 对，三星，
0: 我以为是三星公司，是韩国的那个数码。
1: 三星公司是以前上海的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这个很厉害的。
2: 你看看他是完全是有来头的。那个时候我们开个小店，这个朱会长就带着各种各样的小百货到我们店里来推广然后我就知道了，我们几乎是同一时间来到澳洲，然后同一时间做小生意然后这个小生意他是做批发的，我们是做零售的
0: 那个时候您还没创咱们华夏，
2: 还没有了
0: 报纸也没有
2: 那时候报纸好像快了
1: 报纸马上也快了，
2: 对吧？马上快了。
1: 但是我们也交完过货，
2: 就很早很早。
1: 向中还要进口那个骑、那个自行车是吧？
2: 对对对，就那个时代。
1: 对，
2: 我们从那个时候就是一种合作伙伴的形式。
0: 那也就、
2: 一直到今天啊，
0: 30多年的交情，
2: 我们都是共同成长啊。到了从年轻小伙子。啊、
1: 对，年纪小伙子，
2: 到现在是
1: 现在
2: 半大老头，
1: 七老八十了已经。
2: 但是我见到朱会长特别亲切，所以我说呢，他今天来了，我一定要陪他啊。我陪了两个人，一个王建峰，也是那时候共同办媒体的，跟朱会长除了在一块做小生意互相合作，然后我们共同进入社团，然后共同做不同的事情。就后来他当了华联会主席，我们办媒体，我们之间就是那种。这个水和这个鱼和水的这个社团的这样的关系，
0: 密不可分的关系。
1: 我做华联会主席的时候，我们这个华夏的报纸每个星期有我华联会的专访，每个星期有。
2: 对，那就是朱会长开发的。
1: 今天我
0: 华联会专访，
1: 今天你看看我也带来了，
0: 能看到
1: 每个星期的有专访的。
0: 哇，朱会长这张报纸拿到，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看不见哈，在这里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1: 啊，
2: 我们有短视频，
1: 还有华夏地产的，你看我那个奥华联合商会成立10周年的
0: 哦，
1: 钓鱼总会，
0: 我看一下这是哪年的？2006年12月22日星期五。哦，
1: 所以华夏对
0: 二十年了，
1: 因为我向总对我们一直很好，包括那个我们华联会成立30周年的
0: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
1: 这是华夏传媒集团的，
0: 是的，是的，
2: 朱会长把它都保留了，
0: 保留的非常好，
1: 保留在一起，
2: 这是所谓的在
1: 成立30周年华联会的
2: 朱会长时代的时候，
0: 尤其是咱们那张06年的报纸啊，向总已经20年了，还保存的这么完整，你想我和这个朱会长。做的有一段距离，我看得清清楚楚的，那报纸跟新的一样。的确感情非常深，对咱们
1: 对我向总感情很深，对，我们老朋友，是老朋友。
0: 好，那在这个朱会长跟大家自我介绍的过程当中，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就了解了朱会长是如何与我们华夏传媒与我们向总结缘的。那朱会长应该也来了挺久了哈，
1: 三十多年了。
0: 然后在这三十多年的过程当中哈，您肯定也是经过了一个拼搏，一个奋斗，像刚才向总说的，您一起卖小商品呀，批发也好什么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或者说至今都难以忘记的事情？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行，谈恋爱也好，在做生意上面也好，在学习过程当中也好，各个领域都可以。
1: 谈恋爱不行，我来的时候就结婚了已经。
0: 您已经结婚之后，
1: 结婚还有小孩了已经。
0: 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还有向总来分享一下吧。
1: 反正呢，怎么说呢，有几个就是蛮有感触性的哈。一个是呢，就是在那个社团工作搞了好多年，在反正有一点成绩吧。中国政府呢也邀请我跟我太太呢参加那个60周年的天安门观礼，天安门那个
0: 国庆六十周年，
1: 国庆六十周年的观礼，
0: 是中国的政府这边邀请您回去的哦。
1: 哎，这不错的一个，所以也很多人拿到很多荣誉，所以也到现在也很感动，就是。也反正中国的强大嘛，对我们华人都是非常厉害的，就是
0: 对您一定也是在彼时彼刻做出了某些成绩，
1: 对，
0: 所以才会邀请您和您的夫人来去参加中国建国60周年这么一个隆重的仪式，
1: 在天安门那个观礼听听，还有那个国庆节的那个烟火晚宴，烟火的表演，还有晚宴，都参加了，都不错的，
0: 这是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之一。你说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有很多啊，还有那个。
0: 咱们时间有限，咱们朱会长挑两件吧。
1: 好的，
0: 挑两件重要的，让您记忆犹新的事情来和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1: 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反正我运气挺好的。华夏，我拿到呢，就是华夏每次办活动，我反正都抽到一等奖的，我都是这运气挺好。
0: 您确定不是因为您和向总关系好，向总提前安排好的？
1: 没有，
0: 是运气真的就这么好。
1: 运气真的好，还有包括上次那个浙江全面联合会，办活动，我也抽到一等奖，抽到一张机票，所以我的运气一直很好。哎，所以
0: 有福之人呀，咱们朱会长。
1: 对，所以跟华夏呢，跟向翔呢，我们是30多年的老朋友了。所以华夏的各方面呢，对我们华人社团的支持呢， 是永远分不开的。因为华夏我知道在墨尔本也是个老的一个那个媒体，
0: 是的，
1: 对吧？包括以前的那个电台、报纸各方面的地产、做得非常好。所以呢，我跟向翔呢一直保持关系的，一直在，一直有联系的。包括他在中国的发展，我也跟他有联系。
0: 您二位是属于这种在武林当中讲是强者之间的惺惺相惜，是吗？
1: 对，我们是老我们是绝对是老朋友了。对啊，反正怎么说呢，华夏呢对我来说，我真的很感动。整墨尔本的华就是媒体报纸很多，但是我跟华夏呢是永远不会分开的。
0: 现在更分不开了，
1: 包括他像向总的两个小孩，我们都是非常关系好。都关系很好，都关系。所以说呢，在澳大利亚呢做30多年了。包括怎么说呢，你要说生意方面，我们反正上海人啊，也不是很
0: 你是上海人
1: 夸夸其谈什么东西。我就是100块美金带到澳洲的。
0: 您来的时候，
1: 来的时候就带了100块美金。
0: 那您来的时候是自己来的还是就已经和爱人一起过来了？
1: 没有，我一个人过来，留学的。我们是过来留学的，对吧？100块美金到现在发展也是非常不错的，到现在反正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
0: 您是简单的就一口袋过了100美金，然后挺不错的，经过拼搏奋斗。但是100块美金能到如今您现在这个样子，相信听众朋友们都能想象中间是经过了多么艰苦的奋斗，多么不懈的付出，才能到如今的程度，是吗？
1: 也怎么说呢，反正这个也是运气好，
0: 还是运气好。您就
1: 是
0: 运气好，
1: 运气和那个做人。我觉得做人很重要。墨尔本就是你做生意的人首先要把人先做好。做好人以后你肯定会赚钱，你人没做好你不要赚钱，赚不到钱的。这是我的宗旨。
0: 这是您的这个经历30多年在墨尔本打拼之后总结的一句话，也是想要说给我们听众朋友听的。就俗话说的好嘛，老老实实做人，本本分分做事，
1: 对
0: 吗？对，
1: 是的，是这样的。
0: 好，那向总有什么就是想要回味一下的吗？和我们朱会长最开始的这个就是您从相识然后到一起合作的这个过程，有什么让您记忆犹新的事情吗？
2: 这个朱会长呢，他天生就有一个当领导的这个叫气质和他的这个基因，
0: 领导气质。
2: 那么朱会长他还有一个非常完美的家庭啊，他的夫人过去在上海某一家大型企业做共青团干部，所以他们两个相互
0: 领导家庭，
2: 这个啊，那这样一种相互配合。所以朱会长他是在很早的时间，他参加社团，他就是成为领导者之一。那最后他能进华联会，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从国内来的时候呢，还没有那种民主选举啊，种种，华联会真是一票一票就选出来的这个主席，那就你必须得有很多人赞扬你，投你的票，你才能担当这个重任。华联会主席的分量是很重的，
0: 所以这个华联会的主席就是只要选出来了就是众望所归的。
2: 对，
0: 因为是大家每个人亲手一张票一张票选出来的，
2: 是
0: 一定是最得民心的那个。
2: 150-160个社团，也不容易啊，让大家都，他至少选票要大多数，
0: 是
2: 吧？
0: 是的，
2: 一定要过
1: 半数
2: 以
1: 上，
2: 半数以上也80多家，那也不容易。
0: 是的
2: 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朱会长有一个我一直都没弄清楚。就我们基本上是同时间到这里来的，我们经过读书是吧，经过这个学语言，
1: 对
2: 是吧，然后呢到各个地方先打工，挣了一点钱呢开个小生意。但我好像这个想问一下朱会长，你有过打工的这个经历吗？
1: 我打工过
2: 啊，
1: 我那是这样的，打过工，打工过以后做生意做了失败了以后再去打工
2: 啊。
0: 那您做
1: 赚了钱以后再做生意，
0: 那您做生意的第一笔钱哪来的呢？您不说就只拿了100块吗？
1: 100块和打工，先打工
0: 啊，先打工，
1: 打工赚了钱以后再去做生意，
0: 生
1: 意上面没做好又失败了又去打工，是
2: 谁？那这就是大多数留学生走过的路，就是来的时候都可以说是白手起家，但是没有钱吗？那就打工，打工干嘛？省钱。那吃了2块钱吃一个星期也有可能。
1: 对，
2: 那个鸡腿买一大捆，
1: 对，
2: 是吧？
1: 我们
2: 那个年代，
1: 我们那个年代是 我记得是10块钱可以吃一个星期，
0: 真的10块钱一天1.5块呀，
1: 10块钱澳币可以吃一个星期，
2: 确确实实，因为大家都自己做嘛，
0: 很辛苦。
1: 我还有一件事情是也很辛苦的，我的房间住了一房一厅，因为我刚来的时候呢是睡沙发的，睡沙发也要付钱的，跟人家一样的，这是后来呢我就脾气不好嘛，就是我就自己住房子，住了一房一厅，一房一厅里面呢我可以招11个人，11个人住在里面，
0: 是为了减轻，
1: 就什么意思呢？我是什么意思呢？不是他们房租的，
0: 您赚钱了啊，不收房租，
1: 找到工作付房租，找不到工作不付房租，都中国人嘛，但是都有困难嘛，就是能帮的就帮。
0: 是的，是的，您也是这样过来的，
1: 哎，对，
2: 哎，那个时候我跟你描绘一下哈，你们都很年轻，10个人住一个房间是什么概念？像大排档一样。一六排小那个行军床啊，一个靠一个排过去，
0: 可能晚上翻个身的空间都没有。
1: 席梦思沙发放在地下的，
2: 对，放地下
1: 都是捡来的都捡来的。对，
0: 你别看现在这个咱们这个朱会长说的风轻云淡的哈，还是笑着说的，但当时的时候一定也是挺艰难挺痛苦的吧？
1: 挺好，因为我
0: 很享受，
1: 很享受
0: 那个拼搏的过程，
1: 没有什么难受的地方，觉得很开心就是。
2: 那我一想，他就有生意经了，他这个生意经是特别有逻辑性的。我租一间房，然后十个同学来住在这里，我免费给你住了，你去打工，工资我拿20%。
1: 没有
2: ，比如说这就是生意经嘛，
0: 是
2: 啊，但是呢。他已经是二老板了，
0: 是的，是的，
1: 也不是二老板，因为我年纪比较大，因为我来的时候呢已经35岁了，他们都是20几岁，
0: 所以这是您的第一个生意吗？
1: 所以说我没有赚他们一分钱，就是到时候比如说一个星期110块钱，大家谢，找到工作以后大家谢，一人比如说一个星期一人付5块，付10块，就这么付，包括我年纪比较大，就是他们出去找工的时候，我有时候把买好饼干啊，陪他们去找工，
0: 还管吃，
1: 还管吃。但是我呢很感动，有一个北京人，我找工的时候，他买了一瓶可乐，一罐可乐和一个面包，三文治啊，我记到现在，我一直很感动他，真的，真的这个是好像真的非常感动，说句心里话，做了好多好事。以后呢，我也拿到那个总督，就是澳洲总督，多元文化贡献奖，我也拿到这个奖了，也是澳洲政府也认可的，也挺幸运的，也不错的。
0: 所以您说您运气好是应该的，因为您积了在之前积累了这么多的点点滴滴，全都是德行呀，全是积累下来的。
1: 对，
0: 这叫善有善报嘛。
1: 是啊，所以现在看下去，我年纪。71岁了，其实看上去我年纪还是挺不错的。
0: 是的，刚才
2: 51岁，
1: 年纪还挺轻的。为什么呢？我也做一些选美的，包括 TVB 华裔小姐、华裔小姐，我们都在做。
0: 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咱们朱会长是这个就是举办这些选秀的啊，不是去参加这些比赛。
1: 对。
0: 虽然这个刚才和朱会长聊天之前呢，看起来啊，朱会长没有说年纪的时候，我以为就是50多岁的，和我父亲差不多一个年纪的。但是当他说他已经71岁的时候，我当时真的是我刚下了新闻的直播的时候，真的是一惊哈啊。那刚才聊了这么多，和我们的向总和朱会长，然后也说了说过去的这些经历，风轻云淡的一笔带过了那些，可能对我来说，可能如果让我去经历那种10个人住一间房的话，我可能会觉得很挺痛苦的这么一件事儿。之后，那在这过程当中啊，这30多年当中呢，咱们朱会长啊，把眼镜摘累了是吗？
1: 没事。
0: 咱们朱会长想用哪3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这个过程呢？就是您坚持下来的，到如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又回国参加咱们建国60周年的庆典，被邀请，就这个过程当中，想用3个词，或者说3段话、3个句子都行。
1: 我觉得哈，人要做好，这是很重要很重要。一个呢，对家庭要好。你看我们夫妻真的感情很深的，我们夫妻感情非常深。
0: 那您二位都是领导出身的话，你俩谁在家谁领导谁呀？
1: 没有，他领导我，他领导我，上海人吧。
0: 您爱人也是上海人？
1: 对，上海人。上海人，你知道上海都是听老婆的嘛，对吧？包括任何东西都听他。
0: 第一点，人要做好，就是做个好人。
1: 做个好人，做个好人真的很重要，很重要。所以我到现在一直做好人，对啊，我现在 你看我71岁了，我到现在还在做生意，我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钓鱼店，
0: 嗯，
1: 会钓鱼的，
0: 钓鱼
1: 买钓鱼工具的，
0: 哦，渔具，
1: 买渔具的，到现在还在开着，
0: 嗯，
1: 啊，可能明年可能要差不多
0: 要卖掉呀，或者怎样，
1: 要休息的，所以说现在你看，到现在天天还要到店里去。
0: 您身板真的看不出来像70多岁的，真的不像，
1: 是，
0: 啊，不是虚伪的夸您，而是事实。
1: 但我喜欢干活，我喜欢干活，
0: 嗯，
1: 哎，很
0: 闲不下来，
1: 哎。我喜欢选美，嗯，喜欢干活，
0: 喜欢选美是其中的一项。咱喜欢举办活动，
1: 对
0: 吧？
1: 对，
0: 尤其是举办这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选美的呀，歌唱的呀，选秀的呀，这些和年轻人接触的多了，您才能如此年轻看起来。
1: 我年轻的时候也吹小号的，
0: 哦，也是搞艺术的，
1: 搞文艺的，
0: 嗯，
1: 吹小号的，
0: 嗯，那还有其他的来形容一下吗？
1: 哎呀，其他也
0: 做个好人，好好做人，一个这个
1: 交点好朋友，像向总找我们是，交点好朋友，这很重要。交点好朋友
0: 就是良师益友，
1: 对，
0: 要和值得交往的人、人品好的人交朋友。嗯，
1: 对，还做是小广告，我们也买了一个演艺基地，开了个 park， 在 Lake Entrance 不到一点。
0: Lake Entrance 哦，是就是人们去抓螃蟹的那个地方，
1: 哎，
0: 是吧？
1: 对对 对，买了个 Kalamay Park，
0: 嗯，
1: 演艺基地，
0: 嗯，
1: 哎，挺好的这个地方。
2: 野营基地，
1: 演艺基地，
2: 嗯，
0: 影音基地，
2: 野营
0: 基地，哦，露营的，
1: 露营的、
0: 嗯。那个朱会长，你再多说10分钟，不是再多说10秒钟，凑个半分钟，然后让向总跟你要广告费，不然说的太短，没办法收费。
1: 是，
0: 您可以再多介绍一会儿，
1: 是吧？
0: 没事，
1: 生意上面没关系，生意上面就一个钓鱼，有朋友有喜欢钓鱼的，我到我这里来，
0: 就是看片呀，
1: 肯定
0: 钓鱼也可以，
1: 就是啊，在这个 BCF 他买，9块钱的东西，我这里买2块钱，
0: 差这么多吗？
1: 对，差很多。
0: 因为我不太懂这个哈，就不太敢评论。
1: 因为我是进口商。
0: 哦，您是属于批发类型的那种，
1: 对，
0: 嗯，所以他们就是听众朋友们从零售店买东西，相当于是经过了那个店家，已经涨了一次价了。
1: 对，
0: 从你这儿是直接的进价。
1: 因为物业也是我的嘛。
0: 哦，
1: 对，物业是我的，所以价钱很便宜。
0: 那看一看时间。半个小时很快就要过去了，真的还没有聊什么呢，
1: 现在还没好好聊过了。
0: 真的，那您和向总聊两句，不然看看您二位也很久没见了吧。
2: 我来介绍一下朱会长啊。
0: 行，
2: 朱会长除了刚才他说做生意，那个时候做批发，然后开渔具店，那个渔具店也开得非常成功，规模也比较大，而且从物业从生意都是他开发的。但更重要的是朱会长对本地华人社区的贡献。我刚才我们前面说了这个华联会，做华联会主席，面对着160个社团，每年华联会若干个活动，而且华联会下面还有二级机构，而且咱们还要保证自己还要能够把生意做好，同时对这个组织还要有一定的担当责任，要花很多时间的。
0: 是的，要兼顾。
2: 所以在朱会长那，你干了2届吧？好像
1: 干
2: 一届，
1: 2年，
2: 干2年，
0: 一届是2年。
2: 他那届的时候呢，大量的来自中国内地的新社团加入华联会。过去因为多数都是老华侨，东南亚的华侨啊，这个内地来的这些新华人
1: 不多，
2: 社团是不多的，大家也没有那种积极性，或者去有兴趣去参加很多的共同活动。那么自从朱会长进去之后，带动了一大批，包括我是安徽人，我们安徽同乡会
1: 也进来，
2: 他一加入，他一当选，我们就加入，就一大批的人来支持他把这个工作做好。他也开了一个先河，就是把100多个社团组织起来，每年有条不紊的组织各项活动。刚才他说的一个很重要，就是他有一个意识要把华联会的知名度提高，要宣传，是他开创了华联会在当地的华文报纸上开专版。
1: 对，
2: 是吧？那个其他人都没有，
1: 没有。
2: 那这是开专版之后呢，然后他的活动一个接一个的，所以在他的那个阶段起到一个什么承上启下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就把更多的来中国内地来的华人社团有什么特点啊？有文化，受过高等教育，跟老华侨这样的区别，然后大多数都是专业的 职业人士，有做律师的，有做会计师的，有做媒体的，有开学校的，跟整个的结构跟原来的老华侨的社会结构完全不一样了。
0: 嗯，
2: 所以在他的这个领导下，就不断的跟维多利亚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争取更多的资源。所以那个时代有很多人说朱连人时代。
0: 嗯，
2: 什么概念？就是大陆的这批新移民的时代正式的踏上了华人社区的主流。
0: 嗯，
2: 这个是功不可没，是对社区有贡献的。
1: 谢谢谢谢
2: 啊。所以他得到那么多的奖赏啊，或者是那么多的荣誉啊，那么多的认可。
0: 嗯，
2: 特别是对澳中两国之间的这种交流，
0: 嗯，
2: 带领着这么多的社团进行的这些活动，促进了两个国家的友好交往。
0: 嗯，
2: 这个是华联会起到有很大的一个作用啊，
0: 一个桥梁，连接桥梁的作用，
2: 而且这个桥梁非常重要，
0: 粘合剂
2: 是。
0: 所以刚才咱们朱会长说的让他难忘的事情也说了哈，那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像我一样的，如果单听这华联会这个词儿可能很耳熟，但是像这些这个会啊具体是做什么的呢？像刚才咱们向总说的，就是办一些活动呀怎样，这些大家可能知道他是办活动的，但是可能脑子里还是想不出来具体的事儿。不知道朱会长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来列举几项咱们墨尔本发生的咱们华联会举办的比较重要的耳熟能详的事，让大家一听哦，原来这是华联会，华联会是干这个的。
1: 那我做华联会主席的时候，唐人街每年的春节是我们拿下来的，
0: 每年的春节的活动，
1: 春节的活动，庆祝活动，
0: 灯笼，各种活动，
1: 就是摊位费都是我们华联会拿下。后来我不做的时候呢，就给人家拿走了。
0: 嗯，
1: 啊，还有每年的那个文化中国四海同春，
0: 嗯，
1: 到了墨尔本的访问都是我们华联会接下来的。
0: 嗯，
1: 包括以前的那个尹秀梅啊，很多。
0: 嗯，
1: 到澳洲来访问的。
0: 嗯，那您说的您喜欢办的选秀大赛呢？选美大赛呢？
1: 选美大赛，我跟一个合伙人，
0: 也是您二位在这儿办的，也
1: 是
0: 咱华联会办的。
1: 这不是华联会办的，这是我个人的，我们大上海办的。
0: 哦，
1: 大上海联合总会办的。
0: 嗯，
1: 哎，包括选美啊，选黄姐小姐，黄姐小姐刚结束。
0: 哦，大上海联合总会也是华联会其中一员。
1: 其中一员，对，就是其中一员，对。所以华联会办了好多大型的活动。
0: 嗯，所以才让您跟听众朋友们来说一下嘛，可能大家听这个华联会只是耳熟，但想不出来具体的，没有具象化。但是您一说这些在墨尔本很出名，或者说在澳洲很出名的这些活动，大家可能都参加过，或者说去当过观众，然后就会一下知道，哦，咱们华联会是干这个的。嗯，
1: 对，
2: 就举个例子跟你说，你就有画面感了。
0: 是的，让大家
2: 刚才说到每年的春节，如果你们都参加过，有10万人会云集到唐人街。
0: 10万人，这么
2: 多，这个规模很大吧？
0: 很大很大。
2: 从头到尾一共7天，甚至还多。
0: 嗯，
2: 这项工作完全是华联会牵头在执行。
0: 嗯，
2: 他们要干什么呢？他们有在这个当中有若干个大的活动，有开幕式，
0: 嗯，
2: 有中间的酒会
0: 表演，
2: 然后各种各样的表演，然后一直到这个各样的社团在一起聚合。
0: 嗯，
2: 你说10万人，而且。还有一个澳华博物馆，一条
1: 长
2: 龙，
1: 这长龙
2: 要在唐人街走一圈。
0: 嗯，
2: 他刚才说的简单说了一句，华联会还负责唐人街这10万人来了以后他们干什么。
0: 嗯，
2: 比如说吃喝卖东西。
0: 嗯，
2: 上千个摊位啊。
1: 嗯，
2: 那这个是一个是给华联会通过这些活动组织大家来做交易，对吧？
0: 嗯，
2: 这个交易呢更多的是传播中国文化。
0: 嗯，
2: 它的意义在这里。
0: 嗯，
2: 啊，所以那时候的摊位一票难求啊。
0: 嗯，
2: 啊，那组织这样的活动是不容易的，
0: 很费精力的。
2: 另外呢，再一个就是每年的中秋国庆，华联会要牵头组织160个社团甚至更多，大家在一起欢聚，
0: 各种活动，
2: 他们要站出来。
0: 嗯，
2: 像中华民族那些传统的节日啊，中秋节呀，
0: 啊，
2: 是吧？然后这个国庆节呀。啊，春节这个刚才是一个大活动，
0: 是。
2: 另外，他们还有一个叫福利中心，华人福利中心，也是朱会长领导的。
0: 嗯，
2: 那么福利中心干嘛呢？比如说新移民啊，你刚到这里来，然后老年人啊，你父母亲来到这里，他们学英文啊，华联会这个慈善机构来 给这些老年人，
0: 嗯，咱们华联会是不赚钱的
2: 啊，他这个公益，
1: 还有有些人没有房子住，给他们分配房子，
0: 嗯，
1: 对，华联会做的事情，福利中心做的事情挺多，
0: 就是做善事的，
1: 很多。
2: 当然，华联会他有各界的主席来承上启下的，把这个这些工作全部做好，啊，那么华联会在历史上，
0: 嗯，
2: 也非常有名，我们一些老侨们，啊，他们把这个组织建立了。然后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到了朱会长这一代的时候，基本上这个会年轻化，啊，知识化，啊，所以组织起来呢，参与的人就更多了，啊，因为过去的人呢，华联会过去有两个特点，第一，他全部说英文，啊，他不说别的语言，对，
1: 要么广东话，
2: 第二广东话，啊，然后呢，内地来的说普通话的人就很难融合，
1: 对，
0: 是的，
2: 啊，那朱会长他们这些人，他为什么去挑这个头呢？是吧？那是历史的机遇，以及叫众望所归。因为华人社团的结构、人员在变化，说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是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这个领头人他也得对中国内地的文化、知识和语言都要很熟悉，所以那个时候还是非常繁荣的，
1: 很好，对，
2: 一共大概反正一代一代华联会的主席都是不简单的，
1: 对，很不都
2: 你是其中那个最耀眼的星，
1: 哎，我是为什么呢？我很喜欢媒体，宣传，所以我跟华夏。

0: 我们华联会要宣传。
1: 对，
0: 我觉得这是把华联会扬名的一个非常对头的策略。
2: 嗯，
1: 是啊，是啊，华联会做了不少事情。还有一个呢，本来 SBS 要关掉的中文台嘛，后来我们华联会出面把它保下来了。
0: 那时候也是在你当，
1: 也是我做主席的时候。
2: 如何出面保下的？
1: 跟他们政府谈了。
2: 哦，
1: 要把
2: 就是。
1: 华人的这个声音要留下来，
2: 我们需要这一部分声音，是吧？
1: 就是 SBS 多元文化的那个电台嘛，要留下来。
2: 所以现在它还有呢，
1: 还有，对。
2: 那是多亏了您出手，
1: 对。
2: 所以咱们
0: 华联会的地位在华人社区，在澳洲政府，多元文化里面，华人是一个很大的板块，但是华联会就代表了这个板块。所以他们去游说什么事很容易成功，
2: 很有说服力。
0: 他一搞160个名单都放上，然后他们代表的是吧？
1: 是的。
2: 所以咱们，
0: 所以我们还希望朱主席现在年富力强，还可以继续再干华联会，
2: 或者说做类似的工作。
1: 退休了。
2: 对，朱主席做过了，要让给一代接一代的传承嘛，是朱主席不能一直做这个，但是咱们可以做类似的，类似于这样的工作，像一个代表华人发声呀，帮咱们更多的新来的这些移民人也好，还是说刚刚毕业的留学生也好，帮他们更简单轻松的融入到社会当中，让那些想留下的人更容易的留下，
1: 是
2: 吧？
1: 是这样的。
0: 他现在就轻松了，整天搞选美。搞选秀就很轻松，所以人也年轻了。
2: 是的，朱主席真的看得年轻，所以咱们每一届华联会的主席都必须要是一个文武全才，就是各个方面您都能让人服的那种，就是也您自己也得了解各个方面的知识，这样你才能代表不同类型的160个社团的华人。从不同的方面来代表他们发声，您得懂，是吗？
1: 是的，
2: 所以
1: 人脉也很重要，人脉啊，朋友啊，要朋友一定要多，一定要多，非常重要。
2: 所以对这个主席人选的素质和人脉、人际关系要求都非常高。
1: 对，我做了30年的，
2: 很厉害，
1: 反正帮了30多年的人。现在是就是在回报我的时候。
2: 是的，所以您现在身体就是一直健健康康的，而且看得特年轻，这就是您的福报嘛。那朱主席这么多年当中啊，也是您刚才也说了，向总也说了，就是跟华夏都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咱们之间都是属于一个互帮互助的状态，然后互相扶持的走了30年。那现在呢，也有幸在30年后的今天把您请到我们直播间里来跟我们做这期访谈，来跟我们华夏的中心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您这个经验和趣事，或者说您就是经历吧，让大家能学到更多。那您也见证了我们华夏这30年的成长。那不知道此时此刻您想对向总，就坐在您旁边的向总，还有我们华夏有什么想说的吗？或者说有哪些祝福语？因为30年了嘛，也算一个挺长的阶段了，人生能有几个30年呢？
1: 我觉得华夏是真的，好多电台都关门了，这华夏电台还在播，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我希望呢，华夏电台呢一直播下去。到时候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到时候拉点赞助过来，到时候，对吧？希望向总到时候身体也保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对吧？这是我们老朋友，
0: 很朴实，
1: 中心化，是中心化的。
0: 直接讲的核心问题，拉点赞助，
2: 您
1: 这
0: 就是老朋友。
1: 对，
0: 第二个呢，他就是想的实际，
2: 对，用最
0: 讲虚的没用。
2: 简单朴实的话语，说出最需要的东西，
0: 那我就会被他感动了。
2: 是，那怎么办，向总？再找一期节目，再把这个，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有限嘛，现在是6:40，然后再聊一聊，差不多了，那是不是再要找一个时间，再把咱们朱会长再请回来，再给大家来做一期呢？
1: 可以的。
0: 朱会长跟我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他其实他话不是很多，但是他就是直接指那件事儿，
2: 做实事儿
0: 啊。他有时候跟你讲，哎，这些事交给你办了，交给你做了，然后有多少份子，会有多少收入，他就全部交给你了，他对朋友，就是他前面讲，他对朋友，他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要记住，他爱你的时候，他会给予你一切，他要不喜欢你的时候，他也有性子的，有时候我们养的是像黑老大，他走路是横着走的，但是呢。

0: 是他的人品啊，人品。所以呢，你看刚才你叫他讲这话，我是被他感动，很实实在在的话。
1: 嗯
0: 啊，他能看到你
1: 最需要是什么，
0: 最需要什么，嗯、你在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坚持做一件事情，对吧？他甚至想，别人都没了，都关了，
1: 对
0: 啊，非常朴实。
1: 嗯，就用最普通最朴实的话说出了、嗯、说出了我们最需要的东西、嗯、
2: 对
1: 吧，
2: 电台要多少个人也运作下去嘛，对不对啊，
1: 嗯、
2: 没有资金也不行，
1: 那希望希望这个假期也结束了，希望朱会长能够把自己说的给实践了啊，嗯啊，那
0: 不过我这差异确确实实就是我们现在的华夏传媒啊，你看你面前的这部年轻人啊，他们都是90后、00后的，
1: 嗯嗯嗯，
0: 我们基本上把第一线的重担就交给他们。
2: 对，
0: 这是一。第二个呢，我们整体上是获得了维多利亚政府的大力的认可和支持，
1: 嗯、
0: 因为我们坚持下来，
2: 对，
1: 嗯，
0: 啊，坚持下来。那坚持下来的好处就是很多资源可能我们就会占有，
2: 对，
0: 啊，那现在呢，维多利亚政府来投资开发了数字电台。数字电台是一个国际平台，
2: 嗯，
0: 对，少数民族所有的民族你都可以申请进来，
2: 嗯、
0: 但是你还要。口碑要好，这里边有意大利人、希腊人、
2: 嗯、
0: 那个阿拉伯人、印度人、越南人，唯一的一个中文现在就是华夏
2: 啊，
0: 就是华夏、
2: 嗯、
0: 那么数字电台将来的发展，现在我们不仅在维多利亚，在悉尼、在布里斯班已经收到我们的节目了、
2: 哦、
0: 所以现在你的在这个电台发的声是全澳性质的、
2: 哦、
0: 啊，所以这个平台将来是不得了了，
2: 嗯嗯
0: 啊，而且它集合了政府很多的广告，如果你稍加注意的话，现在关于大选呀、啊、关于维州政府招老师啊、维州警察局招警察呀、啊、维州政府在进一步的向交通线路的咨询啊，都是通过广告形式抓出来的，
2: 嗯
0: 啊，那我们就很有幸承接了这样的一个任务，
2: 对
0: 啊，那这样的话呢，跟华夏长期以来秉承着做一件事情把它做好，
2: 对，
0: 那今天就看到一些成果了、
2: 嗯、
0: 除此之外这些年轻人呢，就是我们新媒体数字媒体的融合，就今天我们坐在这里除了讲话我们还有录像，然后我们在抖音上、在公众号上、我们在 YouTube 上面、
2: 嗯、
0: 全部要把它碎片化的传播，
2: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让它的影响力和它的这个知名度大大提高，
2: 是
0: 现在我们的车底基本上都可以收听，官网也可以收听，
2: 嗯，
0: 所以未来我们要回报朱会长啊，不管你的选美，不管你的选秀，不管你的这个 camping 基地，是吧、
2: 嗯？
0: 我们都可以给予无条件的
1: 最大的支持、
0: 支持、推广。
2: 嗯，
0: 啊，
2: 好的，
0: 甚至参与。
2: 希望华夏集团越办越大，
0: 嗯、
2: 啊，越办越好。
1: 谢谢谢谢你的祝福。
2: 电台都没有了、嗯，就是你们一家了。
0: 现在全澳、
2: 啊、全澳没有了，
0: 全澳24小时的、
2: 啊、就是你们
0: 开路跟数字频道、
2: 哎，
0: 维持华夏一家。
2: 对啊，真不容易的，
0: 啊、
2: 真的不容易，我很感动。
0: 这就是坚持的原因。
2: 对啊，这就是好朋友也不容易，嗯、真的好朋友。
1: 华夏30年只做一件事，把一件事做了30年。
2: 对，
1: 嗯、
2: 不容易、
1: 就是，
2: 真的不容易。
1: 也多亏了像您这样的老朋友的支持，
2: 嗯、
1: 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金钱上、经济上的，都是有您这样的向总的朋友们一直支持着，所以华夏才能一直走了30年。所以向总才在我们你也知道疫情期间就也停了嘛，因为没有办法出来工作，没有办法把最新的最及时的消息来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说。但是在疫情过去之后，我们向总也是说立刻就恢复了这个尽快吧，尽所能的恢复了这个直播。所以咱们现在呢正在进行的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咱们恢复直播之后的华夏传媒 AM1629 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5点到7点之间准时给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会播新闻，同时呢也会来讨论某些重要的话题。在我们这个30周年之际啊，我们是做了这个一系列的访谈节目，就是给大家来请到咱们身边的墨尔本乃至是澳洲的，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的这样一些在墨尔本生活了20-30年或者30-40年的老前辈们，请他们来做客我们直播间。那今天呢，到了我们采访节目一共是15、16期的节目吧，已经快接近尾声了，没有几期了。今天荣幸的请到直播间的呢是朱连人朱会长，刚才也是给大家介绍了啊，非常多的头衔， 相信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请到更多优秀的朋友啊。刚才又说了一遍，给我们华夏宣传一下啊，也是
2: 谢谢
1: 也是
2: 非常好，对，很好。
0: 在这里顺便说一下，我们原计划今天是最后一场，
1: 今天
0: 28号
1: 对，
0: 你们做了个广告，但是由于希望参加的人比较多，
1: 是的，
0: 现在我们就延迟了到5月1号。
1: 就因为
0: 那就是我们主持人再辛苦一点，把这个活动
1: 不辛苦，
0: 再往后延迟一点，这样的话收音机前的听众呢就会继续的在关注我们30个这个行业的领军人物。
1: 是的，因为真的只有14天的话，就让每期节目能请到2位嘉宾，也只是请到了28位嘉宾而已。但是老一批移民当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又是向总朋友的，而且那个时候的人特别团结嘛，大家几乎都认识，就各个领域当中完全不仅仅是只有28位。您看，像到今天为止，到请到我们朱会长为止，我们请了有10几位了，二十位的嘉宾了。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不同的领域里，起到了非常大的传帮带、承上启下的作用，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像我们朱会长是吧，做了咱们这个简称叫什么华人社团联合会，华联会，做了咱们华联会的主席，华联会里又包括了这么多的社团，然后又做了那么多的事儿，包括您说的那个把那个中文台给留住呀的那个 SBS 的，等等等等，又办了那么多的活动，所以都是取得了非常伟大的成就。所以我们向总还有我们华夏传媒也是想让更多的像就是朱社长这。像那个朱会长这口说太多了，口干了，像朱会长这样的人来做客我们直播间，跟听众朋友们来交流。
0: 好，
1: 那刚才说了这么多，让朱会长多说一些。刚才送给了我们华夏的祝福，我们华夏收到了，我们肯定也会努力的去做，去完成，再来几个30年把它传承下去。那您有没有什么想送给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呢？
2: 听众朋友们，很好，非常
1: 很
2: 好。华夏电台
1: 能收听华夏节目的，
2: 仔细听一下，到时候会越来越好。真的会越来越好。
1: 说点祝福语什么的，您也可以打广告嘛，是不是？暗示您一下，
2: 祝华夏长虹，
1: 祝华夏的听众朋友们，
2: 听众朋友们，怎么说呢？祝华夏的听众朋友们，对吧？也身体健康，
1: 发大财，
2: 万事如意，发大财，
1: 发完财咱们去看病去，
2: 有困难。也可以找到我，我会无条件的帮你们，不收一分钱。
1: 是的，能看出来咱们朱会长为人特别实在，有一说一，而且不太会用那些华丽的词藻来修饰，我就是大实话说出来了，大家也不用费脑筋去想，就朴实简单易懂。
2: 对，
1: 行，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朱连人朱会长，咱们华联会的原主席，同时呢与他陪同他做客的也是来和大家见过很多次面的我们华夏传媒的创始人向翔，我们的老板啊，创始人。非常感谢二位能够做客直播间。其实节目时间还有一点，然后向总有没有什么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的？毕竟也30年了，你想假期刚回来，然后此时此刻能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送上点祝福吧。
0: 要说到华夏传媒的历史故事是很多的，那3天3夜也讲不完，
1: 那时间肯定不够。
0: 但是刚才说到这个听众，那么我就想到我们的读者，然后以及我们的观众。华夏传媒目前呢是一个马雀虽小五脏俱全的这样一个传媒机制。我们既有广播，我们也有电子报纸，我们还有在31平台上的电视和 YouTube 上电视。实际上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融媒体平台。
1: 融媒体。
0: 那么这个融媒体平台呢，那就是为了更多更好更广泛的来传播我们的声音，也让我们华人社区有一个媒体能够始终站在他们的旁边来推波助澜。我们中华民族也好，我们中国文化也好，它代表了历史世界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那就是我们中华文化。所以从这个30年来看，我们虽然起起伏伏，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不忘初心，要把 这件事情给他做好，做到底啊。那么今天呢，其实华夏传媒已经有个很大的变化了。那么除了过去我们从一张报纸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已经变成了有电视电台那这样的一个传统媒体矩阵。
1: 嗯，
0: 那同时呢，在新媒体上呢，我们也在积极努力的在开发。尽管有一些人过去跟我们一起前行的，他们改行了，
1: 嗯，
0: 那么有一些新的媒体业态出现了，但我们始终坚持的，我们在这条战线上要处在领先的地位，处于引导的地位。那么因为我们的经验以及我们社区的人才，
1: 嗯，
0: 和我们面对的资源，
1: 嗯，
0: 以及搭建平台的能力，我们是充满信心。
1: 嗯，
0: 所以呢，我对未来的30年，可能我们本人个人不会走那么远。
1: 哎，
0: 但是
1: 向总还身体年轻的好，不要这样说。
0: 我说的是从事这个行业，今年还在这说一说，是吧？
1: 嗯，
0: 那也可能就很快就是要退居二线、三线了，是吧？就是退休了嘛。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就希望华人社区会涌现出更多的在媒体方面的这个从业者、
1: 优秀人才、
0: 优秀人才，能够把这桩事情能够办下去。
1: 嗯。
0: 坚持下去，
1: 好，
0: 那百年老店也不是奢侈的愿望。
1: 嗯，所以在这里还是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能够一直关注我们，支持我们。有了你们的支持，我们华夏，我们向总才能坚持下去。同时，也是希望更多的像我们朱会长这样的向总的华夏的老朋友，也能够持续的支持我们。像向总，就是像朱会长，今天朱会长您住哪儿啊？
2: 我住在东区，
1: 远吗？
2: 还好
1: 啊，那还行啊。如果
2: 我本来住在对面，
1: 住在对面，那您能抽出时间来支持我们，也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
2: 对，
1: 那刚才呢，也就是我们朱会长以及我们向总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出来的愿望以及愿想以及祝福了。那看一看时间，到了晚上的6:53，我们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开心，也是非常感谢朱会长，再次感谢一下朱会长能够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在这里。
2: 谢谢，
1: 对，这是您和我们华夏的感情之深的这样一个表现。也希望您在未来的日子当中，您别看是71岁的年纪嘛，但是您的心理年纪啊，我感觉特别年轻，和我们年轻人一样，还想出去闯呢。希望您能够做越来越多自己喜欢的、热爱的事情，并完成他们，取得更大的成就，为咱们华人和这个当地的这样，不管是文化的传承还是怎样也好，能起到一个更好的粘合的作用。
2: 是的，嗯，跟向霞在一起，我们再干几年吧。
0: 好，
1: 干劲儿十足。
0: 我们再次感谢朱会长，
2: 谢谢，
1: 感谢朱会长，
0: 百忙之中。
1: 真的是
0: 跟我们在一起。
1: 那行，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华夏传媒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7点给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叫做朱连人，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哈。朱会长是咱们维州华人社团联合会的原主席，是现在大上海联合会的总会会长，世界合作组织联合创始人之一。那非常感谢朱会长。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吧，到了我们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和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我是克凡。嗯，
2: 好，
0: 再见，
2: 谢谢，再见
0: 啊，谢谢，
2: 谢谢。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Big Housing Build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重新开发老旧社会住房，为有需要的人们建造新的社会住房、经济适用房和租赁房，现代化、节能、无障碍的住房。为此，我们正在维州各地建造16000多套新住房，未来还将建设更多。大型建设计划，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请搜索 Big Housing Build 了解您所在社区的建设项目。由维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6: 警务支援热线每周7天 每天24小时不间断为您提供服务，但仅限于非紧急情况。如果您需要用自己本国语言举报非紧急犯罪或事件，请拨打131450致电 TIS National， 并转接维州警务支援热线。您还可以拨打警务支援热线131444，而此热线为英语频道。如遇紧急情况，请立即拨打300报警。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7: 通过 FreeTAF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FE。
8: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9: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六点整。

0: 归后的家，躲避风雪的温馨港湾。
1: 暖是浓浓的爱意呢，
0: 谢老婆，
1: 飘飘洒洒落在心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冬日里让我们彼此温暖。
2: 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民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0: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2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3: 欢迎使用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2: 被图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22: 也是美的风景。
24: 哎，你老听段相声了吧？您不听这么一段，是又来这么一段，这不每一段的内容是打不相通，就为乐呵吧。
25: 中国相声榜，相声不停，乐不停。
26: 您身边的相声剧院现在开始。

0: 国相声榜，笑声聚一堂。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0: 从周一开始，小霍跟甄奇开启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主题啊。
1: 哎，太好玩了。
0: 就是周几我们听几个人的相声。
1: 今儿周四了，四个人的群口相声其实很少播，
0: 不多，
1: 而且我琢磨了半天好像没几段，是吧？
0: 昨天你想了一天啊。
1: 对，可不是嘛，我因为这个连早点晚饭我都没吃。
0: 嗨，那不至于啊。先来听一个作品，这段很有名。
1: 什么呀？
0: 叫开场小唱。
1: 哎，这很少听哈。就作为一个相声从业者来说，我觉着真的能通过这个欣赏一下四位老先生演这开场小唱，真是别开生面。
0: 其实这个作品当年是广播创作团自己留作资料用的
1: 哦。
0: 哎，几个位老先生录制了这么一版，
1: 你瞧，得天独厚。咱们今天欣赏一下，
0: 一起来听听侯宝林、郭全宝、刘宝瑞、郭启儒表演的开场小唱。
1: 太好了。
2: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上场来啊，说这么两句书词儿，然后啊我就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今天我说这段单口相声啊是个长篇的，一共是八段。打什么地方说起呢？咱们打头说起。说打头说不是不热闹吗？哎，这个故事由头至尾都这么热闹。这段马寿出世啊，就是咱们北京的事情。多怎呢？在康熙41年这年，北京啊安定门里头有个国子监，在国子监呢住着一家，这是个保镖的达官。这个人姓马，叫马坤，有个外号，人称闷灯马坤。怎么叫闷灯马坤呢？因为这个马坤呢自己呀就三位别照着唱啊，你们这一唱我还怎么说呀？我这儿要说了，还带着家伙来的。我说三位怎么跑我这儿唱上了？你们三位啊一定要听我说，明白吗？不能唱，一唱你们不是搅我的生意吗？千万别搅啊，听我的。哎，这行了，不唱啊，我还接着说这段。马坤呢这年48岁，他呀怎么又接上了？怎么 三元路凋零之口？
0: 哎，那不就不对了吗？
2: 路

0: 还挺奇迹的啊，这三位和这一庙里头排出来的。我让你们三位啊，那就不对了，明白吗？我呀说这段单口的笑话，你们要这么一唱，人家各位先生还是听你们的还是听我的呀？我说你们就别唱啊，尤其您呢这个岁数年轻轻的，对不对？您应当这个别跟他们小啊，还听我的啊，不要唱了，不要唱了。在这个马坤48岁这年呢，
1: 寿星领寿，万寿无疆。
0: 这是怎么了？这是，我说就您呢，
1: 寿星百寿。
0: 我有话呢，还是跟您说。
1: 他寿星领寿，万寿无疆。
0: 说了，
1: 累
0: 了我这儿。起斗起斗强，哎，我也受传染了，怎么回事啊？三位，诚心拿我开哄啊？您这么大岁数，您怎么跟他们俩人小啊？对不对？别唱了啊！你说这玩意儿多可气，我不说他也不唱了。大概齐呀，这三位明白过来了。那意思是怕搅我，不搅了，听我的，我呀说这个马坤，就这老头厉害，就这老头厉害，老他起头，老头起头，老头起头，
1: 好吉好，新娘儿落枝在了。

0: 啊豆啊豆吧，起豆起豆强，
1: 我也会这个，明白吗？别唱，我这个意思啊，
0: 倒不。细溜神
2: 的墙，
0: 一边踩神一边细神，
1: 这位怎么站起来了？
0: 手扶着摇钱树
2: 的墙，
0: 细神手托着聚宝盆
2: 的墙，
0: 聚宝盆倒有着几把锯子在
2: 的墙，
0: 哎，几把锯子一上还托着银人
2: 的墙，
0: 哎，银人手拿八个字吧，你呢？
2: 三。
1: 我说你们反得了反不了啊，嚷什么呢？
0: 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儿啊，
2: 斗啊斗的起斗起斗强。
1: 这位怎么又站起来了？啊，怎么回事啊？
0: 来大寿之期啊，
2: 是喽，
0: 咱们是开过场了，
2: 怎么样？
0: 起过三场，过五锦记，
2: 不错。
0: 开场以后啊，咱们再唱啊，就唱那个即兴的，
2: 哎，不错，
0: 说点吉言吉语的，
2: 哎，对喽。
1: 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0: 唱哪段咱们别出主意，
2: 怎么样啊？
0: 咱们问问本家大爷喜欢听什么。
2: 今天咱的好日子，
0: 有这么句话呀，
2: 啊，
0: 有题目的文章好做，
2: 有意的差事好当，
0: 是喽。哎，本家大爷。
2: 怎么样
0: 啊？本哦，大爷在这儿呢。
1: 哪有大爷呀？
2: 本家大爷，
1: 你们几位这儿座谈会来了？
0: 今儿您大好的日子。
1: 谁大好的日子？
0: 大爷。
1: 不不不，我不是大爷。
0: 哦，大爷没在。
2: 那么这位是？
0: 舅爷在这
1: 儿。啊，是舅爷。
2: 舅老爷，您赏个题目吧。
0: 您喜欢听什么？
1: 您瞧我这角儿赶得多好。我要舅爷了。
0: 您听哪段啊？
1: 我什么也不听
0: 哦，实力听
1: 是
2: 好嘞。
0: 有题目，本家舅爷点段实力听，
2: 哎，实力常听，
3: 咱们就唱这回呀。
0: 哎，小青铜儿不消停，
2: 啊，

0: 皮凉的
1: 事就别带身份了。
2: 哎呀，天呀，那火花瓶，
3: 满天满月。
1: 我你们这儿砸夯来了，你们这儿。

0: 还没完了呢，你看这
1: 千难不由，
0: 我就甭说了。
1: 哎呦，叫咱们的兄妹唱，
0: 怎么要扭上了？
1: 走走，起到起到墙
0: 走。这都没有的事情的，
2: 是啊
0: 啊！三位跑这儿坐堂会，
2: 你们这家做么呢？
0: 大爷没在这儿，我要救爷了，我呀。
2: 啊啊！你们这叫嘛事？哪来的你们？哪来的？
0: 这位怎么要这味儿了？这位
2: 这是哪来的
0: 啊？
2: 这是你们的场子不？在这里唱什么木碗了？这叫什么玩意儿
0: 啊？哎，
2: 嘛玩意儿的？
0: 明白了。
2: 你听听他们这个嗓子，有高的，有低的，有宽的，有窄的。
0: 就是
2: 你这嗓子还得照顾全面儿了。
0: 哎，
2: 麻味都有了，
0: 不像话。
2: 那这里是说书的，
0: 哎，这是说书的。这位明白了，这位明白了，知道我们这是书场子就好办了。
2: 你们一搅和，这个书还说不？
0: 就是你这一搅和，这书还说不说了？
2: 这叫什么事儿啊？
0: 您明白，您圣明。
2: 这就走了，
0: 哎，走了，
2: 哎，走了，咱这就开始了。
3: 哎，这就开始了。
2: 开始以前呢，
0: 哎，
2: 说几句书词儿。
0: 哎，当然了，
2: 开场白嘛，
0: 要说几句书词儿嘛。哎，
2: 这玩意儿得有文学。
0: 哎，对对。
2: 说天上星多月不明，
0: 这就是开场书。谁开书啊？
2: 天上星多月不明。
0: 哎哎哎，咱把这闹清楚了。
2: 地下河多
0: 啊，不是地下河。
2: 二句是怎么说的、啊？
4: 这个
0: 谁说书？
2: 这个底儿，他是天上星多月不明。
0: 看这意思，他要说书。
2: 河里山多，
0: 河里山多，
2: 不是这个什么么
0: 啊？
2: 山里鱼多，
0: 山里有鱼呀、啊？
2: 不是，鱼里人多，嘿，
0: 要命嘛，这不是？
2: 啊，得了，四句书词念罢。
0: 你说了什么了你？你还没说呢，就念罢了。
2: 诸位文作雅言，听我慢慢的。
0: 北面
2: 受罪，
0: 受罪呀、啊！瞧你这像就像受罪的像。
2: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0: 这什么呀？
2: 狂来的龙，
5: 这是弦子啊。
0: 哦，这就是弦子。
2: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0: 嘿，还带着弦子来的。
2: 我要开始了，
0: 那我就先听一回吧，我说不 了。
2: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我要讲述了，
0: 讲述了。
2: 我要论述了，
0: 要论述了。
2: 我要谈述了，
0: 谈述了。
2: 我要评述了，
0: 评述了。
2: 我全输了，
0: 全输了。
2: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0: 这弦子倒方便，走哪儿带的哪儿。
2: 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啊
2: 啊！
0: 怎么这种这什么呀？这是
2: 个腔啊！
0: 哦，这是腔。
2: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
0: 咱不懂啊。可能这就是京戏里那嘎调的意思。
2: 狂来的龙，
0: 又弹上了，又弹上了。哎，
2: 我说了一回，
0: 都说了一回了。
2: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0: 这弦子还挺勤。
2: 我又讲了一回，
0: 好家伙，两回了。
2: 又论了一回，
0: 哎呦，三回了。
2: 又表了一回，
0: 得四回。
2: 我说哪回？
0: 哎，你还没准主意呢，这位。
2: 狂来的龙，
0: 这甭谈这闲
2: 的
0: 了。
2: 龙狂。哎哎哎哎哎！啊！
0: 就这种脑后摘金的腔儿，还真不容易学。
2: 龙狂里的龙狂，
0: 嗯，
2: 帅无一位大金喽，
0: 怎么样？
2: 就咋来的表流啊？
0: 我怎么听着跟耍猴的一个味儿？
2: 狂里的龙狂，龙狂里的龙狂，
0: 这种东西没听过。
2: 还有一位大金儿。他就生来的彪，
0: 有一位大姐生来的彪，这句我听明白了。
2: 他长来的彪，
0: 长来的彪，
2: 他怎么那么彪？
0: 那谁知道啊？
2: 这长得彪彪直直直直彪彪，
0: 这不是废话吗？
2: 黄来的龙黄，黄来的龙黄，
0: 弦子弹的还真勤。
2: 黄来的龙黄。
0: 忘了弹弦子。
2: 这位大姐儿
0: 啊，
2: 狂来的龙
0: 半句也弹弦子了。
2: 吃完了早饭就在门口边站着。
0: 哦，这个大姐卖单。
2: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0: 嗯，
2: 正是这位大姐儿，他在门前站。
0: 您家这姿势多好啊。
2: 就从那边，
0: 从那边，
2: 哦，不，从这边。
0: 哦，方向错了，从这边，
2: 从那边，
0: 这边，从这边。对了，
2: 一个也甭管他哪边，
0: 这位合着没准谱啊。
2: 走过一个虚子，一个土包。
0: 虚子土包，哦，这是坏人呐。
2: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0: 甭弹了，您就往下唱得了。您这种腔什么地方都用得上的，不管唱不唱也能加上。
2: 龙狂，
0: 嗯，
2: 他兄弟有个我的蝈蝈叫
0: 蝈蝈，
2: 哎，叫声蝈蝈你瞧瞧，
0: 就是哥哥你瞧瞧，这还得带着翻译。
2: 你看看，
0: 嗯，
2: 你搂搂
0: 搂搂，
2: 你把和把和，你看这位大人儿长得多么俊，
0: 长得俊，
2: 弟儿的就是
0: 说，
2: 算了吧，
0: 怎么了？
2: 睡了吧，
0: 睡了吧，
2: 拉倒了吧，你就别睡了吧。
0: 哪儿这么四霸呀？
2: 就让他两只大脚给带了坏了。
0: 哦，瞧这姑娘脚大了。
2: 狂来的龙，
0: 就甭弹这穷弦子了，你这唱得了。
2: 他二人甩的本是有罪无心的话，你说巧不巧？
0: 怎么样？
2: 偏让这位大姐儿听见了，
0: 该着出事啊！
2: 这个大姐儿闻听就破口骂，
0: 急了，
2: 骂上靴子和土包，
0: 火了吗？
2: 是你在街前走你的道，
0: 是啊，
2: 我的脚大脚小你也管不着，
0: 本来嘛，
2: 谁让你瞧？
0: 是谁让你瞧的？
2: 你不会不瞧？
0: 对呀、啊，
2: 你的眼睛不会闭着？
0: 闭着，
2: 两个眼睛都闭着。
0: 哟，
2: 你可留神掉在沟里头，没人过去把你捞。
0: 对，
2: 好容易裹了一个好人，他一伸手，
0: 把拉上来了，
2: 就把沟盖盖上了。
0: 怎么遇见这么一位啊？
2: 狂来的龙狂，
0: 又谈上了。嗯，
2: 这马的虚子土包就让唱走啊，
0: 走了。
2: 再把这个大劲儿消一消，
0: 怎么样？
2: 他讲神就把这个街门进
0: 啊、哦，
2: 关上了街门，就往上屋里挠。
0: 您听这词儿多文雅呀！
2: 狂来的
0: 挠就是走的意思。
2: 龙狂，
0: 嗯，
2: 他将身坐在了炕沿上。
0: 坐在炕沿上，
2: 脱了花鞋，
0: 脱了花鞋，
2: 扒了袜子，
0: 扒了袜子，
2: 没穿着袜套，
0: 嗯，
2: 可倒了了裹脚。
0: 嗨，
2: 狂来的龙狂龙，
0: 行了，就甭谈了。
2: 手指着脚味高声叫，叫声脚味你听着，
0: 叫声脚你听着，我的脚嘞，
2: 我的脚味儿，
0: 我的脚味儿，
2: 我的烫面脚味儿。
0: 哎，我不吃那东西。烫面脚
2: 是人家的个脚，
0: 人家的脚
2: 可也是个脚。
0: 嗯，
2: 为什么越过越瘦越苗条？ 压塞个辣椒
0: 啊，小
2: 多么好瞧。
0: 嗯，
2: 我的脚可也是个脚。
0: 嗯，
2: 要木加斧子木加料，为什么越过越肥越上膘？
0: 呵，
2: 你忙这么一瞧，压塞个面包，
4: 怎么就拿这个比呀？
2: 换来的龙花
4: 还谈呐？就这种词儿还谈呐？
2: 他甩着脑来到这怒刺了愣苍了愣，他抄起一把切菜的钢刀，
0: 哎呦，要出事！
2: 甩钢刀一句叫唤，在我的钢刀一落，你扎不为了，恶狠狠的朝下剁，猛听得咔哧哧当啷啷，还要要我的姥姥哎！
4: 脚剁下去了，
2: 没剁着，
4: 没剁着啊！

在是侯宝林、刘宝瑞、郭全宝、郭启儒四位先生表演的开场小唱。听过了这个作品啊，我们今天上半时段呢先和您聊到这儿，半点的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见。

0: 少时向往的彼岸，现在已经扬帆在路上。
1: 发挥自我，创新无限，就会迎来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

0: 赛话，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FM106.6，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

0: 离了听段相声来吧，您不听这么一段是又来这么一段，这不每一段的内容是打不相通，就为乐呵吧。
1: 中国相声榜，相声不

0: 中国相声榜，笑声聚一堂。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0: 下半时段回来啊，咱们继续来听一听。听听什么呢？
1: 听什么呀？
0: 听听四个人表演的群口相声。
1: 我刚才又琢磨了半天，不可能了，四个人呢，连开场小唱这样冷门活都播了。
0: 其实还有在什么情况下呢？就是在一些节目当中
1: 哦，这个作为专题性的演出。
0: 下面啊，咱们来听到的这个作品呢，有四位演员
1: 哦，
0: 曹云金、刘云天、何云伟、李菁表演的，叫《向前一步》。
1: 你看，你抢前一步，
0: 我抢前一步。
1: 我刚刚就想起来，你瞧你嘴快，给说出来了。
0: 哦，赖我。
1: 其实就是没想起来。
0: 那我们来听听吧，这段《向前一步》。
1: 好，
2: 今天这儿呢，是我们《向前一步》节目春节特别节目的录制现场，我是主持人李菁。近几年呀，咱们北京市政府有一项重要的民生实事项目，就是为一些老旧小区呢加装电梯。这几位啊都是幸福小区一号楼的居民，就是因为意见不统一，这电梯迟迟装不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边呢，我们要对他们进行一次调解。
3: 我给你介绍一下情况
2: 啊。介绍啊。
3: 事儿，我们几个呢过去都是一个大杂院里的老街坊。
2: 哦，
3: 老街旧邻住多少年了。后来呢我们就搬到了这幸福小区的一号楼。
2: 搬小区也住，
3: 这不最近吗，要给我们老旧的小区装电梯。
2: 对对对，
3: 我们二三四五六楼都同意安装。就这一楼不同意，而且他有这一票否决权，他只要一个人不同意，我们就装不了。
2: 听明白了，这回该您说话了。
4: 我一楼的何必来，我当然不同意了
2: 啊！
4: 因为我住在一楼，我装电梯用不着。
2: 哦，
3: 你用不着，我们用得着。
4: 你用得着你装啊，
3: 你不签字我们装不了啊。那别的楼都装了，
4: 那你上别的楼住去。
3: 不，你这不抬杠吗。
2: 行了行了，火气都太冲啊。

0: 我什么品种？
1: 应该说呢，
0: 我们家那狗是什么品种？
1: 什么品种？您说，
0: 就他那品种。
1: 他什么品种啊？
0: 柯基呀、啊
1: 哦，小短腿儿。
0: 我让你说出来了，我让你说出小的了。
1: 行，
0: 像话吗？这是怎么了？这是
1: 那短胳膊短腿打不着别人，都抡我身上了。
0: 我们家那柯基下趟楼啊，肚皮都磨破了。哎
1: 呀，腿也太短了，这个。
0: 你忘了有这么句老话说得好
1: 啊？怎么说的？
0: 狗是人类的好朋友，
1: 有这么句话。
0: 哦、那这么说，你是狗的好朋友，你是狗的好朋友，你是狗的好朋友，我是人类的好朋友。哦、不是，我是什么人类好朋友？
2: 影响我们家小狗的吃喝拉撒。
0: 就这样
1: 方便了，
0: 嗯，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1: 什么主意啊？
0: 你可以训练那柯基呀、啊、蹲马桶。
1: 哎呦，那柯基它够得着马桶吗？
0: 那就地上撒，地上拉啊，那多脏啊。那个，那你在一楼装电梯考虑到我的卫生问题吗？
3: 你有什么卫生问题？
0: 装个电梯乌烟瘴气，暴土扬长的，我在屋里头烤串我都找不着炭了。
1: 你先等会儿吧。您在屋子里边烤串啊？
0: 外边不让烤，我在屋里烤啊。
1: 那烟比外头可大多了。
0: 这你放心啊，影响不到别人，我自己烤。我不同意装电梯，哦，太脏
1: 太脏。
4: 不是，那我呀说两句吧。我是咱们社区的主任。哎，我说老何，你不是嫌脏吗？
0: 脏、啊、
4: 我跟您说，咱们现在这种工程都是无尘作业，保证不脏。
0: 哦，无尘作业，
4: 对，
0: 保证不脏。
1: 对了，
0: 早说呀！啊，那你们要早说的话，我不就
1: 签字？
0: 不签，
1: 不签，你乐什么呀？
0: 三言两语就给我打发了。
5: 行，
0: 不签。
5: 我们这六楼的你可以不照顾啊，这五楼的你得照顾照顾吧。
0: 你这五楼的有什么矛盾呢？
5: 就因为没有电梯。我现在请朋友上家里边来吃饭，人家都不乐意来。
0: 就这个呀？那你可以请人家上外头吃去。
5: 那我不还得下楼吗？嗯，
0: 那你坐电梯下楼啊？
5: 他不是没有电梯吗？
0: 那你装一个电梯呀。
5: 他有人不让装啊。
0: 谁不让装啊？哦，对了，我不让装定了。
1: 怎么了？
0: 就是不签。
5: 就因为你不让装电梯、啊、我现在都不想在这儿住了，我都想卖房了。
0: 那就卖房。
5: 卖不了啊。
0: 为什么？
5: 房东不让啊。
1: 租的呀、啊、
5: 谁租的？
1: 你不是说房东不让吗？
5: 租的啊。这房子是我媳妇儿的。哦，
0: 你媳妇儿是租的？
5: 你媳妇儿租的？你媳妇儿租的？他说我媳妇儿租的。
1: 等啊，
5: 是这样的
0: 呀？
5: 你等会儿。
0: 这不你说的吗？
1: 啊、
5: 你说怎么了？
1: 他说的，你扒拉我干什么呀？
5: 他说的，他说的，你乐了，谁让你乐的？
1: 谁乐就扒拉谁。
5: 对，谁乐扒拉谁。
1: 他也乐了。
5: 他乐了，他乐，你给我，你他乐他就乐呗。他这么大块儿，我也敢惹得起吗？
1: 行，他也怕挨揍不是？
5: 我跟他说，
1: 行了，
5: 你这样的吗？
1: 我呀，我听出来了啊。五楼的朋友是觉得没有电梯影响人际关系了。
5: 哎，对呀、啊，
0: 你考虑到我的问题了吗？
5: 你有什么问题？
0: 啊、我烤一次串啊，我洗回澡。
5: 我们拦着你了，
0: 一天我得烤三回、哦，我得洗三回澡。
5: 你洗呀、啊？
0: 你装一个电梯，整装到我浴缸头喽。我这正洗着呢，这上下好几十人，我这不全暴露了吗？
5: 不是，我觉得你这人真有意思。不是我们把电梯装你浴缸头里了、嗯、是你把浴缸装我们电梯里边了。
0: 什么呀，你说的不对，不是我把这浴缸啊装你电梯里头了啊，是你把这电梯啊装我浴缸头里了。
5: 我得坐电梯上去。
0: 那我得在浴缸里洗澡啊。
5: 我得坐浴缸上去。
0: 我得在电梯里洗澡。
5: 我得在电梯里洗澡。
0: 我得坐浴缸上去。
5: 停，不让我在电梯里洗澡啊，
0: 他不让我坐浴缸上去、啊、
1: 行了，就这么两样东西都分不清楚啊。
4: 我跟你解释这问题吧。
0: 你解释解释。
4: 哎，咱们这电梯里边是不锈钢的，根本看不见。
0: 哦，看不见呢。
4: 对了，
0: 嘿，你怎么不早说呀？

0: 早这么一说，我不就
1: 签了？
0: 不签？
1: 还不签？
0: 大瓜俩枣就打服我了？
2: 行，哎，
0: 不签。
3: 五楼你可以不照顾，
0: 嗯，
3: 我们这四楼的你得照顾照顾吧。
0: 你四楼的又怎么了？
3: 各位，
0: 嗯，
3: 我跟您各位说，我每天上上下下200多罐奶粉，我不容易啊。我一会儿得发货，我一会儿得进货。
1: 你等一会儿，这说电梯呢，你提什么奶粉呢？
3: 我是奶粉的这个销售商，
1: 哎，我瞧出来了。
0: 那也不行，
1: 大爷说电梯的
0: 事，那也不行。
1: 怎么了？
0: 装上电梯影响我采光，
3: 采光
0: 影响我采光，太阳照不到我，无法进行光合作用。
3: 怎么着？你还惦着二次发育了？
4: 行了，别说了，咱们还是说解决问题。您不就说您那采光问题吗？
0: 影响采光啊？
1: 是
4: 不影响您
0: 啊？
4: 咱们这电梯的外墙啊是用玻璃打造的，根本不影响您的采光。
0: 不影响采光？
4: 对喽。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啊，
0: 你们一早说我不就
1: 签了？
0: 不签。
1: 这人怎么油盐不进呢？
0: 啊，不签。
3: 何必来？
0: 哎，
3: 我们2、3、4、5、6楼都表示同意，
0: 嗯，
3: 就你一楼不同意。
0: 不同意。
3: 你凭什么不同意？
0: 装电梯得花钱。
3: 花钱？
1: 花钱吗？
3: 这倒是个问题。
4: 这我给解释一下
0: 啊，
4: 这装电梯的钱啊，政府给您花，
0: 哦，
4: 您啊不用掏钱，
3: 听见了吗？
1: 听见了吗？
3: 一分钱都不花，
0: 一分钱都不用花。
3: 对
1: 对对对，
0: 太好了。
3: 你看他跟他一说，他就明白了。
1: 哎，
3: 好，
1: 哎，快。什么意思？
0: 我想起来了
1: 啊！
0: 我想起来了，
3: 怎么了？
0: 我媳妇儿正坐月子呢。
3: 坐月子怎么了？
0: 哟，我媳妇儿给我生一大胖小子
1: 啊！
3: 哦，
0: 太可爱了。
1: 嗯，
0: 这大眼珠子，咣当咣当的。
1: 哎哎哎哎，说谁呢？
0: 哎，就这模样。
1: 别往这儿指啊！
0: 就这模样。
1: 哎，
0: 你说装个电梯。电梯上上下下的轰隆轰隆，噪音那么老大，这不是影响我媳妇儿休息吗？万一这噪音再把我们孩子吓惊了怎么办呢？
3: 哦，你嫌这发动机声大？
0: 声大呀。
4: 哎，您没有必要担心这个
1: 啊。
4: 发动机产生的这个噪音啊，白天不超过50分贝
1: 啊，
4: 夜间不超过30分贝，
3: 这就行。哎，没声，我们2、3、4、5、6楼都同意，你还不同意是吗？
0: 你怎么不早说呀？啊，你们要一早说，我不就
1: 还
0: 是不签？签了。
1: 哎，这回签了。
0: 我当然得签呢
1: 啊！
0: 我要是再不签，各位怎么跟我交朋友啊？对不对？
1: 还有别的问题没有？
3: 没有了。
0: 没有了。
1: 看来今天这调解工作还是很有成效的，
0: 非常顺利。
1: 以后你们社区里边再有什么难题需要各部门协调解决的，咱就直接找街道去。因为现在北京有一个高效率的办法，叫街乡吹哨，各部门全得报到。记住没有？
3: 记住了。
1: 记住了。好，现在我宣布今天的调解工作圆满成功。哎，咱们向前一步。
5: 何云伟、李菁、曹云金、刘云天表演的向前一步，下面还有点时间，再来听一段群口相声，由金飞、陈曦、裘英俊、李丁表演的快乐3+1。
6: 过年了，
7: 我祝大家身体健康，
6: 我祝大伙儿万事如意，我祝大家。
1: 你先等会儿，我们仨拜年的，你一会儿再说。
7: 对对对对对
6: 啊。不是过春节啊，得送大家一副春联。
7: 您这上联是
6: 春临大地，欢歌阵阵。
7: 我这下联是福满乾坤，喜气洋洋。
6: 横批五谷丰登。
7: 好
6: 好。
1: 你看，让你说了，你又不说。
8: 我说什么呀？
1: 嗯，
8: 你连横批都说完了，我说什么呀？
1: 你再写一个横批不就完了吗？
8: 我贴哪儿啊？
1: 贴门槛上。
8: 没听说过你们家念春联这么念是吗？门槛能像话吗？
1: 不是，你什么意思？
8: 咱们四个人，咱说一个四句的。
7: 他就说一四句的。
6: 说四句的。
7: 四句的。
6: 那咱说首诗吧。
8: 哎，好
6: 啊。这个李白在咱们安徽写了大量的诗篇
7: 啊，
6: 咱说一首啊。
7: 啊，
1: 哎，
6: 李白乘舟将欲行，
7: 忽闻岸上踏歌声，
6: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7: 好。写的多好。
1: 干什么呢？这是干什么呢？
8: 我这桃花潭里面那小龙虾。
1: 哎，桃花潭里有小龙虾吗？
8: 废话，四句诗你最后两句你全说了。
6: 再说你没有说小龙虾的呀。
4: 那我能学个小龙虾已经是极限了。
2: 我跟他说两句。我跟你说李丁啊，我啊来到安徽，我跟你说你改行得了。
4: 我改行。
2: 我跟你说，安徽有一个职业特别的适合你。
4: 什么职业？
2: 就是咱们高速公路上收费站那个收费员。
6: 哎，
4: 收费员。
2: 来过我们安徽的朋友都知道，我们高速公路收费站里的收费员那是最美的人，微笑服务，这么一笑啊就能露出八颗牙来。你看让大伙看你的牙，你看那形象，不乐就能露出67颗来。
8: 我不乐露67颗、啊、我还有嘴吗？我是牙大，我不是牙多。
2: 你就别说像你改行，
8: 我怎么哪改行呢？你这不是英俊哥，你说怎么这样呢？这些人、
9: 哎、李丁，我告诉你，我这人是最公正的。
8: 对，您说句公正话，
9: 我给你说的公道话。哎，你啊，回后台去吧。
2: 哎，
9: 回
2: 来。
8: 什么公道话呀？
9: 因为什么？我们这个群口价，我们这仨人是最佳组合。
6: 哎，
8: 谁说三个人是最佳组合？
2: 当然三个人。我问你啊，
8: 啊，《
2: 三国演义》刘关张是不是仨人？
8: 是仨人。
2: 哎，
6: 《红楼梦》
8: 啊，《
6: 宝钗》钗是不是仨人？
8: 是仨人呢。《
2: 水浒传》138将是不是仨人？
8: 哎，多少人？138将，108个人。
2: 仨女人。是不是就仨女人？
8: 仨女人，你得说那正好三个。
9: 李丁，我跟你说正好三个的。
8: 你说一个。
9: 三仙过海，
8: 几仙过海？八仙过海好吗？怎么叫三仙过海？那五仙呢？掉海里头了是吗？
9: 我是跟你说，我们仨人说相声，好比三仙过海、
2: 啊。哎，
9: 他是第一仙，
2: 哎，
9: 他是第二仙，我是第三仙。
8: 你是什么？
9: 我是第三仙。
8: 好、啊，你是茄子、土豆、大辣椒，是不是？
9: 你是山药、豆角、洋白菜。
8: 谁洋白菜呀、啊？
2: 什么呀？
8: 怎么我还第三鲜了？
2: 不是，你听我说，李丁，哎呀，你急死我了！你说相声就不行，你说话不清楚，这么大的场合，观众都听不清你说的是什么。哎、
8: 怎么说话不清楚？
2: 你还不承认、啊？你跟我学，
8: 我跟你学，
2: 你给大伙问个好、
8: 啊、
2: 你说大家脚，
8: 大家脚。
2: 你听这嘴多不利索！
8: 我学你呢，我这是。
6: 对，你嘴里有毛病。
9: 你这样，行了，还是啊，我比较公正。这样你也别跟他学这个了。我们相声演员最讲究绕口令，考察口齿，你行吗？
2: 哎，
8: 行啊，当然行了。
9: 咱说个新的啊，
8: 哎，
9: 说这个，
8: 嗯，
9: 黄山有棵迎客松，华山有个林鹤东。昨天早晨8点钟，林鹤东离开华山到黄山去看迎客松。林鹤东看见迎客松，迎客松欢迎林鹤东。
6: 好，
9: 来这，
6: 哎呀。来，你来啊，小伙子说吧，
8: 你给我写个条行吗？
9: 写条干嘛呀？
8: 太多了，
9: 我相声演员张嘴就得来呀，
2: 就来
8: 来、啊、没问题，不就迎客松吗？这什么难的？
9: 哎，
8: 说黄山有个迎客松，
2: 哎，
8: 花山有个迎客松，
9: 等会儿
8: 等，
9: 俩迎客松，像话？花山那个是林鹤东，
6: 哎，
9: 人名林鹤东，为绕嘴，
8: 林鹤东就知道叫林鹤东，林鹤东，
9: 哎，
8: 说黄山有个林鹤东，
6: 哎，
8: 花山有个林鹤东，
6: 俩林鹤东，俩双胞胎是吧？双胞胎没有叫一个名字的呀，迎客松啊，
8: 迎客松，我知道迎客松、
6: 哎。
8: 说黄山有个迎客松、
6: 哎，
8: 花山有个林鹤东，迎客松去看林鹤东，林鹤东
2: 说了，你等会儿，谁看谁去了？迎客松去看林鹤东，树出去看人去了是吗？一见奶出来，等出来说：“哎，我看见你的，有这名的吗？”林鹤东去看迎客松，
8: 这林鹤东去看迎客松，
6: 哎、
8: 对不对？
9: 那这离开哪儿到哪儿啊？
8: 离开合肥到北京，
9: 花山
8: 啊，黄山，
6: 花山
8: 去
6: 花山，
8: 花山，行了吧？花山离开花山到北京，到北京看李丁，李丁是个门牙精，你们气死我了！
2: 说
8: 不够了，
2: 行了，我跟你说呀，你说不上来呀。不是你牙大的事、
9: 哎、
2: 你没有文化呀，
9: 水平太低，
2: 相声没文化能行吗？
8: 我有文化，我怎么没文化呀？
2: 你老不服气，你过来吧，你过来，
9: 你这样、
2: 啊、你要不服气，我们哥俩给你比比，
9: 哎，
8: 行啊，
2: 你让大伙看看你有没有文化、
8: 啊、比
2: 他出道题，咱仨比试比试，
8: 没问题、哦、
9: 行吗？
2: 来不来，
9: 我出题啊，谁答不上来谁回后台。
8: 对，答不上来回后台，
9: 行不行？听着啊，我可最公正啊、
8: 哎、
9: 这样啊，你看我们现在啊，这科技越来越发展、
8: 哦、
9: 生活是越来越幸福，越来越美好。
2: 哎，
9: 比如说这高铁吧，拉近了城市之间的距离。
2: 没错，
9: 请听题、
8: 哎、
9: 从合肥到北京的高铁跑多长时间？
2: 4个小时。
9: 跑多少公里？
2: 1100公里。
9: 车上拉多少人？
8: 我知道拉 了多少人呢？我还挨个数去是吗？我
2: 他这不知道啊，来告诉他，一车人。
10: 这答案是不是挺突然呢？
8: 他可不是一车人吗？
2: 对呀，是不是一车人？
8: 啊，就这套路是吗？就这套路，你再来，不会了是吧？来，就这套路，
9: 再来一遍啊！说这个从合肥到北京火车开多长时间？
2: 4个小时。
9: 跑多少公里？
2: 1100公里。
9: 车上拉多少人？
2: 一车人。
9: 这车人都叫什么？现在
8: 我。我上哪儿猜叫什么去？
2: 这题多简单啊！来告诉他这车人叫什么？
0: 叫乘客。
10: 这答案是比刚才那还突然。
8: 这什么破题呀、啊？这啊，我这题我出一个你也答不上来。
9: 不可能！
8: 我就问你，就这高铁司机叫什么？答不上来吧？司机叫什么？答不上来。就这高铁司机叫什么？
9: 叫林鹤东。叫林鹤东，
2: 对呀、啊，
8: 没告诉我林鹤东是开高铁的呀，
9: 你也没问呢，
2: 对呀、啊，
8: 这不合理吧？
10: 怎么不合理？这个逻辑很通顺呢。哎，这个林鹤东啊是个高铁司机、嗯，他开着高铁呢，从华山到了黄山去看迎客松、哎，这就叫华山有个林鹤东，黄山有个迎客松，华山林鹤东开着高铁，
8: 行了，
9: 李店，
0: 你再废了，
9: 行你呀、啊。快走吧
10: 啊，你不行，
9: 说不上来，脑子也不好，快回去吧，回后台吧。
2: 哎，大伙儿鼓掌，欢迎李林老师。
9: 走了，快走，
0: 哎，
2: 走吧，拜拜。
8: 咱仨说吧，咱这小
2: 子三人给
9: 向您说一回，
8: 不是，这不这仨人玩我呢吗？对不对？我得逆袭一下，我请各位观众朋友您帮帮我，到时候您帮我鼓鼓掌就行，走吧。
9: 您仨，
10: 你怎么不回来了？
8: 我不服，他不服，
10: 你不服怎么着吧？
9: 你怎么着？
8: 相声演员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啊、咱还没比这唱呢，
9: 他要跟咱比唱
0: 还比唱你也不行啊，
2: 太简单
8: 不行、啊、
2: 你说唱什么啊？唱歌成不成？
8: 唱歌没问题，唱歌吧，咱们就
9: 哎行了，
8: 我问问你、啊、你们先唱我先唱，
9: 他问谁是谁先唱，
10: 咱谁先唱，
0: 以我这经验啊，嗯，歌的高潮都在后边，嗯，让他先唱
9: 罢了，
10: 后边好听。
9: 哎，李丁你先唱，
8: 哎，我先唱，对不对？他们说了，我先唱，哎，你们就中计了，你们，我先唱，你们都张不开嘴，告诉输定了，这些人，我先唱啊，听着，
9: 哎，你唱个什么？
8: 你们都噎着我了的，
9: 你唱什么呀？说出来。
2: 歌啊，
8: 咱们这幸福生活多好啊，咱们就来一个幸福拍手歌，行不行？
2: 这太简单了，
8: 我来这幸福拍手歌，你们听好了啊。说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你们喜欢我给大家说相声，同意把他们轰走您就拍拍手，拍拍手，快点走，拍拍手，快点走，拍拍手。
1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2: 风声雨
11: 声，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ACR Chinese Voice
11: 华夏之声，
14: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性，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视。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0: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11: 花荣10几岁的时候，这个剑练的就已经与众不同了。15、16岁的时候就能够百步穿杨，百步穿杨啊，100步之外用这个箭射那杨树，有的说射杨树的树身，有的说射杨树的那树叶，但是不管是射什么吧，花荣的箭法已经能够是百步穿杨了。后来呢，又苦练了1年，花荣能够在百步之外箭射金钱眼，把那个金钱吊起来，3面拿绳绷住，这一箭就在金钱那眼儿里边射过去。当然那是那种大钱儿，不是那个小钱儿，小钱儿那个箭杆都过不去。箭射金钱眼完了，花荣接着又练走马摘鹰。什么叫走马摘鹰啊？ 把一个大红鹰吊到高杆上，距离百步之外，啪，这一箭射出去，把吊鹰子那个绳给射断，这鹰子又打高杆上唰就落下来了。鹰子往下一落的时候，花荣这马马上往前一提，马到高杆底下伸手，啪，把这红鹰给抄到手里，让它不落地。这叫走马摘鹰。花荣这个箭练到这一步的时候，那已经是名闻遐迩了。武将之中没有不知道花荣的箭法的，花荣自己呢也颇有点悠悠然。所以有一天呢，他爹爹看着他在教军场里边，他练箭，先练百步箭射金钱眼，再练走马摘鹰。练完了之后，花荣把这弓一背，把这箭一插，来到他爹爹跟前抱腕拱手，颇有点得意的样子，问他爹爹：您看孩儿我这箭法如何？花荣说这话的意思啊，打算让他爹爹表扬他两句，可是出乎花荣的意料之外，这老头面沉似水，不阴不阳地说了一句话：孩儿啊，你这个箭还差得远呐。花荣表面上没显出不乐意来，心里边可暗暗的有点不服，暗想：老人家还差得远，箭射到我这份上了，可以说没有几个人了，您说我差得远，那箭还得怎么射？这个功夫就看老头又打怀里边掏出一个钢球来，这钢球啊是带鼻儿的。老头把这钢球手中一托：孩儿啊，这钢球你还没射呢。花荣纳闷了，心想：这钢球我还射不上啊，啊，那金钱眼都能穿过去，这钢球那么大个，我能射不上吗？老人家，这个孩儿我一定能射上。老头说：好吧，那你射我看看。老头用过绳拴在那鼻儿上，弄一个木头架子，就挂在那架子上，这钢球得当劲悬着，告诉花荣：百步之外你给我射这钢球。花荣说：好。百步之外，花荣把这弓拉开，箭搭上弦，啪一箭射出去，当的一下子就射在钢球上，当又一箭射上了，当又一箭射上了，射在这钢球对着叮一劲直转。三箭射上之后，花荣说：老人家您看见没有，这钢球我射上了。老头一乐：哈哈哈哈，孩儿啊，你以为这么射上这就叫射上了吗？啊，那不叫射上叫什么呀？孩子，射这钢球不是这种射法，碰上钢球那不算，你这个箭得射到钢球上，这个箭就在钢球前面掉在地下，你这三箭虽然碰着钢球了，都从你钢球的旁边出溜过去了，这不算数。花荣一听：哎呦，这可麻烦了，要是碰到钢球上直接掉到地下，就说你这个箭必须得射在了钢球最中心的一点上才能有这个效果。花荣才知道感情这个箭法还有这样的高难度，打这儿开始练吧。又练了一年，最后三箭箭射钢球，正射在中心，这箭都能在钢球跟前掉下来了。老头点了点头：你这个箭才算有了点门。你想花荣这个箭法到了什么程度呢？啊，今天花荣把这个弓箭一拉开，门口这伙人能不害怕吗？这个马百七跟马八十，这俩是二百五啊，根本没明白怎么回事，瞪着眼睛还瞧着。怎么着，花之战，你要拿箭射我们吗？花荣说：我给你有个交代，回去好跟刘之战说呀。你看你旁边那个人头上的盔缨都已经歪了，军容不整，有犯军纪，我给他摘掉那颗盔缨。说着话，啪，就听弓弦一响，这支箭脱线而出，嗖，噗，那人的盔缨啪掉地下了。那个军卒一捂脑袋：哎呦我的妈！这马百七一回头：嘿，好剑法呀。华荣一笑：你再看你这边这个人啊，那个帽子戴歪了，现在我给他正过来。说着话又抽出一支箭，啪一撒手，这一箭又射过去了。 这支箭出去之后，就在他那个帽子旁边那么一蹭过去了。凋零箭呢，箭的后边有凋零，拿这个铃子毛一蹭他那个帽子，正好把他戴歪了这个帽子给蹭正了。哎呀，把八十一看，好剑法，这个想怎么的就怎么的呀。他再一看花荣，第三支箭已经刃扣搭弦，把这弓拉满了。我这第三支箭，让你们瞧瞧我准不准，我要射你那教头的前心。这句话一说出来，这马百七跟马八十哥俩一块眼睛都直了。别看这哥俩平常好吹话，到关键时候他也知道好歹。他说射教头的前心，可没说射哪个教头的前心。哥俩一块紧张，心想是射我的前心还是射他的前心。不管是射谁的前心，这箭子要是射上，那就非透不可。前心要是一透，前后一过风，那指定吃什么也不香了。马百七跟马八十这哥两个同时一转身，弟兄们，你们盯住，撤。这叫什么话？又说盯住又说撤，因为他俩现在已经是方寸已乱。哥两个转身往外就跑，他俩转身往外跑，他带来的这100多个军兵啊，早都在那胆突的呢。他们看着院子里边都是弓箭手，这些弓箭手都是花荣训练出来的，一个个箭法出色呀，虽不及花荣，可是比一般人射的都准。这花荣要是传下命令一起开弓放箭，指定是人人中箭，个个受伤。既然是教头转身跑了，我们为什么不跑？他也有腿，我们也有腿啊，跑吧。在马百七和马八十这弟兄两个率领之下，100多个军卒稀里呼噜的随后就跟着，由打花荣的府门前都跑下来了，顺着大街往回跑。跑着跑着，马百七跟马八十哥两个把脚步停住，站住。这100来人都停步了。哎，头儿，怎么的？弟兄们，咱们先稳住了神儿，咱们得仔细想想，这么跑回去之后见了刘知寨，我们怎么说呀？啊，头儿，那您是头啊，您怎么说我们都听着，您说怎么说吧。哎呀，刘知寨可是有命令，让我们这回来无论如何得把那个张三得抓回去。我们现在无论如何那张三也没抓回去，回去要是跟知寨如实的一禀报，这支寨非得火了不可呀。我们说花荣把这弓箭拉开了，要射我们，我们害怕了都跑回来了，那能行吗？这个不好交代。就是啊，花支寨说了给咱们有个交代的办法，刚才那两下子那时候告诉我们交代的办法了，我们怎么交代？这个交代的办法我领会了，我们回去啊得这么说，我们看见花荣了，我们找他叫张三，可是花荣呢早有准备，院子里边埋伏下了200多名弓箭手，已经是弓上弦，刀出鞘，剑拔弩张，气势汹汹。我们弟兄们谁也没在乎，说明了支寨的意思，我们准备往里冲杀，可是他们人多势众，我们来的人少，他们开弓放箭，箭如飞蝗，我们用我们的武器拨打凋零，把他们的凋零箭拨打过一波又上来一波，我们一看攻了3次也攻不进去，最后我们只好撤回来向支寨禀报，最好多带人马把花荣的府地全面包围，才能找出来张三。这样的话呢，显得咱们不是没能耐，是因为我们人少，我们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撤回来的。就这么说，你们说怎么样？哎，大家伙心想，这个教头别看教武艺没多大本事，编瞎话可挺好， 就这么地了。两个教头领着这100多军兵撤回刘知寨的府地，回去禀报去了。这儿呢，花荣吩咐手下人把我的大门关闭，咣啷，大门关了，告诉弓箭手各就各位，听候命令，也许待会儿他们还来人，再来人的话我们继续迎战。华荣是下了决心了，要跟这个知寨刘高一斗到底。华荣转身回到自己的客厅，把宋江请出来用早饭。吃早饭的时候，宋江就问华荣：华贤弟，这个事情你打算下一步怎么办呢？华荣说：下一步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他刘高来多少人我就出多少人跟他迎战，既然是已经划破脸了，那咱们就开干吧。贤弟，这可不是上策呀，刘高这个人我想他下一步不会再派人来了。赵大哥，你说他就此罢兵了？
12: 不，
11: 他不是就此罢兵了，他肯定在想别的办法。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争端起自我一人的身上，刘高认定我是清风山的匪首，如果抓住我之后，他就可以以我而治你的罪，你最起码是窝藏匪首之罪吧。嗯，这是刘高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抓住我而治你，你们两个是积怨已深，今天他把我作为引火之线，是不是这个意思？
12: 大哥，
11: 那依您之见，刘高下一步他该怎么办呢？
12: 他下一步得想尽办法捉我，他也许放长线钓大鱼，等候着我什么时候出去，他把我捉住。
11: 花荣一听，
12: 大哥，真要这样的话，那么您就什么时候也不出去，我看他怎么捉您。贤弟，你想的太简单了，
11: 他在外边等着我，这是一个办法，他也许有另一个办法，他到青州府上你的上级那里去告发你，
12: 让你的上司派人领兵搜查你的府地，
11: 他来搜府你能够跟他针锋相对，要是你的上司来搜府你还敢这样吗？你要那样的话可就有反叛之罪了。
12: 大哥，还是您想的周全，如果真要这样的话，您说我该怎么办呢？宋江说：贤弟，我倒想了一个万全之策。
11: 什么计策？叫做36计走为上。
12: 36计走为上，您说让我走吗？
11: 不是你走，是我走。您往哪儿走？
12: 他现在主要是抓我，我今天晚上乔装改扮，银夜之间从你的后门出去，我上清风山，到清风山锦毛虎燕顺矮脚虎王英白面郎君郑天寿这三位寨主的跟前躲避一些时间，等着这场风波过去，他们想抓你的把柄也抓不着，就是你的上司到你的府中搜找这个人也搜不到，到那个时候我再悄悄地回来，如果有人问及你，你这个亲戚哪去了，你就说他已经走了，他是做买卖的人，四海为家，说不定到什么地方去了，你这一句话把他们都搪塞过去，那个刘高他就是用尽计谋，怎么说你是窝藏匪首他也没有证据呀，你看如何？
11: 大哥，倒是您读书识字，在衙门里边当过押司，抓过差，办过案，您这心眼比我多呀，您这个计谋很好。
12: 大哥，今天晚上我就派人送您上山。
11: 宋江说：不必，
12: 这个事情一定要做得秘密，
11: 你要派一部分人护送我上山，人多势众， 容易引起别人的关注，反而会走漏风声。那好吧，大哥，那就按您说的办。
12: 宋江说就这样。
11: 一天过去了，到了晚上，宋江吃罢了晚饭，换了一身青色的衣服。宋江悄悄地由打小旅馆花荣的府邸的后门就走出来了。花荣自己一个人把宋江送出了自己的府门，然后借着夜色一直送出了清风寨。要上路的时候，花荣悄悄地嘱咐宋江，大哥，到山上之后一定差人给我送信来。宋江说，你就放心吧，贤弟，我这一走万无一失，只是你这里要多加小心，谨防刘知寨对你进行暗算。花荣说，嗨，那刘高他是一个懦夫，我不把他放在心里。宋江说，懦夫有时候也有奇谋啊，不可轻视啊，您就放心吧。宋江在这儿走了，花荣转身回到自己的府中。花荣心里琢磨，这刘高下一步怎么办呢？反正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你有来言，我有去语，我大哥既然已经走了，我就更什么都不怕了。第二天一天平安无事，没有动静。花荣派出去的暗探也都向花荣时常禀报，说街上没看见刘高兴兵动众。第三天又一天过去了，仍然没有动静。到了第四天，半天过去了还没有动静。花荣心想，呵呵，这刘高啊可能就暗气儿暗消了，他觉得这个事儿也不会弄出什么头脑来，他就此罢兵不战了吧。刚刚想到这里，就在花荣的府门外来了一匹黄骠马，马上面端坐着一人。这个人头戴扎巾，身穿箭袖，身上没带着武器，跳下马来，身高在8尺开外，一张姜黄脸，两道浓眉，一双大眼，鼻直口阔，身体粗壮。这个人带着两个家丁来的，来到花荣的府门前叩打门环。花荣府下家丁开门一问，您是哪儿来的？这人自己报出名姓，我是青州府的都监，姓黄，我就黄信，求你往里禀报。家丁往里边一禀报花荣，花荣一听，哎呦，真把上司给搬来了。这黄信呢，是青州府的兵马都监，外号人称镇三山。怎么叫镇三山呢？青州府管辖地界有三个最有名的山，一个叫二龙山，一个是清风山，另一个叫桃花山。这三个山上都有寨主，都有喽啰兵。用官府人的话说呀，这三座山上都是强盗出没的地方。这个兵马都监黄信呢，到在青州府上任之后，自己扬言，我要在一年之内把这三座山上的强盗全部剿平，所以别人给他送了个外号叫镇三山。黄信呢，今天到这儿来了，花荣暗想，这肯定是那知寨刘高把他搬来的。花荣问手下家丁，这黄信带了多少人来？家丁说就带了两个人。哦，花荣说往外迎接。小李广花荣站起身来往外走，来到大门一里，一见黄信抱腕拱手，哎呦，黄都监，是哪阵香风把您吹到我的避寨呀，真是给我草舍生辉呀。哈哈哈哈哈哈！花知寨今天特意登门拜访，有要事相商啊。哦，黄都监，快快里面请。说着话，小李广花荣把黄信就让到自己的客厅，落座之后吩咐献茶，黄信的两个家丁陪站在旁边。花荣看了看黄信，一瞧黄信身着便装，没带武器，而且谈话之间非常自然。花荣就揣测他来是干什么来的呢？ 刘高搬他来的，这是肯定的。他此来的目的还得等他说。
12: 黄督监，今天您怎么那么闲暇有功夫来到我的避寨？
13: 哈哈哈哈哈哈！花之寨，你是真不知道啊，还是装不知道啊？
11: 花荣说：“我真不知道啊，出了什么事了？”
13: 哼，小李广，小李广啊，你是精明透彻，还出了什么事了？
12: 还不是你们两个支寨之间出了事了吗？那个刘支寨跑到青州府里边去告状去了，说你花荣不听他摆布，你这个副支寨不听正支寨的。又说什么你有个亲戚是张三呢、啊、还是李四啊，啊，是清风山的匪首，我们问他到底是不是匪首，他说有匪首之嫌。我们说有匪首之嫌那不行啊，得有真赃实据呀。
13: 最后他想让我们来跟你谈一谈，你们两个之间不和已久啊，
11: 正副两个支寨不和，怎么能同心协力为国尽忠啊？
12: 知府大人把这个重任就交给我了，说你是武官，我也是武官，又听说咱们两个平素不错，所以让我来给你们两个打和来了。
13: 哦，
12: 黄督监，您是为这个事儿来的
13: 啊？
12: 那您到刘知寨家里边去了吗？
13: 哎，我不能上他家里去呀、啊、上他家里一去，我怕你知道之后不高兴啊。我先到你们知寨衙门里去的，我把刘知寨找到衙门那儿，我把你们之间的事儿听他讲述了一遍，然后呢我跟他这么商定的，打算在你们支寨衙门里边摆上一桌酒席，把你们两个人请在酒席宴前，当面锣对面鼓，你们两个各自把心中肺腑之言都掏出来摆在桌面上，我在当间听一听啊，到底是谁的是，到底是谁的非，把事情说明白了，这个事儿就好办了。人怕见面，树怕扒皮，不见面背地里憋气，这个气是越憋越大，如果一见面把事情说开，哎，那就一天云彩满山。我就是做这个调和的事儿来的。
1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前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

0: 心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花荣一瞧黄信身着便装，没带武器，而且谈话之间非常自然，花荣就揣测他此来的目的，还得等他说。黄督监，今天您怎么那么闲暇有功夫来到我的避寨？花之寨，我把刘之寨找到衙门那儿，我把你们之间的事儿听他讲述了一遍，然后呢，我跟他这么商定的，打算在你们之寨衙门里边摆上一桌酒席，把你们两个人请在酒席宴前，我就是做这个调和的事儿来的。所以我到这里请你来了，请你到知寨衙门里边跟刘知寨坐在一个桌上喝一顿酒，在酒桌上有什么事你尽管说，我来给你们调解。如果说我调解得了，当面咱就调解完了，调解不了我再回去禀报知府大人，下一步那就让知府大人来吧。花之寨，怎么样，能不能赏我这个脸呢？跟我上知寨衙门里去一趟。花荣啊，对这个镇三山的黄信一向印象不错，觉得这个人武艺超群，有点本领，而且他上任以来对花荣一向很好。花荣说，黄督监，不是我花荣多事，我觉得这个刘高他自从当了一个正知寨之后胡作非为，他那些事情摆不到桌面上。哎，花荣，你心里明白，摆不到桌面上的事儿咱就不摆，能摆到桌面上的事儿咱就把它摆开。比方说吧，他说你有一个亲戚是清风山的寨主，这个事儿你能说清楚不？花荣说，这个事儿好说，我这个亲戚已经走了，他是买卖人。哦，那好那好，既然是这样，您也跟他讲明白。花荣，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呀。说到这儿，黄信把声音压低了，知府对你还是很器重的，知道这个清风寨离了你花荣不行啊，要是离了刘高那倒可以，因为清风寨不远就是清风山，清风山上有一伙强盗啊，这伙强盗为什么不敢到清风寨来骚扰呢？就因为有你小李广花荣在此。如果说要把你花荣换掉的话，换一个别人来当这个副知寨，说不定这个清风寨就让清风山上的强盗给夺走了。咱们两个有交情，这是我跟你说的掏心坎子的话呀。花荣，不管怎么着，我来了你得给我这个面子，到在那儿酒桌上跟他谈几句话，把你们两个人这一场争端平息下来。那个刘高啊，他也是有点骑虎难下，想找个台阶没人给，我来了呢，你把这面子给我，就等于也给他一个台阶。这个事儿过去，你们两个再重打鼓另开张，以后你多加小心。如果像你所说，这个刘高胡作非为，你瞅准了他有把柄的事儿，你行一道公文告到府里边，我替你说话，不行的话把这个刘高给他撤掉，你看如何？镇三山黄信这几句话真打动了花荣。花荣觉得黄信是他的好朋友，是他的知己。花荣说，好吧，黄督监，冲您的面子，我上衙。

0: 华容讲义气，因为看见镇三山黄信身着便服没带武器，他要带着兵器，这显得对人家不信任。华容跟着黄信走进寨衙门的大堂，到了大堂上，一看这堂上已经把酒席摆好了，正知寨刘高在那儿坐着呢。华容这一进来，就看正知寨刘高站起来了，哈哈哈，华知寨，你来了。这人就是这样啊，别看两人没见面的时候绷着劲，这一见面了，刘高满面堆笑，这一抱腕叫了一声花之寨，而且主动向前有行礼的意思，这花荣大面上也得过得去。花荣还了一礼，啊，刘之寨，你先到一步啊，我晚来了，让您久等了。哈哈，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坐坐坐。镇三山黄信马上把椅子扯过来让花荣坐下，黄信呢在他们两人当间坐下了。黄信提起酒壶来倒了三杯酒，看了看他们两个人，二位之寨，今天你们能坐在一起，这就是给我黄信一个脸儿，我黄信得谢谢你们二位。冲这一点，咱先把这第一杯酒干了如何？华容说好，把酒杯端起来。刘高把酒杯也端起来，来干。三个人是一饮而尽，酒杯放下。黄信又说了，二位之寨，你们两个一正一负，一文一武啊。清风寨虽然地方不大，但是这是个交通要道，面临着清风山上的强寇，你们两个必须要同心协力为国尽忠啊，不然的话，对不住皇恩浩荡，对不住知府的信任，你们二位说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华容和刘高两个人同时点了点头。最近你们两个人有了点不和，听说是什么富之寨的一个亲戚被正之寨给抓获了，是运城县的张三，有这件事情吗？华容说，你问正之寨吧。刘高说，有这么个事情，清风山的强盗，我的夫人可以作证，他自己说是运城县的张三，但是花之寨说他是运城县的刘丈，到底是姓什么我也不清楚。花之寨，他到底是姓什么？华容说，他姓刘，叫刘丈，是我的表兄，做买卖的，走到我这儿了，赶上要看灯，被政治寨抓住了，他由于害怕自己编了个名字，除此之外绝不有虚假。
1: 哦，哈哈哈哈，
0: 政治寨，我看花之寨说的这些话也合情合理，由于害怕编一个名字也情有可原呐。我想既然是他的亲戚，你就不要把他当山贼来抓呀。这样的话，你说他的亲戚是山贼，那么花之寨不就有通匪之嫌了吗？是不是啊？
1: 可也是。
0: 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个之间再不要为这个事情心里边有隔阂了啊。他的亲戚就是亲戚，你不要把他的亲戚再误以为是山贼了，两贤俱解，重归于好，你们两个看如何？华之寨说，如果郑之寨不把我当作通匪的罪犯，那我就感恩戴德了。哎，这话不能这么说，刘之寨你说呢？刘之寨说，当然，事情解开就算完。好，冲你这句话我们再干一杯。端起酒杯来又干一杯，酒杯放下，黄信又倒上酒了。黄信把这第三杯酒端起来站起来了。花之寨，既然是你们两贤解开，从今往后我希望你们一正一负，要同心协力为国尽忠，应不应当啊？

0: 花荣说，那是应当的。好，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乱臣责子，人人得而诛之，忠臣孝子，人人得而敬之，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呀？花荣一听，怎么冒出这么一句来？花荣点了点头，对。这句话刚说完，就看镇三城的黄信把手中的酒杯突然间啪往地下一摔，这酒杯摔碎了。花荣一愣，呼啦的一下子在大堂两侧拥上出来三四十名军汉，他们个个挎着腰刀，有四名军汉过来一下子把花荣的胳膊就抓住了。花荣此时猝不及防，这四名军汉把花荣妈肩头拢二背就给捆起来了。花荣被绑之后，他瞅着黄信，黄土剑，你这是何意？黄信一笑，
1: 花之寨委屈你了，因为你私通惯匪，罪在不赦。
0: 花荣说，我私通惯匪以何为证？
1: 黄信说，你来看。
0: 哎呀，把他给我押上来。话言未了，就看大堂下边押上来一个人。花荣定睛一看，正是宋江。花荣一看见宋江就愣了，心想，哎呀，我大哥上清风山了，怎么落到这儿了？
1: 怎么回事啊？那天晚上宋江在花荣的府地出去之后，花荣把他送出清风寨，弟兄告别，宋江迈步奔清风山走去。当他走到清风山的山脚下的功夫，树林子里边突然出来了七八个人，把宋江是妈肩头拢二背就给捆上了。捆上之后，把宋江就推带到了知寨刘高的府中。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呀。这个知寨刘高别看没什么本事，但是这回他也来了个歪打正着。这刘高手底下两个教头马百七跟马八十到花荣府里回来之后，向刘高一禀报，说的是满口谎言呐。可是他这满口的谎言却取得了刘高的信任，刘高当真的了。 刘高一听，花荣列开了队伍，张弓放箭，对刘高派去的人毫不客气，这说明花荣决心要跟刘高干到底了。刘高琢磨着，我不能再往那儿派人马了，派人马肯定在花荣的府里拿不来这张三。刘高自己心里这一点还明白，要是动武打不过花荣啊，怎么办呢？那就得来智谋。刘高合计着，这个张三在花荣的府里边绝不能久待，恐怕他怕我要到府台衙门那儿告他，如果上司派人到他府里边搜查，说不定就会把他搜出来。他们如果想到这一点，那个张三一定得逃走，不管他是不是清风山上的寨主，肯定他和清风山这伙贼寇有联络。如果他要逃走的话，最近的地方就是上清风山，这样我派下人埋伏在通往清风山的路上，就在这一二天之内，如果他逃走的话，指定把他能抓住。我要把他抓住再带到我的府里，花荣啊，那你可就劫不走了。刘高是这么想的，就在清风山的路上埋伏下人了。他觉得埋伏个一两天，能逮着就逮着，逮不着咱就回来，反正也赔不了什么。结果这宋江真就上了他的圈套了，把宋江捉户来到了刘高的府中。刘高一看把宋江给抓来了，他心里边非常的高兴，当然他不知道捉的这个人是宋江，他还以为他就是郓城县的张三。这回刘高可不声张了，他怕花荣得知了消息再到他的府里把这张三给劫持走喽。刘高马上提起笔来，就行写了一道公文，把这道公文秘密的差人 火速投送到青州府知府衙门里。这个公文里他怎么写的呢？刘高早在慕容知府的跟前就告过花荣几状，但是一直没告动。这回他觉得是关键时刻了，到了把花荣告倒的时候了。他这个公文里边说清风山的贼首名叫张三，到清风寨之后被我捉获，而且有我的夫人可以作证，他就是清风山的贼头。但是小李广花荣和这个贼首秘密有联络，他们里外沟通，心怀叵测。花荣兴师动众到我的府中把这贼首抢走，我把这个贼首再往回抢的功夫，花荣竟然安排弓箭手箭射官兵，以赴反正，以小反上，图谋造反。如今我又设计把贼首擒获，只是花荣应该一起归案，尚未把他捉擒，承请府台衙门里边派人捉拿叛臣花荣。他这公文的大致意思是这样子，派的人带着公文到了青州府的知府衙门里边，交给了知府慕容彦达。这个知府府姓慕容，双名彦达。这个慕容彦达跟一般的知府可不一样，他的妹妹是当今皇帝徽宗皇上的贵妃，这个知府就是贵妃的哥哥。正因为他有这一门皇亲，所以他才能在这儿当青州府的知府。如果要按这个慕容彦达他的实际才能来讲，别说当知府，当地方他都当不好。正因为他有这个皇亲了，所以他就当了知府了。这就叫说你行你就行，是不行也行了。知府这个官当得怎么样呢？老百姓背地里都说这位知府是瓜地三尺。他上任之后没干别的事儿，就是贪污受贿，鱼肉百姓，想办法往自个儿这怀里边划了。再一个就是安插亲信，培植自己的势力。这个刘高就是他手下培植势力的其中一人。所以刘高的公文到这之后，慕容彦达看完了，他觉得这事情严重。早听刘高说过这花荣如何长如何短，但是慕容彦达一直没敢动这个花荣，就因为这华荣他是功臣之后，不能轻易动他，没有确凿的证据，动他会引来麻烦。今天一看这道公文，知府慕容彦达心想，这还了得吗？他勾串匪首，蓄意谋反，马上派了一个人来，这就是兵马都监镇三山黄信，告诉黄信到在清风寨之后，把那个匪首连同华荣一并给我带到青州府师门。镇三山黄信就这样来了。黄信来到这儿之后，先见刘高，见了刘高，听了刘高一面之词，刘高就说这个张三是清风山的头领，我的夫人可以作证。这个时候刘高这夫人呢，又出面添枝加叶的造了一些个谣，把这个宋江描述的完全就是一个清风山的大寨主了。黄信一听这大寨主已经被抓住了，又听刘高一讲这大寨主和花荣是这么紧密的关系，自然也得要把花荣带走。依着刘高这意思呢，马上发兵把花荣的府地包围，把花荣是绳捆索绑，一起带到青州。黄信说这样做不行，小李广花荣那可不是一般的人，要是发兵包围他的府地，弄不好啊花荣逮不着，还得让他跑喽。咱们得定一条计策把花荣稳住，只要把他捉住带到青州府这就行了。刘高说定什么计策呢？镇三山黄信就想了这么一个主意，仰称在清风寨大堂上摆酒给他两人打和， 把花荣诓到这儿之后，摔杯为戒。大堂两侧埋伏下几十名军卒，突然出现，好把花荣拿获。刘高一听，这是个好计，就答应了。镇三山黄信于是亲自到花荣的府中去请花荣。小李广花荣对镇三山黄信那是一腔信任呐，凭着以往对他的信任，所以花荣就上了这圈套了。今天花荣这一被绑，才知道黄信跟他说的都是谎言。黄信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用现在的话说，黄信也是为了要完成这个任务。黄信心想，小李广花荣是不是沟通匪患，是不是蓄意谋反，这个我没工夫问呐。我这回到这儿来，奉知府的命令，就是把花荣得带到青州府去。我把他带去，我这事儿就算完了。所以我无论如何想办法得把他带走。黄信安排了这么一个计谋，就是为了要把花荣逮住，别的事他不管了。花荣这阵身遭绑绳，一看见宋江，心里就都明白了，我大哥落在了刘知寨的手中，镇三山黄信到这儿来抓我，这就是情理之内的事儿。花荣看了看黄信，黄都监，我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哈哈哈哈花之寨，你不要着急，我这是奉上峰的旨意，就得把你带到青州府啊，到那里有话你跟知府大人去说。黄都监，好，你只要把我带到青州府去，我有的是话说，有的是话讲。今天你完全听信了刘高一面之词，他是栽赃陷害，我花荣冤枉。好好好，花之寨，冤枉也罢，不冤枉也罢，您不用吵，不用嚷，到了青州自有分段。来啊，把花荣先给我押下去。镇三山黄信马上吩咐人等把宋江和花荣两个人打入两个木笼之中，这木笼上边还得插上小旗儿。花荣那个木笼啊，鉴于他是知寨又是功臣之子，这旗子没插。宋江这个木笼上呢，把旗儿给插上了，旗上得写个字儿啊，罪犯谁谁谁呀、啊？宋江这个名字怎么写呢？这知寨刘高有主意点子。刘高心想，他自个儿称是郓城县的张三，如果我要在这个上面写上郓城县张三，这不像个山贼头子的名字，山贼头子得有外号啊。嗯，干脆吧，我给他起个外号，我就叫他郓城虎张三。于是这刘知寨就告诉手下人，在旗儿上写上郓城虎张三，把这旗儿就插到宋江坐的那个木笼里头了。花荣和宋江两人打进木笼之后，斩压在堂侧。镇三山黄信跟知寨刘高两个人商议，什么时候动身奔青州呢？现在已经到了过午了，再往前走的话，恐怕到天黑也赶不到青州。两人一合计，明天早晨天不亮动身。
2: 听众朋友，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脚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签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9: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11: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1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舟山通过创新制度、推进功能岛建设、完善产业链条等举措，加快打造大宗商品资源的配置枢纽。今年是粤剧诞生120周年，不久前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推出集全院力量打造的演出《致粤剧正青春》，参加演出的108位演员当中，年轻一代占了大多数。今天的人物浙江为您带来戏曲专题《致粤剧正青春》，百念粤剧的青春密码。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11: 新浙江，新感觉。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11: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浙江省主场活动日前举行，现场公布了2026年度浙江科学企业家和青年科学企业家名单，并发布了科技型企业家支持包2026版。我们来听报道。
2: 现场公布了10名2026浙江省科学企业家，10名2026浙江省青年科学企业家，他们在机器人芯片等前沿领域抢占未来产业新风口。浙江坚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云飞入选2026浙江省青年科学企业家。他告诉记者，企业深耕小众的碳化硅膜技术15年，将这项新材料技术应用于新能源、化工等领域，
3: 也是解决了很多技术难题，把这个材料从实验室做到大规模生产，现在已经推广到很多的领域的应用，比如从新能源、化工、光伏，包括我们的食品、医药，甚至我们像做的国内目前最大的这个三文鱼养殖工厂，它的这个净化系统，它的应用范围是非常广泛。
2: 在聚焦未来产业赛道的人形机器人领域，浙江企业同样在加速突破。2026浙江省青年科学企业家浙江瑞英传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伟带领团队瞄准高精度角位仪传感器这一细分领域，如今已成为国内唯一同时掌握光电、磁电、感应式三大高精度角位仪传感技术并实现批量产业化的企业。
4: 目前在人形机器人关节里面，瑞英传感可以通过高精度的感应式的这种传感技术，打破了传统光学传感器的怕粉尘的不耐震动的这样一个弱点。同时呢，我们可以将尺寸做到极致，在极其空间狭小的人形机器人关节里面，原本只能安装一个角位仪传感器，我们可以在同等的尺寸下安装2个。
2: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科技型企业家支持包2026版，从智力、金融、政策等多个维度为科技企业发展提供支撑。其中，在金融支持方面，将设立首期2亿元专项基金，为科技型企业家提供单笔最高2000万元的股权融资支持。在政策支持方面，萧山浙江科技型企业家集聚区、余杭浙江科学企业家创新园等平台也将针对顶尖人才项目给予最高1亿元扶持资金。
1: 营商环境是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更是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近日，义乌市企业服务联盟成立大会举行，整合政府、市场、社会三方资源，推出助企发展10大场景，以全周期一站式增值服务构建企业服务的新生态。我们来了解一下。
5: 企业的极难筹判就是政绩的发力点。过去2年，义乌市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始终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着力构建一处到底的服务网络、一呼即应的问题处置机制和一文即动的政企交流平台。截至目前，已累计收集并解决企业诉求5100多个，解决率和满意率双双超过99%，成功推动40个行业共性问题得到系统性破解。在此基础上，组建企业服务联盟，让助企服务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赋能。会上发布的首批10大助企场景，精准聚焦企业高频需求，通过三方资源协同发力，让服务更对位、更高效。义乌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吴朝华介绍，联盟的核心价值在于畅通供需，融合资源，构建共赢。
6: 10大场景都是我们这2年整个在服务企业过程当中企业提出来比较多的一些需求，那特别是像近2年的合规用工的这个话题，企业会有很多的困惑，那么我们也做了一些政府跟企业跟第三方机构的一些组团式的一些服务，那么我们尝试在开一些线下的这种课程，部门们来讲政策法律法规，企业呢来做一些这个典型案例的讲解，那么让企业更好地去规避问题的一些产生。
5: 聚合力才能强服务，真作为方显真政绩。155家来自法律、金融、跨境贸易等领域的优质服务机构成为首批联盟成员，他们纷纷拿出专业优势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浙江汉宇设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贤俊表示，
7: 接下来我们将入驻企服中心，定期开展服务工作，为全市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全周期、全流程、一站式的专业服务，在产业园区规划以及厂区建设的设计、咨询、工程管理、消防验收、 数字化转型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可落地有实效的解决方案。
5: 义乌市会计协会组织19家会员单位入驻联盟，协会常务副会长陈明荣说，
8: 我们会计协会入驻的19家单位主要是涉及到会计审计、税务咨询、代理记账、工商代办正全套的企业涉税服务方面的工作。那么有这样一个服务联盟，我们会员单位会提供免费的服务，让企业办事更便捷更高效。
5: 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力，从政府配菜到企业点单，义乌企业服务联盟的成立正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营商环境领域的生动实践。联盟的成立也得到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积极响应。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科科长陈群阳说，
9: 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将充分发挥市场监管职能，整合广告传媒、企业登记代理、产品检测等领域的优质资源，纳入企业联盟服务体系，依托联盟平台为企业在市场准入、广告发布、产品检测等方面的需求提供便捷服务。同时，我们将切实履行行业主管部门职责，严把机构准入关，确保入驻机构的服务质量。
1: 嘉兴南湖机场首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南湖机场迈入了通达国际的新阶段，为浙江以及长三角外贸发展开辟了全新的空中走廊。我们来听报道。
10: 上午，随着引擎轰鸣，圆通航空嘉兴号货机缓缓升空，飞往孟加拉国达卡机场，标志着嘉兴南湖机场首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此次货机装载的货物共50吨，既有来自绍兴青纺城的纺织面料，也有来自长三角多地的电子电器、药品等。浙江玉空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毅说，
11: 我们可以直飞嘛，当天就可以货到。如果说走上海3到4个工作人，目前我们是想奔着1亿美金的销售额去。
10: 嘉兴南湖机场跑道长3400米，可起降几乎所有大型全货机，拥有33个货运机位，硬件条件对标世界一流货运机场。此外，作为机场核心配套的东方天地港正加速构建仓储、保税、多式联运及商务展示于一体的航空物流枢纽。嘉兴空港口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何耀奇说，
12: 整体规划呢，涵盖了我们的国际货站、普快跨的监管作业区域，还有综合保税区，它是把所有的功能集合在了一起。我们货物进来之后，它的理货、报关、查验以及放行都是全链条一体化的。我们的一二级货站之间近的话就几十米的距离，便于货物高效便捷的通关和运输。
10: 口岸高效运行离不开多部门协同，嘉兴边检站同步推出航空器电子申报，机组人员网上申报加到点即办，实施一站式联合查验，人均验放速度提升20至30秒。嘉兴海关则引入多种智慧化手段提升检验效率，仅跨境电商货物量最高峰可实现1小时3500件。嘉兴海关监管6科科长宋健说，
13: 应用智能机器狗、 AR 眼镜、智能卡口、电子关锁等等智能化设备，依托航空口岸公共服务平台和海关数字监管中心，叠加数字孪生等技术，实现了进出口货物通关全流程的无纸化作业，高效衔接申报、运抵、查验、放行等各个环节。
10: 记者了解到，本次首航选择孟加拉国达卡是嘉兴嵌入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落子。孟加拉国是全球第二大成衣出口国，面辅料高度依赖进口，而嘉兴恰恰是其上游核心供应地。嘉兴市交通运输局民航处蔡冰瑶说，接下来嘉兴南湖机场将携手中国邮政、圆通、中外运等龙头企业，持续加密国际货运网络。
14: 2026年内计划开通约20条国际货运航线，连接东南亚、东北亚、美洲以及欧洲重要货运枢纽，将初步实现辐射亚洲、触达欧美的航线布局，为区域对外贸易搭建便捷的空中通道。
10: 在嘉兴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唐铁球看来，从国内货运首航到国际航线开通，嘉兴南湖机场有望从区域支线机场成长为长三角重要国际航空货运枢纽，为浙江外贸高质量发展插上强劲的翅膀。
15: 嘉兴南湖机场就像是一个关键的小齿轮，

0: 进而促进区域物流与产业的整体升级，带动整个长三角城市群和产业群这台大机器啊更高效的更协同的运转。
1: 2026第十届海思港口合作论坛日前在宁波举行，多项合作与研究成果落地发布，来了解一下。
2: 本届论坛以韧性协同、合营未来为主题，共设置35场活动，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名嘉宾代表参会。开幕式上，深圳港集团、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分别与省海港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宁波舟山港则与西班牙瓦伦西亚港、法国哈罗帕港口联盟等签署绿色航运走廊倡议。省海港集团宁波舟山港集团总经理朱苗说，他们将和相关港口、航运企业、政府、行业机构一起，在重点航线应用零碳燃料、智能管理系统与清洁技术，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减排方案。
3: 到今年年底，新能源的结卡保有量，我们目标是要达到1200台以上。我们也在推广船舶清洁能源的应用，优化移动式岸电箱等新型接电的模式。岸电的覆盖率，我们除了化工码头以外，其他的码头已经达到100%的全覆盖。下一步呢，我们要扩大呢 LNG 清洁燃料的加注规模，同时呢，积极的布局生物燃料油、绿色甲醇等绿色燃料的加注应用。
2: 中国多式联运发展报告、宁波舟山国际航运中心发展蓝皮书等研究成果在论坛上发布。作为海上丝路指数体系的新成员，宁波舟山出口集装箱出运运价指数也亮相论坛，宣告投用。宁波航运交易所分析师钱航路说，这是目前全球唯一仅使用货代企业订仓成交且以出运价格数据编制发布的集装箱运价指数。
4: 该指数的正式发布将为全球市场提供真实透明的价格晴雨表和风险对冲工具，提升我国在重要航线上的定价权和话语权。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一行日前抵达嘉兴，到访敏实集团未来工厂。自2019年起，敏实已在塞尔维亚建成10家工厂。嘉兴之行将碰撞出怎样的合作火花呢？我们来听报道。
5: 武契奇一行一下车，一群跳着塞尔维亚传统科洛舞的人形机器人最先亮相。现场，机器人们不仅能叠衣服、写毛笔字，还能上生产线冲切铝条、搬运物流箱。塞尔维亚 PINK 电视台首席记者戈尔达纳·乌泽拉克说：“
6: 我们简直是在未来，我们希望未来能很快能来到塞尔维亚。”
5: 敏实集团研发负责人叶国强今年已经是第二次见到武契奇总统，这一次他向客人介绍了新的合作图景，在塞尔维亚布局机器人制造基地。
7: 他看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了希望啊，也非常的这个兴奋。我们是希望以塞尔维亚为基地的，希望通过这个 AI 对制造的这个赋能，也能够帮到我们塞尔维亚的这个产业的一个升级。
5: 正在参加铁杆青春制造未来国际青年交流营的塞尔维亚青年们，还现场向武契奇展示了这几天来的学习成果。
8: 总统对这项技术非常感兴趣，我们很高兴，机器人肯定会以更好的方式改变塞尔维亚。
9: 看到中国如此先进，真的是拥有美好的前景。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将引领我们共同走向美好的未来。
5: 共同创造是当天的高频词。现场中塞青年文化交流中心正式揭幕，为中塞青年搭建长期化、机制化的交流平台。同步举行的塞尔维亚投资交流会上，4家中资企业围绕高科技、汽车零部件和先进制造业签下总投资超9亿欧元的协议。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说：
10: 我对一切都印象深刻，我对这座美丽的城市印象深刻，我对这里的绿色发展印象深刻，我对工业发展、对你们的高科技发展印象深刻。在各个领域，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解决方案、现代技术等在内的全方位合作，绝对会像老朋友一样亲密无间。应用场景是新技术落地转化的关键要素。浙江近日发布《浙江省加快新场景建设应用，推动科技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赋能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全空间无人体系等24个重点领域提速发展。来听报道。
11: 全空间无人体系指的是海、陆、 空、无人装备及其配套基础设施一体化运行与监管的新型综合体系。此次方案中具体涉及了低空经济和无人驾驶两个行业。在低空经济方面，方案不仅支持杭州、宁波、嘉兴、绍兴等地建设低空经济创新高地，还特别强调推动低空加典型场景在农林作业、电力巡检、工程建设等领域的应用。到2027年，全省将力争形成20个低空典型场景案例，并打造5个以上全国领先的商业新模式。在嘉兴，无人机正融入城市智慧化管理，工业级无人机装载高压喷淋系统，可以对高层建筑玻璃幕墙进行清洗，覆盖传统人工无法到达的大楼死角，一天可以清洗4000到6000平方米。运营这一项目的杭州浩云星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云博说，清洗之前还会对大楼外墙做一个全面体检。
12: 清洗之前呢，我们会有巡检机器通过它对整个玻璃外立面和大楼做一个三维建模和扫描，大楼外立面的健康状态，包括是否有漏水啊、粘坡啊，以及说外墙的腐蚀情况等等。
11: 在无人驾驶车辆领域，方案提出建立 L3 智能驾驶试点交通管理细则和政企联动运营机制，同时深化杭州、桐乡、德清车路云一体化试点及德清车联网试点建设。杭州是国家首批国家级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城市之一，已投入运营的滨江白马湖线智能环线无人小巴每天串联起白马湖、聚财路等4个站点，全程8.6公里，有效补充地铁接驳运力。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无人公交项目负责人陈超说，这些小巴能够精准识别红绿灯、行人和非机动车，车速控制在30公里每小时，车上还配备一名安全员。
13: 后续的话，考虑测试的这个稳定性，我们可能会延长相应的线路，包括把线路可能往的一些居民区去延长，来服务更多的人群。
11: 在人工智能方面，去年浙江规模以上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业收入达7131亿元，比上年增长20%。未来以场景开放为主要路径的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攻关仍是产业发展的主旋律，尤其在工业、科技、医疗、教育、文旅等优势赛道。浙江华瑞信息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化纤产业大脑，整合了能效管理、工业互联等39个应用模块，接入设备4万多台。公司技术总监严培总说，借助累积的近30万亿条数据，可以为传统化纤企业提供数字化改造、降本增效等智慧服务。
14: 能够精准地计算到每一日的产量，对企业来说的话，它可以实时发现自己的生产流程上的整个的一个效能，做出精准的决策。
11: 按照方案规划，到2027年底，全省将打造300个以上人工智能加典型应用场景，国企滚动开放不低于60个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推动新一代智能终端、企业智能体等在重点行业的应用普及率超过75%。人形机器人真正成为帮手的进程也在提速。方案提出优先推进人形机器人在文旅景点、商超零售、科技馆等场所应用，加快推进进场打工，围绕焊接、喷涂、装配等环节培育应用场景。方案还提出，从今年起，全省每年力争开放150个以上新场景，带动有效投资3000亿元以上。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高端装备研究室主任吕鹏红认为，
15: 新的技术、新的产品不断涌现，需要一个场景的开放和培育，通过我们新的一个供给，能创造新的需求，打造新的增长点。
1: 随着张雪机车刷屏全网，国产机车迎来了全民关注热潮。浙江摩托车产业凭借硬核制造、技术深耕和全球布局，跑出了外贸出海加速度。今年1到4月，全省摩托车出口近90亿元，同比增长超21%。我们来听报道。
16: 浙江保标电子公司聚焦二轮电动车、摩托车零部件研发。今年以来，公司7条自动化生产线一直处于满负荷运转。财务总监潘磊说，
17: 主要的研发的产品啊，包括 LED 灯、中控产品，还有仪表，还有锁具，主要是这几个大类。我们肯定还是要坚持加大这个研发投入啊，包括要提升产品的一些技术性能。
16: 零部件稳健领跑，浙江的整车企业更是以技术立身、品质出海。春风动力的中大排量燃油摩托销量常年位居全国首位，同时抢抓电动化风口，积极开拓巴基斯坦、孟加拉、韩国等新兴市场。前4个月，电动摩托车出口同比大增72.5%。公司营销副总经理郑英豪说：“
18: 还是靠产品质量，我们在很多国家，我们产品的售价并不会低于国际上其他品牌的售价。”
16: 在浙江天鹰机车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全力组装产品，每天可下线近500辆机车，发往欧洲、北美及东南亚市场。公司总经理张文祥说，订单持续攀升源于企业精准的市场开发与核心产品的进一步升级。
19: 我们又会推出3到4款新产品，不光是它在外观上面做了一些创新，而且它的那个在动力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更高的提升。总体的那个产值我们能够达到1.3亿左右，跟我去年下半年相比的话，我们增长了60%左右。
16: 以赛事出研发，以技术突围，成为这起出海的核心底气。在温岭，钱江摩托将赛道技术转化为民用实力，旗下赛800RR 登陆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与国际一线品牌同场竞技，把赛道极致研发经验反哺量产车型。公司副总裁许斌说，目前产品已销往全球150个国家。
20: 我们呢非常多的这个技术的投入，去跟国际上的其他的一些知名品牌同场竞技，展现我们车辆的一个优良的一个性能和品质。我们其实对赛800的外观啊重新进行了优化，不断的做风洞试验，所以说在技术上面的这样的一些积累和沉淀，试售车的改善我觉得是相当有帮助。
16: 杭州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白炯业说，依托完善的产业集群、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全球化产能布局，浙江摩托正借势行业热潮，在全球赛道上越跑越稳，成为浙江高端制造扬帆出海的亮眼名片。
21: 机电产品呢，一直是我们浙江省的主要出口大类商品当中的，这个摩托车表现得非常好，增速超过了2位数。近年来，我省抓住科技发展机遇，不断打造制造业生产基地，提升产品附加值，外贸出口产品结构的在持续的优化。
22: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23: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舟山通过创新制度推进功能岛建设、完善产业链条等举措，加快打造大宗商品资源的配置枢纽。我们来听报道。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在舟山慎寺马基山港区一号泊位，公油船东方朝阳二轮为靠泊在码头卸货的国际航行船舶新力海轮加注了1100多吨保税船用燃料油，这标志着舟山实现全港域散货码头保税船燃加注服务全覆盖。马基山港区是长三角重要的矿石中转基地，去年外轮靠泊数量超250艘次。此前受限于水文气象条件复杂等因素，港区未能开展保税燃料油加注业务。舟山海事局慎寺海事处副处长李良旺说，为了保障马基山港区首单船加油业务的顺利开展，他们实施了一船一侧专项保障方案。
3: 作业前，海事部门对加注船、受注船开展全面体检，确保船上的关键设施性能可靠。作业期间，通过无人机加海巡艇实时管控周边船舶动态，为船舶加注作业营造安全有序的环境。
2: 打造全球船加油中心，全面提升综合海事服务能力，是舟山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的任务之一。为此，舟山持续深化制度创新，推出了保税润滑油、先公船后报关、跨关区一船多供等改革举措，单船平均节省作业时间1.5天，综合成本下降8万元。在国际主流港口加注量普遍下滑的形势下，今年1至4月，舟山保税船燃加注量超280万吨，同比增长近12%。舟山港综保区保税船用燃料调度服务中心主任于长暖说，对标全球第一大加油港新加坡港，舟山已累计在保税船燃加注领域探索了66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聚焦服务最优、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三最目标，今年制定发布了37条保税燃料油加注产业攻坚举措。
4: 舟山的这个船加油效率呢，在全国应该是属于领先地位的，但对标新加坡来说还有待改进的地方。从提油包括我们的接管、拆管、计量这几个重点的环节，看看还有没有优化的可能性，推动我们全球保税船燃加注中心的打造。
2: 舟山岛屿数量多，按照一岛一功能的规划思路，围绕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粮食、高端蛋白、煤炭、有色金属等7大类大宗商品，当地正全力推进24个首发功能岛的开发建设。在蜀浪湖岛，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矿石中转码头依托双40万吨泊位优势，铁矿石吞吐量累计近6亿吨，已发展为全国最大的海上铁矿石中转基地。在金波屿岛，总投资20亿元的年产70万吨不锈钢冷轧项目已投产，成为华东地区高品质不锈钢生产及下游产品高端制造基地。在舟山本岛，舟山老唐山码头正在打造粮食公共桶仓群，首批18万吨的粮食桶仓预计年底投入试运行。老唐山中转储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季宇恒说，老唐山码头是长三角地区最大的粮食进进口岸，依托全国最大的舟山江海直达船队，码头与长江沿线30多个港口建立了合作关系。公共桶仓群项目建成后，使码头粮食机械量将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达到2000万吨。
5: 完成18万吨的自由桶仓建设，然后在2030年之前完成另外的80万吨的桶仓建设。自由桶仓建成以后呢，争取是2030年呢是成为全国粮食机械量是第二大的码头，然后吞吐量呢成为全国第一，更好的是为长江中上游地区进行粮食的一个转运。
2: 随着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的不断提升，去年舟山港域货物吞吐量首次突破7亿吨，占据宁波舟山港的半壁江山。在推进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中，舟山持续完善大宗商品加工产业链，依托浙石化年4000万吨炼化一体化项目的原

0: 舟山管委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秦泽江说，
1: 聚焦大宗商品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不断深化制度性开放，持续优化三最开放环境，高水平推进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努力为高能级开放强省贡献舟山的制贸力量。
2: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3: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2: 中国浙江电台，
3: 今日浙江。春华秋实，
2: 岁月人生，
3: 倾听他们的故事。
2: 人物浙江，
4: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今年是粤剧诞生120周年，不久前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推出集全院力量打造的演出《致粤剧正青春》，参加演出的108位演员当中，年轻一代占了大多数。今天的《人物浙江》为您带来戏曲专题《致粤剧正青春》，百念粤剧的青春密码。
5: 这些作品一定万变不离其宗，承载着我们固本培心的。
6: 我心里就在想，我要是有机会能来这个学校上学就好了。
7: 我每次谢幕前站在台边上看到这一幕，我是既激动又欣慰，更开心。
8: 一场一场下来，就是在发现问题、寻找问题、解决问题，
3: 将漫长岁月叠成一句韵白，
2: 等年轻的心跳唤醒遍地花开。
3: 戏曲专题致粤剧正青春，百念粤剧的青春密码。

这声时光之舟的启航汽笛声，载着致粤剧正青春、浙江小百花粤剧院致敬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现场的近2000名观众，驶往了120年前的粤剧故乡。

0: 我们当时策划这个文案的时候，就是想追溯到粤剧120年前的从南班时期，也就是说最最早的就是叫哀哀调，就延门七唱那个调子开始挖掘出来。我是也是因为去了解这段历史，从当地的一些民间艺人那里和中国粤剧博物馆的史料里了解到，那个时候的所谓的跌多班，你知道根本不是古板，是敲烟的，我们的叫扫衣柜，就是那个时候的人的抽烟的烟管，吧嗒吧嗒敲起来就跌多班了。
1: 浙江小百花粤剧院艺术总监毛威涛对低都之声的这番考证，带着观众找回了120年前的那段粗糙却蓬勃的生命之感，而舞台上那只被敲响的槽烟管也握在了00后青年演员胡浩斌的手中。
2: 我是李水静演员，一开始我其实是在金华艺校学的婺剧，2016年的时候，然后我是作为金华艺校的婺剧学生来到省艺校参加比赛。

个时候老师带队到这个学校门口的时候就说了一句，哇，你看沈一笑就气派就不一样，这个门口都有我们练功房那么大。我心里就在想，我要是有机会能来这个学校上学就好了，这句话可能就实现了。

0: 这月的年轻演员胡浩斌，让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苗子。因为浩斌是之前有过婺剧的底子，基本功特别好，浩斌又是唱影派的，所以呢，哎，我又给他排了断桥，就是我们的女子越剧的断桥，加上让这个欧剧的方汝江老师啊来做了一些就是欧剧的东西，也把它放一点进去，那种唯美的诗化的东西是不会去变的，但是男女合演有它自己的特点。
1: 从毛卫涛为胡浩斌量身重塑断桥的创排思路中可以看到，当代越剧传承的密码之一便是对演员个人特质的深度发掘与对各路艺术精华的勇敢融合。这一理念同样照亮了另一位在经典剧目《胭脂》中饰演吴南岱的青年演员郑森化的舞台。

0: 整体都非常好，
1: 情绪推动。
2: 然后你们的现在的表演就是都不够生活化，所以我今天建议他让你们到那个大观那条有一条早餐街去看一看，真的要体验生活的。
3: 毛老师有些那大戏里无奈带的表情，我觉得用得特别好，我会去学，但是我不会学得特别死，因为我是一个男生，就是有的时候稍微眼神一过可能会特别凶，稍微嘴一咧可能就会变成笑脸，所以一直在改进，特别从我首演开始，因为太注重唱腔方面的关注的比较多，然后我就很容易就变成一张笑脸在唱，然后后面也是 一场一场下来，就是在发现问题、寻找问题、解决问题，我在向他们靠拢的基础上然后往前进步。

0: 这摆这里的双胞胎啊，子欣可欣，哇，这两个孩子将来会不得了，就是这个灵光的不行啊，就是，但是希望他们就是不要仅仅停留在灵光啊，灵光就是什么演员有天分啊，有灵气啊，但是这个灵气要化为悟性，最后能够真正成为奔着艺术家去。
1: 对于这对来自粤剧故乡嵊州的双胞胎姐妹陈子欣和陈可欣，毛卫涛以灵光来形容他们，又以悟性来要求他们的时候，这中间隔着的正是青年演员从有天分到有担当的全部修行。
2: 我们两个就是当时在所有同学就是每天要上的基本的一些课之外，我们每天晚上加练到11点多12点多，然后就利用各种各样休息的时间，就比如说有些时候的自修课，有些时候的午休时间、晚休时间，然后我们两个都是一直在练，一直在练，都没有停过。我觉得都是让我有很大很大的成长的。
0: 这些作品一定万变不离其宗，承载着我们固本培新的。
3: 我心里就在想，我要是有机会能来这个学校上学就好了。
4: 我每次谢幕前站在台边上看到这一幕，我是既激动又欣慰，更开心。
5: 一场一场下来，就是在发现问题、寻找问题、解决问题。
6: 将漫长岁月叠成一句韵白，
7: 等年轻的心跳唤醒遍地花开。
6: 戏曲专题，致粤剧正青春，百念粤剧的青春密码。

0: 2023年，粤剧《新龙门客栈》火了，扮演贾婷一角的陈丽君也圈粉无数。这一年，很多人心中奶奶辈的爱好华丽转身，越来越多年轻人走进剧场，追戏在2023年也成了时尚。艺术总监毛威涛经历了《新龙门客栈》爆火的全过程。
1: 坦白讲，《新龙门客栈》能够出圈，这不是说天上掉馅饼，而是我们真的就一路这样子探索到那里。尤其对这个作品是经过再三的论证之后，特别感谢就一台好戏的那种音乐剧的驻场演出的他们这样的一种经营理念，实际上它加持给我们了。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以他们为导向，宣发运营全部以他们为导向，我们主要做内容，但是内容他们也会给到我们意见，反过来他们走得太远了，我就把他们拉回来，就是，然后我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坚持艺术的那个纯粹性，粤剧的那种独特性，这是要坚持的。

0: 2025年，小百花为陈丽君量身定制的青春粤剧《我的大观园》累计票房突破7000万元，带动巡演城市文旅消费超3.6亿元，相关话题全平台曝光量破100亿。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传统戏曲与青春表达碰撞出的巨大能量，也是一部青春戏曲从江南舞台走向全国观众心中的坚实足迹。
1: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不追星的人，然后我自身的这个世界观，我就是觉得没有人应该对谁就应该无条件的好，然后大家愿意跑那么远来走进你的剧场，时间是非常宝贵的，为什么要花在你身上呢？我就觉得我可能会更加高要求的要求我自己，因为不能让别人的爱花在一个不值得的人身上吧。曾经很多年里面，我甚至没有那么爱我自己，所以我很想珍惜好

0: 一张张青春的面孔，一次次真诚的绽放，仿佛无数清澈的溪流从四面八方汇来，最终在我们眼前奔涌成了一条名为粤剧的青春的大河。此时浙江小百花粤剧院院长王冰梅就是那位站在岸边深切地注视着这条河流的方向，最懂得每一滴水的光泽与力量的人。
1: 他们现在给我的感觉都特别的珍惜现在的工作状态，尤其是在这次120周年这个晚会上面，我每次谢幕前站在台边上看到这一幕，我是既激动又欣慰更开心。基本上每年都会给他们创排新的大戏，尤其是这两年一次一次的机会，全新的戏都压在他们身上，一大批非常年轻的非常青春的面孔跟那种展现的朝气，我想这也是小百花粤剧院的一个特点。
0: 致粤剧正青春，愿下一个百年，当那艘时光之舟的汽笛再次鸣响，依然有青春的面孔站在甲板上，目光如炬，长风满帆。

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1: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1: 今日浙江。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今日浙江到这儿也要打住了。我是主持人王斌，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是谈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也跟过班，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敲响新年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请听小说川酒，
0: 华夏之声。
3: 第一，要选好地点；第二，是要定准时间。小航们拉车来着，打住，这里又是一个关节。本来应该说是拉车上路，这上路不吉祥，人死之后鬼魂西行，过了丰都城直奔西方而去，那才叫上路呢。所以脚行头招呼火友们上路，用两个字，来着。什么时候开始来着？上午9:30，太早，风硬，光膀子干活要得病；太晚了，这一趟活20几里的路程，下晌3点以前送不到地方。脚行们愿意掌灯，可主家出不起工钱，而且天津脚行干活掌灯早。即使是3伏天，只要一到下午4点，早早的便把提灯点着了，而且提灯一亮，一个工拿2个工的工钱。既然早晨9:30火友们拉车来着，那么来着以前大家要有个地方集合，天津话叫做是打碰头。这打碰头的时间就在早晨9点，9点至9:30之间喝圈酒，喝足了酒才有精神来着。于是10几条汉子聚在一起，找个豁亮的地方围成一大圈，席地而坐，每人屁股下面垫一块砖头，瘦不人儿将砖头平放，大肚子便将砖头立起来，然后个人从饭兜子里掏出自己带来的酒菜。日月好的，一包猪头肉；日月差的，10几条小酥鱼儿；再往下，10几颗花生米，一根萝卜条，直到一头大蒜，半截葱，一块黄瓜头，多穷都不寒碜，不穷谁出来看酒行啊？酒呢，那是每人一份凑钱去买，一瓶老白干。陈天成带领火友们喝圈酒的时候，天津还很少见到有瓶装的白酒。大直沽有个烧锅，每天往各个酒铺里送酒，酒铺呢把酒盛在大坛子里，卖的时候用提子提，1两、2两、4两、半斤，那时候1斤16两。喝圈酒的火友有自己常备的瓶子，派个徒弟去酒铺买一瓶，工头开始嘴对嘴的喝一口，工头喝一口之后挨个依次的往下传，转着圈的喝。

0: 都得实实在在。轮到你的时候，大大方方举起瓶子来喝一口。谁要是装斯文，推推让让，只抿一下，谦让，嘿嘿，这伙友们骂你瞧不起人，还有更难听的词儿，咱就不能说了。馋酒，闷头喝大口，含在嘴里，先咽下一半，剩一半慢慢的往肚子里吸，这不够义气。明天喝圈酒的时候，就将你挤到最后一个，等瓶子转到你手里的时候，嘿嘿，望天吧，一滴不剩喽。规规矩矩的喝一瓶酒，转两圈，大体上一刻钟。酒不尽兴，爷几个还富裕，再凑份子去买一瓶，喝第二圈。这样一天的酒就喝了一大半，晚上收工，个人回个人的家，爱喝多少喝多少。所以喝圈酒不敬不让不划拳，当然嘴巴不能闲着，胡说八道，街谈巷议，山南海北，天下奇闻呐、除了朝政之外是什么事儿都议，除了军警宪政之外什么人都骂，话赶话说的呛了火，两不含糊，说打就打，是说骂就骂，再不服站出来众人面前摔一跤，给你来个扫堂腿背口袋，不服耍一套八卦拳铁砂掌给你瞧瞧，无论谁胜谁负，哈哈一笑，陈天成一招呼来着，清一色的全是臭苦力。陈天成既然领着伙友们唱号子，又召集伙友们喝圈酒，想来他必是把头无疑了。嘿嘿，没错，就是个小把头，工头嘛，在十几个人之中做头，还能不是把头吗？当然陈天成上边有大把头，大把头立着包公大贵，工商字号有什么活要包给包公大贵，包公大贵再把活包给小把头，小把头直接找工商字号包活，行不行呢？不行，他没有那么大的金刚钻儿。这地牛车过马路，谁出养路费？伙友们过十字路口，谁给你看红绿灯啊？警察没买通，偏给你红灯，无论多重的活你也得给我停下，绿灯一亮赶紧来着，地牛车才到路口当中，这红灯又亮了，罚钱是小事儿，弄不好拿皮带抽你。再说工商字号把活包给小把头，出了差错没人赔偿，一台机器十几万，好不容易从日本国买来，过万国老铁桥的时候要是栽到河里去，找谁呀？所以啊，多年来约定俗成，脚行就有了这么多的规矩。陈天成身为小把头，那一定是凶暴残忍、无恶不作的坏人了。革命之后，所有的教科书都写着，封建把头是旧社会勾结地方官府，依靠封建势力把持一方或某一行业，专以剥削工人为生的人，如搬运行业的把头、包工头、帮头、脚行头等等等等，陈天成自然也不例外。把头嘛，全都是张口便骂、动手便打的人。 陈天成自然更是如此。陈天成爱骂人，清晨起来是见谁骂谁，骂媳妇儿，骂儿子，买菜骂小贩，挑水骂大河呀。九点钟，伙友们一个个来到碰头处，他更是看见一个骂一个。哎，一二个，那个换绳你是怎么给我保的啊？要不是我眼尖，拐弯时倒下来还不得砸死几口的啊？呸！往下便骂起来了，越骂越难听啊。不过陈天成不光骂伙友，他还骂自己。伙友们怀疑大把头单独有他一份好处，陈天成指天发誓，哎，我要是多拿一分钱，我是你们大家伙揍的。接着是知乎者也，满嘴的斯文，说打人，陈天成只打一个人，谁呢？他的徒弟小脚行刘家宝，动不动就是一个大波溜，全是十几吨的大物件，你给我这么吊儿郎当的对付，我不打你打谁呀？对伙友陈天成可不敢打，连手指头都不敢碰一下。你想啊，这干脚行的人是好惹的吗？啊，全都是虎背熊腰的汉子，你打他，他不打你，除非啊有条文规定不许还手，否则呀，谁也不会光挨揍。而且最最主要的一件事儿，革命以后的教科书里没有写，干脚行总是伙友揍工头，很少有工头揍伙友的事儿。干脚行不写卖身契，顺心就干，不顺心就不干。一个帮伙十几个人，你来我去，除了自己的徒弟，没有几个人能有三年的缘分。两句话说枪，摔耙子，不伺候了，滚你娘的蛋去吧。做工头的最害怕的是帮伙里十几位伙友一块翻脸，大家伙串通好，一块给他来个炸火。这一炸便把工头炸的是鼻青脸肿喽，弄不好还得搭上几根肋条。而且做工头的挨炸不能声张，只能吃哑巴亏啊。市面上要是知道这位爷们儿让伙友们给炸了，那日后谁还跟你干活啊？人缘没喽，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这两年陈天成和他的伙友们喝圈酒的地方一直是在老地道邮政局门外的墙角下。老地道邮政局坐西朝东，上午九点正是阳光充足的时候，而且老地道邮政局附近没有大字号，什么绸缎庄皮货店，什么瑞福祥千祥义，都在天津卫的热闹的地方，在这儿喝圈酒不惹人讨厌，围在大字号门外喝圈酒，人家也不撵你，只是派出伙计来清扫道路，先洒水后扫地，尘土飞扬啊，明明是往远处开撵，瞧不起人啊。嘿嘿，商号本来就瞧不起脚行，你敢把人家怎么着？何况陈天成和他的伙友们喝圈酒的时候，中国人的脾气还没有那么大，人人全是该低头且低头，当吃亏时便吃亏，只能找个离大字号远点的地方去喝圈酒。 在警察老爷眼皮子底下那也不行。喝圈酒的伙友们自己知道低人一等啊，围坐在一个大圈喝酒的时候，总怕有碍市容观瞻，时不时的往岗楼子那儿张望，望着望着这警察老爷就过来了。哎，乔莫呢？滚！说着抬起脚来，便将北洋政府给他穿在脚上的那双新靴子连底儿一起冲你亮出来了。您说怕人不怕人呢？啊！而且陈天成和他的伙友们选在老地道邮政局门外喝圈酒，还有一个便利，那就是邮政局不远处有一个小酒铺，头圈酒喝下来，派小脚行刘家宝去买酒，紧跑几步多不过几分钟，便当。而且更便利的一点是，老地道邮政局门外有一个字摊，一位老学究支一张桌子在那里代写书信。每天早起喝完圈酒，陈天成招呼大家来着，众人扑了扑了屁股站起来，空酒瓶子就送到那位老学究那里，让老人代为保管。第二天伙友们凑齐了喝圈酒，小脚行刘家宝再到字摊上将空酒瓶子取来。这位在邮政局门外摆字摊代写书信的老学究，他的名字叫朱观澜。朱观澜先生大约是60岁的年纪，人精瘦，身上穿的长衫洗得极干净，可惜呀，胳膊肘上缝着补丁。和中国人所有的读书人一样，神情阴郁，目光有些呆滞，活在世上就欠着三分理儿，从来就没有尝过扬眉吐气的滋味。据搬运脚行几位伙友观察，朱先生的小字摊生意并不兴隆，很少见有人来找他代写书信，也不知道朱先生在邮政局门外坐一天到底能不能赚到吃喝。本来啊，这邮政局门外也有几个小摆摊，一个老太婆卖花生瓜子儿，一个汉子卖煎饼果子，还偶尔有人来卖布头袜子。但不论这些小生意人之间如何说说笑笑，这朱观澜先生可是从不参言，冷冷清清地坐在小写字方桌的后边，戴着一副老花镜，头也不抬地看古书。这脚行伙友们闹不明白朱先生看的是什么书，只看见那书上木刻的字体很大，大方字下边还有小方字，这书页上还处处画着朱砂圈。朱先生的字写得极好，有人看见朱先生为人代写书信的严肃神态，研墨润笔，一行一行毛笔字写得很是漂亮。除了代写书信之外，朱先生还代写喜寿字，好大的一张红纸，双喜字写得苍劲有力呀。每到春节，朱先生还卖对联，这时的生意极好，朱先生的脸上才有了一丝笑容。陈天成一伙人和朱先生本来不是一路人，一位穷书生，一群脚行，风马牛不相及呀。但朱先生在邮局门外摆字摊， 小行们在不远处喝圈酒，一来二去，自然就有了来往。最先发现朱先生往小行这边偷看的人是小脚行刘家宝。有一天呢，这伙友们又围在一起喝圈酒，突然小脚行刘家宝将手掌拢住嘴巴，悄声地对众人说：
1: 你们瞧，圣人呐，冲着咱们飞眼呢。
0: 哦，众人应声望去，果然朱观澜坐在字摊的后边，手里虽然端着书，但目光却从书本上划过来，越过老花镜的眼镜框，往脚行这边窥视。
1: 他瞧咱干嘛呢？
0: 一个叫杨德水的汉子不解地问。刘家宝眨眨眼睛说：
1: 看酒呗。
0: 果然如此。这位朱先生虽然坐在远处，但是眼睛却在暗中盯着伙友们手中的酒瓶。无论是酒瓶轮到谁的手里，他的眉毛都动一下。伙友杨博喝一口酒，他远远的咂了一下舌头，发出微微的一声响动，然后喉头蠕动了一下，就好像那口酒咽进了他自己的肚子里。陈天成有同情心的，不由得叹息了一声：哎，这年月，哼，就是这种人受穷挨饿，做官没有门路，呆病没有胆子，做生意没有本钱，拉扯没有力气，要饭呢又舍不得面子。杨德水举起酒瓶子狠狠地喝了一口，说着：
2: 少管闲事吧。啊，陈涛，你可怜别人，谁可怜你呀？汗珠子掉在地上甩八瓣，一天不出来挣，一家老小就得扛刀，谁拿咱爷们当人呢？啊，赖在世上活着，靠的就是没羞没臊。嘿，依我看呢，那位圣人呢，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哎，人家好歹念过几天书的，全都做官任职去了，顶不济呢，也教教书，管个账。他呢，嘛也没干上，挨饿呀，也不冤。
3: 哎，你怎么就知道人家啊做不上官呢？啊？哎，你没听说过古时候圣人宁肯就饿死在山里也不出来做官吗？哎，你知这叫嘛吗？我说不好那两个字儿啊，就跟那娘们一样，是宁肯饿死哎也不能。
2: 你怎么把圣人跟娘们一块比呢？啊，那娘们就是娘们，圣人那就是圣人啊。娘们在家养活孩子，有爷们出来拉地牛子挣钱养活，圣人自己就是爷们儿，年数能挣钱吗？啊，你不能把年数的跟拉地牛的车比呀。拉起地牛的车来着，大锅炉从汤家口运到南大道去了，你坐在那儿啊，念一天书，连个板凳都挪不动地方，没生下来那份年数的造化，你就别跟着穷配啊。找打主意，学生意，学手艺，嘛也学不会，就拉地牛的车干脚哈。啊，有把子力气也饿不着。哎，小小哈，你小子可是喝了大口啊，半瓶子下肚了，你也太黑了。你这
3: 谁黑？你说谁了？
0: 说着说着，这杨德水和小脚行便对骂了起来。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90%是在午睡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1: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3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吸烟会导致香烟里的有害颗粒直接沉积在肺中，从而造成巨大损伤。吸烟造成的肺部损伤可能导致呼吸道疾病，包括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和肺癌。即使每天只抽一次烟，也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每根香烟都会对您造成伤害。详情请访问 quit.org.au/mandarin。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2: 三十年风雨同舟，
3: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三十周年庆典隆重推出《三十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3: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三十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4: 融30年和新未来。

好的，墨尔本时间的晚上的6:03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的5点到7点给您准时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克凡。

0: 那好的，又要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二部分的节目直播当中。那在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哈，从这个月的14号到28号开始呢，我们是进行了一个特别的人物专访系列，是我们华夏的30周岁的生日。在过去的这十几天当中呢，是给大家陆陆续续的请来了20多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来做客我们华夏的直播间，来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这30年当中他们的这些经历、拼搏、奋斗的过程，同时也是给我们分享更多的经验，能够让此刻守在收音机前的您呢学习到更多，得到更多。那今天呢，同样我们也是给大家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来做客我们华夏的直播间。他是谁呢？让我卖个关子。好，时间有限啊，咱们今天能够有幸请到的这位做客咱们华夏直播间的嘉宾叫做朱连仁。他是谁呢？相信肯定会有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听说过。他是咱们维州华人社团联合会的原主席，是大上海联合会的总会长，同时呢，他也是世界合作组织联合创始人之一。好，那非常荣幸能够请到朱连仁朱会长。那接下来让朱会长来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朱会长您好。
1: 大家好，电台的朋友们大家好，好久不见啊。怎么说呢，对你们很有感情。
0: 嗯，
1: 谢谢我们的向总，向总也在今天。
0: 对对对，我还没介绍向总。那您刚才一句好久不见呀，让我瞬间产生了好奇心，难道咱们是之前跟华夏有过这种嘉宾访谈呀，或者怎样，从收音机里从广播里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见过面吗？
1: 华夏对我们的一直支持的，上次我们的黄秋小姐，包括你们上次那个也是电台的一个主播，她的女儿也参加我们的华秋小姐。
0: 哦，
1: 是我们很有纠结，一直在联系着，
0: 有密不可分的关联，一直有着和我们向总，是吧？
1: 是的。
0: 嗯，那今天也是非常有幸啊，又把我们向总叫过来了，因为几乎来的所有嘉宾都是咱们向总的老朋友，所以向总也得是不得不来哈，和老朋友叙旧，他也是非常想念这些老朋友。同时请我们的向总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向翔，今天是老朱啊，朱连仁啊。这个刚才主持人介绍了他的这几个头衔啊，
0: 对，
2: 是响当当的
0: 华人社团联合会的原主席
2: 啊。我跟你说一下，华人社团这个叫华人社团联合会，我们简称叫华联会。
0: 华联会
2: 它什么概念嘛？它是整个维多尼亚州将近50-60家，可能现在更多了，
1: 160
2: 160家社团的联合组织。这也是维多尼亚政府唯一一个在维多尼亚承认和资助的团体。
0: 160家全是华人的各种社团吗？
2: 对，
1: 是。
0: 哦，所以叫华联会。
1: 对
2: 啊，然后咱们朱会长呢，那么很荣耀的，他不是现在啊，他在很早的时间，他就在社团里边卓有贡献，所以才会被推选为这个组织的主席。
0: 主席，
2: 这个是不容易的，要领导160个社团。再跟我跟朱会长的渊源可以到什么时候呢？到9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我们刚从学校出来，甚至还在读书没多久，
1: 对，
2: 我们就做一些小生意。朱会长那时候他们几个人大概
1: 三个人开了个三星公司。
2: 对，三星
0: 我以为是三星公司，是韩国的那个数码。
1: 三星公司是以前上海的杜月笙、黄金龙、张啸林这个很厉害的。
2: 你看看他是完全是有来头的。那个时候我们开个小店，这个朱会长就带着各种各样的小百货到我们店里来推广然后我就知道了，我们几乎是同一时间来到澳洲，然后同一时间做小生意然后这个小生意他是做批发的，我们是做零售的。
0: 那个时候您还没创咱们华夏
2: 还没有了
0: 报纸也没有
2: 那时候报纸好像快了
1: 报纸马上也快了，
2: 对吧？马上快了，
1: 但是我们也交完过货，
2: 就很早很早，
1: 向中还在进口那个汽、这个自行车是吧？
2: 对对对，就那个时代，
1: 对，
2: 我们从那个时候就是一种合作伙伴的形式，
0: 那也就、
2: 一直到今天啊，
0: 三十多年的
2: 交情，我们都是共同成长啊，到了从年轻小伙子。
1: 对，年纪小伙子，
2: 到现在是
1: 现在
2: 半大老头，
1: 七老八十了已经。
2: 但是我见到朱会长特别亲切，所以我说呢，他今天来了，我一定要陪他啊。我陪了两个人，一个王建峰，
1: 王建峰
2: 也是那时候共同办媒体的，跟朱会长除了在一块做小生意互相合作，然后我们共同进入社团，然后共同做不同的事情。结果后来他当了华联会主席，我们办媒体，我们之间就是那种。这个水和这个鱼和水的这个社团的这样的关系，
0: 密不可分的关系。
1: 我做华联会主席的时候，我们这个华夏的报纸每个星期有我华联会的专访，每个星期有。
2: 对，那就是朱会长开发的。
1: 今天我也
0: 华联会专访。
1: 今天你看看，我也带来了，
0: 能看到
1: 每个星期的有专访的。
0: 哇，朱会长这张报纸，拿到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看不见哈，在这里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1: 啊，
2: 我们有短视频，
1: 还有华夏地产的，你看我。那个奥华联合商会成立十周年的
0: 哦，
1: 钓鱼总会，
0: 我看一下这是哪年的？2006年12月22日星期五。
1: 所以华夏对
0: 二十年了，
1: 因为我向总对我们一直很好，包括那个我们华联会成立30周年的
0: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
1: 这是华夏传媒集团的，
2: 是
0: 的，是的，
2: 朱会长把它都保留了，
0: 保留的非常
1: 好，保留在一起，
2: 这是所谓的在
1: 成立三十周年华联会的
2: 朱会长时代的时候，
0: 尤其是咱们那张2006年的报纸啊，向总已经20年了，还保存的这么完整，你想我和这个朱会长，坐的有一段距离，我看得清清楚楚的那报纸，跟新的一样，的确感情非常深，对咱们，
1: 我向总感情很深，对，我们老朋友，是老朋友。
0: 好，那在这个朱会长跟大家自我介绍的过程当中，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就了解了朱会长是如何与我们华夏传媒与我们向总结缘的。那朱会长应该也来了挺久了哈，
1: 三十多年了。
0: 然后在这三十多年的过程当中哈，您肯定也是经过了一个拼搏，一个奋斗，像刚才向总说的，您一起卖小商品呀，批发也好什么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或者说至今都难以忘记的事情，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行，谈恋爱也好，在做生意上面也好，在学习过程当中也好，各个领域都可以。
1: 谈恋爱不行，我来的时候就结婚了已经。
0: 您已经结婚之后。
1: 结婚还有小孩了已经。
0: 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还有向总来分享一下吧。
1: 反正呢，怎么说呢，有几个就是蛮有感触性的哈。一个是呢，就是在那个社团工作搞了好多年，反正有一点成绩吧。中国政府呢也邀请我跟我太太呢参加那个60周年的天安门观礼，天安门的、
0: 国庆六十周年，
1: 国庆六十周年的观礼，
0: 是中国的政府这边邀请您回去的
1: 这不错的一个，所以也很多人拿到很多荣誉，所以也到现在也很感动，就是。也反正中国的强大嘛，对我们华人都是非常厉害的，
0: 对，您一定也是在彼时彼刻做出了某些成绩，
1: 对，
0: 所以才会邀请您和您的夫人来去参加中国建国60周年这么一个隆重的仪式，
1: 在天安门那个观礼听听，还有那个国庆节的那个烟火晚宴，烟火的表演，还有晚宴，都参加了，都不错的，
0: 这是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之一。你说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有很多啊，还有那个。
0: 咱们时间有限，咱们朱会长挑两件吧。
1: 好的，
0: 挑两件重要的，让您记忆犹新的事情来和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1: 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反正我运气挺好的。华夏，我拿到呢，就是华夏每次办活动，我反正都抽到一等奖的，我都是这运气挺好。
0: 您确定不是因为您和向总关系好，向总提前安排好的？
1: 没有，
0: 是运气真的就这么好。
1: 运气真的好，还有包括上次那个浙江全面联合会，办活动，我也抽到一等奖，抽到一张机票，所以我的运气一直很好。所以挺
0: 有福之人呀，咱们朱会长。
1: 对，所以跟华夏呢，跟向翔呢，我们是30多年的老朋友了。所以华夏的各方面呢，对我们华人社团的支持呢， 是永远分不开的。因为华夏我知道在墨尔本也是个老的一个那个媒体，
0: 是的，
1: 对吧？包括以前的那个电台、报纸各方面的地产、做得非常好。所以呢，我跟向翔呢一直保持关系，一直在，一直有联系的。包括他在中国的发展，我也跟他有联系。
0: 您二位是属于这种在武林当中讲是强者之间的惺惺相惜，是吗？
1: 对，我们是老朋友，我们是绝对是老朋友了。对啊，反正。怎么说呢，华夏呢对我来说我真的很感动。整墨尔本的华就是媒体报纸很多，但是我跟华夏呢是永远不会分开的。
0: 现在更分不开了。
1: 包括他像向总的两个小孩，我们都是非常关系好。都关系很好，都关系。所以说呢在澳大利亚呢做30多年了。包括怎么说呢，你要说生意方面，我们反正上海人啊，也不是很
0: 您是上海人
1: 夸夸其谈什么东西。我就是100块美金带到澳洲的。
0: 您来的时候、
1: 来的时候就带了100块美金。
0: 那您来的时候是自己来的还是就已经和爱人一起过来？
1: 没有，我一个人过来，留学的。我们是过来留学的，对吧？100块美金到现在发展也是非常不错的，到现在反正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
0: 您是简单的就一口袋过了100美金，然后挺不错的，经过拼搏奋斗。但是100块美金能到如今您现在这个样子，相信听众朋友们都能想象中间是经过了多么艰苦的奋斗，多么不懈的付出才能到如今的程度，是吗？
1: 也怎么说呢，反正这个也是运气哈，
0: 还是运气好。您就是
1: 运
0: 气好，运
1: 气和那个做人。我觉得做人很重要。墨尔本就是你做生意的人首先要把人先做好。做好人以后你肯定会赚钱，你人没做好你不要赚钱，赚不到钱的。这是我的宗旨。
0: 这是您的这个经历30多年在墨尔本打拼之后总结的一句话，也是想要说给我们听众朋友听的。就俗话说得好嘛，老老实实做人，本本分分做事，
1: 对
0: 吗？对，
1: 是的，是这样的。
0: 好，那向总有什么就是想要回味一下的吗？和我们朱会长最开始的这个就是您从相识然后到一起合作的这个过程，有什么让您记忆犹新的事情吗？
2: 这个朱会长呢，他天生就有一个当领导的这个叫气质和他的这个基因，
0: 领导气质。
2: 那么朱会长他还有一个非常完美的家庭啊，他的夫人过去在上海某一家大型企业做共青团干部，所以他们两个相互之间
0: 的领导家庭，
2: 那这样一种相互配合。所以朱会长他是在很早的时间，他参加社团，他就是成为领导者之一。那最后他能进华联会，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从国内来的时候呢，还没有那种民主选举啊，种华联会真是一票一票之选出来的这个主席，那就你必须得有很多人赞扬你，投你的票，你才能担当这个重任。华联会主席的分量是很重的，
0: 所以这个华联会的主席就是只要选出来了就是众望所归的。
2: 对，
0: 因为是大家每个人亲手一张票一张票选出来的，
2: 是
0: 一定是最得民心的那个。
2: 150-160个社团，也不容易啊，让大家都，他至少选票要大多数，
0: 是
2: 吧？
0: 是的，
2: 一定要过
1: 半数
2: 以上，
1: 半数以上
2: 那半数以上也80多家，那也不容易、
0: 是的
2: 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朱会长有一个我一直都没弄清楚。就我们基本上是同时间到这里来的，我们经过读书是吧，经过这个学语言，
1: 对
2: 是吧，然后呢到各个地方先打工，挣了一点钱呢开个小生意。但我好像这个想问一下朱会长，你有过打工的这个经历吗？
1: 我打工过
2: 啊，
1: 我呢是这样的，打过工，打工过以后做生意做了失败了以后再去打工
2: 啊。
0: 那您做
1: 赚了钱以后再做生意，
0: 那您做生意的第一笔钱哪来的呢？您不说就只拿了100块吗？
1: 100块和打工，先打工
0: 哦，先打工，
1: 打了工赚了钱以后再去做生意，生意上面没做好又失败了又去打工，是
2: 这样。那这就是大多数留学生走过的路，就是来的时候都可以说是白手起家，但是没有钱吗？那就打工，打工干嘛？省钱。那吃了2块钱吃一个星期有可能。
1: 对，
2: 那个鸡腿买一大捆，
1: 对，
2: 是吧？
1: 我们
2: 那个年代，
1: 我们那个年代是 我记得是10块钱可以吃一个星期，
0: 真的10块钱一天1.5块呀，
1: 10块钱澳币可以吃一个星期，
2: 嗯，确确实实，因为大家都自己做嘛，
0: 很辛苦啊，
1: 我还有一件事情是也很辛苦的，我的房间住了一房一厅，因为我刚来的时候呢是睡沙发的，
0: 嗯，
1: 睡沙发也要付钱的，跟人家一样的，哎，这是后来呢我就脾气不好嘛，就是我就自己住房子，住了一房一厅，
0: 嗯，
1: 一房一厅里面呢我可以招11个人，11个人住在里面，
0: 是为了减轻，
1: 就什么意思呢？我是什么意思呢？不是他们房租的，
0: 您赚钱了啊，不收房租，
1: 找到工作付房租，找不到工作不付房租。
0: 哦，
1: 都中国人嘛，但是都有困难嘛，就是能帮的就帮帮。
0: 是的，是的，你也是这样过来的。
1: 哎，对，
0: 嗯，
2: 哎，那个时候我跟你描绘一下哈，你们都很年轻，10个人住一个房间是什么概念？像大排档一样，啊，一六排小那个行军床，一个靠一个方向抬过去，
0: 嗯，可能晚上翻个身的空间都没有。
1: 席梦思沙发放在地下的，
2: 哎，对，放地下
1: 都是捡来的
0: 啊，
1: 都捡来的，对。
0: 你别看现在这个咱们这个朱会长说的风轻云淡的哈，还是笑着说的，但当时的时候一定也是挺艰难挺痛苦的吧。
1: 挺好，因为我
0: 很享受，
1: 很享受
0: 那个拼搏的过程，
1: 没有什么难受的地方，觉得很开心，就是
2: 那我一想他就有生意经了，
0: 嗯，
2: 他这个生意经是特别有逻辑性的，我住一间房，
0: 嗯，
2: 然后十个同学来住在这里，我免费给你住了，
0: 嗯，
2: 你去打工，工资我拿20%，
1: 没有
2: ，比如说这就是生意经嘛，
0: 是
2: 啊，但是呢，他已经是二老板了，
0: 是的，是的，
1: 也不是二老板，因为我年纪比较大，因为我来的时候呢已经35岁了，
0: 啊，
1: 他们都是20几岁，
0: 所以这是您的第一个生意吗？
1: 所以说我没有赚他们一分钱，就是到时候比如说一个星期110块钱，
0: 嗯，
1: 大家谢。找到工作以后大家谢，一人比如说一个星期，一人付5块付10块，就这么付，
0: 嗯，
1: 包括我年纪比较大，就是他们出去找工的时候，我有时候把买好饼干啊，
0: 嗯，
1: 陪他们去找工，
0: 还管吃，
1: 还管吃，但是我呢很感动，有一个北京人，我找工的时候他买了一瓶可乐，一罐可乐和一个面包，
0: 嗯，
1: 三文鱼啊，
0: 嗯，
1: 我记到现在，我一直很感动他，
0: 嗯，
1: 哎，真的，哎，真的这个是好像真的非常感动，哎，说句心里话，做了好多好事。
0: 嗯，
1: 以后呢，我也拿到那个总督，就是澳洲总督，
0: 嗯，
1: 多元文化贡献奖，我也拿到这个奖了，也是澳洲政府也认可的，也挺幸运的，也不错的。
0: 所以您说您运气好是应该的，因为您积了在之前积累了这么多的点点滴滴，全都是德行呀，全是积累下来的。
1: 嗯，对，
0: 这叫善有善报嘛。
1: 是啊，所以现在看下去，我年纪。71岁了，其实看上去我年纪还是挺不错的。
0: 是的，刚才
2: 51岁，
1: 哎，年纪还挺轻的。为什么呢？我也做一些选美的，包括 TVB 华裔小姐，
0: 嗯，
1: 环球小姐，我们都在做。
0: 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咱们朱会长是这个就是举办这些选秀的啊，不是去参加这些比赛。
1: 对。
0: 虽然这个刚才和朱会长聊天之前呢，看起来啊，朱会长没有说年纪的时候，我以为就是50多岁的，和我父亲差不多一个年纪的。但是当他说他已经71岁的时候，我当时真的是我刚下了新闻的直播的时候，真的是一惊哈啊，那。刚才聊了这么多和我们的向总和朱会长，然后也说了说过去的这些经历，风轻云淡的一笔带过了那些可能对我来说，可能如果让我去经历那种10个人住一间房的话，我可能会觉得很挺痛苦的这么一件事之后，那在这过程当中啊，这30多年当中呢，咱们朱会长把眼镜摘累了是吗？咱们朱会长想用哪3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这个过程呢？就是您坚持下来的，到如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又回国参加咱们建国60周年的庆典，被邀请，就这个过程当中，想用3个词，或者说3段话、3个句子都行。
1: 我觉得哈，人要做好，这是很重要很重要。一个呢，对家庭要好，
0: 嗯。
1: 你看我们夫妻真的感情很深的，我们夫妻感情非常深。
0: 那您二位都是领导出身的话，你俩谁在家谁领导谁呀？
1: 没有，他领导我，他领导我，上海人嘛。
0: 您爱人也是上海人？
1: 对，上海人。
0: 哦，
1: 上海人，你知道上海都是听老婆的嘛，对吧？包括任何东西都听他。
0: 第一点人要做好，就是做个好人。
1: 做个好人。
0: 嗯，
1: 做个好人真的很重要很重要，所以我到现在一直做好人。对啊，我现在 你看我71岁了，我到现在还在做生意，我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钓鱼店，
0: 嗯，
1: 会钓鱼的，
0: 钓鱼
1: 买钓鱼工具的，
0: 哦，渔具，
1: 买渔具的，到现在还在开着，
0: 嗯，
1: 啊，可能明年可能要差不多
0: 要卖掉呀，或者怎样，
1: 要休息的，所以说现在你看。到现在天天还要到店里去。
0: 您身板真的看不出来像70多岁的，真的不像。
1: 是，
0: 啊，不是虚伪的夸您，而是事实。
1: 但我喜欢干活，我喜欢干活。
0: 嗯，
1: 哎，很
0: 闲不下来。
1: 哎，我喜欢选美，喜欢干活。
0: 喜欢选美是其中的一项。咱喜欢举办活动，对吧？尤其是举办这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选美的呀，歌唱的呀，选秀的呀，这些和年轻人接触的多了，您才能如此年轻看起来。
1: 我年轻的时候也吹小号的。
0: 哦，也是搞艺术的，
1: 搞文艺的。
0: 嗯，
1: 吹小号的。
0: 嗯，那还有其他的来形容一下吗？
1: 哎呀，其他也
0: 做个好人，
1: 做个
0: 好好做人，一个这个
1: 交点好朋友，像向总找我们是，交点好朋友，这很重要。交点好朋友
0: 就是良师益友，
1: 对，
0: 要和值得交往的人、人品好的人交朋友。嗯，
1: 对，还做是小广告，我们也买了一个演艺基地 ，Calvin Park， 在 Lake Entrance 不到一点。
0: Lake Entrance 是。就是人们去抓螃蟹的那个地方，是吧？
1: 对对对，买了个 Calvin Park 演艺基地，
0: 嗯，
1: 哎，挺好的这个地方。
2: 野营基地，
1: 野营基地，
0: 嗯，影音基地，
2: 野营
0: 基地，哦，露营的
1: 。
0: 那个朱会长，你再多说10分钟，不是再多说10秒钟，凑个半分钟，然后让向总跟你要广告费，不然说的太短，没办法收费。
1: 是，
0: 您可以再多介绍一会儿，
1: 是吧？
0: 没事，
1: 生意上面没关系，生意上面有一个钓鱼，有朋友有喜欢钓鱼的，我到我这里来，
0: 就是看片呀，
1: 肯定
0: 钓鱼也可以，
1: 就是啊，在这个 BCF 他买，9块钱的东西，我这里买2块钱，
0: 差这么多吗？
1: 对，差很多。
0: 因为我不太懂这个哈，就不太敢评论。
1: 因为我是进口商。
0: 哦，您是属于批发类型的那种，
1: 对，
0: 嗯，所以他们就是听众朋友们从零售店买东西，相当于是经过了那个店家已经涨了一次价了，从你这儿是直接的进价。
1: 哎，因为物业也是我的嘛。
0: 哦，
1: 对，物业是我的，所以价钱很便宜。
0: 那看一看时间。半个小时很快就要过去了，真的还没有聊什么呢，
1: 现在还没好好聊过了。
0: 真的，那您和向总聊两句，不然看看您二位也很久没见了吧？
2: 我来介绍一下朱会长啊。
0: 行，
2: 朱会长除了刚才他说做生意，那时候做批发，然后开渔具店，那个渔具店也开得非常成功，规模也比较大，而且从物业从生意都是他开发的。但更重要的是朱会长对本地华人社区的贡献。
0: 嗯，
2: 我刚才我们前面说了这个华联会，做华联会主席，面对着160个社团，每年华联会若干个活动，而且华联会下面还有2级机构，而且咱们还要保证自己还要能够把生意做好，同时对这个组织还要有一定的担当责任，要花很多时间的。
0: 是的，要兼顾。
2: 所以在朱会长那，你干了2届吧？好像
1: 干
2: 一届，
1: 干两年，
0: 一届是两年。
2: 他那届的时候呢，大量的来自中国内地的新社团加入华联会。过去因为多数都是老华侨，东南亚的华侨啊，这个内地来的这些新华人
1: 不多，
2: 社团是不多的，大家也没有那种积极性，或者去有兴趣去参加很多的共同活动。那么自从朱会长进去之后，带动了一大批，包括我是安徽人，我们安徽同乡会
1: 也进来，
2: 他一加入，他一当选，我们就加入，就一大批的人来支持他把这个工作做好。他也开了一个先河，就是把100多个社团组织起来，每年有条不紊的组织各项活动。刚才他说的一个很重要，就是他有一个意识，要把华联会的知名度提高。要宣传，是他开创了华联会在当地的华文报纸上开专版。
1: 对，
2: 是吧？那个其他人都没有，
1: 没有。
2: 那这是开专版之后呢，然后他的活动一个接一个的。所以在他的那个阶段起到一个什么承上启下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就把更多的来中国内地来的华人社团有什么特点啊？有文化，受过高等教育，跟老华侨这样的区别，然后大多数都是专业的 职业人士，有做律师的，有做会计师的，有做媒体的，有开学校的，跟整个的结构跟原来的老华侨的社会结构完全不一样了。
0: 嗯，
2: 所以在他的这个领导下，就不断的跟维多利亚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争取更多的资源。所以那个时代有很多人说猪年人时代。
0: 嗯，
2: 什么概念呢？就是大陆的这批新移民的时代正式的踏上了华人社区的主流。
0: 嗯，
2: 这个是功不可没，是对社区有贡献的。
1: 谢谢谢谢
2: 啊。所以他得到那么多的奖赏啊，或者是那么多的荣誉啊，那么多的认可。
0: 嗯，
2: 特别是对澳中两国之间的这种交流，
0: 嗯，
2: 带领着这么多的社团进行的这些活动，促进了两个国家的友好交往。
0: 嗯，
2: 这个是华联会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啊，
0: 一个桥梁，连接桥梁的作用，
2: 而且这个桥梁非常重要，
0: 粘合剂
2: 是。
0: 所以刚才咱们朱会长说的让他难忘的事情也说了哈，那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像我一样的，如果单听这华联会这个词儿可能很耳熟，但是像这些这个会啊具体是做什么的呢？像刚才咱们向总说的，就是办一些活动呀怎样，这些大家可能知道他是办活动的，但是可能脑子里还是想不出来具体的事儿。不知道朱会长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来列举几项咱们墨尔本发生的咱们华联会举办的比较重要的耳熟能详的事，让大家一听哦，原来这是华联会，华联会是干这个的。
1: 那我做华联会主席的时候，唐人街每年的春节是我们拿下来的，
0: 每年的春节的活动、
1: 春节的活动、庆祝活动、
0: 灯笼各种活动，
1: 就是摊位费、都是我们华联会拿下。后来我不做的时候呢，就给人家拿走了。
0: 嗯，
1: 啊，还有每年的那个文化中国四海同春，
0: 嗯，
1: 到了墨尔本的访问都是我们华联会接下来的。
0: 嗯。
1: 包括以前的那个尹秀梅啊，很多，到澳洲来访问的。
0: 嗯，那您说的您喜欢办的选秀大赛呢？选美大赛呢？
1: 选美大赛，我跟一个合伙人，
0: 也是您二位在这儿办的，也
1: 是
0: 咱华联会办的。
1: 这个不是华联会办的，这是我个人的，我们大上海办的。
0: 哦，
1: 大上海联合总会办的。
0: 嗯，
1: 哎，包括选美啊，选黄杰小姐，黄杰小姐刚结束。
0: 哦，大上海联合总会也是华联会其中一员吧？
1: 其中一员，对，就是其中一员，对。所以华联会办了好多大型的活动。
0: 嗯，所以才让您跟听众朋友们来说一下嘛。可能大家听这个华联会只是耳熟，但想不出来具体的，没有具象化。但是您一说这些在墨尔本很出名，或者说在澳洲很出名的这些活动，大家可能都参加过，或者说去当过观众，然后就会一下知道，哦，咱们华联会是干这个的。嗯，
1: 对，
2: 就举个例子跟你说，你就有画面感了。
0: 是的，让大家
2: 刚才说到每年的春节，如果你们都参加过，有10万人会云集到唐人街。
0: 10万人，这么
2: 多，这个规模很大吧？
0: 很大很大。
2: 从头到尾一共7天，甚至还多。
0: 嗯，
2: 这项工作完全是华联会牵头在执行。
0: 嗯，
2: 他们要干什么呢？他们有在这个当中有若干个大的活动。有开幕式，有中间的酒会
0: 表演，
2: 然后各种各样的表演，然后一直到这个各样的社团在一起聚合。你说10万人，而且还有一个奥华博物馆，一条长龙，
1: 这长龙
2: 要在唐人街走一圈。他刚才说的简单说了一句，华联会还负责唐人街这10万人来了以后他们干什么。
0: 嗯，
2: 比如说吃喝卖东西，
0: 嗯，
2: 上千个摊位啊。
1: 对，
2: 那这个是给华联会通过这些活动组织大家来做交易，是吧？
0: 嗯，
2: 这个交易呢更多的是传播中国文化。
0: 嗯，
2: 它的意义在这里。
0: 嗯，
2: 啊，所以那时候的摊位一票难求啊。
0: 嗯，
2: 啊，那组织这样的活动是不容易的，
0: 很费精力的。
2: 另外呢，再一个就是每年的中秋国庆，华联会要牵头组织160个社团甚至更多，大家在一起欢聚，
0: 各种活动，
2: 他们要站出来。
0: 嗯，
2: 像中华民族那些传统的节日啊，中秋节呀，
0: 嗯，
2: 是吧？然后这个国庆节呀，啊，春节这个刚才是一个大活动。
0: 是。
2: 另外，他们还有一个叫福利中心，华人福利中心，也是朱会长领导的。
0: 嗯。
2: 那么福利中心干嘛呢？比如说新移民啊，你刚到这里来，然后老年人啊，你父母亲来到这里，他们学英文啊。华联会这个慈善机构来 给这些老年人，
0: 嗯，咱们华联会是不赚钱的
2: 啊，它是一个公益。
1: 还有有些人没有房子住，给他们分配房子。
0: 嗯，
1: 对，华联会做的事情，福利中心做的事情挺多，
0: 就是做善事的，
1: 很多。
2: 当然，华联会它有各界的主席来承上启下的，把这个这些工作全部做好啊。那么，华联会在历史上，也非常有名。我们一些老侨们啊，他们把这个组织建立了。然后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到了朱会长这一代的时候，基本上这个会年轻化，啊，知识化，啊，所以组织起来呢，参与的人就更多了，啊，因为过去的人呢，华联会过去有两个特点，第一，他全部说英文，啊，他不说别的语言，对，
1: 要么广东话，
2: 第二广东话，啊，然后呢，内地来的说普通话的人就很难融合，
1: 对，
0: 是的，
2: 啊，那朱会长他们这些人，他为什么去挑这个头呢？是吧？那是历史的机遇，以及叫众望所归。因为华人社团的结构、人员在变化，说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是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这个领头人他也得对中国内地的文化、知识和语言都要很熟悉，所以那个时候还是非常繁荣的，
1: 很好，对，
2: 一共大概反正一代一代华联会的主席都是不简单的，
1: 对，很不都都，
2: 你是其中那个最耀眼的星，
1: 我是为什么呢？我很喜欢媒体，宣传，所以我跟华夏呢是非常做了非常大的工作，没有华夏，华联会到现在没这么大名气，这是我说的心里话，不是说我说华夏怎么样。是就这么回事
0: 啊！代表我们华夏，谢谢您的夸奖。
1: 真的华夏，没有华夏真的不
2: 行。而且，朱会长推行一些政策，有时候还是有阻力的，因为这个华联会是个民主制度，他要搞宣传也要投一点广告费啊。人家说那华夏的不要钱的要投什么？那不行。
0: 所以
2: 朱会长就跟那些人讲，这个钱必须留下来，不光给华夏，还有其他的媒体。但是我们华联会要宣传。
1: 对，
2: 我觉得这是把华联会扬名的一个非常对头的策略。
1: 是啊，华联会做了不少事情。还有一个呢，本来 SBS 要关掉的中文台嘛，后来我们华联会出面把它保下来了。
2: 您说也是在你当
1: 时我做主席的时候，
0: 如何出面保下的？
1: 跟他们政府谈了。
0: 哦，
1: 要把
0: 就是。
1: 华人的这个声音要留下来，
0: 我们需要这一部分声音，是吧？
1: 就是 SBS 多元文化的那个电台嘛，要留下来。
0: 所以现在他还有呢，
1: 还有，
0: 那是多亏了您出手。所以咱们
2: 华联会的地位在华人社区，在澳洲政府多元文化里面，华人是一个很大的板块，
0: 是
2: 但是华联会就代表了这个板块。
0: 嗯，
2: 所以他们去游说什么事很容易成功，
0: 很有说服力。
2: 他一搞160个名单都放上，然后他们代表的，是吧？
1: 是的。
0: 所以咱们，
2: 所以我们还希望朱主席现在年富力强，还可以继续再干华联会，
0: 或者说做类似的工作。
1: 退休了。
0: 对，朱主席做过了，要。让给一代接一代的传承嘛，是朱主席不能一直做这个，但是咱们可以做类似的，类似于这样的工作，像一个代表华人发声呀，帮咱们更多的新来的这些移民人也好，还是说刚刚毕业的留学生也好，帮他们更简单轻松的融入到社会当中，让那些想留下的人更容易的留下，
1: 是
0: 吧？
1: 是这样的。
2: 他现在就轻松了，整天搞选美。搞选秀就很轻松，所以人也年轻了。
0: 是的，朱主席真的看得年轻，所以咱们每一届华联会的主席都必须要是一个文武全才，就是各个方面您都能让人服的那种，就是也您自己也得了解各个方面的知识，这样你才能代表不同类型的160个社团的华人。从不同的方面来代表他们发声，您得懂是吗？
1: 是的，
0: 所以
1: 人脉也很重要，人脉啊，
0: 是的，
1: 朋友啊，要朋友一定要多，非常重要。
0: 所以对这个主席人选的素质和人脉、人际关系要求都非常高。
1: 对，我做了30年的，
0: 很厉害，
1: 反正帮了30多年的人。现在是就是在回报我的时候。
0: 是的，所以您现在身体就是一直健健康康的，而且看得特年轻，这就是您的福报嘛。那朱主席这么多年当中啊，也是您刚才也说了，向总也说了，就是跟华夏都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咱们之间都是属于一个互帮互助的状态。 然后互相扶持着走了30年。那现在呢，也有幸在30年后的今天把您请到我们直播间里来，跟我们做这期访谈，来跟我们华夏的中心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您这个经验和趣事，或者说您就是经历吧，让大家能学到更多。那您也见证了我们华夏这30年的成长。那不知道此时此刻您想对向总，就坐在您旁边的向总，还有我们华夏有什么想说的吗？或者说有哪些祝福语？因为30年了嘛，也算一个挺长的阶段了。人生能有几个30年呢？
1: 我觉得华夏是真的，好多电台都关门了，这华夏电台还在播。
0: 嗯，
1: 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我希望呢，华夏电台呢一直播下去。到时候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到时候拉点赞助过来，到时候，对吧？希望向总到时候身体也保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对啊，这是我们老朋友，
2: 很朴实，
1: 中心化，是中心化的。
2: 直接讲到核心问题，拉点赞助，
0: 您
2: 这就是老朋友。
1: 对，
2: 第二个呢，他就是想的实际，
0: 对，用最
2: 讲虚的没用。
0: 简单朴实的话语，说出最需要的东西，
2: 那我就会被他感动了。
0: 是，那怎么办，向总？再找一期节目，再把这个，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有限嘛，现在是6:40，然后再聊一聊差不多了，那是不是再要找一个时间，再把咱们朱会长再请回来，再给大家来做一期呢？
1: 可以了。
2: 朱会长跟我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他其实他话不是很多，但是他就是直接指这件事儿，
0: 做实事儿
2: 啊。他有时候跟你讲，哎，这些事交给你办了，交给你做了，然后有多少份子，会有多少收入，他就全部交给你了，他对朋友，就是他前面讲，他对朋友，他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要记住，他爱你的时候，他会给予你一切，他要不喜欢你的时候，他也有性子的，有时候我们讲的是像黑老大，他走路是横着走的，但是呢，这就是他的人品。人品，所以呢，你看刚才你叫他讲这话，我是被他感动，很实实在在的话。他能看到你
0: 最需要什么，
2: 最需要什么，你在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坚持做一件事情，对吧？他甚至想，别人都没了，都关了，
1: 对
2: 非常朴实，
0: 就用最普通、最朴实的话说出了。说出了我们最需要的东西，是吧？
1: 今天要多少个人也运作下去嘛，对不对啊？没有资金也不行。
0: 那希望这个假期也结束了，希望朱会长能够把自己说的给实践了啊。
2: 不过我这差距确确实实就是我们现在的华夏传媒啊，你看你面前的这部年轻人啊，他们都是90后、00后的，我们基本上把第一线的重担就交给他们。
1: 对，
2: 这是一。第二个呢，我们整体上是获得了维多利亚政府的大力的认可和支持，因为我们坚持下来，
1: 对，
2: 坚持下来。那坚持下来的好处就是很多资源可能我们就会占有，
1: 对，
2: 那现在呢，维多利亚政府来投资开发了数字电台。数字电台是一个国际平台，对少数民族，所有的民族你都可以申请进来，但是你还要口碑要好，这里边有意大利人、希腊人、那个阿拉伯人、印度人、越南人，唯一的一个中文现在就是华夏
1: 啊，
2: 就是华夏。那么数字电台将来的发展，现在我们不仅在维多利亚，在悉尼、在布里斯班已经收到我们的节目了所以现在你的在这个电台发的声是全澳性质的所以这个平台将来是不得了了而且它集合了政府很多的广告，如果你稍加注意的话，现在关于大选呀，关于维州政府招老师啊，维州警察局招警察呀，维州政府在进一步的向交通线路的咨询啊，都是通过广告形式抓出来的那我们就很有幸承接了这样的一个任务。
1: 对
2: 那这样的话呢，跟华夏长期以来秉承着做一件事情把它做好。
1: 对，
2: 那今天就看到一些成果了。除此之外，这些年轻人呢，就是我们新媒体、数字媒体的融合。就今天我们坐在这里，除了讲话，我们还有录像。然后我们在抖音上、在公众号上、我们在 YouTube 上面，全部要把它碎片化的传播。那这样的话呢，让它的影响力和它的这个知名度大大提高。
1: 是。
2: 现在我们的车里基本上都可以收听，官网也可以收听。所以未来我们要回报朱会长。

0: 朋友的支持，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金钱上经济上的，都是有您这样的向总的朋友们一直支持着，所以华夏才能一直走了30年，所以向总才在我们你也知道疫情期间就也停了嘛，因为没有办法出来工作，没有办法把最新的最及时的消息来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说，但是在疫情过去之后，我们向总也是说立刻就恢复了这个尽快吧，尽所能的恢复了这个直播，所以咱们现在呢正在进行的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咱们恢复直播之后的华夏传媒 AM1629 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5点到7点之间准时给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会播新闻，同时呢也会来讨论某些重要的话题。在我们这个30周年之际啊，我们是做了这个一系列的访谈节目，就是给大家来请到咱们身边的墨尔本乃至是澳洲的，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的这样一些在墨尔本生活了20-30年或者30-40年的老前辈们，请他们来做客我们直播间。那今天呢，到了我们采访节目一共是15、16期的节目吧，已经快接近尾声了，没有几期了。今天荣幸的请到直播间的呢是朱连人朱会长，刚才也是给大家介绍了非常多的头衔，相信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请到更多优秀的朋友啊。刚才又说了一遍，给我们华夏宣传一下啊，也是
1: 谢谢
0: 也是
1: 非常好，对，
2: 在这里顺便说一下，我们原计划今天是最后一场，
0: 今天
2: 28号，
0: 28号，对，
2: 你们做了个广告，但是由于希望参加的人比较多，
0: 是的，
2: 现在我们就延迟了到5月1号，
0: 就因为
2: 那就是我们主持人再辛苦一点，把这个活动
0: 不辛苦，
2: 再往后延迟一点，这样的话，收音机前的听众呢就会继续的在关注我们30个这个行业的领军人物。
0: 是的，因为真的只有14天的话，就让每期节目能请到2位嘉宾，也只是请到了28位嘉宾而已，但是老一批移民当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又是向总朋友的，而且那个时候的人特别团结嘛，大家几乎都认识，就各个领域当中完全不仅仅是只有28位，您看，像到今天为止，到请到我们朱会长为止，我们请了有10几位了，二十位的嘉宾了。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不同的领域里起到了非常大的传帮带承上启下的作用，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像我们朱会长是吧，做了咱们这个简称叫什么华人社团联合会，华联会，做了咱们华联会的主席，华联会里又包括了这么多的社团，然后又做了那么多的事儿，包括您说的那个把那个中文台给留住呀的那个 SBS 的等等等等，又办了那么多的活动，所以都是取得了非常伟大的成就。所以我们向总还有我们华夏传媒也是想让更多的像就是朱社长这像那个朱会长这样，口说太多了，口干了，像朱会长这样的人来做客我们直播间，跟听众朋友们来交流。
2: 好，
0: 那刚才说了这么多，让朱会长多说一些。刚才送给了我们华夏的祝福，我们华夏收到了，我们肯定也会努力的去做，去完成，再来几个30年，把它传承下去。那您有没有什么想送给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呢？
1: 听众朋友们，很好，非常
0: 很
1: 好。华夏电台
0: 能收听华夏节目的，
1: 仔细听一下，到时候会越来越好。真的会越来越好。
0: 说点祝福语什么的，你也可以打广告嘛，是不是？暗示您一下，
1: 祝华夏长虹，
0: 祝华夏的听众朋友们，
1: 听众朋友们，怎么说呢？祝华夏的听众朋友们，对吧？也身体健康，
0: 发大财，
1: 万事如意，发大财，
0: 发完财咱们去看病去，
1: 有困难。也可以找到我，我会无条件的帮你们，不收一分钱。
0: 是的，能看出来咱们朱会长为人特别实在，有一说一，而且不太会用那些华丽的词藻来修饰，我就是大实话说出来了，大家也不用费脑筋去想，就朴实简单易懂。
1: 对，
0: 行，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朱连人朱会长，咱们华联会的原主席，同时呢与他陪同他做客的也是来和大家见过很多次面的我们华夏传媒的创始人向翔，我们的老板。

0: 啊，创始人，非常感谢二位能够做客直播间。其实节目时间还有一点，然后向总有没有什么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的？毕竟也30年了，你想假期刚回来，然后此时此刻能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送上点祝福吧。
1: 要说到华夏传媒的历史故事是很多的，那3天3夜也讲不完，
0: 那时间肯定不够。
1: 是但是刚才说到这个听众，那么我就想到我们的读者。然后以及我们的观众，华夏传媒目前呢是一个马雀虽小五脏俱全的这样一个传媒机制。我们既有广播，我们也有电子报纸，我们还有在31平台上的电视和 YouTube 上电视。实际上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融媒体平台。
0: 融媒体。
1: 那么这个融媒体平台呢，那就是为了更多更好更广泛的来传播我们的声音，啊，也让我们华人社区有一个媒体能够始终站在他们的旁边来推波助澜，啊，我们中华民族也好，我们中国文化也好，它代表了世界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那就是我们中华文化。所以从这个30年来看，啊，我们虽然起起伏伏，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不忘初心，要把这件事情给它做好，做到底，啊。那么今天呢，其实华夏传媒已经有个很大的变化了。那么除了过去我们从一张报纸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已经变成了有电视、电台那这样的一个传统媒体矩阵。那同时呢，在新媒体上呢，我们也在积极努力的在开发。尽管有一些人过去跟我们一起前行的，他们改行了，那么有一些新的媒体业态出现了，但我们始终坚持的，我们在这条战线上要处在领先的地位，处于引导的地位。那么因为我们的经验以及我们社区的人才，和我们面对的资源，以及搭建平台的能力，我们是充满信心。所以呢，我对未来的30年，可能我们本人个人不会走那么远。但是
0: 向总还身体年轻的好，不要这样说。
1: 我说的是从事这个行业，今年还在这说一说，是吧？那也可能就很快就是要退居2线、3线了，是吧？就是退休了嘛。
0: 是的。
1: 所以呢，我们寄希望华人社区会涌现出更多的在媒体方面的这个从业者、
0: 优秀人才
1: ，能够把这桩事情能够办下去，坚持下去。
0: 好，
1: 那百年老店也不是奢侈的愿望。
0: 所以在这里还是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能够一直关注我们，支持我们。有了你们的支持，我们华夏，我们向总才能坚持下去。同时也是希望更多的像我们朱会长这样的向总的华夏的老朋友也能够持续的支持我们。像向总，就是像朱会长，今天朱会长您住哪儿啊？
2: 我住在东区。
0: 远吗？
2: 还好。
0: 那还行啊。如果
2: 我本来住在对面。
0: 住在对面。那您能抽出时间来支持我们，也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
2: 对。
0: 刚才呢，也就是我们朱会长以及我们向总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出来的愿望以及愿想以及祝福了。那看一看时间到了晚上的6:53，我们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开心，也是非常感谢朱会长，再次感谢一下朱会长能够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在这里。这是您和我们华夏的感情之深的这样一个表现，也希望您在未来的日子当中，您别看是71岁的年纪嘛，但是您的心理年纪啊，我感觉特别年轻，和我们年轻人一样还想出去闯呢。希望您能够做越来越多自己喜欢的热爱的事情，并完成他们，取得更大的成就，为咱们华人和这个当地的这样，不管是文化的传承还是怎样也好，能起到一个更好的粘合的作用。
2: 是的，跟向霞在一起，我们再干几年吧。
1: 好，
0: 干劲儿十足。
1: 我们再次感谢朱会长，
2: 谢谢，
0: 感谢朱会长，
1: 百忙之中
0: 真的是
1: 跟我们在一起。
0: 那行，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华夏传媒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7点给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叫做朱连人，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哈。朱会长是咱们维州华人社团联合会的原主席，是现在大上海联合会的总会会长，世界合作组织联合创始人之一。那非常感谢朱会长。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吧，到了我们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和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我是克凡。
1: 好，再见，
2: 谢谢，再见
1: 啊，谢谢，
2: 谢谢啊。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6: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Z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Z Electric 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教师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启发激励我们，对许多人的人生产生深远影响。在维州拥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非常重要，而且有益于学生的学习。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想在维州当教师，这里有各种教师课程可供选择，您还可能有资格获得奖学金，帮助您成为一名高中教师。要了解有关如何从事教学职业的更多信息，请搜索 Teach the Futur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推荐江南器物志，同时特邀本书作者徐峰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传统文化方面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马是华夏文明最忠诚的见证者，它曾是帝王威仪的象征，是沙场征战的铁骑，是文人笔下的精神图腾，更是寻常生活的温情点缀。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的曾姿荣作品《马上看中国》，以120余件文物中的马为线索，展开一幅自史前奔腾至今的文明长卷。从贺兰山岩画里的捕捉身影，到商代御马的温润灵秀，从秦俑镇中昂首的雄姿，到汉代马踏飞燕的飘逸神采，从唐代昭陵六骏的传奇，到徐悲鸿笔下凛然的民族风骨，每件文物中都蕴藏着一段鲜活的历史，呈现出马在战争、礼仪、艺术与日常生活中的多元角色。苏东坡的一生跌宕起伏，引来众多共情者、所解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周文翰作品《名士之泪》，苏东坡的12个人生侧面，选取了苏东坡作为官员、文章家、诗人、词人、书法家、学问家、鉴藏家、园艺家、修道者、段子手、美食家、旅行家，共12个人生侧面，解读他们作为名士的一生，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苏东坡。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为什么被偏爱的总是猫？偷心的秘密》，是一本揭秘猫咪为何能获得人类偏爱的科普读物。作者朱广思专注于动物行为学和宠物心理领域的写作，从埃及神祇到现代喵主，从捕鼠工具到心灵伴侣，这本书从历史、文化、生物学、社会心理学多维度揭秘猫如何从功能性动物演变为文化性符号，建立与人类之间的情感连接。茶在我国历史悠久，爱好者众多，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饮用，而且对于一些疾病的预防和症状减轻也有一定功效，适合家庭养生、保健、瘦身、养颜。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家庭对症养生茶饮全书》，选择家庭中常见的茶叶、中药等，按照读者最为关注的保健目的进行分类，以喜好茶饮的读者为主要对象，以家庭食用为核心，讲解了各种养生茶饮的制作方法、功效及适用人群。全书图文并茂，可使读者轻松喝上养生保健茶饮。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1: 史的长河里，器物是始终沉默却重要的见证者，他们或居于庙堂之上，因时光流逝被尘封于博物馆中，或在百姓的柴米油盐里流转，沾满人间烟火。《江南器物志》一书分别从科举、架色、节庆、风俗、嫁娶、餐饮、庭院、家具、服饰、舟车、礼品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写民间器物的起始、传承、流变，写器物背后的文化特质与文明精要，写中国文化在江南土壤中的落地与生发演变。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徐峰作品《江南器物志》。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什么是器物？查字典可以知道，器物的核心意思是各种用具、器具和物品的总称。古代呢，特指礼器、祭器，现在的意思宽泛了，就变成了日常使用的工具、器皿、家具、设备等。按理说，这些普通物件都因为太日常，很容易被人忽略，但作者徐峰却在这些寻常器物中找到了历史，找到了人的存在。今天和大家介绍的这本《江南器物志》，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器物词典或者是散文小说，作者给我们虚构了一个名为器隐镇的小镇为背景，从科举、耕种到嫁娶、餐饮，全面铺展江南器物谱系，为我们搭建起一座器物博物馆。作者笔下的器隐古镇，尽管坐落在太湖西岸，山与水都占了，古镇的口音不硬不软，菜肴不咸不甜，那儿的人做事呢也是不急不躁。作者这样描述器隐镇，说入镇的河道弯弯曲曲，划分出街巷的界限，像好看的水蛇腰线。镇子里大人像的望族如同过江之际，白果巷的炒货零嘴儿，香味成群结队，百工巷手艺百行，喧闹之声贴着河面荡漾而来。车水巷天地广阔，人丁与烟火一样兴旺，百搭巷的古玩当铺老物价，只怕你想不到，没有你买不到。火头巷从苍蝇馆子到新式菜馆，各种吃喝挨挨挤挤，好不热闹。在器隐镇，两岸居民白墙黑瓦高低错落，临街的河面不甚宽，石桥一座连着一座，站在桥头听水声看云影。作者笔下的器隐镇其实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地理坐标，就如作者在跋篇中所说的，如果非要按图索骥去寻找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器隐镇，会让人的兴致有所减弱。全书通过十个故事切入古镇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龙骨水车到篱笆除铅，从碗碟盘盏到饼龛阁仪，作者在探寻盗饭耕渔里的古老器具之余，挖掘出其中的历史、文化、掌故、情感，想象着器物背后的人与中国文化精神，讲述江南太湖西岸一座代表性的古镇百余年来的器物生活，为我们书写南方山水间那些人与物、器与神。作者打破传统散文叙事，将历史考据与抒情笔法交织，再现江南劳动人民的生活与情感，器物长河的波澜壮阔。而通过这些与器物相关的风华、执念、恩德、慈悲，作者尝试写出一个时代的情谊，一个地方的灵魂，以及那些至今难以释怀的心痛 与欢悦。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史志记载以外的普通百姓，可以借助器物的还原，以文字的方式复活吗？作家徐峰在本书中则说，江南的器物是务实与浪漫并存，工匠与文人共谋。全书借助田野调查、名物研究、史志研究、非遗检索等方法，运用文学推演，紧扣器物与人之间的紧密关联和玄妙关系，呈现了器物背后的传统江南的社会生活密码。
0: 如何将器物回归到本来的状态呢？作者的叙事方法是把笔下的器物从收藏、艺术馆、博物馆中释放出来，让他们回到生活。器物一旦回到生活，就如鱼入深渊，鸟入丛林，就活了。生活是具体的，作者笔下的这些器物是有家乡的，他们的家乡是坐落在太湖西岸的器隐古镇。器隐镇几乎符合人们对江南小镇的所有想象，有山有水，生活自足，看上去偏处一隅，却能连通护航大步，可进可退。这种天然的附属之乡自然有传统，不乏名门望族、官商文人，更有平头百姓、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各式店铺一应俱全，它就是一个小社会。作者徐峰耐心地描写着它运转的细节，连一年消耗多少粮食都给算清了。因为齐全，各种器物便有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和大显身手的地方。书中写道，器隐古镇它坐落在太湖西岸，原住民们喜欢说这里是最江南，日子慢吞吞，挣钱哗啦啦，口音不硬不软，菜肴不甜不咸，做事儿不急不躁，人情通透，世故练达，都似水磨粉团子，一口粘住牙，糯里带点韧，米酒甜兮兮的，饭菜热落落的，酒足饭饱，站在玉带桥上，看潮头起起落落，观云头聚聚散散，是一家惬意，人生夫复何求。最终人们确信，说到底，这里最紧要的东西还就是水。江南水多并不稀罕，器隐镇却不一样，山与水它都占了。南山距此仅20余里，这分明是器隐镇的筋骨，也是天赐的屏障。珠峰逶迤，说来说去皆是浙江天目山的余脉，北面平原兼水道，过无锡经苏州到上海，就像一个人经络打通了，浑身就舒泰了。

0: 您看，这就是作者笔下水灵灵鲜活的气隐镇。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独特的地理环境，也才酝酿出了小镇上充满人情、充满烟火的人间滋味。《江南器物志》这本书书写的大多是普通人的故事，江南小镇气隐镇上留下了这些人的传奇。作者从茶壶、杯盏、桌椅这样的故事说起，引起不同历史时期江南小镇奇人的传说。这些器物其实如此常见，但与江南平民的悲欢喜乐相联系，凝聚了平民的情感、智慧、劳动、挫折、伤痛。书中续篇的名字叫《一部慢戏》，通读全书，这确实如作者所写，是一部慢戏，需要花点时间认真的读，而读下去，精彩就开始了。在这紧随其后的八大主题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气隐镇上极具代表性的器物先后登场，它们各有侧重又彼此勾连。龙骨水车聚焦老农与灌溉工具，落笔于传统农业的韧性，以及人与土地之间难以割舍的深情。和龙骨水车这一与江南水稻种植密不可分的农具一起亮相的是种田好把式正龙大，他对一年到头的农耕细节了如指掌。为了表达对这位农人的尊敬，作者不厌其烦地从正月开始叙述江南的农事。随着二十四节气展开的是正龙大的劳作，是他关于天气、土壤、庄稼的丰富经验和深刻认识。正龙大本身就是一部农书，他把种田种成了艺术，而随着他一年的劳动，农具们纷纷登场。除了主角龙骨水车之外，还有锄头、犁具、麦镰、训刀、拖把、镰夹、抄杆、筛谷扁等。别说龙骨水车了，就说犁具也不简单。一架犁有侧额、犁箭、犁圆、犁梢、犁平、犁箭、犁底等部件，那是件件有讲究。不但因工匠不同，制成的犁具因人而异，更因在使用中与人建立了人体工学与情感关系，人与犁具在劳动中早已连成一体，轻易不肯替换。再比如书中另一张瓦片翻身记，作为汤孝祖恩师与未来岳丈的严文泰，他在汤孝祖赴金陵参加乡试前，特意准备了几样路上必备的器物，一个是折叠油灯，一把青云剑，一个砚台，还有竹编烤篮。油灯可以夜读照卷，长剑可以防身辟邪，砚台堪润笔锋，烤篮则可以收纳文房。同时他们也表达出一种档次与身价，为汤孝祖添一份雍容恬淡的气度。而在汤孝祖中举之后，这四件器物随即成为师门情谊与人生期望的见证。而在另一篇《得意楼》中，主人公毛无忌家道中落，临终仍念及分家所得的供春壶。此壶为紫砂鼻祖供春亲制，乃其最后资产。偶然间，毛无忌与得意楼老板钱逢时相识，二人相约以壶底茶资，日来缀茶，壶由店主保管把玩，为不受不赠。此后毛无忌常来茶馆饮茶，饮毕即去，钱逢时则以此壶招来顾客，生意兴隆。后毛无忌忽然病逝，钱逢时仍旧守约，将供春壶秘藏于贵方。半年之后， 毛无忌弟弟以毛无忌往日喝茶常用的糖盏为证，要求依旧如兄长此前一般来茶馆饮茶，并不索壶。钱逢时见此，潸然泪下，引之入桂芳，还壶共倒。得意楼以百年茶馆与一把供春壶为线索，牵出源远流长的茶文化、文人雅士的风韵雅致，以及一方水土的荣枯沉浮。而另一篇《一品当朝锅》，则借一口奢华火锅的流转，写进餐馆老板的豪赌人生、家族面子的沉重分量，以及时代浪潮中的得失取舍。在《合欢桌》这篇中，循着一张雕花楠木桌的辗转轨迹，映照出一个家庭的离合聚散、市井的人情冷暖与世人的伦理抉择。而琼竹枕帐则以一只古竹手帐为引子，将地方士绅的命运、官场深处的风云与权力场中的微妙试探一一揭开。另一篇《夜明珠》则讲述一颗宝珠引发的三代人寻觅之旅，道尽定情信物的珍贵、执念背后的坚守，以及乱世之中的命运浮沉。而《鹊桥仙》这篇则聚焦民间神医与祖传医器，书写医者仁心的医道传承、温暖醇厚的乡土人情，以及大疫来袭时公共卫生力量所绽放的光芒。而另一篇《龙凤呈祥》则讲述红木家具匠人删繁就简的匠心故事，探讨传统吉祥符号的文化内涵与生活节制的处世智慧。《江南器物志》这本书通过器物串联起七隐镇三街九巷的人间百态。我们刚才也听到了，这其中官人、文士、商贾、匠人、农夫、孩童轮番登场，他们或纠缠于器，或依托于物，在器物的陪伴下演绎着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尚书府的梅干与车水巷的连家共沐风雨，科举的青云志与豆腐花的烟火气相拥相融，宏大的历史叙事与细碎的民间生活在此交织，让江南不再是抽象的文化符号，而是有烟火、有温度、有生命力的鲜活世界。这些器物见证着江南的繁华与沧桑，也记录着民间的情谊与慈悲。
1: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是人们无声的忠实陪伴者，它储存过往，冷观当今。不同于博物馆橱窗里的静态陈列，徐峰笔下的器物始终与人的体温相依偎。通过追究民间器物的起始、传承、流变、指向背后的文化特质，作者通过纪实与推演交辉的器物志文学叙事，让沉默的器物开口讲述自己的前世今生。
0: 尽管这本书的名字叫《江南器物志》，但是它绝对不仅仅是写器物，而是写人如何造器，器如何度人，人与器的相互成全。 文化并不是悬浮在空气中的虚影，而是千百年来承载在我们所用的器物之中，扎根于我们生活的土壤里，更是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作者用细腻的描写和鲜活的故事，打破了器物只是用具的狭隘认知，赋予器物以生命、记忆与灵魂。书中的器物从来不是静止冰冷的展品，而是与人共生共息的沉默见证者，是承载生活细节、情感羁绊与时代变迁的文明容器。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摹每件器物的形态、工艺与使用场景，让每一件老物件都有故事、有温度、有情怀。龙骨水车不再是单纯的灌溉农具，而是车水巷农民郑龙大一生的缩影。他的汗水、辛劳、坚守与希望都凝结在水车转动的车轮里。而合欢桌不只是一件木质家具，而是汪素娥与李连生夫妻对家庭的执念，反复荡出又赎回的背后，是对完整家庭的渴望，是平凡人在岁月里的坚韧与温柔。而那个小小的竹编烤篮，承载着江南士子的青云之志，这一边一之间藏着科举时代的寒窗苦读与家国情怀。一把紫砂壶凝聚着江南匠人的匠心，一壶一盏泡出的是茶香，更是江南文人雅士的清雅风骨与处世哲学。这本《江南器物志》揭示了器物如何塑造着江南人的精神世界，气道相生。如作者在跋篇《器物有灵光》中所言，手艺人在器物身上留下的灵光一现，由此接通了沉睡的灵性。同时，这本书对非遗技艺与民间工匠的书写是具有着重要的文化传承意义的。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许多传统手艺日渐式微，老匠人越来越少，非遗文化面临着失传的危机。作者以文字为笔，为器物立传，为匠人讴歌，让龙骨水车、竹编工艺、紫砂制作等非遗技艺重新进入大众视野，让匠人坚守初心、精益求精的精神被更多人看见。我想，这种书写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抢救与记录，更是对非遗传承的呼吁与激励，让江南器物所承载的工匠精神和文化基因在当代得以延续与弘扬。合上书卷，气引阵的烟火气，江南器物的温润质感，民间百姓的温情故事依旧萦绕心头。作者用文字唤醒了沉睡的江南器物，让这一器一物都有了灵魂与温度，让江南文化在器物的纹路里生生不息。我想，《江南器物志》不仅是一部关于江南器物的散文作品，更是一部致敬生活、致敬匠人、致敬传统文化的诚意之作。它让我们明白，器物从来不是孤单的存在，它们藏着烟火人间，载着文化根脉，连着情感羁绊。它也让我们懂得，在快节奏的当下，唯有守住对生活的热爱、对文化的敬畏、对匠心的坚守，才能找到内心的安宁与精神的归宿。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江南器物志》。稍后与书对话，我们特邀本书作者徐峰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传统文化方面的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一 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徐峰，作家，文化学者，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嘉宾，已出版《包浆》《作湖》《忘记我》《江南繁荒路》等著述19部，重要作品曾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项目，荣获中国好书奖、中国传记文学奖、冰心散文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等奖项。作品被翻译成英、法、俄、荷、日、韩等多种语言，在海外传播。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徐峰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如何创作这本书的。徐老师您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南器物志的作者徐峰。
0: 这本书的名字叫江南器物志，那您的这个书名呢以志命名，您如何定义这本书的文体和定位？为什么会选择器物来作为江南叙事的切口呢？
3: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首先我来回答为什么这本书是写江南器物的，为什么后面要加一个志。这个志的本意呢，就是为心之所向。在我看来呢，江南器物的志既是对地域器物系统性的描述书写，又通过器物呢来传递地域精神之志。这种写法呢，有点接近于这个外国有个作家叫本亚明所说的新作化叙事。这里呢，就是器物它就不再孤立，而是成为跨时空对话的一个媒介。字呢，在我看来也是一种抵抗遗忘的书写。在当今数字化的时代，重构物的尊严，不但记录已知，更是发掘未知，让字能够成为连接物质遗产与精神家园的文本实现。这就是我对这个字的理解。那么本书的文体呢，应该是一本非虚构的叙事散文。因为很多年啊，我一直对江南器物有关注与追寻。比如说在这之前我写了很多紫砂壶，以紫砂壶和背后的一些人生故事来阐述器与道的关系。那么这么多年的创作呢，就我始终在考虑一个小命题，一个命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器物如何塑造江南人的审美，或者说江南人的审美如何通过器物来关照自己、塑造自己。比如说吧，这个像吴文化的含蓄如何对应了这个紫砂光塑器的洗练无华，而书作就是苏州式样的这个家具那种简洁和明快呢，如何对应了彼时文人阶层的崛起。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写了很多本有关紫砂壶的书，我觉得紫砂壶作为个体的符号或许还不足以承载江南文化的整体性。那么通过对一个特定的地域烟火生活的百年书写，比如说让这些陶器、木器、玉器、漆器、酒器、农具、那文玩杂件，我把它命名为一个叫器物群，让他们在俗世生活当中以活色生香的形式来呈现，把我笔下的那个器引证呢，就作为一个器物人类学的一个平台，是吧？就是来展示这个百年器物作为我们江南文明的一个密码功能。比如说通过明式家具的空灵线条来解析江南文人的留白哲学，从某户人家家传的一根拐杖来追问 士大夫的为官价值观，再比如说从这个一张合欢桌所蕴含的这种封建的伦理，看如何实施对女性的摧残。就通过里面的一个一个故事，比如像世子赶考、郎中救生、官宦隐退啊、家社传承和工匠秘籍等等等等，来衬映一个时代的情意和隐痛，来关照这个远去岁月里那些素昧平生的人们啊，如何心心相依。所以呢，这个由器物传递的恩德和暖意呢，就是把很多沉睡的器物故事吹醒，从时光的皱褶里走出来，结合到一本叫做《器物志》的旗下。所以对我来说呢，这是一支比较艰辛但是特别过瘾的写作。
4: 这个阅读您的书呢，我就想起了我去江南这些古镇停留驻足的这样一个感受。尽管您在书里也说了七隐镇呢不大存在啊，应该是您和很多古镇的形象所写的，但是如果读者想去江南，说我就想去找找徐老师笔下的七隐镇有可能的影子，您觉得去哪儿可能比较贴切？
3: 不瞒您说啊，这个很多的媒体采访都会问到这一个问题，就是说七隐镇它到底在哪里。那么我就告诉他，我今天也告诉您，这个它就在太湖的西岸，就是我生活的这座城市，是吧？就是宜兴的老县城，过去叫宜城镇。那么再早之前呢，它有是一个大村子叫七隐村，我就用它的谐音就叫做七隐镇。如果说人家一定要拿着书要到宜兴来找，那你可以到我这个宜城镇来看一看，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我们书中的很多的留痕。
4: 那我看到您也说了，您三年走访了很多座博物馆，发掘了很多的地方志，那最让您动容的一次田野发现是什么呢？
3: 我确实去了很多博物馆，就让我很动容，但是我不瞒您说，这里面所有故事中最动容的是我从一首歌谣里面、民谣里面发现的一个故事，就是说到一个木匠，他呢手艺了得，但是他有癫痫症，为了不让他这个病症让别人知道呢，他的老婆非常爱他，就装成一个汉妇的形象，经常去他干活的那个东家上门去打他，去欺负他。因为他算好了什么时候会发病，那个时候他正好在客户家干活，他怕当场发作以后会给人家造成不必要的惊慌。再一个呢，人家都是喜庆人家，哎，都是要嫁女儿了，要结婚了，要做家具嘛，他当场就发作癫痫呢，就会给人家造成一种不吉利的一种情况。所以呢，他都算好了时间，提前上门去打老公，所以呢把老公有的时候打翻在地上呢，发作什么病症呢，人家以为是他老婆太厉害了，是一枚悍妇。但是到后来他老婆因故去世了，没有人再去打他了，他的病症自然大家也知道了。但是他留下的一手绝活，因为他的手艺非常的棒，过了将近100年人早就没了，他的故事甚至也消失了，但是呢他留下的家具还是那么挺刮居傲的放留在那里，就是他留下了把自己的精神谱系就留在了他的家具上。那么好心的人们，我们当地呢有这种民间歌谣叫唱春，在我们的唱春调中就有关他们的这种故事的影子。我当时看到这个东西就很感动，因为一部24史 都是为帝王将相，为有名功成名就的人来写就的，没有老百姓的影子。有谁能为这种手艺人来写传呢？任何文字都不会记载他们，但是朴素的民间歌谣却把他们的身影留住了。然后我从一个民间的家具博物馆也看到了他做的东西，真的非常棒，所以我就想我一定要来写写他们。所以我刚才讲的这几个素材就好比是一个故事里的几根柱子，有了这些柱子啊，我觉得我就可以进行一些合理的、合乎逻辑的文学推演。我觉得这就是文学，而不是调查报告。所以这个故事让我是非常动容的。再一个呢，就是我去扬州的大运河博物馆，我在那里看到了很多大运河沿岸的舟船。船啊，太厉害了，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个船写进我的这个器物志里。其实我在这个开头啊，一部漫戏我就写了一艘船，它带着读者周游吸引症。这个船的结构、船的身影，就是从大运河博物馆看来的。

0: 方式，给您跟着我一步一步的进来。您得把一颗浮躁的心，或者说是一种躁动的心，要慢慢的静下来，静到我这个特定的气引阵里面。然后呢，我向您展示的都是慢戏，甚至都是慢动作。那么在当下这样一个特别快的时代，那我就用慢一点，让您的心，让您的神智能够歇息一下。
1: 那书里的这些器物选择的呀，看来都是很有讲究的。您当时在选择这些器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标准？
0: 我因为这3-4年当中走访了很多博物馆嘛，每次从格子玻璃橱窗的这个博物馆里观赏那些灯光下的器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他们是没有温度的。虽然有几行简约的这种文字说明，说它是什么朝代的啊，说它是什么时候用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但是呢，没有人会告诉我这些器物在人间是怎么样的一个姿态。我多次的想到，就是当这些器物在人间发挥作用的时候，他们的眉眼肯定是鲜活的，不会这么死沉沉的，就是在灯光的照耀下好像沉睡一般的这种姿态。所以呢，我当时就想过一个东西，就是我要把他们请回人间，回到人间，在人间的烟火生活中讲述他们与他们主人的故事。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有的时候是先有器物才有器物背后的人，有的时候是先有人再有故事，由器及人，由人及器。就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写到了一个木匠，那么他的木匠的所有的干活的工具以及他帮谁做过哪些东西，他就自然而然的，因为我给他设置一个烟火生活的一个场景，那么那些器物就自然而然的都出来了，是这样的。你再比如说啊，写一个士大夫，我从县志，从乡镇的一些志书以及人家的家里的家谱当中，就讲到很多他们的先辈的故事的时候，自然而然的这些家具这些器物就出来了。你比如说我这里面写到了一个赶考的士子，是有一户人家他们的祖先，那他们的家谱上有记载到他们家传的一些宝物，是吧？甚至他们家传的器物到现在还有留存。那么从这些器物上就可以派生出很多的故事，有的是先有故事再有器物，有的是先有器物再派生出故事，是这样的。
1: 面对一个老物件如何写很有技巧。事实上我们在阅读的时候能看到书里的每个故事每个器物的讲法都不一样。那我也看到您强调忠于事实的文字，那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您是如何平衡非虚构考据和文学抒情的？
0: 好的，这里面呢就是有一些故事呢，我是从人家口述者讲的，就是他们讲家属故事的时候讲给我听的，是吧？那么还有一些呢，我是从这种人家的这种家谱里面查到的看到的。那么还有一些故事呢是县志上就有记载的。那么我这个平衡呢是这样的，就不隐恶不虚美，就是说历史上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我才去写作。你比如说这个郎中的故事，我书里面写到一个郎中的故事，这是发生在1000年前宜兴的一个非常著名的郎中，他们家9代就是传医， 到九代之后

0: 就不行医了，到后来又续上了。那么他们的后人呢，现在已经不在宜兴，他们在海外了。大体他们有这么一个，就是非虚构的，有这么一个生活故事的基础。那么他们为这些当地的老百姓看病呢，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那么这个当中呢，我不瞒您说，就是我把我家里面的，我父亲也是一个行医将近半个世纪的医生，很多细节我无法去向当事人去采访讨教，我只能把我父亲的一些故事，包括里面的几张药方，都是我父亲的故事放进去。他们就是一生行医，为老百姓无怨无悔，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我年轻的时候，我父亲曾经非常希望我能够接着他的班当一个医生。那么我呢，从小就目睹了我父亲经常半夜起来去上急诊，去为老百姓看病，我就觉得医生太辛苦了。我想我如果当医生，我就要像我父亲那样当一个好医生，我有这份心志吗？如果没有，我就干脆不要当这个医生啊！如果我想当医生，我就一定要像我父亲那样。后来我自己的答复是否定的，我觉得我吃不了我父亲那份苦，倒不是说我不能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治病，而是我吃不了那份苦，我就没有我父亲的那种心智。所以呢，最后我就把我父亲的一些故事都写进去了，但是总体上这个精神脉络，这个故事脉络，我都是从资料上看来，所以还是非常有生活的基础的。写到最后我觉得什么呢，它不是一个调查的这个文本，它是一个文学作品呀，所以我要保证它的精神源头，要保证它的事实，大体事实是真实的。然后我在这个上面呢，我会进行一些文学推演，这个推演是在非虚构的基础上推演的。我想这就是我个人理解的文学文本。
1: 正像您刚才说的，您的这些素材呢，有的是从家谱、民谣、口述史、县志、地方志中来打捞的。那书中的哪件器物的故事是最让您破防的？
0: 这个里面呢，不瞒您说啊，就是我写的第十个故事，最后一个就是扫地僧、扫地成僧的这个故事，是最让我动容的。因为这位老人呢，是我童年时候所敬重的一个长辈，我小时候就在这个小镇上生活嘛，他就是这个小镇上的一个捡垃圾的，经常去他那里玩，他会给我们一些小物件，他就是一生就在这个小镇上打扫卫生，给人家打扫卫生，人家给他一点吃的，但没有人把他当成乞丐，对他还是蛮敬重的。他就把很多人扔下的东西，随手甩掉的东西都捡起来，他就在住在城隍庙里面，一个等于是非柴草的一个房子里面呢，就是他的那个住的那个房子里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有时候到他那里去玩呢，他高兴起来就会像变戏法一样变出一个什么东西来，但是都是我们没见过的。因为他一生一直在这个小镇上等于是当了一个清道夫吧，他很满足，有一口吃的就行，所以呢，他在我脑海里形成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感觉到当时就是你想要什么，你没有的东西，你去他那里肯定会有。他就是收藏了这个小镇上几十年的历史的一个人，所以呢，这个人以及他收藏的一些器物，虽然有的并不值钱，但是它会证明一个时代。小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
4: G
2: 之声。
3: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